要有得力领国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得力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三十，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32度，温差大哈。古历是4月14，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报告是咱的经济成长。因为呢，人工智慧，咱讲 AI 啦，哈 ，AI 呢，哦，需求呢非常啊，力不不，当讲超过咱的预期啊，所以出口呢，非常之大，咱主计总处长发布了上新的预测，预测就是讲未来也是什么款的成绩，好预测了哈，从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可能咱达到9.64%。这当公司呢，为2010年以来啊，将近15年的一个新冠，所以咱全年的出口的总规模有可能来到9000亿的美金哦，哈，比顶一年啊，差不多是增加39.77%，这是50年来一个新冠，所以有人讲啊，即马呢，哎呀，真料想未到啦。了想未到哦，哇！这几年呢，台湾的这种经济电子的成长啊，好亲像，嘛袂当讲民望呢，啊，就好亲像季节同款。所以主计总处的主计长呢，伊是表示啊，由咧去年经济成长是8.76%，去年就已经啊不得了啊呢。哦，哎，去年算讲较悬啊，啊，你要搁台顶面，搁超过9%。哇，迄真正是无简单啦吼！所以去年已经是啊高基期啊，8.76%个嘛，今年阁要踏起，阁踏起了超过9%以上呢，表示咱国内啊这种啊这个人家讲是经济的扩充力啊是非常之大。哦，所以今年呢已经是第二次调整啊，一边调整比一边的预期较悬。哦，2月份咱有预测嘛？啊，六月以前甲即马看起來，哎呀，二月份迄边啊，迄阵啊讲的敢那未介准，哦，所以这边呢，如果呢新的数字出来，安尼是啊，哦，所以咱也是啊，甲二月比起来，你的感受就讲，二月迄阵啊敢那想保守的预估啦。当时呢，咱台湾每一个人哦，平均的 GDP 啊，为44,000块美金，即马佫调整起啊，变做45,610块的美金，每一个人。啊，嘛修正了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啊，由4月底公布的是13.69%嘛，哦，啊，即卖呢调整来到呢14.55%啊，这当讲是第一季来讲呢，如果改写了48年来的新冠，所以可能啊，大家听阿亮阿讲，吼、哦，今年已经听讲呢，淡薄呢，火气啊，重点啊，就是讲可能这10几年来。啊，10几年来到这个时间点哈、啊，这个经济成长呢是达到上好的啊这种情况哈、啊，所以呢，当讲是全世界 AI 需求非常之大嘛哈、啊，有人讲啊，这嗨呀嗨呀，吼、啊，这可能要泡沫啊，但是呢，看实际上的订单，哦、啊，订单上要紧嘛，哦、啊，你讲看股市，哦，股市的不啊，真危险，真危险。两年前你就讲危险嘛，两年后嘛是阿个咧，你不泼啦。哦、所以看讲啦，有订单无？啊，订单来的客户哦，就是讲，互咱赚钱迄个客户，伊有赚到钱无？哦，伊物件有销出去无？伊物件有销，伊订单一直来。哦，安尼咱就较唔惊，敢毋是呢？吼、哦，啊，咱订单已经提到明年去啊！哦，甚至呢，即马台湾人做生意呢，已经产生一个情况啊，这嘛毋是咱挑工的呢。啊，就是讲外国的客户来。哦，大客户啊，一来呢，满面跟咱签约呢。哦，全讲呢，大公司来到台积电，哦，啊好啦，当时要出题啊，偌济钱啊，啥物唔是安尼先。一来呢，就讲我需要偌济，哦，你也好我哦，你袂当欠着我哦，啊，我钱先给你，钱先给你。哦，啊，所以呢，那需要签约呢，咱签约是惊讲，我物件给你了，你钱无给我啊，是不是啊？哦，起码呢，钱先给你啊，啊，你要安怎签什么约？
等于一家里啊，家里呢无系可以啊，哦，变做这种状况哈。所以今嘛呢，这 AI 需求呢非常之大。好像租界总处来对处长是咧讲啊，全世界是 AI 需求呢非常之大，啊，为欠噶，然后欠国家己啊无法度生产呢。譬如讲像欧洲，咱下面来讲欧洲，欧洲今嘛皮皮穿。啊，比如说，即马比如欧洲、欧盟啊，啊，因即马爱整体性诶做一种啊，需求诶调度，哦，无到时大家去抢啊，啊，大家就安那咧，即哦，你诶介绍我个他几个安怎？哦，所以即马欧洲呢，会做这方面的一个调整。哦，啊，外面呢，是出口真好嘛，哈，啊，咱内部呢，伊讲啊，台湾内部诶民间消费呢，哦，赶快咧，噗，啊，咱今年呢，民间诶消费啊，会成长。3.6%，这嘛是这三年来一个新冠的记录啊！这数字当然是袂歹，但是干那3.6%呢？哦，你若甲你出口的比起来呢，干那嘛还好呢，呢哈。好啦，啊，但是呢，即嘛呢有四大关键，这处长讲的，用第一点，美国主要这种啊客户云端服务业，以及 AI 基础的设施，包括资本方面的支出。面对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唔知电有够不够，哦，是咪改变到伊的规模，或者是伊的时间，哦，这电哦电大家知影，哦，这是再三强调，这个电的一个状况。第二点就是讲 ，AI 应用的，伊本身会当哦拓展的什么款的效能，是不是会当带动国家呢？关键级别，即系设备的投资。哦，因为这个影响到整个经济的走向哈。第三点呢，影响就是中东的战争啊。哦，啊，即马讲的，敢那要好啊，要好啊，哈，敢那讲要成啊，但实际上无遐尼简单啦。哦，啊，你只要是咧战争，这油的介绍就是一个问题，过来就是食的问题。哦，食的问题，哦，你物件爱食，老百姓爱食，哦，农粮这大问题哈。这个、供应是虾米款？最后就是讲，咱甲美国之间的这贸易的协定，对唔，要甲咱扣偌侪税金啦、啊，后续发展啦、啊，用这拢是重大关键，哦，四大关键安尼是哈、哦。不过以目前来讲，即个咱台湾的这大头家啦，哦，是甲咱强调，特别是安怎呢？就是能源发电这方面哈、哦。所以今日呢，冒一个统计，就是讲什么头路的人呢，薪水赚较侪。他多还是租界总署的资料，咱今嘛要讲的是劳动部。劳动部离教呢发布了114年，就是2005年啊，薪水的调查。哦，什么人的薪水上悬？前三名啊，开飞行机的，或、啊、者、技师，哦，精算师、会计方面的，过来就是医师、医生嘛。哦，所以三师、技师、精算师加医师。是薪水相关的，哦，虽然讲即卖开飞行机的啊，这个技师呢，薪水敢那有较减一寡，但是一万呢，哦，拢差不多30万呢啊，哦，啊那是讲啊，干呢，薪水较低，伊讲啦，薪水较低，譬如讲哈，啊，咱咧做这个水沙啦、乌沙啦、变扫啦、回收啦，哦，造卡倒沙缸啦，啊，这个收票服务啦，等等啊那些，哦，像这款呢，伊的薪水啊。平均呢，无超过32000块安尼先。哦，这当然啊，薪水算起来嘛差真多嘛。啊，其实呢，我感觉伊这样嘛做参考就好啦。你看即卖工程师的薪水30万尔吗？甚至啊，所以呢，这个、应该是抓一个平均的数字安尼先尔尔啦哈。所以劳动部的调查就是讲，这技师吼开飞行机的一个月是297880块平均。啊，平均哈、啊，医生呢？用医生的平均毛18万啊，痛哦、啊，痛啊，那是哈啊，其他薪水较烂的哦，用、啊、有啊，譬如讲什么行业哈、啊，但是伊也讲到哈，伊、啊、讲啊，像这艺人呐、啊，艺人薪水呢嘛在增加当中啊，平均的一年是无个10万块哦，这艺人的薪水啊，何止呢？几万块啊，娘娘哦，所以应该讲啊，平均厉害起来了，我一般来讲呢。差别是非常非常之大哈。好啦，咱先来讲一层，就是讲针对啊，咱的晶片。即马你若无晶片，你若无法度呢发展到 AI，
迄唔是干那讲经济上你无赚到钱尔呢？即马未来呢，咱的武器、咱的国防、哦、咱的工业，甚至外太空的发展，可能你都拢拖对去啊呢，看袂到头前的人啊呢。所以欧盟呢，即欧洲呢，因六月初三要来公布一个晶片法案 2.0。好、哦，因就是感受到讲哇，即、這个 AI 安尼先哈，哦，即竞争力呢，因已经输美国。哦，输中国、欧洲呢，会当讲输真多真多。同时，佮考虑到虾米呢？考虑到像啊，即、這个地区政治啦，啊，譬如讲台湾、台湾海峡，哈、啊，啊，所以欧洲呢，即爿要推动呢，真多项，以一挂新的一挂应对，包括讲呢，欧盟有一个执行委员会嘛，哈、啊，而且委员会呢，会当有更加大的权力。你危机的时阵，伊会当加强来控管。这个关键晶片的供应链，用中国我来控管，咱这么多国家嘛，到时呢，哦，大家想要怎样，哦，咱来控管，安尼是好。所以英国的《金融时报》咧讲，吼，根据伊的草案，万一啊，这个半导体呢，晶片呢是欠少的时候，会影响到的，尤其严重的，包括武器的生产，包括医疗器材。包括呢电子方面、数据方面的基础设施，哇，无这些产品的供应啊，所以欧洲呢、欧盟的执行委员会呢，伊就一同强制做晶片的这个工厂，啊，你一定啊暂停啊做晶啊合约所要求的，你要优先处理遐关键的物件订单。哦，你今嘛你先停起来，阮今嘛欧洲欠什么，你要先做这個。啊，另外当要求啊，企业提供啊，你一当呢啊，提供的供应链啊，有什么资料啦，偌济产品呐、啊，吼、哦，要用做偌久，你这资料要提供出来。啊，就是讲伊要掌握，要掌握有偌济，一当提到偌济，安尼先吼。啊，你若无要配合的呢，会甲你罚30万的欧元，安尼先吼。过来就是讲欧洲呢，伊也感受到讲，哎呀，咱这啊数量真多。所以，伊启动啦联合的采购，以欧盟这边的代表统一采购这精品。嗯，啊，那无呢？即马呢，会当买到干那只？哦，咱遮侪国家，吼、哦，你去抢，我去抢。哦，安尼先啊，颠倒走进去。哦，这个类似啊，当初时吼、哦，这个武汉肺炎有哦，啊，大家买疫苗。吼、哦，啊，你也要先买，啊，我也要先买，买啊，因是集中买嘛。啊，一中买了才分配，安尼先吼。所以呢，因即卖呢委员会是希望讲，欧洲遮侪国家，由欧盟呢，是毋是大家咱先针对咧欧洲的新公司，吼、哦，也当生产咱先改买，吼、哦，咱减少依赖着美国啦、啊，还是讲像韩国啦、啊、台湾啦、啊，吼、哦，这方面呢，日本啊，咱卖依赖因，吼、哦，无遐简单啦、啊，你做看卖。好、哦、啊，就是讲，因欧洲然后这种公司安尼跳起来，哦，你发展当中呢，哦，咱就优先的个支持，优先个采购安尼是，这当然是，这也无什么唔对啦，安尼也正确哈。而且因也讲到，伊讲啊，包括这地区政治迄种风险，哦，真正呀、啊，韩国北边有北韩呢，北韩一刚刚咧拍飞弹，是不是啊？日本边啊就中国啊。日本跟中国呢，哦，气氛不好呢。啊，咱跟中国就免讲啊，是不是安尼？哦，这个军舰呐、飞行机等啊，在咱边啊飞嘞飞嘞，所以欧洲也烦恼。啊，这有风险。哦，所以你讲呢，那确实讲哈，美国跟中国呢是较紧张，较紧张的时候呢，哇，系啊，到时呢，欧洲呢就会愈烦恼，半导体也变作是一种该威胁的工具啦。哦，你欧洲你若无听我，哦，我什么都买袂你，哦，啊，中国咪当安尼讲啊，哦，你欧洲若无听我，我什么买袂你，哇，这欧洲呢真正哈，猪八戒照镜子，必然的是，哦，伊讲尤其啊，欧洲呢想过依赖台湾，如果讲到咱台湾啊，这是因委员会讲的哦，《金融时报》写的，用欧洲呢关多依赖台湾所供应的这种高效能的晶片。用目前欧盟啦、啊、哈，全世界半导体的量啊，伊的量呢占真少啊，无个10%，
澳洲那边啦，好，家己会当的处理也无个十趴，嗯，确实如此啊。哦，所以有网站科技网站咧讲，伊讲台湾呢，尤其是台积电的所在，就是台湾啦哈。伊讲啊，就占着呢超过90%，这种 top 的哦，尖端的晶片的生产，拢是咧遐，拢是咧遐。哦，所以这台湾政治的风险，嘛，和澳洲呢感觉非常之不安安的心了，对哈。所以这大家也知影，澳洲确确实实呢，即嘛落伍真多。哦，卖讲啊，先进呢。刚才讲这车，澳洲车是真重要的，对因来讲，你讲像德国，哇，这车是太要紧了。哦，啊，这种晶片的进步，啊，你那输人伤伤多呢？真正你后来你生意也歹去呢？澳洲车即马生意较歹啊，啊，真的，包括日本车啊，即马生意嘛较歹，哎呀，那是哈。所以呢，即马呢，你看德国。哦，德国呢，这个、新的车推出的车，哦，咧科技方面、精品方面呢，伊就做甲真先进。啊，有将一挂市场呢，有一挂转来，这也是有。所以啊，体会就讲，你这方面你若输人呢，啊，以后跟他做车，哦，讲咱的这个品牌啦，哦，各方面呢，你可能啊，市场会叫别人抢上去。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少啦，我只只讲痰哦，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诶，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
4: 喂，阿亮干爹。
0: 嘿，我阿亮啊。
4: 嘿，阿亮，我问你讲，阮阿兄哈，六十岁啦，啊，他们拢会白啊，拢你他们因为袂，拢你也拢会过诶。你也拢会消气，哎，这回过节都人头毛拢白白，我是要你咧讲雪莉旺无？
0: 好啊，要雪莉旺好啉吗？
4: 系啊，我是要问你讲，你用三顿啉一熬，一个熬啊是啥？
0: 来，对，有一个熬啊吼，顿拢啉迄个熬啊。

0: 困眠歹啦。
1: 哎，你这都是哎困眠啦，啊不，啊我看伊敢那看，就是看啊敢食迄项多啊。
0: 嗯，你讲伊啊六十岁吼，
1: 六十七。
0: 初初开始建议伊加苓果精斗阵食，
1: 哎，我就是要加苓果精。
0: 苓果精食你娶路吼，对身体啊较好啊。
1: 嘿嘿，我是讲加一苓果精。
0: 会用咧，你再
1: 哎一罐加一罐，嘿，我那苓果精安尼。嗯，
0: 差不多。
1: 你讲用早含啊一杯安尼，啊一罐对迄个苓果精安尼就安尼有多一个月
0: 哈。哎，差不多。嘿，啊两种咧斗阵食就用呀吼。
1: 哦，
0: 你再甲讲吼。
1: 哦，我先问你啊，我卡电家讲啊，我诶，即下阮家当时结婚啦。
0: 诶，有遐有遐有吼。
1: 诶，我计甲我寄去啊。
0: 啊好，无问题。
1: 嘿嘿，
0: 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2: 阿亮啊，
0: 嗨，嗨。
2: 你爸困未起是坐你往沙顿食？
0: 诶，沙顿你每一顿啊，啉半欧。
2: 我每一顿两半欧安尼哦，
0: 温温的过去个汤内拿拿嘞，吼，温烧温烧，哈，啊也可以加一点柠檬更好喝哦。
2: 好，加一点柠檬这样哦。
0: 对对对，
2: 好，好，谢谢您，
0: 拜拜。
2: 好好。
0: 为咱的听众呢，困眠较歹啊，咧食安眠药啊，啊朋友甲介绍啊，你歹困爱啉雪梨旺啊，好啊，所以就卡来问阿亮啊。啊，你那吃好困的雪梨旺哈、啊，这样阿亮啊，爱针对雪梨旺啊，以针对身体作用啊，给大家报告一下哈、啊。雪梨旺不是安眠药啊，好、啊，所以不是讲啊，我今嘛雪梨旺买回来，哎，啉落去啊，哎呦，安尼暗时嘛不要讲真好困呢，哈、啊，雪梨旺你爱啉一段时间，半个月一个月一定爱，好 啊，你会旺啊，会旺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肺里面的营养分里面的空气、哦、比较充足，营养分跟空气充足了肺旺了嘛、啊、它会送给我们的头顶、啊哦啊、我们的脑部很重要，我们的脑细胞脑神经、啊、它这个神经细胞也好，它都是需要营养分需要空气嘛，就像说一个人你要叫他做事，你也就要三顿给他有饭汤吃吧、哦、你要叫他做事，然后呢，一个会吃袂饱，伊是要哪替你好好啊做事呢？所以伊就无法度好好啊，甲你工作嘛。哦，所以你暗时啊应该困的时候呢，伊嘛是和你乱吵吵，和你困袂起嘛。哦，是安尼先哈。啊，所以咱啊脑部呢会呢嗡的时候呢，嘛真明显你甲注意。哦，脑部会嗡啊，你头毛较袂亮呢。哦，你白头毛较少呢，真的哦。然后你注意你的皮肤。哦，你的皮肤啊会较油金，而且较有血色，哦，这真要紧啊！有的人啊，这个面拢无血色，甚至连嘴唇都无啥血色。你雪梨旺啉一阵啊，啊，你感受到讲，哎呦，哦，皮肤呢，安尼啊，水汪汪啊，啊，咱讲水当当、水当当，就干那里个滋润的意思，安尼是哈、啊。所以雪梨旺呢，你啉一阵啊，你感受到迄个进步。哦，啊，雪梨旺唔是讲干那呢，女性咧食。查甫查某呢，肺拢爱旺，哦，肺旺会当提供你全身骨的细胞所需要营养分，这真要紧啊！咱全身骨全细胞啊，啊，细胞就需要呢，啊，这个肺氧所来嘛，肺氧所来，唔只有营养分甲空气啊，啊，后来啊，肺即嘛真旺啊，肺旺爱送甲全身骨去啊，哦，所以中医咧讲啊，肺旺呢不能自行啊，你即嘛肺旺啊，伊无法度家己行。啊！你要个杀个镜，哦啊！什么物件个杀个镜？你的气，哦，你的气个杀个镜，就是咱一般讲的循环呐。啊，气要足，要加苓果精啊。哦，苓果精杀个镜真有力啦、啊。啊，包括讲啊，你即马卡叔讲啦，卡叔讲吼，安尼那咧老肺啦，哎呦，苓果精袂当食。安那讲呢？因为伊杀肺啊，伤有力。哦，啊，一般来讲，咱啊正常咧食，无这个问题。哦，啊，食落去了呢，你即下非常旺啊，对不对啊？哈，苓果精呢，和你起足，为什么呢？因为你啊有力将血送到头壳顶啊。哦，无要为顶面行，迄是真困难呢。你力度爱有够，哦，所以起足呢，会当将真旺的血送到你的头壳顶起来。啊、哦，和你的头壳呢血旺啊，你话袂定啊头壳狂啊，头壳晕啊，晕啊咧叽叽叫啊。 因为你应该发挥的功能，拢因为细胞得到了空气甲营养分了，也当正常运作。所以你嘛个想讲雪梨王是阿米牛啊，唔是？但是伊咧辛苦的帮助，都是即马阿良阿甲你报告的。所以一年春夏秋冬，几下拢无要紧，拢会当来补充雪梨王来顾身体，以上广告，谢谢。

0: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较料想未到，金门遮，金门警察局啊，包括移民署，伊这边咧咧金湖镇遮，一间迄种养生馆呐哈，养生啦，咱也知影这养生馆内面呢啊，拢有做一寡较特殊的行业，结果呢查到呢。讲是来遮旅游，但真正是来遮探家的。36岁，啊，就是中国籍的李小姐。啊，对查讲啊，伊甲咱台湾的10几个阿兵哥，啊，咧只养生馆内面呢，做一种啊性的交易。即马地检署办刷了，将这李小姐就甲遣返嘛。啊，负责的是就是吴先生，啊，妨害风化嘛。啊，然后10万块交保。哦，啊，你查的时候呢，查扣了相关的事情，嘛都要厘清。哦，甲这个中国人接触的，这个阿兵哥呢，有牵涉到咱国家安全方面的疑虑不？安尼是啊，相关的校册使用的拢无可能写真正名啦，是不是哈？所以持续的厘清，牵涉在内，发生性交易的这个阿兵哥，伊的身份。哦，所以陆军的军防部这边的指挥部是表示讲，已经咧长吼进行因内部的一个调查啦。有7个啊士官兵陆续接到警方约谈，这7个当中有部分承认讲啊去遐有发生关系，做交易就丢了哈。啊，警方部是安尼强调啦，伊讲针对这方面，牵涉的在内哈，即阿兵哥，本作违法甲违规。两部分的处置啦，违法就司法单位调查嘛，是吧？啊，违规呢就内部阮家呢做行政调查嘛，哦啊，违法违法就司法来做处理啊，啊违规就处罚，哦啊，今晚所了解这位李小姐是这个月初八，顺着这个小三通来到金门旅游。哦，过去啊，哇，真久以前啊，真侪年哈，就是讲有中国的一挂小姐要来咱台湾，探监啊。后来呢，哦，阴收啵，哦，迄新闻啊闹真大。啊，后来呢，后来中国呢各方面的经济较好啊，这种代志也较少啊，哈。啊，即卖呢，又阁发生这状况啊，啊。好啦，另外咱讲的两件新闻，咱甲学校有关系。啊，最近啊，这辅仁大学，包括呢台北的教育大学。拢传出着讲咧，便所内啊，啊安装啊，有人安装这针孔摄影机，这敢那无所不在呢。啊，前一段时间咱讲一挂医美诊所，哦、啊，全台湾都去查，全台湾拢有。哦、啊，即马所知影40-50间，嘛是咧诊所内面呢，讲录影啦，哦、啊，安装呢是当然有诶，真侪理由啦，哦、啊，真侪理由哈、啊。不过呢，你偷偷摇摇。外表看起来不是啊，录音机啊，哦，表示你有鬼啊！哦，啊，即嘛是学校，啊、哦，所以学生囡仔呢，当然啊，这个就真不满哈。教育部是安尼讲，伊讲啊，会公文呢，请学校全面的落去查，啊，你学校内底会当录音功能的这设备，确认讲你所学的迄个所在，哦，你所摄出去迄个范围，包括你为什么这个所在你要录音？对不对？你为什么对人家安尼讲？好、哦，包括这个录影落来了，管理的责任是不是拢符合到咱的法令的规定？好、哦，所以教育部是表示讲，后续啊，咱来做研究啦，学校的安全，哦、有摄影机啦，哦，监控啦，保全，这当然嘛是爱的，也是爱哦，不是讲拢袂当的安尼道理哈。所以学校安全，你安装的摄影机，伊当然有一寡的规定，甚至规定无够。哦，应该呢，较以为哦，一旦哈加多安尼是吼，和学校的安全一旦保全，然后各一旦有所管理，哦，规定以外所在，你就袂当点么恶别安。啊，台北教育大学是咧女生呐、啊，女生的厕所内面哈，去用安装的针孔摄影机，啊，尾啊，台湾分局才来查嘛。啊，到现场的时候呢，伊这是女同学厕所内面。啊，查到这种啊针孔设备，内面有记忆卡哦，电池啦、线路啦， 啊，都是伪装，敢那是白色的电线迄种压条，啊咧地面呢，啊挖边角，好啊镜头呢，甲注意看，因为镜头就对尾窗啊，哦，所以警方呢就调监视器出来看嘛，哦，这就讲，这就是为了安全，伊啊本身有监视器，啊锁定一个挂嘴安，哦，第一副帽应该是中年的查甫人啦，哦，啊就落去查嘛。啊！查出就讲一个，哎，左先生都在淡水，都在淡水也好。哦，啊，即马的就去抓人嘛。啊，专案即马是伊啊，妨害秘密、妨害性隐私，甲上班。啊，护林大学伊是咧医学院的变数外面安装到这针孔摄影机。啊，所以呢，有人欢迎哦，嘿，安怎的信号，这是一站。另外一站的学校内底，学校内底呢，有人入去啊，推销物件。拢有哦，业务员来啊，啊，锁定着拄多成年的这学生，推销啊，什么课程啦，什么租啦，遐几啊万或十几万呢？啊爷呢，不断甲你啊，啊疲劳轰炸啊，叫你来签约个哦。合约内面呢，某一关呢，干那呢陷阱就丢了哈。你那就要解约啊？啊，违约金是虾米系啦？吼，等等啊，那是，而且佫要求你啊，你那是咩啊？你买卖还是你要安怎哈？你嘛袂当咧网络顶面任何平台发表虾米款的言论咯、哦，无你有虾米法律的问题哦，等等啊，那是，佮这学生呐惊个吓，那是就对了。哦，所以即马呢，毛立委啊开记者会，好、哦、咧提醒大家哈。好啦，所以像呢，你业者啊，伊合约当中呢，伊拢有一寡呢。你也知影法律上迄立案呐，往往啊会有一挂陷阱啊。譬如讲，你这边甲方，你应该拿钱，但是你超过期间啊，逾期付款，乙方会当终止服务嘛？啊，买单请求你赔偿，这赔偿的利息是15%哦。你这是什么钱增效？哦，15%的利息哦。啊，就讲呢，你本身我即马合约给你看。啊！你也看清楚哦！啊！你袂当我早登去厝里看哦，嗯、有这种代志，迄七天敢毋是呢？哦，所以有真侪拢是啊，违反了咱即卖规定。有一位啊，李先生，因早间咧学校拄到这方面这种业务员啦哈，伊先甲你看嘛。哦，啊！你读多一个，多一个科系的啊？哦，参加什么社团无啊？哦，哇、哦啊！迄、那个某咪人，我嘛参加社团呢，好、哦、些。是等于讲，伊是你港社团的学长学姐呢。哦，啊，跟你讲阿姐啊，就在读书，哦，这安怎的是，佮会当跟你分期，分期啊、哦。好啦，爱就讲到你也歹势，啊、哦，先签，啊，分期，啊，结果呢，李先生发觉就讲，因早间买这套呢，讲爱12万呐、啊，爱、哦、12万，啊，要也要退啦，要虾米哇，赚大钱了了，哈、哦。所以呢，确实讲你有买到这哈、個，迄合约个老的。迄修古诶，难诶！啊，遐呢未来呢，那是要行法呢啊，迄拢是非常要紧诶物件哈。过来，咱来讲两个国家呢，咱即马台湾是先暂停因入来咱台湾，啊、哦，一个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个是乌干达。安怎讲？因为因遐呢即马咧流行即、這个伊波拉病毒。啊，咱惊哈，所以呢，李告宣布哈、啊，咱台湾针对着这两个国家啊，咱是管制为六月初二开始暂停啊，这两个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啊，是乌干达这两个国家，那要礼拜啊，咱即马是暂停90天啊，但是这是过来咱台湾的呢，啊，是讲这是啊未成年的子女呢，哦、啊，这当然例外了。啊，你要等礼拜嘛是爱安怎呢？啊，自我健康，爱你在一讲诶，健康管理安尼是哈。因为这伊波拉病毒呢，即马就这两个国家是较严重诶。疾病管制署咧5月27日将这两个国家诶旅游，啊，伊是伊提升到警告。你若无需要，你就卖去啊旅游安尼是。而且要求你登来台湾，啊，你要配合着呢检查。包括呢，21天的健康自我管理，就跟那疫情相关的意思啦。好、哦，啊，咱本身呢，副书长是安尼讲，伊讲呢，伊遐情况呢，跟那是淡薄啊严重啦，讲实在哈。啊，咱是看美国、加拿大、 一寡国家的做法。啊，然后咱协调到外交部、内政部移民署、交通部航空局，哦，这拢叫叫来啊，来开会啊，然后有一个结论出来安尼先哈。因为根据 WHO 的资料哈，伊里加二七，这个刚果共和国呢有906个病例，其中死亡的超过220个人。好，乌干达呢，甲即马来讲，有7个确诊呢，阿毛1个死亡的，拢死亡案例啦。所以当然咱这边呢，爱做一寡应对，啊，这也有需要哈。啊，讲到健康，咱先来插播一条新闻。俄罗斯咱讲到普丁总统，就是要战争啦，要怕什么啊？核子弹啦，要什么样的事哈？但是啊，如是做遐尼大。管理遐尼大诶人，上惊虾米代志？上惊老，上惊死啊！哦，秦始皇毋是要长生不老药吗？即马呢？一条新闻，即俄罗斯即国家呢，用真侪钱，叫做新健康保存技术诶计划，啊，要来投资了260亿诶美金，差不多代表8000几亿个。这是俄罗斯一个国家级的科学的计划，好，企图就是讲，咱即马非常流行的3D 列印，3D 列印会当咧做出真侪真侪物件，好，什么套计了3D 列印，买当咧做出来咧咱人的器官，或者是套计了甲咱人呢体质上介歪，啊，这底啊。啊，就是迷你猪的器官呢，会当手术在咱人的身体内面，或者是讲透过着呢超低温的疗法，啊，这过去都有啊，这是技术呢，也无讲一直进步，包括咱人的基因治疗，啊，这未来会进步真多。好啊，所以呢，希望就是讲，将咱人的性命会当呢，哦。哇，更加久，更加久，更加久，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华尔街日报》一个报道，大家会记得有一个镜头。这镜头呢是普丁啊，甲习大大两个呢行到顶啊，在北京嘛，这阅兵仪式啊，结果呢，因两个在讲什么话呢？啊，在讲安怎好身体健康。哦，啊，普丁前一段时间手会抓有。啊，坐的时候呢，坐起起，后来呢，哦，后来走路你去看，哦，走路有风啊，啊，所以伊就是讲，因即马呢，针对这方面，伊即马权力遮尼大，哦，上好就是永远拢袂长生不老，敢毋是？爱去到遐时阵嘛，嘟嘟啊呢，这个习近平呢，敢那身体啊，无讲介好啊，所以伊咧甲讲啊，都安怎安怎的先哈，所以这普丁呢，啊，伊啊，即马。有两个伊的亲信，啊，主要是因大汉查大汉查某囝，因大汉查某囝嘛是内分泌的专家，好由伊来主持，好啊，所以即马呢，我嘛真好奇哈，伊这种啊科学家针对两个技术，一个是生物列印，啊，生物列印会印出来的这物件，其实是先制作出来了，3D 列印的技术来做咱人外体组织。哎呀，这好厉害呀、啊！啊，第二种呢，就是讲啊，手术嘛，好、啊、异种移植，底啊，底啊，心脏，底啊，器官，底啊，什么？哦，适合咱人诶，安怎呢？啊，做这方面呢，伊毛一挂成功列印出来哦，哦，做出来咱人诶软骨啦，哦啊，一旦运用哦。哦，所以这未来呢，绝对是有真大诶发展哦，嗯。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周钙好，0800-0900-868，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食一罐遐蓝椒解好呀，食了即马袂爽安尼。
2: 蓝椒解好，阮阿孙嘞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蓝椒甲瓦骨我三顿食，即马要大骨都袂停嘞。
2: 食恁的蓝椒解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袂多吼，蓝椒解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蓝椒甲瓦骨，即马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逐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一个阿妈咧甲我讲，啊，伊啊，这骨质咧是马拉松三点八。我哦，阿妈你也真注意呢，你的骨头是啪啪啪呢。用遐啊，医生嘛咧讲，哈、哦，因为呢，咱骨质呢是遐尼啊啪哈，咱日常啊，譬如讲我咧扭涂骹啦，我掼只菜篮啦，我做只什么动作啦，啊，你骨头呢就可能产生呢骨头刺激呢。啊，这叫做对到的压迫性骨折呢。好、哦、啊，到时呢，啊到时都要多病床呢。啊，你咱台湾的三型这状况的老大人多病床呢，超过一年，年老的翁星哦。哦，这翁星的比例超过什么呢？超过啊，中风翁星的人。啊，大家唔知呀嘛，唔知这严重性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呢，有道呢，啊，咱这骨头呢，来对。有巴迪无巴迪，即马拢有健康检查嘛？哦，一定要知影一下，啊，这数字嘛要知影一下。哦，啊，这我这数字唔知严重无啊？哦，啊，你打电话问我，啊，互你了解讲啊，你这骨头拍到一个什么情形？啊，为了大人啊，要做喙齿，啊，娘啊，伊讲爱甲先补骨，啊，补骨就是安尼，伊无甲你补骨啊，你要哪做喙齿呢？哦，你的齿做未在嘛？啊，这拢爱补充的，就是三椒钙好啊，三顿加一顿两粒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花一点仔时间啊来讲到身体方面的问题啊，那是哈。咱老大人呢，身体方面，家己加减的知影，加减知影，好阿伯你也唔知影，啊，然后有一挂代志啊拖刷，啊拖刷到尾啊呢，真正感觉严重啊，赶紧看医生。医生说，你来接班再来，三星这总共哦，后来咱两面报告哈，先用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 ，B 头 B 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 ，K O 庆华药房，李克路 K O 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要讲到的身体方面呢，一个报道是针对到尿血压。咱讲注意你的高血压吧。所以你要呢固定来量你的血压，看伤高无？但伤高呢，有人讲啊，标准是高的120加80。但是嘛，一寡讲标准唔是安尼先啦，管咧差不多呢，130啊，加偌济所以呢，它变作讲有无同的标准。啊，那安尼先呢，咱是要依照的多些标准，才是标准呢。或者是讲呢，同款的牛血压，我咧厝的牛，甲去病院啊，安尼牛，血压拢无同呢。到病院啊，我的血压呢，拢系特别较高一寡。这是不是啊？特别较奇怪。那安尼是厝内牛的血压为标准呢，还是咧病院牛的血压为标准呢？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啦哈。不然先来讲啊，这高血压，高血压呢，开始产生呢，咱心血管的问题，咱脑中风，咱糖尿病，咱腰椎病，这也当讲是因有共同的危险因素。这嘛是全世界疾病的一个负担排名的第一名，高血压。根据统计啊，18岁以上，咱台湾人高血压的普遍率是26.8%。咱台湾18岁以上，那安尼死就是讲咱台湾有超过500万人以上呢，有带着这高血压。年纪愈大当然这个增加的愈多。所以安怎控制咱的血压，这是全民的一个共识。无唔对咱有当咧病院咧诊所咧，咧量血压的时候呢，有个人伊个血压量落来，拢会较悬一寡。这就是咱一般称呼叫做白袍效应。看到迄种医生啦，看到迄护士啊，穿白衫样的先啊，较紧张，紧张嘛，无形之间呢，血压就较悬咯。但是这种量落来血压，无法度代表理想的血压。所以一般嘛是建议点要厝的牛，真轻松、真正常的情况之下来牛呢，安尼死呢，则是会当讲较标准的血压。国际上呢，血压的诊断，咱即嘛是以美国甲澳洲为主流安尼先哈。两个针对你牛血压的环境啊，为什么无讲呢？嘛无讲一个考虑。所以呢，提出了无讲一个数字。咱台湾呢？咱台湾采取的是个较严格的标准啦。甲美国同款。咱高血压的诊断的标准呢，管呢是130，低是80。甲咱的古早所讲的120-80，跟咱呢有一点不一样啊，是哈。当然这有道呢，拢会做一寡调整。那国际高血压的标准呢，是无同的。国际健康组织，根据上新的一挂研究报告所制定的，所以主要呢有国际标准的，有美国标准的，有澳洲标准的。这呢当然有一挂一点点的无同的是哈。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加国际高血压学会，咧2020年的时候，因发布呢，就是国际血压。临床上伊个一个指南表示讲血压超过80以上，悬的啦，那低超过90以上，安尼就甲你判断你是高血压。那是澳洲呢，高血压的标准是澳洲的高血压协会，包括澳洲的心脏病协会呢，咧2024年呢因有一个调整。因认为讲呢，血压悬呢，卖超过135，低呢，卖超过85，
哦啊，所以这呢，是不是跟他多讲的有一点点啊不同呢？所以一个组织一个组织呢，所制定的无啥同啦哈。啊，那咱讲的美国，美国呢高血压的标准是美国的心脏协会，加美国的心脏病协会，是咧2017年所制定的。啊，以这高血压的标准就是高呢是130，低是80。啊，那超级当然就是看超级偌济，好，比如说是第一级的、第二级的、第三级的高血压安尼是，然后，好，所以来巩固咱即卖呢，慈济医院心脏内科的医生是表示啊，用国际上以美国甲欧洲的高血压呢，是一个诊断的主流。好，啊，这两方面针对咧测量的环境，啊，情况的无同。啊，拢有伊考虑，所以因提出了无共数字的一个基准安尼是。啊，咱台湾呢，大概会记的哈，咱就是甲美国的标准是同款的，关呢是130，低是80。哦，目的就是讲早早发现，哦，早早治疗，来降低呢高血压相关的并发症呢，唔通来发生。哦嘛，有一项呢，当讲是高血压的大型的研究。是由咱台湾、日本、哦等等哈，26个学院啊、甲病院哦共同参与的，拢总有3年的追踪报告。哦，研究的对象呢，来到8000多名，哦，拢是研究60岁一直到80岁高血压的患者安尼是哈，追踪追踪哈。后来呢，发觉着讲亚洲老大人，确实讲，咱的血压。管呢，一旦控制咧百三以下，咱的心肺梗的疾病的风险，一旦降低26%哦，中风加急性的冠心病的发生率，一旦减少加30%，哦，甚至急性的心脏衰竭的风险呢，更加是一旦减少降低73%，哦，所以。因为心肺梗所引起的死亡的风险，整个来讲啊，减少了28%，所以呢，肺炎迄个数字嘛，代表什么？代表你能减少真侪无好的代志发生，和中风、啊急性的冠心病、啊心脏衰竭、啊心肺梗的问题，拢会当呢，因为你控制真好的高血压啊，所以你产生危险的时阵啊，危险的风险。会加真少，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呢，根据这种的研究，咱台湾的高血压的标准，迄阵啊是咧2022年，咱就做一个修正。啊，血压高呢，卖超过83，啊，低卖超过80，啊，以这标准来讲哈。所以这款的标准就适用，你所谓年纪，啊是讲查甫。哦，以及无论是讲是不是慢性病的患者，啊，拢总适用安尼是啦哈。不过啦哈，确实讲，你那是动脉粥状硬化的心肺梗的疾病，或者是心肺梗的高风险的一个患者，啊，咱建议啊，透过食药啊来控制，爱将你啊收缩压，哦，收缩压呢控制咧120以下，因为你的状况无同。别人是讲控制咧130以下，但是因为你是周状动脉硬化，哦，而且你是心血管呢高风险的患者，所以呢，你要食药啊，而且食药啊，你要爱控制120以下，安尼先就是要防止啊你情况的恶化，哦，所以这数字拢有相当的意义的耶。啊，高血压是安尼，伊会当讲是现代文明病嘛，台湾吼，每4位。就一个啊，有高血压。哦，啊，咧临床上呢，真侪人是因为身体呢，会产生一挂状况。哦，譬如讲，啊，我头壳那安尼疼，我头壳那一直安尼疼。哦，是头晕。哦，头壳讲安尼是哈，啊，像我那安尼弄安尼神，很疲倦。哦，啊，这种和你无爽快感觉，啊，促使你开始呢，啊，无我尿一粒血压，真侪人是安尼哦。后来才发觉就讲，哎呀，血压伤高。啊，有的人是咧健康检查的时候呢，才发现讲啊，血压有较高。
哦，像一挂公司哈，伊安排做健康检查，还是做年度检查，才知影呀。哦，像咱呢有听众，伊是安怎呢？就是感觉讲，我呢感觉目睭呢不舒服，啊、哦，目睭不舒服，啊，目睭拢安尼涨涨，啊，安目睭涨涨安尼是啦哈。啊，所以呢嘛想讲，啊，不然量一下血压，叫量血压落去呢，伊的血压是180多。啊，180多吼，所以真侪啊，你高血压的现象，那你的身体表现出来，好、哦、啊，你可能无想到，哦，目睭嘛，你可能想到我来看眼科，我目睭可能咧安怎啊？但上年代了哈、啊，你的血压一扭落去了呢，你是高血压、哦，好、啊，另外有一寡咧高血压的患者是因为啦，身躯边的啊，厝内人，啊是讲朋友。就发生了身体健康的问题，譬如讲啦哈，咱当然卖发生较好，但是讲身躯边的人啊，有脑中风，哦，脑出血，哎呦，那样的心，哦，讲你记我大嘛无啊，啊，再想讲，哎呦，我家己卖注意啊，尤其是家己厝内人，啊，就讲兄弟姊妹，再想着讲啊，我的状况，哎，特别注意一下，有的人是安尼心呢，落去啊开始流血液。然后才发觉，就讲原来我非常注意，我的血压呢已经上高了。哦，所以当时的量血压，什么时阵量血压，要安怎来记录？哦，拢有一挂相当的一个规定的哈。啊，咱下面陆续，各家大家做较完整的一个报告。好、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鼻涕哦，三招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停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哈，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袂多
4: 吼，
1: 三
4: 招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才去长招，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阿亮啊，你好，
0: 欸、
5: 阿亮啊，
0: 你好，
5: 我高兴了。
0: 嗯，
5: 我你讲我请教你，我都无，我老爸咯，九十外都无过遐阿伊，干那糖分较悬，糖分糖尿有糖尿，啊那伊过这几啊十年，啊都有啊，啊我迄日算人啊，安尼吼，你就干那放尿发，那算个咩发炎啊？啥物发炎尿液放尿啊会疼，我炎。啊！伊念在是啥物？啊，过前迄个嘛，你那牙关啊，啊，安尼的五万八百。
0: 你是讲你本人呀？
5: 嘿，我本人。
0: 哦。
5: 啊，那迄日穿不舒服，就是咧放尿，按可能放一边啊会疼，啊，去前去个医生今日过看嘛，啊，伊甲我放遐，放一罐一百八十外，伊叫我就今日才讲遐话
0: 呗。有啊，啊，你感染发炎啊，血也袂行啊。
5: 我呢也无，阮阿姨讲，阿恁有我，阮都无咧。阿姨叫我就检查检查，叫我啥物就检查检查，
0: 不检查咪。欸、我跟你报告哈，因为你有感染，所以你放尿变呢。
5: 啊，
0: 你感染了身体影响啊，造成你的血压的欠管，会安尼啊？
5: 哦，啊我，
0: 无唔对啊。
5: 啊，医工叫我得长期食迄哦，所以迄个中国迄啊，铁骨阿伯甘汤甘掉，百事呢？百事啊，百事就食嘛，阿娘啊，百事就食。啊，那百事就爱食。
0: 百事就是高血压。
5: 好安尼哈。
0: 好冇。
5: 哦，我有弄个有滴食你物件啦，还有在三桥路哈，啊，过瓦骨啦。嘿，有在吃啦。
0: 三椒甲瓦骨咯、
5: 哦。我有在吃嘞。
0: 啊好。
5: 今毛在吃啦。
0: 啊，你有血压的问题吼。
5: 啊啊。
0: 去买苓果精来吃。
5: 苓果精哦。
0: 嗯，三顿吃一顿一包。
5: 哎、欸、呀、啊，我拢今毛那拢会硬麻，像今毛手骨家己也跌起来，电脑嘛咧麻呢，脚骨手骨拢会麻。
0: 哦，你甲看讲。
5: 啊。啊，你哦，那骨像今毛拢会麻，什么意思？
0: 你今毛特工咧无用什么
5: 嘿？我到底做，我咧做轻啊，我咧做加工咧做轻啊，我咧咧做上轻的啊。
0: 安尼哦，
5: 你最轻阿多咧做啊，阿像我拢做咧较做，阿拢像即马手骨咧麻，就轻摇摇咧。阿脚骨那些也麻，你阿什么意思啊？
0: 你唔当拢捂骨呢？
5: 有诶，我拢做咧。
0: 你拢捂骨啊？
5: 好安尼哦。
0: 循环歹呢，神经系统受影响呢。
5: 安尼哦。
0: 诶、欸，你三招甲瓦棍吼，那安尼麻你一定爱三顿食哦。
5: 三顿食哦。
0: 嗯，阿加苓果精斗阵食。
5: 我三顿食。
0: 诶、欸，好冇。
5: 阿过苓果精哟。
0: 安喏。
5: 哦，啊，我就是只食，只食一礼拜的三椒，三椒
0: 甲瓦骨，三椒甲瓦骨啦。哦，你即摆哪食吼？
5: 迄
0: 麻的情形就会哪好去？你有解读神经啦？
5: 有解读神经
0: 嘛？啊，吼，啊，唔当规工有调的吼，啊，去活动一下，振动一下，好唔好啊？
5: 啊，第一股运动就对了哈。
0: 嘿，对。
5: 欢迎哦，好啦，阿亮啊，谢谢哦，
0: 谢谢哦，哈，
5: 阿亮哥过奖了哈。
0: 对，好，
5: 好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再见。喂，你好，阿亮啊。
6: 阿亮啊，吼！
0: 嗨，你好。
6: 阿亮啊，我拢咧听你的节目啦，吼。
0: 是。
6: 我给你请教一下，
0: 吼。哦，请讲。
6: 我这脚头有退化，吼。
0: 是。
6: 啊，要安怎医啊？
0: 要瓦骨来吃，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6: 瓦骨哦。
0: 嗯，啊，今年几岁？
6: 我今年83。
0: 哦，三招教你吃，两项教你吃。
6: 我从听你的节目，我就买三招甲瓦骨呢。
0: 对，还有三顿吃无？
6: 啊，我。食早是到暗时的。
0: 吼、哦，即马咧，咱靠年纪啊，骨头退化，爱三顿食吼。
6: 爱三顿食。
0: 对，好唔？
6: 啊，一下拢食两粒。
0: 哎，对，两粒，康心，食饭前15分钟就会当食吼。
6: 啊，我拢，要不食饭就较食，三嘛较食落安
0: 尼。哎，无要紧啊，嗯，三顿食吼。
6: 三顿食。
0: 嗯，爱行路，爱晒日头吼。
6: 我这就是这脚头有退化
0: 哦。嘿。
6: 啊，够有跋倒啦！
0: 哦，哎，注意，行路豆豆啊，行，唔当跋倒哦，吼。
6: 好，谢谢啦，
0: 好，阿妈，拜拜。
6: 好，
0: 再见，再见。
6: 好。
0: 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8: 正常嘛，脚头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白，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话题是：你敢有高血压的体质？带着高血压的背后是什么因素？其实因素真复杂不是单一的因素，是一个复杂性的，而且是综合的过程，包括咱人的体质咱的身体是爸爸妈妈给咱的嘛所以咱的基因，然后咱的年纪。咱的生活习惯，有压力无？环境什么款？这共同的影响到咱血压的波动，嘛造成了高血压的高危险群呐。简单来讲，高血压是真侪因素所累积的安尼性。根据呢医学的研究，譬如讲啊，这对阿阿母、爸爸妈妈，因有高血压的时阵呢，囡仔高血压的体质。就会来到呢60%。若爸爸妈妈其中一个人有带着高血压，呢囡仔遗传的高血压的体质呢，大约是30%。所以这咱人的体质，咱的基因针对高血压的影响，伊这是会当讲是首当其冲。所以家族啊内底，确实讲有人带着高血压的这病史者，咱这家族啊。高血压的风险就低咧提悬咯。这是因为某一寡咱的体质的基因，伊会影响到咱血压调节的一个机制。譬如讲啦，血管呢较无成球性，尤其针对盐分的代谢较歹，这拢是因素之一嘛，是不是哈？另外就是年纪，咱的国民健康署有一个数字，为2017年到2020年。18岁以上的台湾人呢，伊高血压的普遍率是来到26%，但照年纪来个分呢，20岁至39岁，伊的普遍率敢那6-7%尔尔，但是40岁到64岁呢，就来到28%、29%，那65岁以上呢，发生率是超过63%安尼是，其实呢，这一定的嘛，你个想看卖，靠年纪啊。血管呢，就较无球性啊，血压就升悬起来嘛，所以嘛是一个自然老化的一个结论啊，是啦哈。当然，跟咱的生活习惯绝对有密切的关系。有的人呢，伊爱运动，爱啉水，大哭爱啉烧酒，饮食习惯真歹，然后呢，困眠不足，也是压力大拢会嘛。运动不足的，致使了咱血管无球性。嘛，增加你大考的可能性，这大家知影。食物件呢，伤咸、伤油、伤甜，这拢是坏习惯。伊会直接影响到咱血压的调整哦。譬如讲，你食伤咸，食伤咸呢，咱的水分会积蓄在身骨内面嘛，你的血压就升悬了嘛。啉酒免讲，这大家一定知影。困眠不足，还是困眠无够，困眠的品质歹食，伊是影响到咱的内分泌嘛。内分泌受到影响了，进一步咱的血压就会升悬嘛，你若讲压力，心理压力呢，这是隐形的杀手啊。一个人一长期间压力真大，譬如讲工作的压力、家庭关系紧张的压力，被霸凌，还是社会的排挤，这拢会刺激到咱的交感神经啊，和你的血压呢一直较悬哦。所以这个压力，当然伊不是讲一定会造成咱的高血压，但是伊是恶化潜在的风险。甚至咱食一挂药啊，这药啊嘛诱发的高血压啵，譬如讲避孕药，啊是综合的感冒药啊，啊是消炎止痛药啊，伊拢会产生咱短暂性的血压升悬。甚至咱生活当中的空气污染呐、噪音污染呐、这卖呢，间接增加咱高血压的风险，长期的影响嘛，对三型这状况安尼是哈。所以呢，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研究啊，高血压的人未来呢，有一寡呢风险特别较高，譬如讲带着脑中风、心脏病、腰椎病，比一般人较高。带着脑中风是一般人加2.84倍。心脏病呢，加1.93倍，腰椎病呢，加1.66倍。
哦，所以了解讲呢，高血压伊毋是讲伤害多一个器官，实际上伊是规身躯的一个疾病。哦，但是可能初期啊，你嘛无感觉什么款的症状，但长期间落来呢，哇，啊就无理想啊。哦，不过大多数初开始无什么症状。好，一般来讲啊，咱高血压呢，伊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啊，啊，有一个无同的身体状况。譬如第一期啊，第一期就是咱的血压，高呢，你差不多130-140，啊，低差不多80-90这卡达，这个卡达大多数拢无明显的症状，所以呢，这当讲是隐形的杀手。来到第二期的时候，就是咱的血压。管呢咧140-150啊，低呢咧90-100，这个时候呢，咱人开始淡薄呢，他个疼，好、哦，他个晕，胸部呢兴奋，啊是心脏呢就跳较紧啦。这是来到第二级的时阵，安尼先哈。当然啦、啊，确实讲你的血压，那管家咧100以上啊，哦，这是危险嘛，因为对咱的器官呢造成伤害，包括呢有一寡呢。意识不清，哦，甚至呢半身瘫痪，哦，甚至会啊伤悬吼，造成咱的心脏主动脉剥离，吼、哦，你听个听个唔知啦，哦，所以这呢一旦讲就是各一个程度，你只要一挂症状，甚至有诶吼危险的情况之下，嘛无真明显的症状哦，但是你长期间会啊伤悬嘛。咱的内皮、血管内皮的受损，会发炎。发炎了后呢，产生的血管会变高，啊、哦，甚至啊会形成这钙化的斑片。所以这啊影响的当然真大了哈，全身骨拢影响到，尤其是心脏、脑部、腰子、目睭，哦，这种是较依赖呢，血管的依赖性较高的组织安尼先了哈。你讲对心脏当然影响真大。因为你高血压，哦，长期间的心脏都是超负担的运作，所以你的心脏的心室的肥大，啊，增加心脏衰竭的风险。高血压吼会损伤到咱的冠状动脉，会加速到你变作动脉粥状硬化，进一步就是冠心病、心肌梗塞。好、哦，你长期间呢都血压伤高，你的血管壁呢就会变高。所以增加了那些主动脉瘤的破裂，哦，而且哇，拢是大代志啊！好、哦，过来高血压会造成咱脑部的血管啊啊变啊那较脆弱，哦，随时干那要破，所以脑中风的几率就较高嘛。啊，高血压咪造成咱脑部欠血哦，啊，脑部会缺氧哦，啊，血管咧未通哦，所以增加咱脑部啊，而且萎缩，引发了。神经功能的受损，啊，你脑部受损，你记忆就歹啊，啊，甚至开始产生咱讲的失智症啊，是不是？哈，啊，油脂是一个排毒的器官，所以油脂来对呀，这微血管呐、啊，对血压的变化非常的敏感。长期间呢，高血压也破坏到咱油脂的肾小球，迄、那个碎掉血管的结构，啊，你心里油脂要排毒。哦，伊个功能就歹去嘛，伊就较无得过滤嘛，哦，进一步引起咱腰肌个腰肌病，所以呢是讲啊，你无控制好，到尾啊呢，慢慢的变化就变做末期个肾衰竭哦。哦，另外呢讲到目睭，大家较无想到目睭啊，哦，拢连你讲糖尿病啦、啊，哦，对目睭较影响，其实咱高血压、高血压也损害到视网膜个碎掉血管。会造成一种叫做高血压的视网膜病变，诶，随时可能出血，还是渗漏哦。哦，进一步当你看得未清啊，甚至啊，到尾啊，就失明哦。哦，高血压会增加咱黄斑病变，包括什么青光眼。啊、哦，高血压嘛，应用在咱这脚，哦，脚呢，血流循环慢，甚至脚会麻啦，脚会疼啦。走路嘛较困难，有无？哦，所以影响确实是非常非常之大。所以希望大家安怎呢？爱量血压，要量血压。
啊，量血压呢去病院，护士给你量血压，医生给你量血压，是机器给你量血压。啊，其实呢，你厝内尿血压呢，即嘛是较高咧，因为去到病院啊，一般尿拢会较悬一挂，因为看到一挂穿白衫嘛，好啊，就紧张啊，就影响啊，啊，这是事实。哦，所以即嘛颠倒讲咧，厝内固定的时间，你的尿血压这是较高咧。啊，关键就是7-2-2，7-2-2，哈，连续七天。啊，每天的早拢爱尿一遍，再去尿就醒起来啊，醒起来了后一点钟，啊，嘛去厕所刷，啊，也未食饭，也未食药啊，进前来尿一下，啊，尿一下，哈，过来呢，暗时啊，暗时啊呢，尿血液困前一点钟，啊，你尿了尿两遍哦，哦，先尿，刷九分钟后，再过尿一遍，两遍。两边连老俩迄个平均值，安尼是，好、哦、啊。但是你要记哈、哦，你要量血压嘛，啊、哦，要尿血压，进前这半点钟，啊、哦，咱卖食薰、食物件、洗身躯，嘛卖运动、啉酒，啊，是你啉咖啡啦、啉茶米茶啦，哦，就卖啉这，哦，更加唔当讲憋尿，尿尿你就去尿尿，不要憋尿，所以你要尿啊嘛。每年会要进前的五分钟，请你静坐，请你休息。好、哦，你坐椅啊呢，后边还有椅足爱。啊，双脚呢，自然啊，自然着地。然后你的时候呢，咱的手跟咱的心脏呢，啊，差不多平均的所在，安尼来量。量数要记录起来。啊，这记录的数字呢，确实有需要。啊，会当提予医生做参考。哦，然后医生咧做讲，哎，这药啊，啊，要安怎咧调整？这是一个真好真好的参考案例先哈。后来咱今日上主要要让你了解，就是讲你是不是有这个高血压的体质？好、哦，那是有者啊，请你咧爱尿血压啦，爱注意呢天气的变化啦，包括注意你自己生活的习惯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来讲感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卡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下要血压，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哇亮啊，嗨。
5: 请教一下。
0: 好。
5: 欸、那个出西药吼啊，要出你那个维他干，距离多几小时？
0: 啊，一点钟。
5: 哦啊，维他干可以出换钱吗？
0: 可以。
5: 也可以啊，
0: 本前本后拢无要紧。
5: 哦啊，诶啊，一天吃几粒？
0: 啊，咱那是食保养诶，咱就一顿食一粒。
5: 哎，
0: 啊，那是讲啊，咱肝即嘛啊检查是红绿的啦，吼，肝机灵摆啦，啊，定来熬夜啦，喷农药啦，吼，啊，就三顿食一顿两粒。
5: 哦，
0: 好冇？
5: 哦，比较强一点
0: 呀。对。
5: 哦，比较强一点。
0: 怎样吼？
5: 哦，这样可以啊。
0: 哎，对。
5: 哦，好，
0: 谢
5: 谢你啊，
0: 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阿亮你好，歹势呢。
0: 哎、欸，请讲来。
6: 我吼食你的外骨食几十年啦吼。
0: 哦，谢谢。
6: 今年吼，雄雄疼起来。
0: 雄雄对倒位疼起来。
6: 脚头乌啦。
0: 脚头的倒位疼起来。
6: 都脚头乌都、就是，哦，脚头乌我变袂晓
0: 讲。是脚头的内边才疼起来，对不对啊？
6: 嘿啦嘿啦。
0: 对吼、哦、好，阿即马咧。
6: 啊，尾啊吼，听到无法度，我转去做 PRP 啦。
0: 是。
6: 哦，啊，做了即马是做的中间是还阁会痛，啊，尾我阁食你的外骨，
0: 吼。是。
6: 啊，即马是有较好啦吼，啊，我即马要甲你请教。
0: 好。
6: 我即马是阁食，爱阁食无？
0: 当然啦、啊，你这补充啊，一定爱啊。
6: 哦，一定爱补充哦。
0: 你这三顿食。
6: 哦，安尼哦。
0: 袂当阁减量啊。
6: 哦，好好好。
0: 哎，好唔好？
6: 哦，欸、啊，算讲做 PRP 安尼嘛是爱国食就对啦。
0: PRP 伊是自体的物件来帮助你来生嘛，对不对？
6: 嘿嘿
0: 哦，你啊补充原料可以，哦，可以来生骨髓安尼生啊。
6: 哦好。
0: 所以唔只讲你即卖一定爱三顿食，卖个减量啊，好唔好？
6: 哦，你
0: 好。嘿，一记诶，一顿两粒无，三顿哦哈。
6: 哦，好好好。
0: 好，拜拜。
6: 好好，谢谢，好。
1: 以上广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9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甜大荆棘，甘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互联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哟、哦，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5月30号了，5月30号啊！
1: 哇，时间咧过真紧。
0: 哎呦，塞得啊，塞得啊，五月要过啊，吼，5月30了，吼、
1: 啊。马上接下来下礼拜的是六月、哎，
0: 对，
1: 六月过，哎、欸，咱台湾，咱2026年一半就过了呢，
0: 过了啊，啊
1: 时间有够紧的。
0: 对啊，吼，夹夹夹的，感觉都要咧过年咧，又过年了，吼，哎，马上又半年要过了，
1: 没错。
0: 好啊，听众朋友哈，时间过得很快哈，五月份最后两天了啦哈。虽然现在 AI 很方便哦，但是哈，人讲哦，这个 AI 呢用久，人诶真正会变笨哦，真的，这个我相信哦，我相信哦，啊，其实也有做一个国外无做一个实验了后呢，吼，拆开的。惊人的效果啦齁、嗯、你若用 AI， 你什么都用 AI， 跟 AI 互动10分钟，有一个能力，有一种能力你会下跌 20%。
1: 什么能力？
0: 只要跟 AI 互动十分钟，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会下跌 20%。 好，来，这是卡内基美容大学跟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团队，针对1222个受试者来进行一系列的随机对照实验，项目涵盖数学推理跟阅读理解阅读理解。受测试者呢，该分这两组，一组全程不用 AI 自行作答，就是靠人家己去作答。另外一组就用 AI 来辅助、大概时间设定在10分钟，最后三道题目就是禁止用 AI、结果呢、结果很是使用 AI 辅助的受测试者呢、前半段的答题表现确实比较好、但是没法使用 AI 之后解题成功率呢、比较从未使用 AI 的这一个组低了20%。安尼是安怎？没有，但是无法使用 AI 后解题成功率比从未使用 AI 的组别低了20%。成功率哈啊，跳过题目不作答的几率更加是高啊、整整高出1倍哈、所以这就是影响用 AI 会影响你的解题能力哈。好，解题能力AI 辅助组哈，用 AI 辅助的这组的61%受试者会直接要求 AI 提供答案，其他跟他要求 AI 提示厘清概念，那么的哈得到。所以说如果你跟 AI 互动短短10分钟到15分钟，简单讲就是会影响到你独立解决的能力，独立解决的这个能力，以及坚持度也会下降。好，来，这两者就是终身学习所需要的能力，终身学习就是一定要有独立解决的能力，还有坚持度、那因为你使用 AI 这两个能力就会下降、10分钟哦，用10分钟的 AI， 你这两种能力就会显著的下降、
1: 就是过程啊、其实 AI 就可以让人家跳过很多这种思考的这个过程。
0: 对，
1: 这个其实就简单的大脑外包了，不然你思考这个问题，你要从从架构开始去想，然后从理解，然后理解这个问题，然后再去做出一个想办法去解答。但是这个你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是这样有可能答案是唔对的，你得回推讲顶一波架构对出问题，等等。但是 AI 拢吼帮你做好这个代志啊，你的大脑外包吼，这个 AI 就变成说你不会思考，但结果答案是对的啊，就答案对的。可是中间的过程
0: 独立思考解决的能力，
1: 但是你要对个人，
0: 各位的坚持度都会下降显著。
1: 所以你对个人来讲，AI 其实。对咱个人来讲，唔是好代志，因为你他讲哦，就做家己本身需要熟客的这个动作哦，你被 skip 被跳过，但是对企业来讲，我好事啊，对不对？你要看哪一个观点了啊？不，像那 Vigo 科技啊，被拆完拆干乱，就科技大厂啊，是讲公司是需要结果，他不管过程啊。这个过程，然后一旦有一个人来帮你做，升级 对公司来讲是好，所以你要从哪边看呢？对啊，
0: 所以讲就是
1: 对啊，
0: 今嘛什么拢交给 AI 吼啊，拢会当给你解决，什么都可以解决，那就变成你自己独立解决能的事情的能力就会哦啊，大脑也比较不会都较无训练啊，较无去挡着大脑吼，啊个坚持多哦，坚持多了啊好啊，这啊这都叫 AI 就好啊，叫 AI 来给我回答，叫 AI 来算就好啊吼。
1: 我感觉讲 AI 吼，你要用 AI 上好就是讲你有一点啊初步的概念还是方向，但是你细节你唔知道要安怎做。我感觉就包括即马学习语言嘛，比如说咱哪讲学习语言，我当下哦，因为你老师唔是随时在身边嘛，即便你咱即马网络真方便，有那种线上教学，但是你讲哎，老师唔是随时伫你身躯边，啊你哪看到一个问题，还是看到一个句子文章，啊你看咧啊不懂，你没办法随时随地的问真人老师嘛，即便现在网络很方便，但是你 AI 得当帮助你，第一是讲啊，看到一个文章啦，还是讲你出国去佚佗时阵，过去个家己起翻译机无，啊，看到有那种翻译机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0: 连语言都不用太学了，
1: 这一句没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你也让变成一个就会讲古哦，你看到一个哦，比如说啊，你去餐厅去点餐的时阵哦，我餐厅点餐的时阵，你就把 AI 给 hit 来去，啊，你讲啊，啥，这个我是觉得是还蛮方便，
0: 蛮方便。但是如果你那是讲过去啊，这个翻译没有那么方便的话，你家己你得爱去读嘛，对不？你要去学啊，你要自己会好各种语言啊。今嘛呢，就变成讲啊，都要读什么册完成了 AI 搞定翻译机，
1: 还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哪个旅游去头，这变成你一个最好的港股嘛，让你这个安排行程、点餐啊，还是讲你交通工具，你唔知是准哦。有一个人在国外，像我刚才在国外时阵，哇，你买。要订一个饭，
0: 明明都要讲都未无法度，
1: 你卖讲啥？要订一个饭店，要找一个吼，要找一个吼，而且要大的所在，你拢爱家己吼，迄阵啊，迄阵手机啊吼，
0: 所以独立解决事情的能力嘛，哎，这都是
1: 过去我们找饭店是安尼吼，你到车头了吼，那个时候网络也还不是很普及的时候，到车头了有一个吼，一个看板哦，啊，店管伊的一下，在附近有啥物？我迄阵啊住青年旅馆嘛，哦，青年。旅馆，迄电话，你爱家己卡电话去订这个青年旅馆，讲哇，我要几个几个人，然后有没有空房，对不对？啊，今嘛就弄帮你解决了啊，包括 AI 今嘛讲啊，你那边去边哪些地方有什么，我可以要他可以帮你直接规划，甚至直接订好房，这就是时代不讲啊。
0: 来。昨天吼，咱节目中本来要讲一个吼，这个乌克兰吼，啊，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后来吼，咱留到今天吼，咱昨天讲乌克兰吼，啊，这个俄乌战争已经打了四年多，已经吼四年多，乌克兰哦，这个真正从一开始吼，一开始呢吼被挨着打到现在呢吼，竟然金马龙吼，直接可以打到俄罗斯吼，直接可以打到俄罗斯去，而且呢吼，啊，进行啊，包括什么无人载具军队啦吼。哦啊、现在、哦欸、这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新的叫做、哦、新的电战系统哦，真的哦，现在哇，俄罗斯呢被挨着打、哦、被挨着打、哦而且最近呢、哦、这乌、哦、克兰哦这个战机呢、哦、这越来越好啦、哦、越打越好，甚至已经收复、哦收复很多、哦、这个经济几年当中比格罗西占领去的领土、哦、所以说有人就想着说川普都要动算不久的时候，不是较紧，都要较紧叫俄罗斯跟乌克兰哦两边赶快停战哈、哦、啊那个时候呢哈、哦，对泽伦斯基就看起来就态度就是比较那个，就是说哎那个啊你没有派，你无派啊你无派啦，紧讲讲紧讲讲啊该留好留的留好人的就留留好人，紧停战了哈、哦。哦那时候泽伦斯基还大家都还知道嘛，在白宫的时阵哈、哦，这个还搞得很不愉快哦哦，说实在那时候川普你在解决。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事情有一点比较粗鲁，的确是很粗鲁哈、哦、啊就是啊，紧跟着紧改过来，反正你无白啊哈，那 you don't have car 哦，大家可以记得这句诶，川普跟泽伦斯基讲这句诶，你无白啊啦 ，you don't have car 哈、哦，没有想到呢哈、哦，就。 哦，这个乌克兰一直撑到现在，哎、好、哦、有一点反败为胜呐、啊，哈、哦，不对称战争当中呢，哈、哦，反败为胜。咱今仔要讲乌克兰，哈、哦。乌克兰除了进前的无人载具部队哈建啊建下哈立下这个、战场的功劳以外，现在有几种新的电战系统。它这个新的电战系统是怎样，咱来讲讲飞弹哈，敌人的飞弹打过来的时阵，你要用防空飞弹再把它打回去。好、哦，就是讲用防空飞弹打敌人的飞弹啊，底下天顶的砰两下吼啊，就弹落去哈、哦。飞弹要钱，防空飞弹也要钱啊，而且都不便宜哈、哦。啊，打到现在呢。现在全球包括中东啊，这嘛，而且伊朗哈美以伊哈，而且战争哦，这个也需要这个武器哈，所以讲很缺哈，这嘛就欠的哈。所以呢，现在乌克兰应该的研发、哦、他们自己国产的几种电子战系统，这个系统呢，它也不是依靠的昂贵的拦截飞弹。哦，就是讲敌人，你即马飞弹那个拍过来时阵，我没有那个拦截的飞弹，没有防空飞弹。哦，但是呢，伊即马伊嘛不爱跟你用飞弹，第一贵，第二也缺，现在也很缺。啊，哥爱伫天顶跟你吼、哦、硬碰硬啊、哦。现在呢，乌克兰应该研发出来个的吼，发展出来国产的电子战系统。这个电子战系统的是安怎？其实伊就是就有几种，好、哦、简单讲，就是伪装的卫星。导航讯号，敌人飞弹打过来的时阵，我免用防空飞弹、拦截飞弹去给你弹过吼，好、哦，他就直接呢吼、哦、发射这种伪装的哈、哦、卫星导航讯号，啊吼吼、哦，俄罗斯的飞弹要飞过来的时阵，啊，他就被这个伪装的卫星导航吼、哦，会把它造成那个飞弹会迷航。好、哦，哎、欸，本来飞弹要射过来，还其实拢有对定位好啊，要射个对有定位好。但是你碰到这个伪装的卫星导航系统哦，它变成那个飞弹，那条飞弹也迷航，它就会迷航啊啊，迷航了后伊就个猜谜去安尼吼，好、哦，本来目标拢设定好啊，突然半路，哎呦啊，那目睭无看猜谜去哦，哦，就是被它拦截了哦，伪装的卫星导航啊，那它会把你导航导偏了哈、哦，导偏了就会让你的飞弹。就怎樣呢、哦、让你的飞弹就坠落在、哦、荒野或者是坠落在田园、哦、因为乌、克兰很多地方都是田野农田、哦哦、如果 有大海的话也可以让它在大海，但是大部分、啊、你短怪乌克兰大概就是田野或者是农田，并且那个飞弹会让它带去照、哦、给骗照去这样骗照、哦、了以后呢、哦、结果你的要打的目标当然就没有了，没有打到那个目标，然后在最后坠落在那个飞弹坠落在荒野，也在是农田，这都是低成本的防空手段哈，给先混哈。所以今嘛都是这个电子战的这个乌俄哈，乌俄的战场哦，重要性持续相关。哎、欸，你一粒飞弹这么贵哈啊，好不容易你把它发射出来，结果去用骗半路骗去走，目睭去用冲青眉哈啊，射去迄、那个射去不应该射的所在哈，啊都无用啊，迄粒都变作啊无路用的啊哈，安尼就白白就浪费一颗飞弹了啊。但是伊这种吼卫星伪装的卫星导航系统，它又是便宜的，哦，其实伊讲哦，伊讲哦，这个用防卫整个城市啦，哈，比如讲啊，我讲说基辅啦，以首都基辅，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讲，我要防卫这个城市所要用到的这种啊伪装卫星导航系统，好、哦，差不多呐，总共我爱用30组至100组，啊，安尼的费用定义是。一粒飞弹的费用而已，就用所谓一个城市的这种这个大城市的费用，也总体的成本呢，相当于跟那是消耗一粒爱国者飞弹的预算而已，用一粒爱国者飞弹的预算，你就可以首付整个 大型的城市的用这种的，用这种，你飞弹下来，我就给你喷照；飞弹下来，我就给你车眉，哦，你就小一边啊，小一把位去安尼，所以永远都射不到目标，就这样哈、哦。这个成本又很低哈、哦，所以讲屡屡立下战功哦，所以讲哦，人讲今嘛俄乌战场呢，真的是哈、哦、又这个哈、哦、大翻转哈、哦，乌克兰呢现在哦不断的啊，当然啦、啊、哈、哦，这个俄罗斯有当时啊嘛是常常哦大规模哦曾经。一次就出动几百架无人机、哦哦、密集的攻击、哦、这个难免也会造成、啊、这个损伤、哦、但是呢其实普丁、哦、已经完了、哦、真的是打到稀烈的、哦、一礼拜本来一礼拜被扛住的现在四年外、哦、还不想停、哦、其实周边很多人都跟他说啦说啊，卖个怕啦吼！好，俄罗斯家己国内经济啦，各方面啦，民怨啦吼。但是呢，这种独裁者的独裁者，我无咧管恁遐，吼，我就是管我家己吼，我个吼，我的政权可以稳固吼，只要只好，我是捍卫我自己吼。

0: 所以你看，格罗俄乌战场到现在、喔、真的乌克兰哦、喔，他打出了所谓的现代战争的典范啊，
1: 没错
0: 哦，包括以这个用无人机哦、喔，
1: 无人机已经买无人机哦、喔，应该研发的无人机已经可以深入到俄罗斯境内1000公里的所在啊，
0: 对啊，对啊，所以你看这個无人机就是成本较低嘛，人讲虽然讲战争吼，但是最后后边是啥？奥琴加租金的少嘛？你看大如强如俄罗斯，伊嘛未堪的嘛？打钢瓦咧钱啊，安尼少，他炮弹、弹药、人员的损伤，你看唔是讲俄罗斯个叫啥？中国的啊，需要中国支援啊，个北韩的支援，连这个北韩的士兵都借到这个俄乌战场上面了。可是你看俄罗斯吧，乌克兰，他有用其他国家的人嘛，也有啦，但是没有像俄罗斯用的这么多，而且他是小而美的这种，而且经济、哦，我看战争起来就足恐怖，一天挥动啊出去都是千几万甚至上亿的，无一个国家会当动作啊，不可能长期抗战。可是乌克兰他就展现了，比如说轻巧，然后用科技，然后用什么技术，用战术，然后可以跟这里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家对抗。被过当了吧，快五年了吧，
1: 4年多，
0: 4年多快五年了，
1: 对啊，
0: 五高固哎，
1: 对啊，所以今嘛吼，这个乌克兰吼，因为长城无人机哦吼，等于会会当飞登顶的超过1000公里的吼，长城无人机伫最近吼已经有法度深入到俄罗斯的境内，并且呢去轰炸打击俄罗斯的军工跟能源设施哦，真正给弹个密密麻麻。那个地方呢，就是专门俄罗斯的型三的这个苏-34哦啊战斗机啊，个S-300防空系统的这个关键的电子零组件的这个地方，就被这个乌克兰呢，好、哦、飞1000公里的无人机把它。就把它炸掉了，真的是哈。啊，个位在呢里海的卢克石油平台，以及黑海的图阿普谢输油终端，都是被被乌克兰的这种长城无人机，当就把它炸掉哈。所以你看，这种无人机，这无人机来的，咱大家讲的，包括近前有一、那个这个无人载具部队有没有？其实里面的科技的东西，有两行是咱台湾的。所以讲，咱台湾真正呢，最近不是美国的迄个军工人员有一批来咱台湾吗？其实要谈的都是讲这个无人机的哈。这无人机未来对咱台湾来讲是大大有发展的，而且我们现在无人机，我们的外销也越来越多了哈。啊，所以讲哦，的这个立法院呢，哈，没有想到这一方面无人机的那个哈，因为这个经费又受到阻碍了哈。这个咱台湾的无人机方面的制造哈，包括有什么，特别是什么呢？当然就晶片哈，这无人机它的机器是机械哈，对吧？啊，机械啊，包括精密机械哈，咱有这个台湾的这个精密，它中部的精密机械，哦，这个嘛是被制造无人机或者是无人载具部队哈。需要的东西啊，另外就是说这个大脑，无人机的大脑它还是要晶片嘛，啊，晶片当然就是咱台湾的，所以说台湾就是一个全球要发展无人机，加上乌克兰的一种这个，其实咱乌克兰跟我们台湾现在也是有密切的战场上有很多讯息，甚至在军工方面也有很多的交流啦，所以说

0: 息。南台湾真的是一个需要哈无人机的一个岛屿啦。
1: 嗯嗯，
0: 卖
1: 很好发展，
0: 而且你中国无人机也是一定会有嘛。你看中国人看到咱会让俄乌战场，中国就不会选嘛？会啊，他结果他哪边封锁台海了，根本不用大规模的，用军舰，大规模的军舰，再加上无人机的这种，这个所谓的那种打击，来打击咱台湾的重要的，比如发电啊、电信啊，重要的政府单位，他其实对中国来讲，因为中国有所谓的生产的这个能力嘛，那他们除了高阶晶片没有办法自己家己做以外，你若讲低阶晶片，还是讲后勤的资源。而且中国本民用无人机其实就是世界最强嘛，就 DJI 嘛，大疆。我们现在看得到那个大疆 DJI 的这种技术，真的是在民用的话，中国是最强的啦。包括 GoPro， 我拿公运动相机的 GoPro， 要本来嘛，想要自己发展无人机这一块，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做大疆就是最强，所以咱在军工这一块不能够输给中国啊，因为咱后面绝对有美国或者是乌克兰，美国的帮助啊，或者乌克兰的经验，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卖个底下动了会不会啊？对啊，
1: 真的很糟糕哈。这个就哈是说实在哈，这个无人机这个产业未来对台湾来讲绝对是一个哈相当看好的哈。其实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哈啊，只是大家。真的是要有志一同了哈，
0: 这个现代战争了哈，这个我们是有飞机、大炮之外的无人机，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
1: 你能力越强，就越没有人敢来欺负你。肝胆功的是安尼进攻哥，
0: 你的年轻人进攻哥，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援助进广告。
1: 啊、来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喽！
0: 对啊，给他明天再结束哦。那那哈五月份的这母亲节的活动哈，盖混盖又苏鹏加护理元素二正半
1: 四正一，
0: 告明天仔了哦，告明天仔。
1: 护理元素，护理元素，酸乳盖混啊加盖油，酸乳盖混啊盖油。阿哥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哈，
0: 四种
1: 四种产品哦，就只有这四种哦，一年只有一次优惠机会，一年一届呢，一年一届哈哦，听众朋友啊，不要再期待说哦，我不要紧啊，这边买不到，还是这边买不到，我爸爸姐姐过来，还是讲恁可能九九重阳也会哦，都没有哈，咱这话拢甲你讲正经的哈，就是一年一届，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每一年。都是五月份母亲节这个位哈，这个月哈推出优惠组啊，来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听众朋友哇，较紧嘞，听众朋友真正拢嘞哈，哦，就这样，我看拢底下走啊，先来走。今天周末，明天星期假
0: 日，对啊。
1: 所以啊，你爱甲药房讲哦，万一你来去药房，这几天我听足侪，听人家去药房拢讲啊，我盖阮盖有护理元素，要甲买几组，一项买几组，药房家讲哇，无够护理元素，无够，啊，无得讲。钙又无够，对这样无够哦。你一定爱改有办公，你要叫货，你要叫货，好、哦，你要叫货，我要多少组哈、哦？有帮伊嘛是伫结束进程，伊拢能叫回。好、哦，今仔日明仔最后两工，虽然是周末假日，我客服都没有休假。好、哦，我所以你周末假日你要订岗，你要问指定有帮，你做你卡袂要紧，我一定拢有客服人员甲你服务哈、哦，都有哦，不会说周末就休息，有帮要叫回嘛？你今天去叫明天叫最后两天叫回把叫好坐坐起来这样人客欠人的你就看要怎么摆盖没人客就走去北京买去了人客说你这就买坐床哎呦我一边要买坐床我就比较紧不然我来对一间买这样做一边款款的我看不用走几个停这样
0: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两天你一定要把这个买我们的盖粉盖油苏鹏跟护理元素的特有做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好了、做好了不是说一定要随去药房买着，你若讲啊，这两天真正足无用诶，无我都去指定药房，无要紧，你卡电话去药房点讲，还是讲卡来咱的客服，请客服帮你点讲，这个都可以哦。这两天哈、哦，剩下不到哈48小时的时间哦，你得跟甲这个点讲的动作做了。哎、欸，我来讲，听众朋友吼，后礼拜要收回也是可以啦，但是慢慢收，含讲哦，这两天点哦，八月份该要收回，这个不太可能啦，那不太可能啦，也不太现实哦。所以你若讲啊，这两天卡无用，无都直接去客，后礼拜要去客，还是讲后礼拜去、去夹，要收回。 通通都可以。
1: 嗯，
0: 但是这两天一定要讲卡定位定岗，
1: 爱先定诶，这个动作爱做，
0: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了。
1: 对，啊，你若当然上好，你家己就冲去药房啊，现场有货，现场全部搬回去哦。现场货不够的话呢？
0: 对啊，
1: 那你如果你不放心，加药房伊若无个叫吼，你就讲哦，无我去北京买啊，北京啊，当时啊，可能每一间嘛不一定拢会嚼啦吼、哦，因为咱经常有四种嘛吼，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加苏鹏吼，所以你一定吼。你也甲药房讲，诶，恁阿哥会当叫回吼，拜托你叫。啊，可能伊叫回，伊回到六月初一找你啊，无要紧，回到你，吼、嗯，你就留一个联络电话，你才可以退得好
0: 啊。对啊，
1: 吼、
0: 嗯，
1: 吼，阮就是安尼，31号以前你叫回起来吼，阮可能到6月份才甲你出货，六月初了陆续才个出货，吼，无迄个讲啊，今仔刷到今仔去全部拢货出完啊啦，吼，无只熬啦，吼，这量遮尼大吼，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你要爱偌济，你。定岗主文，卡咱的电话定岗买晒，0800-7555-99，直接卡这个电话定岗。啊，你若讲我的关系伫药房，啊，我有个人讲我伫药房，我有什么有点数，有什么会员哦，那你就去药房，
0: 哦，
1: 你就去药房，药房货那是无够啊，你改讲你要叫货，哦，反正还没结束，哦，这最后两天虽然是最今天、明天最后两天，药房叫货公司拢会甲出货。好、哦，出货伊回收掉了，甲你通知，你才可以退。哈、哦，
0: 没有错。
1: 哎、嗯，啊，那现场拢有这种，哦，四大产品都齐全，你就赶快搬走啦。哦，先搬先赢。哦，好，谢谢。多谢那什么问题？你卡0800-7755-99，咱即马客服人员的客服部拢伫咧线下，甲咱接电话接单。哈、哦，好，感谢你。啊，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不要紧。第二小时你才卡，第二小时咱的电话转接到我们的节目线。现场 Shogun Pocket 哈，会当为你服务，谢谢。以上
0: 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好，伊问我足奇怪吼，结果呢，有一个日本的女大胃王吼，伊就甲这个网红，这个网红伊干嘛讲很奇怪吼，说为什么啊？好几个我看过，好几个大胃王都比较看起来都比人家年轻，伊讲到底是为什么？结果这个女大胃王也回答，还蛮有趣的吼。伊讲为什么呢？伊讲因为吃美食会让人产生一种愉悦感，所以呢，每天都吃很多的美食，而且丁仪，因这大胃王丁仪干能够嘛是干他美食专家的对，伊讲吼，哦，吃了美食之后，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愉悦感，从你的大脑就会分泌这个多巴胺，哦，那种幸福愉悦的感觉，哦，那会让人比较年轻，因为心情好，真的会比较年轻。哦，伊是安尼讲啦，这是这个大胃王伊跟你解释，
1: 没有啦，就是这个是。幸存者偏差会成为大胃王的一不乃的代价比别人更卡好哎呀啊啊以这消化能力也比较不好
0: 很奇怪我们很少看到我们很少看到大胃王很胖的齁
1: 猎
0: 公哎他们都吃那么多为什么
1: 有啦有很胖的大胃王啦但是他不会去比赛你看 Vigo 那个大胖子每天吃那么多啊他们吃的多又吃的快啊又瘦然后又能够一直持续哎就是因他们其实是天选之人、
0: 他们长期就这样子、
1: 对啊
0: 你每天有要量每天有要量吃一直变成说你的肠胃代谢可能就是训练出来
1: 了、是说对要训练本来就是高价、其实大胃王也常常听我在看大胃王他们说这个都可以训练嘛，食量啊，包括你胃的大小都可以去把它给它撑大他们可以吃那么多但是他不一定要吃这么多啊他就是说胃袋嘛可以带点来混的我们看很多这个大胃王他平常都去挑战嘛他不是真的说啊想但喜欢吃这个东西但是有当下有人说哦这五公斤十公斤的饭还是米、这绝对不是要为了好吃嘛他就是在这
0: 训练啦
1: 对对混的啦
0: 对啊所以人说大胃王齁、我曾经看过那个大胃王啊一类的训练齁他们在说齁他说其实大胃王的胃齁都已经撑到很大齁他们的胃大到什么程度呢咱不一般来说为咱的帮不到对齁那些很会吃的大胃王他们的胃都其实常常经经经齁都撑得很多撑很大齁都经到胃的后面有记下来啊他们的胃可撑到两边的所以你说吃几公斤啊看肚子虽然有稍微比没有吃的时候胀一点但是好像也没有感觉那边是塞到五公斤七公斤啊因为他们的胃已经经到胃右边啊，后边来啊！
1: 他们就不是一般人嘛。刚才运动选手说，哇，怎么打篮球的都跳那么高？不是，是因为他都是筛选过才会去打篮球嘛，职业球员啊啊！大胃王嘛是赶快，因为大胃王我很多那个初赛有没有？这个就是啊预选啊，那个在地方的预选。嘿真正高价呀、你看了知影伊高价。拢安尼啊三散啊。
0: 入入入两嘴三嘴的吞了。
1: 三散啊对啊伊唔是咧不用咀嚼他大胃王现在食啦进去很多的时候伊拢是用吞的。伊拢冇用包的。
0: 入入入你看一嘴一大嘴塞进去入入入齁。好
1: 的。那是吞的。那是就不是吃物件是咧吞物件。
0: 又吃的当。
1: 食道
0: 你又要快又要多。
1: 对啊。所以你看大胃王上惊啥比啥。烧的物件嘛，都拉面吼啥，我就大家满头大汗，还是讲需要比较咀嚼。我女生呢，这个咀嚼力较强，这样一个嚼骨吧，等下要啵啵啵，啊，嚼吃的不多，可是你说吃很丝滑的吞的哦，它可以吞很多，真的是很厉害。
0: 好啊。下面一万也赶快去跟吃的有问题哈、到底这个客人是出了什么问题哈、来哦，听众朋友大家听了大家也评评理一下哈、中华秀水乡有一间三十年哈、知名的面店叫安溪蛤蟆米哦，安K蛤蟆米，渐渐发生一种消费的哈、这个误会哈。好来哦，这是安怎呢？就是讲进前无几工，有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客，伊入去店内底啊，伊就点一个迄、个做啥？彰化就有很多那个控肉饭，有没有哈、他点一个控肉饭套餐的，就150块，结果呢，这个 店吼，这个店控肉饭的店的这个店员，就提一个便当出来吼、嗯，拿一个便当出来，甲伊问讲，你愿意接受吗？哦，你愿意接受吗？伊是要伫店内底食，他要在店里面吃，嗯啊，但是这个店员就拿一个便当出来，讲啊，如果就用这个便当这样给你吼，你愿意接受吗？这个查甫的，这个人客摇摇头不接受。我要在店里吃，为什么你要拿便当啊？便当里面当然就是一样的啦，吼，一样的饭菜菜色啦，吼，好啊。但是人客都不能接受。店员有先改问讲，如果就用这个便当给你，这样你接受？伊讲不接受，好、哦，他不要哈、哦。那店员的转身回到厨房，好、哦，等于厨房个点心要改用一分安尼。结果呢？哈，这个店员后来到厨房进去之后呢，再端出来，哈，好，这个控肉饭套餐，哈，就放到这个客人的面前。结果这个客人瞄了一眼之后呢，就站起来，哈，就走，就要走出去了，都要走掉，要走掉，走到一半，个回头倒转来，个回头倒转来，个放150块的桌顶，然后就转头就走了，就走出去了，一口都没有吃。啊！迄、那个店员转底下傻眼，啊是安那？啊无食，啊一嘴都无食，啊钱藏一个，藏150块，因为那个套餐是150块，嗯，然后就走掉了，嗯嗯，啊实在就搞不懂啊，嗯，啊这个店员就去跟老板讲啊，啊人给是安那，啊是安那无食吼，啊个钱黑了就走啊吼，后来。后来呢，这个店家呢，吼。这个店家老板呢，他就去调阅，伊唔知讲，哎，到底是哪里，是不是对位也唔对，还是讲有哪个地方、哪个环节啊得罪了客人？所以老尾这个老板有去调迄个监视器的画面出来看，因为他百思不解嘛，吼。啊，便当用便当买好你，你讲不要，然后后来我就去厨房再好用另外一份这样子哈，一份好套餐把你端出来，结果你没有吃，丢着150块你就走掉了，没有讲任何原因哈。好，所以公这老板伊嘛转那滴网络发布寻人公告，好希望能够找到这一位那一天哈来用餐的这一位男顾客，想要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因真正因想无，伊讲什么原因安尼吼？好来，后来呢？这个网络把这个公告发出去了后呢？哦，这个顾客啦，因一共是讲顾客的朋友啦，哦，就是你去刚去遐食饭，我就是伊刚去遐食饭的，别迄个人的朋友啦，搞不好是伊本人也不一定啦，哦，伊是讲朋友，好，他有打电话跟这一家店做解释，哈，伊讲。原因是为什么呢？伊入去要食的时阵，店员因讲，这个店员提一个便当给伊，哈，讲如果这个便当，因为伊讲那个便当是因多做了一个，哈，可能有人订便当，还是安怎，因加做一个。哦啊，反正那个菜色都一样啊，所以就把那个多做的那个的外带便当，哦，去询问这个男顾客，哦，说你可以接受吗？就这，如果这个便当给你，这个男顾客哦，他就是不要嘛。当然，我哪要伫店里吃，我哪要吃用安尼哦。你也干嘛讲那个便当唔在是人吃剩的，还是安怎？
1: 对啊，对啊。
0: 如果你会接受吗？
1: 不要啊，
0: 不要嘛哈。哦，我要到店里吃，你干嘛拿一个便当出来哈？好，就是不要哈，当然不要哈。好来，后来那个店员伊嘛转咧，把那个便当提走了，搁入去厨房再送出来，送一份套餐出来。那为什么客人又不吃呢？嗯，那个打电话来解释的人是说。因为他看送出来的那一份根本不是现做的，是应该伊干嘛是把迄个便当卡落盘啊安尼尔尔，哎，伊的感觉啦，他看啦，一定是看会出来啊，所以他就不爽，哎，欸，便当不要，结果你拿进去，我就是要现很崩很卡的很恶的，我红吧要很迄个，唔是看起来你这份就是把迄个便当提喺厨房内底，用一个盘底来甲卡落去安尼尔尔。所以他瞄一眼，他就不吃，就马上站起来就走掉。本来要走掉啊，佮想佮半路佮，吼，即行到一半佮回头藏一个150块，哦，算是我那有品的人客就对啦。我就袂爽的，但是我嘛不爱了，哦，就这样。 就是因为这样哈。哦，经过了这个解释呢，这个老板呢，哦，他就说啊，好，哦，一共那个饭哦，应该不是那个便当卡了去的，好，哦，的确是哈，哦，我重新个装，哦，个用诶，哈，哦，重新装的这个饭菜，不是用二手便当，哈，哦，不是二手便当，哈，哦，好来，所以讲哦，这样子人可以造成人可以安内误解，哈，哦，他说哈，哦，很不好意思啊，因为客人根本没有吃，所以抢一共。希望这个客人可以再来店里，哦，那他要把这个钱退还给他，然后再招待他一份，哦，免费招待他一份餐点，啊，再把那个150块再退给他，哦，嗯，嘿，诚意满满，啊哦啊，店家的解释是这样，但是那个人客可能他不觉得是这样。

0: 餐饮业难为啦，我是干嘛嘿啊？即嘛哦，即哎有人吼安尼，哎要开店做生意哦，租互你吼，租互你食，我感觉都爱做，而且价格不贵，重点嘛100多块，
1: 即嘛。哎，如果是你啊，你都要讲，我要伫店内底食，你提一个啊多的便当吼，当然虽然便当也是。
0: 我如果有看到现装，我是无所谓啦，我不会那么 picky 啦。但是我阿娘讲，但是一堆后边看，我没看到，还是如果是很明显是用便当盖出来，这个我不会要啊，但是。一拿用便当盒装给我，啊，就夹一个饭哇，反正在你巴肚内底唔是艰苦。
1: 今麦重点是安尼啊，他便当他拒绝了没有关系嘛，哦，拒绝了人店员啊。问题是讲你个老妹伫捧出来，吼，伊感觉讲你只是把迄个便当倒出来尔尔，一样是那个便当。
0: 重点一到第一时间，甲这个店家欢迎。对啊，你
1: 所以都已经未送
0: 了。你家己无讲的啊，就讲到啥呢？你自以为对不对？你自己想象的，
1: 已经就不开心了。
0: 对啊，对啊。对啊，那你怎么知道店家如果说啊，你我赶紧换一份，或是怎么样？
1: 好，来进广告啦，进广告啦，吼，买房车了，买房车吼。好，来猪妈妈吼，咱这猪妈妈，伊讲哦，我即马吼，我较早吼，在哪听恁的节目，我就哪爱餐餐啦吼。哦，就听哦，搁咧酸啊！有当时啊，那个酸吼，咱较袂当了解吼。即我听朱妈妈讲，伊讲有当时啊，迄个酸无比疼较迄落哦。吼，咱若听起来酸甲疼，你一定讲哦，疼较不舒服吼。朱妈妈讲一点都没有比痛不舒服哦，酸那种酸哦，有当时啊你。哎，家己经验嘛很难讲啊！我听朱妈妈这样讲，我这个听那个结果，伊那个结果嘞，我含我也都生起来一种感觉吼。他说又酸又痛又麻，重点是又麻吼。后来吃咱的钙粉钙油，真正吃个足好诶。
0: 对啊，
1: 好，已经吃三年多啊。跟他母亲节这个购买，已经今年买第三遍啦吼，第三遍。伊讲我拢甲你一年分啦，嘿，免讲啦，一年分啦。我知影啦，我愈来嘛愈侪岁啊吼。虽然即马吃个足好诶，但是我知影讲，若无继续安尼吃吼，你要维持愈来哦70、80、90啊，你要个维持安尼好，你懂？是多少了哈？今嘛饭啊肉拢会当加食过了，但是吼，这保健品哦，真的是好该保健该保养的是不能少哈。
0: 没错，没错，没错，嗯。
1: 啊，哥姐嘞，吼，哥姐，让你听众朋友，吼，郑先生，吼，伫台南的郑先生，郑先生，你讲哦，恁的苏鹏哦，真的很好，很好。我之前吼，已经医生甲我讲哦，我那个尿放尿拢放未出来，放未出来，拢放足少，吼，已经一段时间啦。医生甲我讲要开刀，伊讲我听了，我就感觉足惊，啊，我就一直去吼，安尼哦，网路 Google 去搜寻，啊，哥去讲问，我就常讲啊，手术。安诺，反正就听很多啦，啊，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说法啦，不同的经验谈啦，吼，所以听伊嘛，感觉会错呢，吼，所以都会感官啦，吼，我感觉查甫人有当时啊，他比较没有像女人那样比，吼，这个比较起来啦，吼，查甫人诶，对身体的保健可能会稍微会比较，吼，大肌肉安尼，吼，然后粗枝大叶。开始吃苏鹏，吃到今嘛，哦，吃两年，哦，快两年。郑先生讲，你甲听众朋友讲，苏鹏爱吃，趁恁今嘛五月有优待，我嘛是拢优待时阵甲恁买。虽然恁的产品，哦，苏鹏一盒1800，哦，1800，好，但是如果优惠的时候，你甲看，安尼买起来一盒，吼，买甲精神的倒起来，再一盒变作1400尔尔，所以一盒啊，吼，一盒就减超要400块啊，护理元素2000减400块。1600年呀，钙粉钙油2500变2000年呀，所以你一定爱在这个五月份，咱这个月吼优惠活动的时阵买整组规组的，
0: 上会好啦吼。你啊买本蹲三个月半当甚至是一当的，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
1: 哎对，
0: 上会好啦。
1: 啊对，
0: 今嘛被真正上会好。
1: 没错，
0: 最后两天。
1: 昨天哥一个陈小姐，陈小姐伫咧做防仲业的吼，哦。业绩不错齁，拢是百万经纪人齁，喔，哦，跟你讲齁， 但是吼，伊是安尼哦，那做了工课，有人要看厝，要创啊吼，拢足够较无闲，假日嘛无咧休困的吼，拢走间咧吼，哦，拢看起来拢足健康诶，到暗时拢倒咧，就是咧爱啊吼，倒咧就是爱来第一袂困的，食安眠药，第二麻。他的麻吼，麻到那种吼，我不晓得是失眠才麻，还是麻到睡眠不好就睡就失眠吼。反正他长期喂那个麻，白天的工作的时阵，佮较无遐尼感觉，晚上睡觉就是会麻个足艰苦，啊，就会无好困，啊，到尾啊，就变作食安眠药，啊，到现在，后来呢，伊足无用，足无用，后来什么又去电疗啦，又去推拿啦，又去按摩啦，哦，又去打针啦，又去创啥物出头拢吼，十八年头拢变过，变到尾啊吼。乖乖吃我们的钙粉钙油，头先开始有人给报的时候，他带人家去看家的时候，有人家跟他说的，又跟他报，报说我们的钙粉钙油，他说啊，2500还那么贵，虽然百万经纪人，百万房仲经纪人，但是想要买这个也是有一点，好，后来人家就跟他说，我先拿一瓶一瓶，我这是五月份优惠的时候买，所以算你2000块就好，就好了，来你多给我找一些家，我比较满意的，这样介绍，吃了足好诶，吼，食了足好诶，吼，所以他今年变成吼，因人客甲伊讲，讲你五月份爱买吼，你食了未歹，五月份爱买，这个百万房仲经纪人昨天吼，甲咱讲，伊基本买钙粉、买钙油，一年份拢灌起来，
0: 对，吼，咱钙粉、钙油，苏鹏啊，护理元素，吼，要快宽一档，就是碳基能钢啦，
1: 对，
0: 宽落起来，
1: 对，
0: 啊，苦贵当中食八折的介绍，
1: 对，最后最后两天啊，就今天、明天吼，
0: 对，
1: 啊，你药房你那伫药房咧进出的人客，你也甲药房讲哦，我要几组，你也袂好我哦，也无够哦，我要搁买咧哦，我要搁买哦，你也叫起来哦吼。爱甲药房提醒一下，药房也是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好，搁在为得力公司进货哈。好，来谢谢。啊，你若要问指定药房，啊是讲要直接叫上，好，为咱只叫上拢赶快，都一样，都一样哦。听众朋友，完全没有差别，所有的产品好，甲优惠活动都是一样的哈。药房的货嘛是为咱只叫，哈，赶快爱为得力公司进。进回哈，阿里为阮只叫我们也一样，都一样的哈，所以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好来吼，咱都有讲的讲，有迄个吼大胃王很会吃的啊，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都也不胖，也都是比较年轻哈啊，他们的说法啦，有当然也不是全部啦，就是有我听到有一个大胃王一点来讲讲啊，是因为吃东西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愉悦的幸福感哈啊，这大脑分泌多巴胺哈，所以呢，可能啦，一家的还是一家的说法啦，
1: 很多胖。是这样讲啊，那不然他就是
0: 不吃就好，
1: 对啊，
0: 就不管啦哈，反正就是说吃食物吃美食的时候，无恙啦，咱人哦，那是讲啊，你吃饭的时候，你在吃美食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很愉悦哦很幸福，热爱美食的人就会这样子
1: 哈。
0: 啊，你也看迄有的人爱食物件哈，哎，明明的美食当前啊，一个面安尼吼，安尼啊，食安尼干苦辣大哈，哦，吃起来安尼才安尼啊。哎呦，安尼啊，真正食袂落安尼，啊，无就是安尼闹来闹来闹来闹，干那食无滋无味吼。好，所以人讲哦，你看在吃东西的时候哦，就会很开心的说，哦，好吃哦，这个不错哦，这个这样，这种人应该他是比较幸福快乐的人，然后，好来，那其实哈，这就是讲啊，产生一种多巴胺哈，多巴胺，大脑产生一种多巴胺，其实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日常当中有。有很多东西，很多生活中的代志，还是讲生活中的啊一寡物件，真的会让你多巴胺成瘾。所以为什么很多胖子，他就是要吃，他才不吃的话就会生气、暴躁、忧郁哦，就是吃到很胖了，他还是要吃。哦，为什么？因为他那吃的时候，他也是会产生幸福愉悦的感觉啊。你想想我当中哦，听众朋友其实有很多好、很多事情，真的会让我们产生多巴胺。但是呢，那种多巴胺呢，
1: 很廉价啦，
0: 会成瘾。
1: 会啊，就因为很廉，
0: 成瘾就不好了、
1: 快速取得啊，廉价、啊。
0: 譬如什么呢？什么会产生多巴胺成瘾？滑手机。
1: 对啊，这最廉价。
0: 滑手机也是一个。暴食，哎呀，
1: 对啊，
0: 讲个这种，
1: 对啊，
0: 焦躁，焦躁也是哦，
1: 享受啊，有人呢、啊欸，有人就、你别管他那么躁，他其实哈、他就享受那个多巴胺，啊，你根本，你刚刚这种很躁的人，你讲话你都卖插理啊，因为伊人呐，他只是在享受他当下情绪，根本没得听人的讲话，这种
0: 好，
1: 那就看心理。
0: 还有就是说拖延症哈。拖延、也是一样啊，甚至厌世哈、亚谁，还有什么性爱、有人性爱成瘾症，哎嘛，是讲从性爱里面哈、那种产生多巴胺的哦，这愉悦啊，那种愉悦感成瘾上瘾了，他就变成说、哦，我每一次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很愉悦，好、就会上瘾，到最后就上瘾了哈，上瘾就是啊，譬如咱哪当工作贼啦哈，滑手机啦，咋色情软体啦 ，YouTube 啦，哈、对不？游戏啦，酒啦，毒品啦，药物啦，哈，甚至运动。运动嘛是哦，有人爱运动，干那疯狂的吼，那种食物哈，食物哦，特别是什么碳水化合物啦、巧克力啦、咖啡等等哈。另外，宵夜哈，暴食暴饮、香烟、赌博、股票、电玩游戏、购物、性爱，好啊，或是看电视、工作、爬山、追求刺激、新奇体验、危险行为，以上都可能会产生多巴胺。上瘾症，
1: 多巴胺其实就是咱脑内一个奖励机制啦。哦，你若讲做一件代志，啊，你干嘛就欢喜，它就释放出来，我们脑中就是觉得这个很开心。那他都讲以上都是嘛，你但是今嘛，因为过去的人类咱过去的人类那个为什么会有多巴胺的奖励机制？咱人类在很原始的时候吃到东西嘛。啊，过去咱猿人的时阵，食物很难取得，吃到个东西哦，好不容易打猎、狩猎抓到了，然后呢烤来吃，很开心，你脑中就给你奖励机制 ，happy happy happy， 还有传宗接代、性爱，哦 ，happy happy happy， 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其实都是不是很容易达到这个奖励的多巴胺机制，但是起码先玩精通边嘛。对不？你手机要拍鬼，30秒的短影音刺激你啊！笑一笑一下，好难过，那个就刺激脑中，所以多巴胺就很随意的被 弄出来，就讲话白天有点像安眠药一样。刚开始哦，久久吃一颗啊，有效哦。但是你常常释放、释放、释放、释放、释放，刺激你的大脑，那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如果没有那个刺激的话，你说想让我让滑手机，没有丢掉手机，然后开始焦躁，没有啊，还是讲不知道干什么，那个就是多巴胺成瘾了、他没有办法哦，就是不受到多巴胺的刺激，然后他就会感觉开始慌乱焦躁，很多小孩子现在啊注意力不集中，哦，阿西公成人，那我想不想动啊？因为不想出去运动，得到多巴胺其实是好的，然后他要干嘛？因经过痛苦哦。还要分泌出多巴胺跟脑内啡，这是好的啊，这对咱身体是有正义助相，但是对咱来讲，起码手机一打开30秒的短影音啊，看见笑一下就可以跟你哦运动30分钟分泌的多巴胺差不多，那我干嘛去30分钟的运动啊？
0: 所以哦，这卖人哦，这个多巴胺成瘾症啦，哦，以上咱讲诶，包括吸毒啊，对不对？哦，药物啦，哦，这个都是啊，系啊。
1: 对啊，你看，哦，
0: 每天看 YouTube 啦，哦，短影音啦，抖音啦，那个都是，啊。
1: 看帅哥，看美女，也会分泌出这种
0: 多巴胺
1: 、跟催产素，其实就是这样子嘛，啊，所以，但是现在很容易看到帅哥美女，所以多巴胺就变得。就廉价。
0: 好嘞，吼，咱休困一下，吼，第二小时咱开放口音。
1: 好，休息。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府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好来，几点前古咱开放口音咯吼，听众朋友。使用咱的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吼，啊是产品无清楚不了解，赠送活动吼，咱最后两天啊，哦，电工主文的哦，咱即马服务电话就是咱的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

0: 来，你好哦，来小滚 pocket。
1: 请问
2: 哈，
1: 我哦，胃拢点有问题，啊，去了医生看哦，讲胃食道逆流。
2: 刷卡哈，刷卡。好，来你好，小滚 pocket， 来你好，嘿，嘿。
3: 哦，我
0: 讲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
2: 哎，
3: 该用面霜过来啦。
2: 哦哦哦，好。
3: 那面啊，

0: 好，嘿，Hello，好嘞，来你好，嘿，嘿，是，
1: 嘿。这食钙粉、钙
0: 油
1: 吼，这个
0: 膳食
1: 这
0: 个
1: 有帮助。
0: 来这吼、哦，来你这种情形吼、哦，手指关节的嘛是讲阮关节食钙油，嘿，来食钙油就是钙油，
1: 嘿，嘿，有帮助。
0: 有，大大有帮助，大大大大有帮助哈、哦，加油哈、哦，哦，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哈。好来，谢谢来吼，咱可以电话，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有诶要讲产品点讲主文产品分享哈，0800-77-55-99，0800-77-55-99。
2: 想去过，不必费心的。
0: 来你好，嘿，Hello，
3: 嘿，我要请问小妹碰您的电话。
0: 哦，好，来好，刷卡。

0: 哎，谢谢，好，谢谢，
1: 哈、
0: 哦，来你好 ，Hello， 小军伯格，哎、
2: 欸，哎，小军小姐你好，
0: 是是你好你好，嘿，嘿，哎
2: ，Hello，
3: 我就我来讲，就简单单
0: 吼，嘿嘿，会接到好，
2: 嘿，我要请个爱困。

0: 好，谢谢哈、哦，好，感谢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小姐，有你。
1: 哎、
0: 欸、嘿，
1: 好，
2: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2: 啊，
1: 贝啊，我讲一下，
2: 那个在。来，你讲。
0: 会啊。

0: 好好啦，好有收到就好好，谢谢，我知嘿，好谢谢。来你好，来淑君扑克家，嘿你好。
1: 我问你哦，嘿，我甲你买做
0: 迄个，嘿嘿，
1: 我拢甲恁食饭去啦，
0: 嘿嘿嘿嘿。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不见，嘿，
1: 真简单吼，嘿，要食咱物件吼
0: ，Hello，
1: 你这骨头相关的料，你拢有当填。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来call in电话0800要卡入来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哈。哦，食产品心得分享，问指定药房，啥物拢会杀你哈。好，0800，77559599。

0: 好，
1: 谢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小
2: 姑娘，
1: 哎，是嘿，
2: 我刚
3: 我回家就戒烟哈，哎，
1: 戒烟，哎，对对，哎，好，谢谢，好，谢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姑娘你好，哎，你好，甲我讲一天食三戒啊。
3: 朦胧的小白光线，不出世
1: 无缘。好，好，多谢，多谢哈。好来，谢谢哈，要卡电的，0800-7755-99哈。好来，你好，淑君福建嘿。
4: 淑君你太啊，上两关。
1: 好来，刷卡哈。

0: 好，林园啊，那个王先生哈、哦，好好，王先生，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谢谢。喂，你好 ，Hello， 谢谢0800775599哈。咱现场电话服务电话，你即马要叫上要问药房买咯。吼，咱拄啊线口就这样讲。哎、欸，你要结束，我要搁叫呢，我要搁叫呢，我无要紧啊，搁叫啊。无人规定讲你进前有叫，未使搁叫。啊，要结束啊，我搁叫两组啊。吼，后来线口拄只足侪拢是安尼哦。好、哦，谢谢。啊，无就是拢讲，哎、欸，我收到啊，我收到啊呢。吼、哦哦，啊，来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来广告，这就是骨刺酸痛，这拢钙粉钙油你脑食 ，OK， 都会使你啊，吼。
1: 哎，啊，安尼我甲你订。
0: 哦，你要订干好来刷卡吼，刷卡吼。哎，来谢谢吼，咱的。骨刺迄就是你软骨来讲过吼，个软骨咧已经萎去啊吼，啊，得个迄个关节旁有人旁啊，它就容易长骨刺，啊，那个骨刺底下咧萎咧萎咧，点咧点咧就很不舒服吼。会记得迄钙油爱食，钙油补软骨旁诶，啊，钙粉诶，钙粉就是咱的骨质咧顶咱喙齿会知吼，啊，咱的筋络吼会灵吼，啊，咱的身体衰退老化吼，食钙粉拢会较强，会较勇，会较少年，免疫力、抵抗力拢会加足好。得力钙粉甲得力钙油，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2: 嘿，嘿，五十斤。

0: 来你好，嘿，淑君扑街你好，嘿。
1: 八号七号，Hello，Hello。四啦，八号四。
0: Hello，Hello， 来你好，嘿。
1: 南岗区和顺街。
0: 来你好，
1: 哦，嘿。
2: 因为戒烟戒药是十八斤还是十八？
0: 拢会杀你哦。来你好，嘿。Hello， 来你好，嘿。来你好，你好。你好，好来你好，好来咱拄啊0983电话吼断线吼，0983的断线吼，好来定卡，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0800-77-55-99。你好，
3: 嗨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0: 哟，
4: 我来叫会啊，
0: 好，来刷卡。最后两天啊，吼，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最后两天，今天是5月30号，明仔载31，咱五月份加31，所以今仔明仔载两天，最后两天。

0: 哦，电话要卡吼，来0800-7755-999你好。
1: 喂，小芬你好。
0: 是你好，嘿。
1: 请问吼，我迄个叫护理员暑假加油。
0: 可以，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来线下哈，来谢谢哈，好来你好，小芬不给你好，嘿。喂，你好。
2: 你带油，带粉，
0: 哎，
2: 啊，是一罐偌济？
0: 来讲到吼，咱带粉一罐是2000块。吼、哦，你若平时咧买吼，无即个五月份的犹太活动是一罐2000块。啊，咱这犹太活动你得买几组？一组两罐啊，一组得两罐，等于你买一罐，你就买一组，吼、哦，就等于佫加买一罐，啊，咱就送一罐细罐的安尼，吼、哦，嘿。
2: 啊，一组偌济？
0: 一组5000啊，两罐就5000啊，佫送一罐细罐的啊，嘿，吼、哦，安尼，吼、
2: 哦。哦。
0: 嘿，嘿，嘿。啊，今仔明仔载最后两天啊，哦，吼，犹太活动最后两天，吼、哦，嘿，吼、哦，好，谢谢。会好啦，你到这个时阵买绝对会好，跟你讲真正会好，迄内行的就知影吼。是安那，那咧经常人咧内行的会买遮济吼，买几年份的，就是安尼吼。真正会好，好来谢谢义雄，那来谢谢多谢吼，0800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吼。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吼，伊拢久坐的腰酸背痛，坐久的腰酸背痛啦，啊，脚头有搁痛啦，啊，这痛遐。也疼啦吼，无时无刻拢咧疼啦吼。啊吼，上班族利用今仔日周末，佮最后活动最后两天，海买房车，讲要较紧先来走来，伊拖咧拢，较紧要去药房去买钙粉、钙油。伊讲我拢伫啊凤山好好药局买，要把它买起来吼。好来吼，真的腰酸背痛啊，这里也痛，那里也痛，全部都痛吼。好，所以咱这个听众伊嘛是拢一年一届啦，哦，一届都是款一年。离婚的就对了，好，感谢大家把握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以上公告，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2: 我要带恁买，
0: 哦，好，来刷卡哈，好，来刷卡哈，来，你要买啥嘿？你要买啥嘿？嘿，喂，你要。

0: 一条路。
1: 哎，三点水红，你都假讲三点水共嘿。
2: 啊、
1: 水共红啦，你爱讲水共红，水共红，安尼人就怎讲就是红嘿，水共红。好，谢谢哈，好，我甲你登记好，甲你出会哈，谢谢，好，谢谢哈。好来，咱听众朋友，有当时你卡机慢啊，等伤久吼，因为咱的线路很忙啊吼，所以你若等久吼，你个顶断线去，你个顶卡就好啊吼。你重复打，我们都会一直接，一直接吼，0800775599吼，0800775599-7755599吼。好来，最后两天了，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好，会给你出货，谢谢，好，0800-775599吼，扣印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

0: I can say， 好来听众朋友哈，电话那有啥物产品使用心得分享？哦，平江主文的哈，咱的五月份的精神活动，五月份啊，特别结束啊，五月哈，你即慢慢个五月份个偌久啊？哈，无啊，明仔载，今仔明仔载两天结束啊哈，吼，今仔日明仔载最后两天，最后两天结束啦哈，我们当讲啊五月份哦，无要紧啊五月份，我今仔的周末先来无用其他的代志哦。啊，你的错过会很难过哈、哦，谢谢阿妹啊，顶杠注文啊，有啥物疑问的要问的哈，拢卡0800775599哦。今仔个上班族的吼，你啊，咱都爱简讯那些上班族的朋友吼，利用周末听到啊，怎讲哦，害车尾吼，最后能讲啊，喊起来吼，嗯，吼、哦，这吼、哦，有赶有到，足欢喜的吼，买有到，足欢喜，买无到，足哀忧，谢谢。Hello，
1: 嗨，你好，
2: 喂，
1: 你好，
0: 你好，
3: 哎，是破格了，
1: 哎，啊，你好，你好，
3: 要叫中华人听爱选什么频道？
0: FM105.5
3: 105.5
0: 105.5 好，谢谢、哦、好，好，谢谢，好，来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哎嗨嗨嗨嗨嗨，来你好，嘿 ，Hello。
1: 要困啊，那个波迪翁礼拜刚休困。
0: 波迪翁哦，哎，波迪翁礼拜可能休困哦。
2: 有，嘿，
0: 波迪翁可能休困哦。
1: 啊，你礼拜六嘞？
2: 啊，今天有啦，今天有，今天有啦。
0: 你确定哦？
2: 哦，没关系，我确定一下哈、
0: 哦哦。
2: 我觉得应该是有。
0: 哎哎，啊，你也无，你就用叫的呀，哎呀，好，好。我保钓，我查看卖啊！我就
1: 把我已经买四万啦。
0: 哦，啊，你即马是要搁买呀？
1: 对 啊。
0: 哦，啊，你拢伫保钓王哦，哦。
1: 我拢计伫保钓王买啊。
0: 哦，好好，安尼我查看卖，我你爱听心机哦，我较会甲你回答。啊，是稍等，你稍等，我即马咧查，我即马咧查，因为哦，今仔拜六有没有保德旺有没有开？我即马问看卖吼、
3: 哦。还有分哦。
0: 好好好好好，来，
3: 哎、欸，
0: 你对一间诶，你买对一间诶，嘿。
1: 我买迄个台南的。
0: 台南没有，台南没有，哦，台南没有，你稍等，我只咧问迄落吼，咧问公司嘿。
3: 你等你去听收音机就好。
0: 啊，你等你听收音机吼，你等你听收音机吼，你挂掉听收音机好，谢谢吼。好，来多谢吼。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0: 这条是这个哈，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是今年嘛，哦、接下来夏天就是在
1: 六月，好像12号还是20，
0: 就美国、加拿大、阿哥，这个墨西哥、三个北美的城市、国家合办。来，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十
2: 分啊，
1: 嘿嘿嘿，
2: 那个
1: 啥
2: 盖油。一
1: 二十几粒啊！哦，来刷卡，刷卡来刷卡吼，一些来你好，嘿，小本扑克，
3: 小本啊，
1: 嘿嘿，
3: 我要来叫回啊！
1: 好，来刷卡。

0: 好，哎，要送个人会先跟你联络，你再迄阵才讲哈，吼，这拢唔是今嘛只会当决定的哈，哎，好来，咱听众拢会问讲啊，当时啊几点要送啊，第一天要送啊，吼，这拢一，这咱现场拢卖问这，你现场问这唔是阮会当决定的，阮客服人员哈，阮的单，你的订单送出去，客服人员都有人会跟你联络，吼，迄阵你才可以讲，吼，才可以瞧哈。2026年世界足球杯主题曲 Shakira 唱的、
1: 真的是 Shakira 真的是世足限定的这个歌手、每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几乎啦每一届都是 Shakira 唱的、但是
0: 不过今年我哪
1: 听现在没什么活力、
0: 对
1: 了、
0: 没什么
1: 活力，
0: 今年这样打妹
1: 好，我们先回答头头那个听众朋友有这个问题，
0: 宝德旺
1: 台南宝德旺明天在那睡今仔日有开门，吼、所以你得爱今仔日先打电话去甲宝德旺讲，我、要几组，吼、当时要去开。好，以上。
0: 今天有台南宝德旺，今天有开，
1: 今天有、
0: 明天没有，明天休息。好，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你好
0: ，hello， 喂喂，好，0984哈，2020984222，好来。好，你再重打好了，没有出声音哈。
1: 还是2010年那一届夏奇拉的这条叫哇卡哇卡最经典。
0: 对。
1: 那过去16年呐、一个人，飞鱼群赶快跳不动了。
0: 今年的这样不 OK 呢、
1: 不
0: OK 呢。后来第二回 ，Hello，
2: 喂，
0: 嘿，
2: 我
0: 算卡，算卡，后来算卡哈，算卡，嘿，好来，谢谢哈。咱来听201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哈的主题曲哈。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你好，
0: 嘿。
2: 我这是英空啊，
0: 英空，嘿。
2: 我要给你弄个，我拢想去吃你的面食。
0: 好，嘿。

0: Hello， 谢谢，你好，你好，嘿 ，Hello。
1: 二正版啊，活动。
0: 喂，你好。Hello， 你好。Hello， 断播了呀，哟，09751309751309513，零九七五一三，你播了呀？零九七五一三，你播了呀？你个卡哈，你个卡，拍谁哈？哎、欸，电话啊，电话繁忙哈，线路繁忙，所以你有当单句会播了哈。0800775599 0800775599 0800775599，啊，来个喊起来啊，来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哎、欸，你好！
2: 你好，
0: 哎、欸，你好，我小军扑个家嘿。
2: 我们先讲。开荤开油。
0: 哦，要叫会哈、哦，来。

好来哦，谢谢咱听众朋友吼，要卡电话入来吼，哦，要服务啊，要叫上啊吼，都卡手妹一个呢，真正钱买命买输人，你着真正吼。好，买房车阁害无起嘞吼，欲哭无泪嘿，0800-775599吼，今仔日明仔载最后两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吼，好来0800-775599。

0: 嘿，安尼好，安尼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你扑街咧哈？
0: 嘿，扑街小军家嘿，来。
1: 哎，啊，你要问伊款，这是食安怎啦？我即摆。
0: 哦，我算较好，嘿，你咧问，要问对将嘿。

0: 好嘿。我曾经说。哦，好好，你算我好，你算我好哈。嘿，
1: 哎，
0: 下晡你几点卡无要紧啊？你这个电话下晡卡，你阮有客服小姐甲你接啊，吼。哦，啊，你要订安怎？你做你甲阮小姐讲得啊，吼。
2: 卡无啊，
0: 我即摆正听着。嗯，好，好，好，
1: 谢谢，
0: 好好，一线，好一线，努力接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开始来，我拄只甲你叫迄个永丰西安，啊无，我无诶。

0: 哎呦，谢谢啦，你好，哎嗨，好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咱听众朋友，你若知我的手机电话，你用手机啊吼，简讯，吼简讯去买定杠买晒吼。好来，咱0921电话，听众朋友，你的定杠我有收到，我有看到啊吼。好，好来吼，我会帮你处理吼。啊，另外呢，咱阁有一个听众朋友吼，这位听众朋友讲啥？伊讲哦，我今年股票赚不少，可以吃你们的产品，吃很多年，很多年呢。吼、哦，迄不是我讲，我跟你讲两遍的哦。伊真正是啥呢？伊讲我今年股票赚不少，可以吃你们的产品，吃很多年，个很多年哦。哦，买你们的产品，我比较不会心痛。哦，有哦，已经买啊。他说他买了70000哈、哦，啊，顺便去市场试试嘞，结果去用开一个红单。伊讲原本遐本来拢会用停车，今仔日突然变作画红线。伊讲安尼是悲还是喜啦？还是喜啦，还是喜啦，吼、哦、啊，对不对？吼、哦、啊，这哦，今仔日才画，临时才变画红线安尼，哇、啊，好啦，开一张红单，吼、哦，违停就对啦。好啦，无要紧啦，无要紧啦，诶，无代志啦，赚遐济，对哦，赚遐济，开一张红单，以后甲你提醒你，你就会记得，会记得，会记得，以后遐，哦，你就袂使搁停啊，对啊，吼、哦，安尼嘛是互你一个提醒，吼、哦，啊来，啊谢谢啊，啊嘛甲你恭喜，吼、哦，啊嘛感谢你啊，吼、哦，好谢谢，伊讲食咱的产品拢袂心痛，都不会心痛，吼、
1: 哦，嗯，谢谢，对，欢喜啊，吼，我来讲。钱嘛赚，健康嘛赚，
0: 对对对，
1: 啊，嘛较袂心痛，对吧？对吧？
0: 开一张红单会，会心痛。
1: 证书嘛袂遮尼吼，心痛对吧？哇，对对对，
0: 好，感谢哦，咱听众哦，这就很有趣的哈，就趣味的哈，所以有当时吼，你甲我的手机，我的手机两个，我两个手机啊，你能记起来？有当时这无话时间，你要直接问我呢，还是要点讲主文直接用手机你买晒哈？你了用简讯啊，多咱都有听众，伊多是甲卡现场的，你知？因为卡我的手机啊呢，我拢甲恁讲，我现场无要接手机啊吼，还是拄只吼，因为就匆忙中我去改点开来听，伊讲我要主文，我讲你主文你卡现场，无你用传简讯哦。哦，好嘞，家仔，好嘞，家仔，伊有变巧吼，变巧好，伊较紧用传简讯来吼。好了，我来改登记，好来了，嘿 ，hello， 嘿。
2: 林春荣先生，你个早。
0: 啥咪？
2: 林春荣，
1: 你有电话问到资料哈？头先跟你讲过，你嘿，有资料。
0: 我那无跟你问，就是有资料啊。
1: 谢谢，
0: 免烦恼，嘿，免烦恼，免烦恼。

0: Hello， 来你好。
1: 哎，小姑娘你好。
0: 哎，你好，哎。
1: 哎，食感恩你的物件，我那呢？你看我订个再订，啊，你的书房订半冬的。
0: 哦哦。
2: 有啊有啊。
1: 半冬的，那今晚去介绍，搁订半冬的阿哥的，搁要订。
0: 阿哥的。
1: 我要甲你感谢者，我是
2: 上半晚住民
1: 的，啊，感谢你有帮迄个晚晚住民的，我是你的疫情哥。
0: 哦。
1: 再甲你。可以，
2: 哦，阿伯随意个
1: 问我，我可以样讲，
2: 安尼，
0: 哦，好好，
1: 你都唔知我原住民，我咧叫你来接我呢，
0: 真嘞，有啊有啊，我知啊，我知遐原住民的听众有啊诶。但是我都在那里听。哦，是吼。哦。
1: 问什么？是什么情形啊？伊讲哎，卢先生，你是有甲小姑仔讲你啦？你是原住民呢？
0: 哦哦。
1: 无啦，我袂开讲的
0: 啦。
1: 无啦。食盐椒点点啊买。
0: 哎。
1: 这介济啊，这个。
0: 嗯。
1: 这少年，这狗啊那呢？少年，你话要放这个少年个讲，阿姨感恩你哦。
0: 嗯。
1: 我袂哈。
0: 哦，安尼哦，我
1: 们只能出去日本佚佗啊。
0: 哦，
1: 台湾热到要死安尼啦。
0: 哦，
1: 小军啊，加迄个因两个介绍，加迄个
0: 扑克嘿，小军扑克嘿。哦，感谢你，感谢你哦，好，谢谢。
1: 我们住民哦，我阿弥祖的啦。
0: 哦，阿弥祖的哈。
1: 袂用迄个，袂用，因讲伊拢讲。啊，你们还一样讲，我不要讲，啊，没关系。你跟他讲说，我是原住民啊，有什么关系？
0: 对啊，对啊，有什么关系？很好啊，我也喜欢原住民的歌啊，原住民的人的乐观开朗哦，我喜欢啊，嘿，嘿。
1: 有，我嘛不要常常讲，能让你那一夜。
0: 哎呦，
1: 秋落去啊！
0: 原住民每个人都很会唱歌嘞，原住民的朋友。哦。
1: 个人个播起来拢做好，讲个拢做详细，大家拢。
0: 安尼，原住民的歌来，过来，过来，过来，个走落去安尼。
1: 好，真麻烦你啦。
0: 好啦，谢谢你啦。好，好，好，谢谢，好，多谢啦，吼。感谢咱原住民的朋友啦，伊讲我原住民有咧听你的节目嘛，就这样有咧买你的产品呢。哦，前几刚听到你播原住民的山地歌，我们这。哦，因遐个人家讲，是你有去甲小姑那点有无？那因爱播迄落吼山地情歌吼，免点阮三不五时，我那会播吼。好、来，0800775599。

原住民哈、好像歌里面很多都会有跟酒有关系哈、这原住民的哈、这种乐观开朗哈、对嘛，人生哈、今朝不醉哈、这样今朝有酒今朝醉哈、爽啊，一个字。

0: Hello， 来你好，嗨，你好，
1: 哎，
0: 哎，你好，
1: 好，好，好，哎，那
0: 沈文成的曲，我无，逐首拢做好听。哎，沈文成伊都原住民的
2: 呀，
0: 所以
2: 讲的呀，
0: 是的，是的，没错，嘿，啊，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哎，介富人介有遐食，不止厨房会使的。

不少啦哦。阿秋啊，阿秋啊，阿秋啊，好，谢谢哈，天气好啊，谢谢哈，好好，来你好，嘿，来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哈，好多谢哈，谢谢，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阿罗来你好，嘿，喂。
1: 我刚刚问你一个问题。
0: 嘿，请讲，嘿。
1: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因为我们都是你的长期客户。
0: 嘿，
1: 啊。因为伊的卡最近拢迄、那个骨头没有怎样啦，啊，拢积水，啊，积水去用抽。
0: 哦，那伊关节，伊一定是关节问题吼。严重的关节退化、关节发炎了，再积水、积水，嘿。

0: 哈，
1: 呵呵呵，
2: 谢谢。
1: 好，用时间哈，用时间去换取健康，还要花一些哈钱。如果可以换取健康的话，哈，这样子还是有代价啦，哈。啊，你较早拢讲赚啊济，都啊咱算开做生意的哈。哦，安尼啊，做家呢，迄卡拢已经吼，无法度啊吼。医生讲，啊，你唔休困，啊，唔休困咩好？医生安尼讲啊，对哦，吼。好，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哦，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好，有诶要讲代志，要问产品点讲注文吼，0800-7755-99。你好
1: ，Hello， 九棍伯哥，你好。
2: 迄个吼做啥物啊？原住民唱的歌是怪有够好听诶。
0: 哦，原住民的歌，哎、
1: 你好
0: 有好听啦、啊、吼、好。
2: 我甲你买较济啊，我是大包尾啦。
0: 哦，安尼吼，好，谢谢你啦，吼，好，谢谢，好。

0: 这首是迄个阿美族的吼，待嫁女儿心呐、啊、吼，待嫁女儿心。Hello， 来你好，嘿。
1: 哎，小姑娘，请问一下吼。
0: 嗯，嘿。
1: 哎，啊，那发生车祸，啊，要吃是吃钙油还是吃
0: 钙粉？你发生车祸是啊，那骨折，嘿、哦、骨折骨裂嘛，通常车祸

0: Hello， 嘿。
1: 喂，哎，请问哦，哎，安尼八地诶，小房有咧卖恁的产品多一间？
0: 八地是啥？
1: 巴德。
0: 哦，巴德，你那讲八地哦。哦。八德不是讲八德哦，巴德哦。哦，算卡算卡。
1: 管他嘛。
0: 好，算卡哈，算卡。好，谢谢。好来，这部时间吼、哦，来吼、哦，差不多咯。咱听众朋友哈，嘿，今嘛时间是11:55:12哈、哦，今那个是5月30号，好、哦，明仔载就是5月31号，安尼恁知吼、哦，吼、哦，活动最后两天结束，这部今仔嘛进行到这结束。嗯，
2: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好嘞，节目结束了后，咱服务电话拢会继续。谢谢，感谢收听，乔乔，
2: 周末愉快，拜拜。拜拜。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大十二点准时收听尹现场服务主持的尹尹来坐，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随时来个卡，台中的吼，挂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的把的这里用，感谢啦哈。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先给大家关心一下天气哈，今日乌阴乌阴的，对不对？风台，风台要来呀吗？好，来今日方面万里，全台湾晴朗多云，不过高温比前几天啊有较低寡，好像没有那么闷了哈。那今日中岛前后台南市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哦。那中南部讲后底渐下雷阵雨，后礼拜一强密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北部甲宜兰啦吼。那今仔日方面万里消散，不过透早嘛是水气较济吼。中南部的山区爱谨慎防范午后大雨来三先吼，这个机会哦。啊，温度的部分吼，从一百东半部差不多29到32度，温度高，然后新竹以南差不多32到34度左右吼。紫外线吼会有容易过量的这个等级，哎呦！拄只阿姨卡来，好拍摄啊！我按键无离落呢，说无亮，拍摄了吼。好，来要看你爱紧哦，大家最后一天了吼，最后一天吼。那后礼拜一、拜二6月1号，6月1号活动的截止啊，紧哦。吼、哦，要过来迄个扣2000、4000、6000、8000，无扣啊，无折扣啊，物件拢有啦，无折扣吼，你都袂好啊吼。那。强密风台吼，会按较悬机会，按这个琉球群岛附近海面北上，而且影响台湾的机会较低啦吼。不过，外围分系影响也方面北部依然有局部低渐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好天吼。讲后山区有局部以及低渐雷阵雨。拜三开始6月3号吼，台风远离啊，转做套南风，好3号、4号风台走。通过日本南方海面这一带，台湾附近变作偏南方甲西南方，南部按3号透早渐渐变作低渐阵雨，雷雨天气形态。礼拜五呢，吼，低压大北上，水气是更加多，吼，影响到台湾，吼，那这个环境渐渐变作无啥稳定，吼，无啥稳定，所以大家还是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哈，防晒做起来，那水分补充。大家最近来关心，好，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应专线电话，好，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那这部首先哦，除了咱的贺康的最后一天吼，咱的保养品的感恩回馈，母亲节感恩回馈吼，和你哇岁吼大岁也在就是到明天的，是因为我们明天没有现场节目嘛吼，所以这是 last chance 吼，你明仔要卡了卡来跟我好不灵完工，直接讲你要叫啥会啊，而且跟你下节安尼就可以啊，了解不？最后一天啊吼，来。阿金哦，喂，你好。
1: 阿金哦，
0: 最后一天了。
1: 哦，来，我下昼，我拄个头拄个，人来要来写，
0: 人来。好，来，我给你写。
1: 我咧煮饭没？
0: 哦，你煮饭哦。
1: 对啦，我要跟你聊啦。
0: 感谢，好来。
1: 哎呀，那个防晒四条。
0: 嘿。
1: 四条你都知啦，
0: 我知啦，
1: 你我知啦
0: 哈。嘿啦，我知三四啊。
1: 对。后来搁一撮化妆水3。
0: 对。
1: 哦，324嘛，哈，啊，日霜一银零，哈，我39，39加面膜10片，11000，哈，哦，安尼多啊5天，
0: 哦，赞哦，
1: 啊，扣掉2000，剩3000，
0: 哎
1: 呀，伊讲无啥搞，我讲无啥搞，啊，你那
0: 二都穿了脱，
1: 对，啊，你那要有个接受的，你都要经过来报啊，
0: 对哦。
1: 我他借2000，你爱经过来报啊！
0: 你后礼拜已经2000，你很了去，我跟你讲，很了2000。
1: 对啊，后礼拜无
0: 啊。对啊，对啊，后礼拜
1: 就关机啦。
0: 对啦，对啦。
1: 哦，对
0: 吧？对啦，关机啦。
1: 我好啊啦。
0: 对啦，就你5000哦，我买3000的啊，你爱买5000，哈哈哈！你都无折扣啊，你了去啊？哎，安去了，对啊，对啊。
1: 好啦，而且都安尼，哎，有影啦， 安尼加这安尼哎安尼夹起安尼哎五千块，啊扣三哎扣两千安尼
0: 三
1: 千，啊有通哎你看化妆水三罐，哇外好嘞啊！你看日一罐都一五零零都不爱吃久啊啦。
0: 对啊，日霜哈，
1: 要有价值的啦
0: 哈，安尼才健康嘞啊！爱甲搬起来哦嘿哈，哎
1: 好好好，
0: 阿姨来哦，别人来等我进来
1: 见。
0: 啊，你煮饭来慢慢煮慢慢煮，呃来好来感谢哈，谢谢。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我买迄个面膜二十哈。
0: 哎，来，
2: 啊日霜一。
0: 来，你等者，我随下哈来。面膜要二十票。
2: 哎，啊日霜一哈。
0: 等我一下哈，面膜二十。
2: 嗯。日霜。
0: 一票。
2: 日霜一。
0: 哎。
2: 啊，防晒二。
0: 好，日霜。
2: 啊，这个哈，我要六月十二号下午班。
0: 好，等一下哈，防晒二哈。
2: 嗯。
0: 我想查姐哈，啊，恁家己爱记咯，六月十二号是礼拜五，
2: 拜五
0: 对，礼拜五
2: 哈。啊、我是要下午。
0: 好 ，OK， 六月十二号礼拜五下午班。
2: 还有
0: 啊，还有什么呢？
2: 我要那个酵素两瓶。
0: 酵素两瓶哈，啊，再领。这个另外呀，哈，
2: 这另外这较紧嘛，哈。
0: 哎，酵素你要先叫哈，要先叫哈。啊，好，那我知道。哦，所以你搞讲另外啦。来，大姐，哎，大姐，你比我较专业。
2: 我记足久诶。
0: 哦，你记足久诶，哈。来，你等一下哈。哎呦，伤脑筋，我说找无，我立刻带咧，是咧。无要紧，我等下带个找出来，也袂幼稚咧，安尼。好，安尼这个部分，我先查你的电话哈，二二三五啦哈，等我一下哈。嗯嗯。哎，大姐，咱这东西做会好诶，哈。
2: 欸，是不错
0: 了，是不错
2: 了。这个一年才一次啊。
0: 哎呀，一年才一次，所以一定要把握这一次啊。因为车轨爱单底席，没你，对不对？明年对啊，
2: 出卡久啦。
0: 啊，有卡久哦，不会啦，一年一摆已经真好啊呢。
2: 防晒拢有在用啊。
0: 哎，真正足好用的吼。
2: 足好用的。
0: 哎呀，啊，你感觉防晒你抹有差吼？
2: 有
0: 差足
2: 多，
0: 差足多吼。
2: 哎，对。
0: 迄个气色有无吼？
2: 哎。
0: 啊，佮皮肤一个状况。
2: 我穿运动鞋啊，那个脚板都要擦，啊，不然回来这个那个印。
0: 哎、欸，你有听到我分享？你有听到我捌讲过吼？我脚吼一双隐形鞋在脚背上面。
2: 有啊，我就是安尼、
0: 欸。啊，你甲我讲的哦。
2: 防晒我都先擦脚板，
0: 要
2: 再穿丝袜。
0: 没错哦，你讲功夫啊，但是吼，公姐妈妈，咱要爱水吼，就是袂使嫌麻烦呐。对吧？
2: 哎呀、
0: 那个一个刷手而已，你没做的时候，你跟豪迈和拍来看看。
2: 你就是要记起来，如果你没穿的，再想到，我就不
0: 会。你就平淡对吧？平淡出去，你回来你就知道。
2: 对呀对呀，我擦过，我没有穿的，再改擦过，哎，也不对啊。
0: 嗯，好，很棒很棒，哇，太好了啦，所以，跟咱讲世界上跟咱平淡的，没那么坏啦，对吧？
2: 他过得好啦。
0: 没错，哈。哎，家己够水啊，对吧？哈，
2: 啊，
0: 安尼所以哈，咱的冷冠酵素就是下个礼拜二收哈，然后你的这个保养品的部分就是，
2: 我喜爱的，
0: 我知道你都下午班酵素冷冠系清洗哈，好，阿弟这个保温，我来验算起来，1100+1500+2700，好，就是5300减掉2，就3300这样子哦，哈，
2: 3300嘛，
0: 对，
2: 3400，
0: 对，没错，阿弟哈，
2: 记得我都下午哦，
0: 哦，知道一律都是下午班，感恩哦。谢谢
2: okay,
0: 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要买要快哦，22602233空数，李丽六空，李丽三三，一雄公格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哦，哎，音乐应该跟上了去。

0: 来，喂，你好，喂，嗨，
1: 你好，严明哦，
0: 哎，有，嘿，
1: 嘿，我要四罐的日霜，
0: 嘿，来，你，好，你等我一下。

来订好你所要买要快哦，迎来这节目我是盈盈，现场的口音专属继续给看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啦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回你今晚慢慢预定啊，一路都是六月底以前都一间方便哈，啊，你讲一个日期，搁欠几套几组，我能给你写嘞，啊，你不预定的无哦，没有预定是没有的，你等下个礼拜一来的活动结束 ，over 五千就五千，一万就一万，一万五就一万五，两万就是两万，没有说啊，两万不是剩一万二，没有啦哈，没有那么好看，不是 every day 的哈，所以把握最后一天，把握最后一天，为什么最后一天？啊，明天不是五月底，啊，明天我也没现场节目啊，啊，你现场没在华人店，不一点忘记的啊哈，所以不能忘记我哟，不能忘记这么好看的甜甜美美家都在盈盈家，赶紧来看和素食啊，素食和你笑哈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的电话，然后来听李姐爱我边送花，吼、哦，送给我国宝水，我心花开得好啊，这比啥会更加赞，对不对嘞？哈，来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哦，感谢了哈。来，喂，姐姐，嘿，你电话就是二二七七七七嘛，吼，嘿，好啊，所以你讲迄个面膜就是总共100块，好，给你下来，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

0: 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嗨。
1: 莹莹，你有阿多卡，你有听呢？
0: 啊，拍摄啊，都叫我当初唔是有听吗？
1: 有爱中间一部分的卡。
0: 好好，
1: 阿玉。我咧爱伊个红色的四条。
0: 嘿，安尼就好吗？
1: 嘿，安个对。
0: 啊，就三千四啊。
1: 啊，加一条我这，今嘛唔是优惠。
0: 对啊，今嘛，来你等一下。
2: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墙。
0: 好，好，好，下礼拜二，好，拜拜。嘿，二号，六月号，好 ，OK， 好，拜拜。来哦，买到心花开，听李千娜的《心花开》。2260-2233银沙卡丹里吼，控诉里里的控里里三三，最后一天了哈，最后一天要预定，要买要快哦。机会错过，单美女赶紧款，上无款一个入门款来用看看哦。

0: 我定啊，跟我定啊，在外面嘛。来，我跟你说，我们的，你等我一下哈。来，等我姐来哈，我先跟这个朋友服务姐哈。哎，来姐姐，你喂，小姐，小姐，
1: 来，你说，
0: 我来进广告一下，我们的这个是台湾的品牌 MIT 若音绒，好，兰花嫩，你是听妈妈说的，是不是？
1: 好，妈妈要买啦。
0: 啊，妈妈要买，来，我跟您说明一下，姐姐你也可以用，它很好用，这是我们台湾的品牌兰花嫩白保湿面膜哈，我简单说明一下，它里面有兰花萃取精华。好，有肌酸呐、啊，分类多酚的酚，好，然后肤色就会比较均匀。那你贴了就会亮起来，然后还有玻尿酸，玻尿酸就是补水嘛，对不对？哈，另外还有那个聚氟氨酸，还有这个氨基酸一些美容的成分，另外还有多元五生态，好，多元五生态皮肤会漂亮。再来就是熊果素，熊果素你应该知道吧？哈。
1: 嗯，
0: 这个很不错的，一般很多面膜都会添加熊果素，然后我们另外里面还有尿囊素，皮肤就比较不会那么干，齁，你的毛孔就不会一直这样子很毛孔会比较收敛一点这样子，齁，这个是我们的兰花嫩白保湿面膜，就是这样。好，
1: 那
0: 嘿，对对对，这样了解吗？
1: 保湿嫩白保湿就对了。
0: 嫩白保湿，对啊，嫩白保湿面膜。那我们的精华液很多，所以你面膜一般我们女生应该都是敷过脸嘛，对不对？撕开之后，脸洗干净再贴，半个钟头之内把它拿下来，然后按摩一下。那我们袋子里面的精华液很多哈，你全身都可以涂抹的，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脸敷上去，你可能像如果我们常年都在冷气房里面啊，你脸颊可能会比较缺水或下巴，那你敷到才十分钟，怎么某个地方比较干，我就会精华液倒出来再改。狗皮里这样子有没有让它湿湿的继续敷？对，然后不要贴到全干，或者是贴着睡着哦，因为它会造成反效果，你知道吼？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半个钟头内撕下来，那个布都还湿湿的哈，你可以把我们容易手啊脚啊，像妈妈都做家事，我们的手都比较偏干，对不对？把它包起来啊，或者是我们的脖子的地方有没有？你都可以躺着休息看电视，然后敷在脖子上，或是甚至有的人脚跟。很会干的有没有？干裂的这种，你就把它包起来，这些精华液都不要浪费。很好用。那甚至夏天，我那天才看那个，你知道，你认识那个谁啊？苏慧伦啊，你知道苏慧伦都把面膜放冰箱，因为热胀冷缩，他说这样会可以帮助冷的时候毛孔可以收缩，所以他觉得这样贴面膜效果更好啊！真的，我们夏天如果晒过太阳吼，我们里面的成分它会舒缓，所以你可能像如果有用我们的化妆水的人哈，我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用，拍一拍，然后呢镇静一下，因为我们是兰花，都是植物性的哈，它没有含酒精的成分，那你这个面膜凉凉的敷上去，哇，很舒服，嘿。然后敷完不要洗脸，就是按摩让精华液吸收。那如果你有面霜，就是再擦一下，这样就可以了。嘿，了解吗？
1: 啊，现在怎么订？
0: 跟我订啊！我刚刚不用跟姐讲，跟我订。
1: 啊，东西怎么拿？
0: 我们黑猫啊，黑猫送啊，宅急便啊，货到付款这样子。
1: 哦、货到付款、啊。
0: 对，而且我们一样都有开发票，发票会粘在箱子上面这样子。OK，、
1: 哦、
0: 好吧。那我来查一下地址，你们住台中嘛？哈，
1: 不是，住彰化。
0: 你住。
1: 哦，
0: 你要嫁去倒位，要嫁中华呀？
1: 等一下，我问他一下。
0: 好，来，英雄公格，我等你们讨论一下英雄公格哈。来，咱这部影来坐我影影哦。好，这我见讨论姐，看要嫁去倒。
1: 决，
0: 来你们讨论一下。
1: OK。
0: 来，决定好了没有？寄到哪里？
1: 你帮我寄到彰化县园林市。
0: 哦，园林，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哎，黄妈妈，咱这讲故乡有啦，我有印象了哈。啊，这来咱今台中家哈，台中家好，一起 share， 一起分享哈。这好东西就是跟好姐妹，无要紧。嘛，赶快冷静一点哇！陈杰大姐的这些瓜哈，一起来分享了哈，感恩大家，谢谢哦。来，好朋友，赶快哦，好，手速要快，快快快，买起来就对了哈，买起来就对了哦。测过丹梅尼，真正，你会感觉讲，哎呦，买无够。今年人大家拢做下派，就是讲旧年买无够，有无？今年就紧赶紧款了够，款了够哈。好，来省钱顾美丽，靠我们自己哦。那来讲啊哈，就是说要活就要多多的运动，活动活动嘛哈。台湾今麦已经进入了超格林怀社会哦。阿娘，我看到这個，我今天干嘛一个按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我要向他学习迈进。这个七十。李慧的零碎词，站上健美舞台吼，健健美呢，即个吼一身闪闪闪亮亮，我咧大只啊吼，闪亮的比基尼，甲伊 muscle 的线条吼，特特颠好了，社会对着阿嬷的刻板印象了吼，我倒有人打暗含狗灯来，阿祖妈吼，阿祖妈吼，来做者讲零价。你去遐，你讲叫欧尼就好，你千万莫叫阿祖妈吼，无你去用青蛙你讲吼，伫咱台湾嘛同款啊，小姐的小姐叫欧巴桑，啊无嘛免叫欧巴桑小姐对吧？人个拢叫小姐姐吼、哦，听着嘛起毛子意呢，对不对吼？你甲叫少年拢无要紧，你甲叫老你就知死啊你，但你叫用个鸡红青的吼，我怪甲你硬甲你青者吼，白目的白目的是讲啥话安尼啦吼？你看人个去菜市啊有无吼，传统市场啊。哦，有诶吼，做个讲话啊，哎呦，帅哥，哦，听着嘛欢喜对吧吼，帅哥吼，大龙，大龙，我头来再叫我妈，再叫我妈，美女，美女哦，美女叫我头吼，啊，所以讲吼，爱靠吹水的啦吼，那你看吼，这个零碎词已经行出来吼，刚刚结束卫教工作的他，与记者去采访嘛吼，哦，亮丽自信的形象和采访团队惊呼讲。哇你咧这哪有可能是七十几岁的阿嬷啦齁。好，那零碎词在他们安开的这个齁。陈炳坚来科经受担任糖尿病卫教师哦，一开始吼、哦、他接触重训的机会，不是要追求美感 ，no no no， 不是，是一份医疗人员的专业使命哈。2020年呢，为着响应政府推广肌少症的预防，一抽出齁、哦，这阵下姊妹嘛是得哈接受到抗阻力运动，伊讲伊做十几年卫教师，病人听完卫教了后，真正去运动是偌济啦，手掌头啊伸会出来，对不对？那坦白讲，面对病人总是用啊，无时间啦，我没时间，我没时间，哎呀，我想老老太老了，老婆在掉，我发秃啦，袂甘子啦，这种借口。所以他决定说要身体力行哦。那想袂到讲健身有成，教练推荐伊去参加比赛，去先部队就穿比基尼上台，伊哦真抗拒，无啊，见笑死人，唔通啦。但是林安哦，骨科医师的后生甲教练的鼓励之下，哦，伊跨越心魔，挑战着伊的心魔啊吼。林安甲讲，你会当突破你自己，因囝嘛，请伊落去的硬举。杠铃训练的影片，当作鼓励骨科病人的所在。教练甲讲，你去比赛是在做好事呢，因为你会激发更加侪人的运动意愿吼。结果啊，教练啊，果不其然，当当伊秀出比赛夺冠的照片，病人哦，迄、那个哦，迄、那个你敢知影目睭灵哦，用要落来，惊讶 ，surprise！ 每个讲有借口不爱运动，甚至一个女性的患者受到鼓励，按100公斤。减到剩偌济哦，太厉害了！减快了吼，快了吼，减到剩64公斤吼。那林穗慈伊的精实身材不是奇迹啦，不是奇迹啦，是严格自律的成果。伊逐天透早6点半起床，比我较晚4点起来吼。7点半准时打入去健身房，伊的运动菜单，伊的 menu 运动的 menu 是哎30分钟的重训，就是无氧运动，15分去滑步机，吼、哦、有氧运动，最后个15分钟伸展做 ending。对着伊来讲，这不是考验毅力，是将运动内化变成原主习惯，也就是讲家己的细项代志固定重复 repeat 再 repeat。伊里个想讲食饭刷牙， 每天都要做一样的工作，有没有？早上起床刷牙、吃饭、搁刷牙，早安嘞吼。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嗨，你好。
0: 嗨，你好。
1: 我要订那个日霜，有说五瓶的，还有那个防晒两瓶多少？
0: 两瓶2700，这样好像就有了。来，日霜五瓶，我帮姐姐加一下，我数一下哈哈。日霜五罐是7500哈。
1: 啊，
0: 你防晒要两条哈。
1: 嗯。
0: 来，我下来哦。最后一定要炖一下，这都上心一支。来，日霜姐姐1500乘以五罐7500哈，防晒两条2700哦，太厉害了，一万两百，应该你靠4000哦，哦，你存的公司6000啊，你后礼拜来吼，就爱1200哦，吼，
1: 哎，
0: 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期间都是有折扣的哈。啊，安宁的电话是0978基金哈，对不对？
1: 没有
0: ，没有，
1: 我以前有买过，我那个电话是，
0: 哦，你等我一下，我抄一下哈，哈。

霞6500，然后你要哪一天收？别搞回收了哈。好，那那一天是礼拜五哦，帮你写早班加岗补假，安内哈。好啊。

0: 等我一下哈，来，莹莹来接这波我莹莹哦，来维力克我莹莹，嘿，你好，
1: 我跟你。跟你买一个防晒，
0: 好，
1: 防诶四条，
0: 好啊好啊，防晒哈，好啊，迄个阿弟五百贵哈，
1: 哎呀五百贵五百贵，
0: 啊爸爸你的电话0952几几啦哈，
1: 哎，
0: 啊我的防晒你有在抹不？有抹过吧？
1: 我太太在抹过，我诶，
0: 阿弟没有水抹的抹哈，啊爸爸跟你讲，你也出国有啊哈。有去爬山啦，上山落海啊，有出汗，咱的防晒十波嘛拢会使抹哦，吼。这是男女男女都有拢会使抹哦，保护皮肤啦，
1: 吼。
0: 啊，今嘛这安尼就是，
1: 安尼偌济？
0: 3400块，2000给你扣掉了，吼。
1: 哦。
0: 嘿，啊，后礼拜二。
1: 价位的。
0: 价对。
1: 遐有地址吧？你遐有地址吧？
0: 你自己电话地址吗？你自己电话吗？
1: 嘿啊，我有。
0: 哈哈哈，你带嘞。

0: 哇，咱这蔡爸爸真好呢，好，蔡大哥啊，水某倒叫哈，来喂你喝，喂。
1: 好。
0: 哎，你好，请讲话大声一点，好小声呢。
1: 哦，是哦。
0: 哎，好小声哦，你去管那里呀？哼。
1: 好。
0: 哎，多谢爸爸恭维，要多声哈。你要什么东西
1: 啊？霜。
0: 哪一种霜？
1: 日霜。
0: 哦，日霜，我看他一直跳霜霜霜，日霜。日霜被归管。
1: 三瓶。
0: 三瓶。
1: 然后面膜十片，
0: 面膜十片，哎哦，这样刚好呢哈，通知爹爹啊，来等一下哈，那要几号收？
1: 下礼拜
0: 呀、啊。来五号，因为面膜要五号才能够收。
1: 好啊。
0: 那就六月五号好不好？
1: 好。
0: 好，我写起来哈，六月五号
1: 啊。你们那个日霜是几
0: 墨？日霜只有三十墨哦。
1: 三十哦。
0: 对，三十墨不大不大管。
1: 是哦，
0: 嘿，是
1: 晚霜也是三十吗？
0: 一样，都是三十墨，同规格也那个价格跟颜色不一样。晚霜是黄色的这样，啊，日霜是白色的这样，啊，一个是兰花美白日霜，一个是兰花紧致晚霜这样子。好，
1: 那我就这样子就好。
0: 好，先这样没关系，如果想要追加再来跟我讲，就是在明天前好不好？哈，
1: 好，地址嘞？
0: 来，我跟你说地址我看不到，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

0: 来拍摄啊，拄只蔡大哥、蔡爸爸打电话来是有啥物吩咐吗？还是要追加？还是要改动啊？无要紧，拢卡来哈。好，来听众朋友想要追加的，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很多人终于想明白了。还是讲囡仔有够钱啊吼，会咱摕奖金可爱，但是真正一定爱把握才会使啦吼。甲我讲，我迄个面膜，逐月初五才会到，所以还袂出货嘛，因为嘛无货啊，无倒出，所以你要追加，因为你本来买一百片5000，我讲我搁加三罐日霜，是毋是多一万靠4000着，剩6000，太划算，赶紧来看吼。来，喂，你好，喂，喂，嘿，蔡爸爸呀，喂，
1: 拜谢，
0: 嘿，安那。
1: 你用拜二卖假，因为遐咧喷登革热。
0: 哦，好啊，阿伯就拜三刚好。
1: 拜四好不好？
0: 好啊，阿伯，咱就约六月初四拜四，好吧，爸爸哈。
1: 好
0: 。啊，拜四加班哦，嘿哈。好，谢谢。
1: 好，
0: 三千四哈，好，感谢，好，拜拜哈，来，这样就很 OK 了，对不对？好，所以讲，咱就是讲，这个都是很棒的啦哈。田斌，你自己要赶快把握最后的 last chance。你唔通回家回家要分 BB 啊！你买无够，你真正用心哦，不甲你骗哦。有个人等候试用有无？嘿，一早去接大姐讲，阿娘为何加在营业？我真正有听你的建议，我无我真正用心嘛哦。想不到用的真的很不错的呢吼，三百早起要搞手面膜哦，啊，无好加在，我哎讲隐藏上好，会再去经过来叫哦，啊，佮讲面霜佮毛包了袂歹吼，伊讲哦，真正袂使平淡，我讲是毋是？我家己嘛是查某人啊，你平淡，你讲袂偌水吼，那个就是骗人的话啦，骗人的话好不好哈？自己的美丽自己顾起来啊，安来甲你讲，你看像像都叫咱蔡爸爸，其实很多都是很标准的，买好水某用。家己做伙用培养一个红帽之间的感情嘛是袂歹，对不对？电话拢甲卡起来哦，啊无清楚无了解，啊个有人有选择障碍，小孩子才做选择啦，买起来。你若讲囡仔拢会买合理，对不对？啊无要紧，人有一个妈妈做智慧，讲囡仔嘿吼，我得教做伙用，我即马甲阮阿用的这吼叫一套来，吼会伫到面膜的欠嘛，对无？我归去，逐种拢叫一分，逐种拢叫一分。总价吼6700啦，6700，甲你扣2000呢，剩偌济4700尔，4767 4268都不够处，平均册哦，我讲平均册一分才700外，你要去倒去找啦？牙膏啊顶无底找，咱咪咪啊找只有尔，赶紧来哈！2260-2233控诉，2260-2233。04-2260-2233的电话，要买要快，好，错过可惜，错过单没你了。喂，嗨，你好，
2: 小姐，你今麦的母亲节活动敢够？
0: 还有，要赶快哦，嘿。
2: 我要两瓶那个日霜啊，还有粉霜两瓶。
0: 哎，来，你等我一下，小姐。听电话接号，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你好，
0: 莹莹来接，
3: 我要日霜三瓶，
0: 哎，来，姐姐我往多少钱来，日霜三瓶啊，
3: 哎，阿姨关化妆水一瓶，
0: 等一下哈，化妆水一瓶，有用过吗哈？
3: 有，
0: 哎，安尼就有啊哈，五三对不对哈？
3: 对，
0: 五三减二就33了哈，
3: 哎，
0: 好，咱那个单工，
3: 电话不？
0: 当然嘛，无电话，
3: 哎、啊，
0: 你爱打屁屁，你加问啊，你知恁家电话无显示啊，你等一下来。

来哦，较紧的最后啊，有人讲。哦，我还是很难选择。我讲没关系，这个性的问题你怎样啦？哈，为人较谨慎嘛，哈啊，这个都是着急不得的，没关系，哈，没关系，你就想一下，哈哈，你要跟我妈在几缸来当修，哈，妈在几缸来当修，但你明天晚上一点哦，明天晚上11点以前你要打来哦，你没有打来你就扯鬼了，你就扯鬼了哈，赶紧啦，赶紧啦，听讲小够可爱哈，来，我听一下哈，等一下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
1: 哎，我问你一个啦，
0: 嘿，
1: 我跟你买，讲到我三千啊，迄是啊，你民生是要抹你洗啊，要暗洗的。
0: 民生你是拢会使啊，你是暗洗拢会使抹。
1: 我灌防晒，不灌，或者。化妆水，
0: 嘿，
1: 啊！你搞个搞到一罐，我拄好三千。
0: 哦，安尼等于日霜。来，我跟你讲，迄罐面霜你是暗时拢会使抹，迄在咧保湿的啊，吼。
1: 哦，你是暗，我听因咧讲日霜、晚霜。
0: 来，妈妈，我跟你讲吼，虽然伊叫日霜甲晚霜了哈，但是你要抹，你是暗时拢随在你，你欢喜加伊拢可以。你听我，当然啦、啊，有抹都拢有差吼。你看皮肤若干的人，其实暗你洗头都拢要抹晚霜的，你知无？
1: 哦，哎、
0: 欸，对啊，我给你配较少的，就是讲你抹了介意，你才过来买晚霜，吼，因为晚霜较贵，就是讲伊的精华成分较多啊，你听有无吼？哎、欸，一个是美白日霜，一个是紧致晚霜，伊功能无同，安尼了解吼？
1: 哦，
0: 但是
1: 都
0: 对对都可以的，好不好？哈、
1: 哦，
0: 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是，
2: 我要做买化妆品，
0: 嘿，来买哪款？
2: 买两罐日霜，
0: 哎、欸，来妈妈下来哦，随下哈，日霜两罐啦哈，
2: 哎、
0: 欸、
2: 哎，啊，搁两罐防晒，
0: 两条防晒，
2: 哎、
0: 欸，嗯，安尼就有安尼哈，
2: 安尼超贵啊，
0: 安尼就超过五千，阿妹安尼就好哈，
2: 哎、欸，
0: 好，来我先，我先查你的电话哈。255对吧哈，来我先抄哈，啊，你阿表莫读出来哦哈，来255 86哦哈。
2: 哎，
0: 好，阿伯，我写咧。
2: 好，当时上。
0: 好，礼拜二就使搞啊，刚好。
2: 好，礼拜二。
0: 嘿，你安尼五千七扣两千三千七咯，哈，你知影吼？三七。
2: 啊，千七
0: 咯。嘿，三千七，哈。
2: 几七
0: 吧。嘿，对，预防晒两条两千七啦，啊，日霜两罐就三千啊。
2: 嘿啊，啊这是我在阮查某囝讲，伊要买啊，我进店有买啊。
0: 我知啊，我记哩啊，我知影妈妈你拢有来看嘞，无要紧，啊你甲姐姐安尼讲啦，拢会好。无要紧
2: 啦，就讲白行都无用。
0: 哦，我知吼，啊用咱这啊伊这都很靠两千做会好诶，好吧？啊妈妈甲你讲，后礼拜二，下个礼拜二就搞，好不好？
2: 好，
0: 好，好，来甲你下嘞，6月2号礼拜二哦，哈。好，好，好，再见了，好，再见，
2: 拜拜，
0: 拜拜，好，拜拜，好来。

0: 喂，你好，喂，哎，你好，
1: 喂，哎，我家的要搞的是黄赛林，
0: 黄赛哈，嘿，来姐姐不要管，
1: 啊，你黄赛林背管，
0: 你背归管，
1: 背管，
0: 背管哦，嘿。
1: 啊！你打架的，只是打架子嘿。
0: 被管的好嘛，来你等嘞哈。哎，啊，防晒有好用吼。
1: 哎，好用。
0: 迄个用落，你是咪白白，你都用袂转去啊。
1: 你打架子去嘿。
0: 你要换所在。
1: 你讲你看换子去打啥物啊？
0: 哦，你算即马地址拢要改，还是干那要改来这俩俩？
1: 要改去哩。
0: 哦，好，来等
1: 下。我无事啊。
0: 好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下。
2: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贝贝爱紧。买买爱紧哦！

0: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谢哈，都在处理订单了哈。最后要帮车，家里爱把哈，这个车轨都无再去啊哈。来，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2260-2233啦哈，04-2260-2233，真的走过路过，拜托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哦。车轨单没你，车轨都无再去啊哈。来，控诉。2260-2233德巴德这里用感谢咯，谢谢大家。独角新朋友掉进来了齁，来新朋友真的最后一波参参熊猫贝吉特。熊猫贝吉特听起来你也讲哦，隐隐和嘎仔我听你的建议，真的有时候就是一个机会机会啦，你知齁，给我一个服务的机会，你也满意 MIT 咱的品牌真的没卡败好不好，适合台湾人的肤质状况，非常棒的齁，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东西齁，谢谢你哦。260-2233送卡代理，要不听中文广线，我们在一个 Apple 几点过四分个过五秒咯，感谢齁。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喂，盈盈，
0: 哎，是，
1: 哎，我买面膜，
0: 嘿，
1: 面膜，一百片，
0: 直接一百片哈，
1: 对啊，
0: 好，面膜就好了吗？
1: 对啊，面膜就好了，
0: 好，啊，民生遐有无？嗯。
1: 啊，冰冻遐唔免啦，我较介意你的面膜。
0: 好、哦、真的哦，哎呦，来等下，姐姐来分享一下，是安怎较介意阮的面膜？大量赞哦，你大量感觉？
1: 适合多啊，
0: 你讲安怎？适合多好啊？怎么样？你贴的面膜感觉怎么样？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啊，
0: 你分享一下，
1: 啊啊、我就不会呀、啊，我就不会分享、啊。
0: 譬如说是什么感，
1: 个人的皮肤都不一样啊。
0: 个人的不啦，我是说你自己的感受啊，给新朋友听看看啊。敷面膜其实不困难，对不对？简单啦、
1: 啊，
0: 哈、
1: 啊。哎呀、啊，我都那靠在旁边，我都那爸爸，啊，今仔热呢，我都他们些我都来爸爸。
0: 是啊，大碗凉凉的舒服哈。
1: 对啊，
0: 都睡了啊，都要困起来了。困起，啊，你莫大家困起啦，莫大家困起哦。嘿、欸，真的这样，你也莫大家困起，好过更加好，你知吼？因为有时候你困起、啊，你面膜个大掉嘞吼，也把你的水分个倒输出去哦，你知吼？会反噬哦，所以唔通哦，唔通哦，嘿、哦哦哦。我刚才你有跟我讲，你我曾经嘛捌无说你安尼吼，一两摆也无要紧，但是莫定定安尼哦，嘿。好，爱给你半点钟来，甲拔起来，啊，面洗洗，咱就甲按摩拍拍，让它吸收进去。哇，那个脸、哦，很好摸呢，哈，端一端呢，对不对？哈，系呀系呀，我感觉是安尼啦，哈。好，
1: 那你的中午时阵敢拢特工会
0: 啊？有啊，无啦，礼拜无尔，我跟他拜一个拜啦。对、哦、啊，早上。
1: 我想在先听你的六点到八点、啊，但是有当时啊，上班我都做，赶紧都做，无迄类啊，即马分工。啊，中午即马退休啊，我即马都较有时间咯、
0: 哦。了解，嘿啦，退休跟我做伴呢吼。我中昼来，我跟妈妈讲，我中昼是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哦，吼。
1: 安尼吼。
0: 对对对，吼、哦，讲即旁安尼哈。啊，安尼总共3500哈。
1: 哦，我今仔是无一中去去准着的。
0: 哦，你是今日准着哦。
1: 对呀、
0: 啊，准点我中午
1: 啊，无、啊、我拢听你的六点到八点。
0: 了解了解，啊，我中午嘛有哦，会记你哦，中午一点有哦嘿。
1: 哦
0: 哦，太棒了，太棒，爱锁定哦哈。好，安内丹就是面膜爱六月七号才有哦哈。
1: 好，无要紧。
0: 好，啊，给你写6月5号礼拜五3500安内哈。啊，自己点为0928嘛哈。
1: 哎，
0: 好好，谢谢你哦，哈，好，
1: 拜拜，
0: 再见，拜拜，好，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的哦，2260-2233，定位拢甲卡好通，你看面膜一摆买100、200、300、400，再去哦，买400片面膜，妈妈甲我讲，伊个欠洗面的，人伊面霜、暗霜，各行款啊，防晒拢有啊，吼，伊讲洗面的嘛好洗，张姐妈妈咧甲我讲，这里，妈妈讲因囝吼，因囝，就是迄面拢安尼一粒一粒。我们在不要讲是那种角质还是什么，反正就是那几粒几粒。结果吼，伊的洗烂洗面乳讲，竟然好了啦吼！我想可能就是讲几粒几粒会不会是那种脏东西没有洗干净？因为拢伫外口咧做事嘛吼，啊，外口空气垃圾啊，你怎样吼？啊，男生有时候搓卡当地随便洗哈，结果洗我们的洗面乳，家己讲妈妈，那洗面乳很好洗，赶快买啦！又听妈咧讲话，讲那个活动要结束啊吼，所以你看一届足侪人全部拢买洗面的有。全部拢买化妆水，好，洗面一罐700年呢，有人听到惊到700年哦，嘿呀，阿伯买偌济啊？700要5000，就是7856，买8瓶的洗面乳，7856扣2000，3600，3600除以七，平均一罐剩7535，500多年呢，差很多，对不对哈？所以来好朋友要买要快，最后一天了，最好几天，因为明仔礼拜我无直播嘛哈，所以后礼拜一六月七一来排摄哈，我们。就5000就是5000哦，你今日买面膜100片5000哦，拍摄100片5000哦，没有折扣了哈。另外平均姐妹分享一片才35块钱，娘娘赶紧来款，要买要快，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哈，赶紧把最好的好时机。哎，你这么东西预购在六月了，知道吗？预购在六月，要买要快哦，2260-2233啊，卡卡暗时啊，在一点是2260-2938的电话哈。来，喂，你好，我盈盈，喂，
2: 先下，
0: 没线下哈。来，以上广告你等我一下哈，最后一天哦。

所以你看，像很多爸爸都没有概念哦。伫工地，人是会带只阿公，讲因孙呐吼，伫工地做事，啊，拍个奥秘嘛，人阿公要买给阿孙来用，嗯。

0: 来继续帅哥，继续大哥。熊帅嘛是这个面，熊烟斗这个面那个高嘞，对吧？哈，不是讲局部哦，全身哈、哦，你的全身的 body 哈、哦，拢一旦哇，你的水水水，好、哦、水水水 ，no body 可以跟你比啊，对吧？哈、哦，你是最重要，我们自己最重要，每个人都一样哈、哦。衰败几回输，但是讲皮肤的好败是上紧要紧的哦。一杯硬膏水啦，我都跟你讲这句话，一杯硬膏水啦，嘿，有诶吼、哦，明明的皮毛吹足水的哦。人家咪咪的這樣，但是人家白色色，你就很濃閉下去了，這是現實面的問題。那咱的第一印象有沒有馬上看的感覺，我就跟他們比較早就是這樣，我一個同學，他五官很深邃，其實很漂亮，結果齁，大家都覺得你稍微颜色看起来就感觉看那脏兮兮，我唔是咧批评下啦吼，因为有的人像我眉头看欧巴底，啊我的白巴底吼，啊妈你是用你有心的是用搞我领导游哟，无来看欧安呢吼，啊这个天生的很难讲了吼，来喂你好喂，嗨，
1: 莹莹哦，
0: 有，
1: 我要问你讲迄日霜甲晚霜的安怎卖啦？
0: 日霜千五，晚霜千八啊，
1: 哦安尼哦，
0: 是嘿。
1: 啊，我若安尼买日霜两罐，
0: 嘿，
1: 啊是日霜膏啊，是晚霜啊。
0: 来，我甲你讲，拢真好，真正拢真好。真正拢真好，因为伊个功能无同啊。你听我接，来妈妈，你注意听，这是兰花美白日霜，这是兰花紧致晚霜。你有听重点字吼？
1: 哎，
0: 所以两样都是很好的，你可以搭配用，都有不同的帮忙。安尼，大宝。
1: 我安尼啦，一罐啦两。各两罐安尼偌济？
0: 来，我甲你讲吼，你若各两罐，你得爱个，我建议得买较济，因为两罐日霜3000，两罐晚霜3600，已经6600，差三千四，你看要配一个其他的物件安尼，
1: 都有啊。我安尼都好啊，我旧年家买防晒，
0: 防晒个有
1: 防晒啊，个差四条。
0: 啊，你有化妆水无？化妆水爱用哦，补水啊。
1: 哦，化妆水我查见
0: 有
1: 买啦。
0: 有买吼，
1: 我有拢咧介讲过用。
0: 啊，面膜咧打无？我那个洗面乳跟面膜的安尼念念。
1: 面膜都也有，
0: 也有吼。
1: 好
0: 啊，
1: 无
0: 你，啊无你就安尼啊，安尼嘛是靠2000哦，吼。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

0: 来啦，啊，对家较好就对啊，餐餐甲开落去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嘿，我莹莹，嗨，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想要订那个你在讲的那个什么晚霜跟
0: 日霜吗？
1: 对对对，对
0: 啊，要怎么买？你要这两种就好吗？
1: 哎，晚霜一罐是多少？
0: 晚霜一罐是1800。
1: 那个日霜呢？
0: 一罐是1500。要看你的预算。像刚刚妈妈后来想一想说，真的嘞，10000扣4000是比较划算。为什么呢？我跟姐姐跟田秋蜜打一共，伊你要单价贵的物件有无吼？单价贵的物件，你要到5000，要到10000，是不是较紧对不？
1: 哦，对呀、啊，对。
0: 你一罐两罐，其实我无甲一年分公斤的啦。
1: 我没有抹过，我之前是有买过那个你那个什么 V 什么 Q
0: 防晒哦啊，
1: 不是
0: Q
1: 那个
0: 哦，加、哎、哦，还是加保养品啊？
1: 对对对，
0: 姐姐，我跟你讲，
1: 没有抹过，我看很多人在买，我想把它用看看。
0: 我跟你说，
1: 那个化妆水嘞，
0: 上化妆水一罐800年年。
1: 我就要凑那个5000
0: 啊，那来，我跟你说，好，来，我们来哈，如果5000的话哈。姐姐，你看要防弄几分的好啊？你用看卖好不好？那我会建议也通几刮刮啊，好不好？你5000通几刮刮的，讲防晒来几条1350，有无哈？日霜几罐1500，都讲马人安尼买，晚霜几罐1800，啊个几罐化妆水800，安尼都要5450，5450给你靠2000的是3450，这样可以吗？
1: 哦，你说那个晚霜是用诶，
0: 晚霜是1800，
1: 啊日霜
0: 是1500，啊防晒是1350，啊你啊。大行非得拢买烟鬼嘛吼，咱得一行叫一罐来体验看看，你听有吗？
1: 啊，防晒，加防晒就够了吗？
0: 就是来，你听我说，再听一次哦哈。
1: 好，
0: 化妆水800，我今麦是按照保养步骤跟你讲，化妆水800，兰花美白日霜1500，兰花紧致晚霜1800，啊，咱的防晒隔离霜是1350，哈，安尼加起来就是5450，5450，给你扣掉2000块，你准了公司3400，啊，你后礼拜活动结束，6月份要来买，拍摄这物件就是5450啊，都无得扣23450，这样知道吗？
1: 我知道，那这样就是总共3400就对了啦。
0: 3450，姐姐，因为你防晒是1350哦。
1: 那你就给我加那个10片的那个面膜。
0: 你要再加10片面膜 ，OK 啊？你等一下哈，来。

0: 来，吼，这咱陕西下咧，较早下咧，咱毛一个大哥吼，足久无卡来，拢是咱的老听众，谢谢啦吼。其实各地拢有咱的听众，你知影吼，全国各地感谢你啊。拄只电话无听到，歹些，你家己卡和我较紧，真的，你找我比较快啦，因为我卡吼，歹势，我来听看麦，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你身体真好咧，
0: 拍摄啦，嘿，大家支持咪吼，因为最后一天啦，最后一天，大家拢通常当年就是安尼，最后一天就变变叫，变变叫，系啊系啊，
1: 我
0: 电
1: 话唔发言，我先来杯，我先两罐日霜，
0: 好来，妈妈我下来哦，嘿，两罐日霜，
1: 啊，一罐防晒，
0: 一罐防晒哈，安尼嘛有啊，哎，无，安尼无搞，两罐日霜三千俩，啊，个价钱看三回安尼，
1: 防晒啊，
0: 哎，防晒嘛无搞啊。三千到一千三五，看要洗面的化妆水。
1: 有啦，啊不，我五百零五百毛，我买二十片。
0: 哦，好啊，可以啊，吼，啊，你拢，你真正拢有在听呢。
1: 哦，
0: 我太爱你了，因为你安尼吼，我讲要三，啊，你不爱，你就随讲别行，安尼上好，对不？因为不是我给你建议，啊，你惊有人惊开钱，你知无吼？叫人给你倒都好啊，你搁不爱花钱啊？来，两罐日霜三千，防晒一条一千三五，二十块面膜千一块，安尼多五千四啊个，给你扣两千得三千四啊个，好吧？
1: 哦，三十五，
0: 对啊，对啊，面膜要到六月五号哦，哈。
1: 啊，你就面膜来再寄来。
0: OK， 一起哦，哈。啊，姐姐，我公司有你的资料不 ？BBS 有你的资料不？
1: 有啦，我常常买好汤啊。
0: 对啊，哈，安尼哈，啊，好汤有跟我买啊，哈。
1: 有啊，有啊。
0: 来零九八九这支嘛，对不？因为我对你的核备是写 C 的三九八哈。
1: 对。
0: 啊，就六月五号一起收三四五零哦，哈。
1: 3450好，
0: 感谢你哦，哈，谢谢，好，再见，拜拜，哈，你看，安尼是咪做小拍，太棒了，按赞，哈，这安尼我感觉安尼大家拢皆大欢喜，后边特别等个大大抓去，好，来，拄只咱个妈妈，妈妈，你是想要改单呢，哈，还是你想讲想想是咪爱倒结较好划算？来，喂，你好，嗨，妈妈，嘿，来，你好，
2: 我即马就是想讲迄日霜的、晚霜的，
0: 吼，安那，
2: 加减两条，我。

0: 喂，你好，哎、欸，姐姐你好，我莹莹，喂。
1: Hey, 我是盈盈，没有，我想要请问你，我们订那个面膜、hey, 啊，那个效期是大概什么时候？
0: 我跟你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收到。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就是我们去年的这一批有没有？去年呢，我讲是去年母亲节的时候，我订的是到2028年4月30日，所以它一定是比2028还要晚呐、啊。我只能这样跟你讲，因为我还没收到，因为我还没收到，
1: 拿到是集齐品啊。
0: 哦，谁拿到集齐品？
1: 不是啊，我是说，
0: 来，我澄清一下，不好意思，我们公司不会卖这种东西。
1: OK，
0: 我们之前都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哈，集齐品我们会告知客户，而且那个数量很少。好，那我们通常都是大概不到一天就卖完了。像我那天、上次我们活动前刚好集齐品就是不多，然后就是早上中午人会来买的 Baby 啊。好、那个都不多，就是刚好机会公司就说好回馈给大家，但是我们一定会告知消费者。好，那这一批都是最新效期、那但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我马上被收掉。那哎，刚刚你跟我的是，如果不是2022，如果它是同一批货，这个我们观念要跟大家成这个讲一下。但这种猪价的是很轻很假，对吧？可是这样子的东西都爱讲清楚，这则是要时间的，它都是整批整批货、大家可以理解哈。所以我能跟大家讲，就是如果它万一是同一批，就是一样是到2028，也是两年后，对不对？好、那如果不是同一批最新一批的时候，它一定是比2028还要晚，我只能这样跟你讲，好不好？
1: 好，
0: 所以不可能。
1: Okay 啊、
0: 你是买100片了吗？
1: 对啊，
0: 不会过期，请放心好吗？
1: 好，
0: 绝对不会过期的哈、好，谢谢
1: 哈，好，
0: 拜拜，好，拜拜。来，给大家说明哈、这个要说清楚，讲明白。我们公司卖过期的物件，那我跟你讲，集齐品这东西大家捡到便宜，真的少之又少，少还是今年。

0: 的呢，这个保湿度是够的，当然啦、啊，你抹落袂油啊，马上吸收啊，而且啊，来来来，阮同事吼，阮同事讲，你抹过吼，迄、那个化妆水啊，啊是讲你要看这物件油啊，袂啊是安怎？迄卫生纸甲放位面顶，会吸的，就是讲它就是太油了。啊，我也做打伤的哦，真正，我那些化妆水我都直接洗过呢，你看那个纸就飘走了，滑下去了，飘走了，它就是不会油，吼、哦，很清爽的，好不好？吼、哦，保湿度又够，那边做迄个水嫩水嫩的，水水水呀、啊，吼、哦，不是迄、那个干婆婆、干姐姐、干妹妹、干哥哥、干弟弟，哈、哦，啊，哎水呀、啊，你看迄头，咱今嘛吼，其实还是会欠水哦，大家要注意哦，哎，欠水大家要注意哈、哦，所以爱节约用电用水，吼、哦，啊钱嘛是爱扎扎拉开，就是讲钱要给他花在刀口上，我意思就是讲哈，这个。该开你就要把投资下去就对了，知道吗？该开把投资下去，好，来2260-2233电话都给靠通，04-2260-2233的电话，你看头如果打就打屁屁打扣扣有没有要闭到哦，怕死人，看起来你会觉得哦，看得好难过，都觉得他头可能会很痛，有没有？因为如果我们手如果空嘴了，像我如果不认真做保湿的时阵，我寒天我手会闭嘞，因为我这有洁癖，我最爱擘嘴的吼，会闭咯。哦，会闭，我跟你讲，一细坑尔，一小裂缝，你没感觉来寒天，你再去干掉，冷水你就吱吱叫，你就叽叽叫，你就叽叽叫，大家拢跟我同款的经验吼。嘿，但是你保湿若做好，你看头若干水哦，你外滩那边有无？那头若干水，安尼爱着金骨啊金骨，有没有？很光滑的，吼、哦，看起来呢保水度很够。很饱满，有没有光滑就很舒服，好、哦，所以赶快得力的先，最波搞速搞的时阵，伊都袂安尼打屁屁，吼、哦，人诶，迄个人体皮肤表面原来是赶快的，好、哦，和你做些参考了解哦。有人警惕讲，阿娘喂，阿、啊、你大干要卖出菜龟婆咧敲落去哦，阿娘喂。吓死人！你唔知讲，恁某讲，恁某困伫边啊，老公摸就，哎呦，哦，水某诶，吼，愈来愈水呢。老公摸看看，摸一下，头金一个安尼吼，老公金一个安尼。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哎，刷卡来，
0: 哎，要刷卡，要来等一下。双门关掉，来，我随时喊你等一下。

信号不好，你我靠我他门边好不好？你信号做歹哦，喂，无我在挂听不懂。哎、欸，你也靠我门边，靠我外口，你的信号会较好，恁遐可能信号不好。哎、欸，来，你买日霜两罐，甲啥货哈？

来，迄、那个度假零九一的妈妈，唔是我来甲你听。哇，你看后边人这87873的，你搁甲卡起来。度假0913922的这位妈妈，我甲你讲，你那个讯号不好吼。你刚播起来看，因为我播起来在加干扰，我们都有那个阻隔的讯号嘿吼，所以我内底信号是无好。你爱去挖，我拢爱行出去办公室，还是去狗靠挖他们边，好，你的讯号接收器也较好，好，所以唔是我不爱甲你听，因为你伫听无，断断续续这样子没有办法吼。0911392的这位大姐，好，大姐来，你电话搁甲卡起來，啊不，你再换用你大电话卡，好不好？因为讯号不好哦，排线啦吼，随便马线哦，快点哦，最后一天呐、啊，最后一天，但是虽然是说最后一天啦、啊，明天你还有一天的机会哦。得讲你想一个、算一个、仓库、仓库店一个，免着急，拜托拜托你卖蹲坐。好，朱启林啊咧，啊，不是大家买愈多愈好，是安尼无唔对啦。但是我是爱讲，大家买了好赞，然后持续回购，对不对？回头率要高，这样对营运才有帮助啊，对外成绩才有帮助嘛。啊，大家交杯结朋友，我家己嘛是这栋楼款真济哈。啊，我有朋友，我要送好姐妹，送我闺蜜，好、哦、这生日礼物，所以我都会多嘛。我家己也知道，啊，你好朋友知己就迄几个，你啊要送我这家拢知呀，知嘞都甲开落去，知无？因为你一旦若买无够，闹高去，我有一间闹高，我来得了嘞，150,500哦，心会痛哦。我多啊，但好朋友就是这样哦，大家好朋友没得计较了哈。啊，不过就是你那个省下的2000块，你要买蛋糕请他吃，你要请他吃大餐，这样就有钱了呢，对不对？好、哦，所以说这个叫钱要花在刀口上哎哟。

欸，我感觉拄只迄个妈妈吼说你电话怪怪，搞不好是咪手机啊要无电啊，无电来紧充电哦，好不好？好、哦，谢谢。我刚才看到要写两罐日霜过来后边，唔知影吼，来拍摄你个改卡起吼。欸，你错过都无啊吼。

0: 欸，来，妈妈你好，我盈盈，嘿，你好。
1: 啊？
0: 我盈盈啦，电台盈盈啦，你都这样没看到我吗？
1: 啊，都无无就十外声，我是讲够快掉。
0: 啊，无要紧啦，啊，你买是不？需要什么服务哈？
1: 我要一条防晒啦，吼。
0: 嘿。
1: 啊，日霜是日霜冷管啦。
0: 日霜冷管，吓，来，我随下、喔、嘿，你嘛是日霜冷管了哈。
1: 嗯，哎、啊，个咪是美白，
0: 美白日霜掉啊，啊，防晒要几条呢？
1: 啊，我伊讲有捡是早起啊。
0: 哦，好好，啊，你得啊，搁一罐化妆水啊，多好啊。
1: 啊，
0: 搁开三千。
1: 搁、啊、一罐化妆水。
0: 哎呀、啊，对啊，吼，
1: 安尼安尼有够
0: 无？有咯，啊，多三千啊，好够呢吼，三张就有啊，哦，呵，三张就有啊。啊，即摆要搁啊，你点讲去做收掉嘛，对吧？
1: 我收掉啦。哦，
0: 啊，有开始抹无？
1: 有啦，啊、有我是讲要叫阮查囝抹，伊唔在家骂我。
0: 我你讲伊若不爱抹，有无？伊若不爱抹，你就家己抹较水的。知无妈妈？
1: 老岁仔人啊，
0: 没啦。来，我你讲，安尼是错误。老岁仔人这是爱家己顾老岁仔咯，水
1: 知无？啊，无就看阮查孙啊要
0: 抹。哦，无查孙啊，会使啊。阮这防晒，我你讲查孙啊要抹，你起防晒盒用看卖，足好用的。
1: 你讲阿妈，你抹的抹的，
0: 无啦，唔是啦。当然嘛是规套可以用较好，哈哈我意思讲你要全部可以用啊，你家己要起家用防晒喷一条用就好啊啦。
1: 哦、
0: 阿妈真好，你看阿妈听孙的吼，来阿妈跟你讲，你电话8738这支嘛吼，安尼个甲你写一套等于3000块哦，吼。
1: 诶、欸，啊多偌济？
0: 3000啊，多3000。
1: 哦，
0: 诶、啊，无、欸、无，唔是唔是安尼，唔是，来我算唔对，来两罐日霜3000，我讲唔对，3000防晒一条尔吼，1300，搁一罐化妆水800，来歹势安尼加150啦。哦，阿妈、哦，我险险甲你讲唔对，3850啦。
1: 哦，好好啦。哦，
0: 3850，会记你哦。
1: 哦，好好 好, 好，
0: 你是要面霜两罐，防晒一条就好吼。
1: 对吼，我剩只爱两罐，
0: 我知，哎、欸，你巧，所以咱先加一条就好，吼、哦。好，安尼5850，哎，3850嘿，吼。阿姨的后礼拜二和你收哈，哈，
1: 好，
0: 谢谢哦，哈、嗯，好，好，再见，再见，吼，阿妈有够好，你看对查囝对查孙啊，这尼啊好嘞，哈，会歹势啦，你看你上班卡起来，零九一夜妈妈，啊，阿妈的卡得起来卡起来，歹势哈，来2602233，时时拢甲看好通，最后的赶快把握机会哦。

0: 来，喂，你好，喂，嘿，大姐，喂，
1: 哎，
0: 大姐，来，安尼你要叫啥哈？来，我超姐，
1: 我要爱变毛，
0: 嘿，
1: 啊，你讲一百片三千五，
0: 嘿，对，哈，啊，你给你下了，记忆点为9900，记忆哈，
1: 哎，对，
0: 好，谢谢你啊，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
2: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贝贝爱进，贝贝爱进哦。
0: 来，我给你听电话接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喂，嘿，来，你电话档莫对迄个喇叭，哦，拍摄，你的电话档莫对喇叭嘿，妈妈，我听无啊，哦，你看，哦，叫啊，好啊，你啊，喂，紧，电话档开离较远的，莫正对喇叭，你滑向嘿，来，滑向者较袂哦叫，喂，安尼我要挂掉哦，喂，有听到无？哦，伤脑筋嘞！来，听众朋友，你call in卡起来，你的电话筒莫对着你的迄、那个，就是讲你讲话电话筒，然后对迄个喇叭啦，安尼讲你听无？放上出来喇叭，安尼了解无？歹势吼，来，伤脑筋。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给讲，我买迄、那个，黄菜，三条，啊，那个面膜两。
0: 二十片哈，二十叫我两包了哈，来我下了哈，你看，安尼叫咪做小派哈，啊，咱迄个莫对电话动，无安尼吼吼叫吼，都叫吼者惊着无？来，啊，你电话我先抄哈，8711这支吼，
1: 对，
0: 等我一下，啊，6月5号哦，好不？
1: 好，
0: 8711我先抄起哈，你等下，4，毛病莫读出来嘿，安尼就6月7号哈。啊，妈妈，你的部分来，我跟你讲，4050，搁加1100，安尼多5150，靠2300150哈，很划算哦，哈，好，谢谢你哦，
1: 哈，
0: 好，拜拜，好，来，搁听下，喂，哎呦，
1: 哦，
0: 阿高哦，你夹起来，
1: 防晒细条，
0: 好，防晒细条，好，我先，
1: 哦，
0: 嘿，对，
1: 我无，伊讲惊，我无搞，
0: 嘿啦，愈来愈热啊，妹，
1: 我看我今麦多加呢，
0: 是啊，会加人，
1: 女儿，伊女儿嘛咧用啊，
0: 好，我知，阿姨，我跟下后边人来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哦，我要爱两条晚霜，一条日霜，
0: 好，晚霜是两罐，两条，
3: 好，两罐，好，
0: 五百块无，嘿，
3: 啊，日霜一条，
0: 日霜一罐啦，哈，一罐了，好，来，安尼拄啊好，哦，很厉害呢，吼，我发现今年足侪人安尼买呢，你安尼妈妈拢做到精打细算，通100块娘娘，对不对？安尼得31哦，哈。
3: 我见回防晒都要有咧，
0: 我知防晒有咱就先买款啊。面霜其实妈妈甲在讲，面霜是真正有必要爱抹，对不？你抹落较袂干啦。啊，防晒伊个功能就是防止你头拍啊，好，这是最主要的功能哦，哈，保湿就没有那么强了，对不对？哈，
3: 啊，什么时候会到啊？
0: 我跟你说，下礼拜二就到了，可以吗？
3: 好，早上还是下午？
0: 通常无讲拢早班呢，好不好？
3: 因为我是大楼啊，我
0: 啊不下班哦，啊你我你讲下早班啦，早班你较袂一值班。我管理室有时候要交接班，啊，你就把3100记在管理室就好了，好吧？
3: 好，
0: 啊，我先管理室代收。啊，你的电话，妈妈电话是2267这支哈。
3: 哎，对。
0: 好，感谢你哦，哈，谢谢，哈，拜拜，
3: 好，
0: 拜拜。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哎哟，感谢，一定都给你留了啊，都吃伤脑筋。09，哎，哦，好多那个0911的妈妈，你真正爱家己卡接，还是讲你手机也无电哦？你紧充一下哦，好不好？好，无我真惊你错过呢。你接袂起来？喂，你好，喂，哎，阿妈妈，安尼讯号有较好吼，来，你讲日，你都接唔收卡啦？
3: 哎咧，日霜两罐
0: 啦，阿哥来咧吼，
3: 防晒啊，
0: 嘿，防晒要几条？两条
3: 啦，
0: 哈，
3: 一条就好，
0: 一条哦，安尼无够，啊，你要搁加啥？安尼无够哦，
3: 啊，搁加偌济？搁面膜？
0: 看你要化妆水还是面膜，还是洗面咧，拢会使。看你要爱啥？
3: 面膜咯，
0: 面膜吓，好来，来，我给你加一下哈，哈，啊，公司有你的资料，好妈妈。好，面膜10片，哎，你手机啊信号真啊介歹呢，发生什么代志？来，我你讲日霜两罐3000，防晒1350，啊面膜个，哎，你安尼无讲呢，3000，佮加1350，我加一4350来，面膜10片嘛无够，你爱20片呢？敢好？
3: 20片
0: 哈，面膜20片，
3: 化妆水哈，
0: 我诶，卡点就卖个盖啊，吼，来，等你哈，
3: 好了好了，
0: 化妆水啊，好，来我随下者哈，你等你哈，你后边人咧等你等者哈。啊，妈妈公司有你的资料吼，有无？
3: 嗯，我准备刷卡。
0: 哦，伤脑筋，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哎、欸，来，喂，你好，妈妈你好，我电台莹莹，嘿。
1: 哦。嘿。我拄只卡未通
0: 啊。诶，无要紧啦，啊，着拢忙先。
1: 我要爱。
0: 嘿。
1: 晚迄个。
0: 嘿。
1: 晚霜。
0: 嘿，晚霜几罐？
1: 啊，日霜。
0: 要两种遐。
1: 啊，要安尼倒。
0: 倒五千
1: 呢，一罐。
0: 来，妈妈甲你讲，你要倒最近做侪人安尼买，晚霜爱两罐，吼、
1: 哦嗯。
0: 啊，日霜一罐着有啊，通一百块尔，好吧？
1: 好。
0: 大家拢安尼买，啊，面霜真正爱抹，你有抹过无？嗯。
1: 有啊。
0: 有吼，拢袂歹吼。
1: 嘿，
0: 嘿，晚霜佫加足滋润的，对不对？哈，
1: 好了，
0: 你看安尼通一百尔，妈有够强啊！防晒佫有吼，
1: 啊，
0: 防晒也佫有吼，
1: 防晒也有。
0: 好，无要紧，安尼先安尼款，安尼就总共三千一尔尔，五千一到两千，晚霜两罐，日霜一罐哦，嘿，哈，
1: 好，
0: 来，你电话0492566这支吼，
1: 好，
0: 啊，妈妈甲你讲，礼拜二搞好无？
1: 好，
0: 好哈，安尼6月2号礼拜二早班哦，哈，
1: 哎，好
0: 好，谢谢你哈，好，拜拜，拜拜，来感谢哈。来，唔是我唔爱甲你听啦，我就一摆照一线照顺序来听吼。啊，所以讲吼，两十几声无要紧，你若卡通，你爱会占线，知无？不然就别人打进来，就是别人那边吼。这个会先跳线，线路得先跳入来，你了解了吼。好，谢谢大家吼。22602233，要买要快吼。无买无菜，无买无菜，错过就等啥？等明年了，明年再过来吼，明年嘞，二蛋了啦吼，赶紧来看吼，要对自己好一点，知道吗吼？这个毕竟皮肤是你家己的啦，健康是嘛咱自己的啊。哦，咱的爸爸哦，对水某的，所以我讲好男人都在别人家，真的是这样子的嘞，吼，对不对哈？来，要买要快，最后一天好，因为为什么我说最后一天？其实明天还有，但是因为我明天在没有现场的节目，大家很容易忘记，你知道吗？哈，所以赶紧来哦，看看明天在暗时啊，在一点好不好？别着急，我再慢慢啊讲，大家较袂听无，咱听上讲，因为你一个毛病。我自首无济，我家知。我那咧紧张的时，伊讲啊，你唔只讲咧，迄紧张的时哦，你录个录录个，无是咧拍迄迄个机关枪同款，吼变变叫变变叫，哎呦，唔只搞讲话搁较假哩，搁较清楚。但是我听较紧张，我讲我家己嘛足紧张的，好，所以我即卖慢慢啊讲，无阿公阿妈想要买的。超无的买无啊吼！来，咱的电话，阿公阿妈甲你讲一下，爸爸妈妈听清楚哦。迄爸爸等下私底下刷卡，你拢会当好好表现一下，和水某一个 surprise 吼、哦，培养感情，两个做伙大面嘛，袂歹呢吼，很棒的哦吼，甜蜜蜜，甜蜜蜜。咱的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爱二二才会上上。卡卡暗时啊，11点，吼、哦，这拢有服务人员来做接听。啊，你卡服务人员，你嘛要找莹莹的呀、啊？我这莹莹礼拜无上班，找无人。吼、哦，你爱直接讲，哎，美女，我要下订单，吼、哦，啊，要爱啥物件，要搞阮莹莹的，搞阮阿莹的做成绩的哦，吼、哦，爱来写外单，22622938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哦，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2: 你好，
0: 哎呦，嘿，
2: 先生，
0: 哎，你美容姐哦，美容姐哦，哦，来来来，最后呢。

0: 好，来金公阁买起来，买起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 ，last one 了哈。因为我明仔载无现场的节目，所以好朋友会记得哦。新朋友你一定爱参参一组一套甲买起来，因为阮来做简单嘞。兰花这种 MIT 台湾的哦，台湾的品牌，兰花洗面乳、兰花化妆水、兰花脆脆的哈、兰花美白日霜、兰花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防晒系数上高50。好，买油买个口罩买铺粉，足自然嘞，吼，足打伤嘞。啊，面膜因为欠费，爱六月初五上紧，互你收。六月初五你要较慢嘞，可以。哦，啊，咱迄个面膜效期古年的啦，我讲古年个2028哦，所以今年一点入新哈。那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都是个2029年哦。吼，啊，个三年的时间嘞，赶紧来看，5000扣2000，你全套拢买6种，6700，唔免2000扣掉存4000尔，怎么样算都划算。好，你就六月底前预购都可以。仓库店姐欠偌济，5000扣2000，1万扣4000，万五扣6000，2万现扣8000块哦。你一旦六月，我跟你讲，你即摆是预购六月领，拢折扣。你六月要来订货，拍摄六月一号要来订购，哎，5000拍摄5000就5000哦，吼，无折扣啊、哦，与活动到。今天最后一天，因为我明仔载无现场的这部赶紧来看吼，啊，仓库店姐卖蹲济啦吼，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控诉2260023322622938嘛继续卡。以上广告，明天诶、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 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大安路马祖经的斜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0: 你回来哦。手机洗洗啦，进来吃饭啦。
1: 好啦，好烦哦。
0: 啊，你不要跟我白蛋啦。你哦，真正是普龙公呢。吼。

0: 你回来哦。手去洗洗啦，进来吃饭啦。
1: 好啦，好烦哦。
0: 啊，你不要跟乌白蛋啊！你哦，真正是普龙公呢。吼！

来，这首歌曲是张秀清甲着林立，林立就是张秀清的查某囝，两个人合唱的哈。这歌呢有唱出着两个世代哈当中的一挂小冲突哈。啊，这呢我想啊，家姐妈妈听咧教的哈，应该是非常的有感觉吧。其实呢，做妈妈的人呢，甲查某囝冤家啦哈。啊，这个呢嘛是一种的沟通方式，有感觉无？哈，妈妈好像很容易跟女儿吵架，但是这妈妈呢，亲就不太会跟儿子吵架哈。啊，那爸爸哦，会将女儿当作是掌上明珠哦，安尼伫咧疼惜哈。所以讲呢，这相处模式无啥共款，但是一切出发点拢是因为爱。来，乡亲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滴滴村这部的现场，有滴滴庆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这部当中的电话，甲咱乡亲朋友来报告。你拢会当随时靠通，不管你是要线顶或者是线卡来卡，拢可以。来，乡亲好朋友呢，这个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你看个手机啊，直接马家听众朋友来报告，你拢会当随时靠通哦。落直播了后，你要找你肯来购健康杯产品，你就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335，0987-61-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非常的感谢。乡亲好朋友，今天是拜六，今天5月30号，哈、哦。稍等一下，咱要来报一首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先要来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哈、哦。今天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今晚伴咱这女性朋友呢，咱三点嘛有来开放，三点的时阵，大部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谢谢大家哦。来，刷来去的为你来播上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的，这首歌播完，男士朋友赶紧打电话点歌，谢谢你。

0: 来，谢谢，这是好听的歌曲，再加上哦，乡亲好朋友，刷的起哦，要来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来，赶紧男士朋友要听什么歌，赶紧打电话，啊，咱的直播伴女性朋友呢，稍等你三点吼都开放啊，哈，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你听个，
0: 嘿，来，要听什么歌？
1: 蔡琴的重相逢，
0: 重相逢哦，
1: 哎，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好，来你好，
2: 喂，李静啊，
0: 嘿，
2: 我叫何兰，
0: 好，要听啥？
2: 要改点一首嘿，《女人摇棒》。
0: 《女人摇棒》是啥物人唱诶？
2: 林秀琪啊，
0: 林秀琪，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2: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3: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喂，你好。
4: 台江啊。
0: 嘿，要听什么歌？
4: 目屎一叮当。
0: 目屎一叮当吼，一叮当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5: 你给我念条歌。
0: 好，请讲。
5: 你别的月台票，你去耶。
0: 你别的月台票，你去耶，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6: 麻烦你播一首黄丽玲的。
0: 嘿、hey ，
6: 那你有点歌心情？
0: 好、哦，迄、那个来你有点歌心情哈、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嗯，谢谢你。来你好，
7: 喂，李经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7: 今日点一条雪梨的暖歌，
0: 雪梨的暖歌，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7: 哦。
0: 哦，
7: 谢谢你，
0: 好，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8: 哎，李经你好，
0: 嘿你好，
8: 成功的志气。
0: 成功的成功的志气哦，
8: 你好，杨泽，
0: 杨泽哈，好，安尼我再来吹哈，好，谢谢你，好，再见，
8: 謝謝哦、
0: 好，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来，安咱点歌点到这，但是首先我要来感谢几位好朋友，唔知讲几位好朋友。有咧听无啦，吼！因为今仔今日吼，我接到一通电话，要来搞买即个快歌，吼！啊，这位女性呢，伊讲伊唔捌听过我的节目，不离过呢吼，伊做着正直咧讲讲的，临港要听看卖啊！啊，因为呢吼，伊有一个好朋友甲伊介绍，吼，要来搞买即个快歌，哦，伊伫咧讲讲，一直甲伊讲偌好用安尼啦，一直甲伊推荐啦，因为呢吼，咱这位好朋友咧买即个快歌已经十几档啊，伊伫咧讲咧听有够好。拢无起价，所以去真正足好用，吼，真正足好用，吼。啊，所以讲咧，吼，一直甲推荐，伊今仔今日倒来甲我买啊，吼。那乡亲好朋友实在互我足感动诶。这位这个好朋友呢，唔捌打电话起来给我，但是确实不断伫咧甲我推荐介绍产品，真的很谢谢你啊！打电话起来，咱的这位女性朋友呢，哈，是这个淑女啊，淑女伫咧讲讲，哦，你这个听众朋友对你有够忠心的啦，甲你学了噶，吼、哦，这个不管节目啦，或者是讲呢，吼，这个产品啦、啊，拢甲你学了噶安尼哈啊，而且佫一直叫伊爱听我的节目，我真正足感谢，足感谢。咱这位好朋友呢，就是吼，这个阿斌，吼、哦、阿斌，知影讲呢吼，这个阿斌即卖是毋是有伫咧听咱的节目？希望你有听到吼、哦，我伫只甲你终身的感谢，吼、哦、感恩。安尼要送你一首歌，真正是吼、哦、听我的节目，安尼听甲即卖来。变成我的好朋友，虽然唔捌讲过话，虽然唔捌见过面，但是啦，哦，你呢对着咱的亲，而且的支持加鼓励，哦，我真正呢吼，这个铭记在心，哦，而且一直不断给我推荐呢，推荐吼，直播推荐三遍，真的很谢谢你，阿斌哦，这个阿斌哥，谢谢你哦，要送你的这首歌叫做《朋友情》，这是叶启田所带来，智慧音响，送给阿斌。

来，谢谢这首歌上吼，咱的好朋友阿斌，感谢你，阿个继续哦，吼，继续给咱道介绍哦，吼，来，非常感谢好朋友。乡亲时段，你有困中昼的习惯无？其实呢，吼，中昼时咱食饭饱，小可呢，吼，安尼消化一下了后，去困一个中昼，对着咱的体力的补充是袂歹。哦，但是呢，这个时间要拿捏得当，唔通吼，这个困伤久，啊那无就是适得其反呐、啊，吼、哦。来，乡亲朋友，困中昼哦，上好卖超过三十分钟。啊，如果呢，吼，咱若困中昼超过三十分钟，唔打讲容易滴醒过来了后，感觉讲头昏昏。闹丢丢，在下晡的时阵会更加无精神，甚至可能啊，在步行当中呢，增加着咱的心血管的负担。其实有不少朋友拢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讲呢吼，中昼为着要补眠，一日困就是一两点钟，无想着讲呢困饱了后，起来了后下晡更加疲劳，注意力嘛无法度集中，到较暗时过引发着失眠，因为。中昼困伤久，哈、哦，这种的现象往往不是因为困无饱，而是因为困伤久所引起错误困眠的习惯。有呢，做侪人下昼更加忝，其实就是有着一开始就是困唔对，睡错了。所以讲呢，吼、哦，来乡亲那边有研究伫咧显示，中昼吼。哦这个呢，午睡时间只要拿超过三十分钟，都有可能加的血压上升啊，心血管负担增加，等等健康风险产生的关联。主要这个原因就是伫当当着咱人体含入着长时间困眠的时阵，咱的大脑会渐渐进入着无容易唤醒的这个深层困眠状态。这个时阵哦，那是突然去有脑筋啊，然后把你叫醒，都会触发到所谓的这个困眠。惯性，也就是俗称，哦，人伫咧讲来讲，咱人虽然醒啊，但是你的大脑根本就无开机啦，吼、哦。针对着咱想要靠着这种困中昼来呢，找回着这个精气神十足的人，来建议你理想的困眠黄金的时间，其实就是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就好。这种呢，小看而且个短暂休困翻倒转来，会当有效来。帮助咱大脑重新来开机，迅速恢复着咱的精神。此外呢，吼，来乡亲和朋友呢，生活当中时常见到三大困中昼的地雷，你当当打着。比如讲，打个食饱，你就立刻倒来休困，这严重干扰着咱的胃肠消化。长时间趴伫桌顶困，容易压迫着咱的。吼、哦，这个呢啊，肩颈夹着咱的眼球，那是下昼呢吼，安尼拖伤换只去补眠，会直接打乱着规工的生理时钟，和整体的这个困眠品质变加非常的混乱啊、哦。所以讲要来提醒着乡亲，如果讲呢，你当时总是感觉讲疲劳亚身，必须爱随时靠补眠来硬撑，就是身体发出着求救的这种信号。除了可能是夜间困眠品质不好，生活压力伤过大，更加代表着咱体内欠缺着呢吼啊，一挂这个元素，譬如讲钙啦、镁啦，以及维生素 B 群等。定关键的营养素，有足侪时间，大家真正需要，并不是讲呢吼，要来强求困中昼，而是彻底改善，并且找回着咱高品质夜间的困眠啦。所以讲，用亲哈困中昼，这呢对着足侪人来讲，哈、哦，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但是哈、哦，这个唔通超过半点钟哦，上好就是大概二十分钟，吼、哦，二十分钟。啊，那是在困中昼吼，既然是中昼，你都唔当拖到呢三四点才去困哦。啊，那无得影响到咱暗时的困眠。你今日将呢，家己听众朋友做伙来安怎来了解，好咱呢会当呢啊，这个做到正确的这种呢午睡啊，提升到咱的生活品质哦。来，稍来起来听歌。都家大哥呢，跟咱的经典的重相逢，应该是要听台语谢怡君。对吧？好、哦，感谢。那不是你去打电话跟我讲一下哈、哦。来，咱来听这首歌，谢怡君的《重相逢》。

哥，为什么这么多人跟我们立庆道介绍？有人跟我介绍百外支，也有很多人介绍五六十支，这都属实，这不能在节目当中清彩黑白说。一支快歌可以介绍这么多人来买，一支快歌可以让你用到二十档都不错，而且都没起价，这呢吼，真正就是乡亲好朋友咱的福气。这呢吼，即卖万物皆涨啦，唔是讲咱的快歌无要起价，吼，曾经嘛想要起价，但是咱的听讲，这支快歌吼，咱唔是用来赚钱的，咱是用来交陪的，而且肯定着咱的听所推荐介绍的产品呢。乡亲时代，那是一个开始，你个家咱的听买这支快歌，你真正赚到。用卖衫会歹啦，哦，而且用一二十档啊，乡亲，你敢知你省的电费钱有偌济？这个快歌为什么这么省电？来，我哩讲，以前哦，伫咧流行焖烧锅的时阵，咱就是伫家属将物件遐滚了后，佮直接落去焖烧锅，哦，即得个客单哦，底下咧等啊，底下哦，安尼人为操作。但是咱这个快歌的管理，就是结合着哦，电锅、电煮锅。哦，加着呢，这个焖烧锅为一体，所以讲呢，吼，伊就是打开时的时阵，家里呢加热充电，吼、哦、啊，这呢吼，压力啦，吼、哦，加着伊这个充气啦，气体压力呢，吼，充罢了后，伊家己会自动转化变成焖烧锅，所以讲你若要滚吧，吼、哦，十分钟哦，啊，这个气充罢哦，伊就会当家己转化变成啥，这个焖烧锅。诶，这种机制，迄个时阵就无咧食电啊，所以讲呢吼，你以前伫咧滚吧，哦，滚一支猪脚，滚这个呢带皮羊肉，可能爱伫家属当中滚一点钟才滚会烂，而且滚好了拢散去，高温嘛，使着你的两杯一变一去啊，拢无营养。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我咧讲哦，滚牛肉，滚迄个带皮羊肉，你只要二十分钟就好，十分钟，熟悉伊就是十分钟，伊就是甲你充气，哈、哦，这个气充饱了后，就不咧食电，家己主动进入焖烧锅，所以讲伊足省电，而且咱这是1000瓦的尔，一般的电锅吼，加着快锅、电煮锅拢是1200瓦、1200瓦。咱的万用节能快锅1000瓦，那是吼对着电煮有了解，朋友你就知影讲咧，1000瓦加1200瓦，迄用电差偌济吼。所以讲用车，比如这支快锅，首先也优点就是非常的省电，佮再来就是用卖衫会歹，真正做者好，比如讲咱的轻便吼，用这个呢吼120档啊，唔捌歹过，啊再用久了小零件要换，咱嘛帮你。哇，家己维修哦，而且佫有报告，煮物件伊的温度袂一直压起，伊的温度保持伫100度，压力蒸汽帮咱物件吹好湿哈，真呢不怪遐好食。无怪好好食，譬如讲，咱来煮一支鸡腿，你唔免剁，吼，这支鸡腿放伫遐煮熟了后，吼，你甲看规矩好好，但是你甲夹起来了后呢，吼，迄个鸡腿的骨头一个抽得出来，内底存肉，食咧到底真正入口即化，有够好食。亲像咱来听吼，我听听吼，就是这个要食饭，我拢是买一支鸡腿，吼，啊，这个呢用焖烧锅煮差不多5分钟，我拢2-5分钟尔，一支鸡腿吼有剁啦，2-5分钟，吼，啊，这放一挂香菇。哦，啊，这放一挂呢，吼，这个菇类的，哈，啊，是有当时放一挂高丽菜，哈，啊，我呢，吼，这个变成我的一顿，我的一顿，顶管个炊啥，你唔知？顶管炊，哈，这个呢，青菜，看要炊，哈，这个呢，高丽菜又两层嘛，一层哦，各有这个层啊嘛，所以讲下卡煮鸡吧，顶管个再炊高丽菜，或者是呢，吼，炊啥呢？炊这个算讲龙须菜，哈，我想爱食。哦，炊这个龙须菜，安尼炊炊了后呢，就是用一挂呢，这个算讲有一罐啦吼，我记得也是日本的吼，日本的吼，伊迄就是这个算讲芝麻糊酱吼，啊你来炊好了，甲倒落去吼，哦，拌拌的有够好食吼，有够好食，安尼就有鸡巴，啊个有青菜吼，有鸡巴，个有青菜，啊个有菇类。安尼就一顿啊，食甲足饱诶，而且很好吃，非常诶好食吼。我拢搁倒一挂好汤头，啊，加剁一挂辣椒，因为我爱食咸，所以讲我倒一挂好汤头，啊，搁呢剁一挂。
挂辣椒，一挂葱啊，吼，安尼改拌拌的变成温料。哦，真正有够好食！我呢常常安尼食，又健康，两杯就够吸收到。刷入去够青菜，有当下呢吼，青菜换新换新，有当下龙须菜哈、哦，有当下贵鸟，有当下呢各类菜用吹的好，有够甜有够好食哈。拌、哦、一挂，看你要拌好汤头，或者是亲像我拢拌一挂呢吼，这个芝麻糊酱哈、哦、啊，真的好好吃哦，就亲像这个沙拉同款。兄弟朋友，我呢吼，常常暗顿就是食安呢，又很健康，佮唔免底下处理，落落落去，伊就甲你煮较好，瓜啦掀起来就会当食，唔免底下讲为着一顿吼，啊佮爱呢吼，即个开家事咯，佮底下蒸啦、炒啦、煮啦，足麻烦。即卖人时间就是金钱，吼，而且无数油烟，油烟是伤害咱身体健康一大杀手。所以讲呢吼，煮食卖有油烟，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拢无油烟，无油烟煮出来物件，亲像呢吼，即、这个啊中破塞的手落菜。老大人厝内底一定爱有一支万用节能快锅，因为你爱食饱，食饱好，吼，会当补充咱的蛋白质。食饱爱煮会烂，因为咱的牙口不好，如果那煮无烂，会妨害咱的消化。所以讲呢。吼，你要煮会烂，营养阁保留掉的，就是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足好用的啦。不管呢，有买过好朋友吼，拢亲像咱的囝厝内底拢两支三支啦，吼。啊，阁再来就是咱搞到小包，因为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呢来介绍，介绍咱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呢，你会感觉足有面子的，因为足好用的，阁有共同的话题，吼。来用亲朋友，万用节能快锅阁有够俗，即卖你去外口买一支电锅啦，一支电煮锅啦，一支焖烧锅，甲唔免5000块以上。想买嘛，爱3600块啦，哈、哦！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卖十几档，到要几十档啊，2300块唔捌起价过。你上好就是配合着咱的得力养生好汤头，恁兜就免瓶瓶罐罐十几罐啊，哦！恁的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安尼呢，吼、哦，该倒落去淋落去，哦，有够清香美味，足好食哈！乡亲好朋友，足侪好朋友甲我讲，真鸡能有无哈？甲倒一滴两滴，而即个好汤头落去，哇，真正有够好食。有当时巴肚枵，无想要食伤油的物件、伤负担的物件，真一个鸡能哈！啊，倒一挂得力养生好汤头落去，啊，那是青菜哦，沙沙的呢哈，即、這个用咱的万用节能怪锅呢哈，安尼吹吹了后，倒一挂好汤头落去，也超好吃的。乡亲，比如这两行，甲咱的请来点讲资本，专人上靠处，运回咱公司户哦，卡电话来以上广告。

来，非常感谢这首歌曲是《女人也有帮》，这是林秀琪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永清好朋友呢，之前我捌讲过，有一段时间哦，我最爱食冰，而且迄个冰吼，拢是该冰伫冷冻了用客，吼用加的用薄的，除了爱食，搁爱听食冰迄个烤烤烤的声音。哎呦，咱来看本身读医学呢，我就觉得这不对劲。后来呢，吼，我才知影，这就是缺铁，所以讲呢，吼，我就会去补一寡铁质，吼。真正补补了后，就比较不喜欢吃冰哦，都特别爱吃冰啊。所以讲，有一部分的人不是全部啦，吼。这个呢，突然之间爱吃冰，有可能就是吼欠铁，吼铁的元素。啊，即卖呢，要甲你讲的，就是咱人体当中哦，被合作快乐荷尔蒙的血清素，其实有高达到90%，是由着咱的肠道细胞所制造的。当着咱的肠道开始发炎，体内吼不会困变伤济时阵，就会透过着呢吼，这个肠脑轴线哈，将这个合并的消息传到着咱的大脑，就会让咱规个人哦出现着情绪不稳、容易暴躁、焦虑的感觉来增加，甚至有一挂人的脑雾、无精神哈、哦。这个时阵你想要吃啥呢？来，我来讲，这个时阵你就想要吃甜的物件，就是想要吸收一挂糖，吼、哦，加着吃一挂笨涩的食物哈、哦，这个负面的影响。所以讲，如果那是吼，以前你都未爱吃甜啊，吼、哦，不喜欢吃甜食，但是吼、哦，最近呢，很爱吃甜食，甚至就爱吃一挂垃圾食物哈、哦，一挂吸收的垃圾食物。那么你都爱怎样？有可能就是你的肠道伫咧发炎，哈、哦，肠道伫咧发炎，哈、哦。来，乡亲和朋友啊，哈、哦，所以讲这个时阵呐、啊，哈、哦，你的情绪就会波动，你都想要吃一挂甜点，而且呢，油炸食物。加工的肉品，这一挂食物吼，容易滴输掉咱的肠道慢性发炎，造成着不会困变侪，好菌失去平衡哈、哦。所以讲，这个时阵你爱吃什么物件呢？来哈、哦，如果你那真正足爱吃甜的，以前白哦，吼，为人是本地就只爱吃甜啦，安尼咯，长期吃甜那个就应该是无这种情形啦，哈，就是伊家己偏好甜食。啊，如果讲以前呗，但是最近你足想要食甜点，足想要食油炸的食物，搁再加工的食品，哈、哦，这个香肠啦，还是讲嘞吼，一挂这个腌制的食物啦，哈、哦，安尼你都爱怎样哦？你就是肠道当中坏菌增加，这个时阵咱来肯保利哈，喝一点无糖的优格哈，用啉的用食的拢会使哈。这个无糖优格哈，伊对着咱的这个体内哈肠道的菌哈有足好的帮助。啊，不会当食啥？我跟你讲，吃一挂泡菜，其实清酒泡菜它也是发酵的食物，所以讲来的也有一些好的菌哈。搁、哦、再来的是吃一挂高纤的蔬菜哈，阿那伯吃一挂鲑鱼，或者是吃一挂核桃，嘿，或者是洛梨拢会使，因为吃一挂食物会当帮助咱体内好菌生长，并且降低发炎，不一定都爱去吃药啊啦，哈、哦，不一定都爱去吃什么物件啦。咱哪总讲要让咱的体内肠道哈、哦、有好菌，你得当吃这個，清酒咱的。我就常常喝优格哈，优酪乳也可以啊，爱无糖的哦哈，优酪乳买晒哦，小小啊一罐的哈，20块。对不对？哦，28块外给钱哈，20几块钱。啊，还有这个无糖的优格，亲像我啊、哦，我嘛时常会去吃一罐的吼，这个希腊优格，但是我拢买小罐的，因为大罐的呢吼吃不完呐、啊、哈、哦。啊，这里买小罐的就好哈、哦，就是下班回家来吃一个无糖优格哈，亲像希腊优格那个是比较纯呐、啊、哈、哦。啊，所以讲呢，优格还是讲呢吼，这个优酪乳哈，无糖的这种会当帮助咱哈、哦。这个呢，偏偏讲想要吃甜食，尤其你想要吃甜食，你吃一个优格袂歹，虽然是无糖的优格，但是它还是有它的口感哈。啊，无就是吃一挂泡菜哈，买一挂泡菜倒当来吃啊。这段时间爱加点出着一挂高纤维的蔬菜，吃一挂鲑鱼也好，因为呢吼，鱼啊类内底有 omega 三脂肪酸，就是鱼啊油鱼油，也当然吼，这个降低着咱发炎吼，大多数真呢肠胃吼安尼不舒适，东西肠胃发炎呐、啊、吼，你家己唔知呀吼，所以讲吃一挂鱼啊吼，这个深海鱼啊鲑鱼这几类也嘛袂歹吼，啊无吃一挂鱼啊油吼，这内底会当帮助咱吼，这个呢降低。
身体发炎，啊无，那要食四修啊，你就可以吃一点核桃，核桃嘛袂歹，洛梨嘛真好，这些食物会当帮助咱体内好菌生长，降低发炎。所以讲哦，你若总讲平常时要爱食甜，吼、哦，突然之间足想要食甜的，很想吃甜食，平常时袂想要食油炸的东西，但是最近吼足、哦、想要食甜的物件，那么就是咱的肠胃道比较不舒服了，吼、哦，较无舒适啊，所以讲你就可以吃这些。些东西哦，哈，来，一旦好，咱的肠胃道恢复正常，底下呢，吼，安尼帮助你呢，有一挂好菌，来，说的起呢，吼，要为你来安排一首歌，这首歌其实杨哲的《白菜一斤重》。

0: 来，这首歌是这个目屎一斤重，直接送给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你哈。那需要的请坐啊，这个服务卡电话，谢谢你。你好，有听众朋友卡电话起来，讲要去跟咱做见证。你好，
1: 再见，你好。
0: 嘿，这广告，嘿。
1: 我把你讲，迄豆腐最近也真好。
0: 嗯。
1: 我本地哈，本地迄有滴，啊，个迄药拢，我哩讲啊，放药泡，啊，个迄个烧药香。
0: 好。
1: 啊，食起吼，迄上叫做，吼，啊，过来吼，检查，有少一点啊，哎，无食，如果较歹哦。
0: 嗯。
1: 啊，今日个在食嘞，哎，又个变，那真舒适哦。
0: 嘿。
1: 我已经吃差不多十五罐
0: 了，吃差不多要十五罐了。现在油脂都很舒适，现
1: 在比较
0: 好，都比较好了，本来是油脂很坏就对了，这样好。你是吃几罐之后呢，有发现说对你有帮助？
1: 差不多10罐就改善得很好，有介绍朋友吃，我们不错，
0: 这样
1: 好。后来我就去医生叫我们说会做而且不吃什么奇怪的什么什么保健品，啊，那个药一点嘛，啊，我才叫药一点嘛，吼，哇，都变，都搁较歹一丝啊，啊，我都搁加吃过个。
0: 西医啦，西医拢会叫你唔通吃保健品啦，所以讲真正，咱你好加在你有继续吃，吼，啊，那无停起来都够无菜，啊，今麦你做好啊，家你恭喜，搁吃好较好个哈。谢谢你，呵呵，再见再见，来，回去一雄公格哦。来，永清和朋友，会记接咱节目当中的电话，随时都会当看好通来顾健康。来，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表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大家电话沟通。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保持欢喜的心情，你的健康就已经得到一半，搁一半交予你肯来照顾，找适合咱身体的这个好产品来吃。人的身体爱靠保养，年岁到一个坎站无保养袂使，若会当有防保养佮兼治疗，安尼上介好。找咱丽卿，丽卿本身读中医，所以讲你会当放心将健康交代予我来照顾你。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马克力报告，咱丽卿的手机啊，号码哦，你拢会当随时沟通来购健康买产品。丽卿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咱第二阶段哈，有三首歌，好听众朋友来点播。赶紧想要点歌，好朋友电话卡起来，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卡电话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来，你好。
1: 喂，丽卿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请你播一首《曾经心疼》。
0: 曾经心疼啦，哈，好，安尼一千文的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1: 来你好，内村小姐你好，
0: 来你好，
1: 我讲的是于龙华，目录，
0: 目录于龙华版本哈，好，安尼我再来吹哈，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哎，麻烦你播一首《云中花》。
0: 分中花，好，安尼我再来报哈，好，谢谢你，再见。来，用小朋友，安尼咱点歌点到这，感谢听众朋友赞助这边光彩哦。所以去咱来听歌哈，要来听歌。喂，你好。
3: 哎，小姐，我要唱，要点一条《暖情海》。
0: 啊，这首歌我你写得起，但是吼是幼稚的哦，幼稚的哦，不一定报会到哦，好，谢谢。好，来听众朋友呢，安尼点歌点到这，阿伯这首歌的幼稚的不一定报会到啊，哈，所以讲你无。无呢，点着好朋友，甲你讲一声歹势，谢谢你。所以，咱来听歌，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曲，为你来播送哈。这首歌曲是日语歌曲哈，记得李贝吉呀，作为英雄。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离别之夜，好，这是听众朋友的哈，所点播的歌曲，直接送给你，非常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哈。乡亲时代，咱台湾做离别呢，哈，这个呢便利商店哦，真正是沙波。哦，就一间哦，安尼讲太过夸张了哈，就是讲你那滴哦，这个路人呐、啊，要找便利商店实在太方便嘞。除了讲哦，有足侪便利商店内底有便所哦，你方便伊住我，那哪巴都要真正哦，真呢找不物件通食，半暝啊店拢收起来啊，你可以当去便利商店食物件，尤其是足侪好朋友吼、哦，足爱食便利商店的茶。叶蛋俗吼，啊个方便，个有两百一个来源吼、哦，所以讲咧吼，这个作者好朋友啊吼，拢会定定去食这个便利商店的茶叶蛋哦。茶叶蛋咧吼，是目前上界方便接触两百一个来源之一啦吼、哦。有不少人哦，一天食两粒，甚至食三粒呢。哦，这个呢，当作是补充咱的两百一个习惯。不过呢，茶叶蛋的处理方式吼、哦，这个作者人拢感觉讲，安尼够有健康，敢会伤咸？水煮蛋袂咸。有当时你个个问盐，茶叶蛋本身就咸咸啊，吼，较好食佮较香，吼。来乡亲朋友，一般诶水煮蛋经过适度加热了后，两百即个比较较容易被咱人体消化吸收啦。但是呢，如果若长时间吼高温伫咧炉伫咧煮，两百即可能就会出现着过度变性甲着氧化。所以讲咧，茶叶蛋若要好食，你呢吼水滚了后，对不吼？安尼就甲摕起来。伊就是无入味，就是袂好食。茶叶蛋啊，亲像超商安尼吼，24点钟拢咧煮伫咧滚吼，连咧两银都入味啦。所以讲为虾米呢？大家拢感觉讲咧，超商的茶叶蛋好食，因为超商的茶叶蛋真正煮够久的，都有够久的吼，规工的啦。啊，但是吼，这煮遮久，卤遐久，伊这就是过度变形个。变形甲氧化，所以讲伊个结构会形成着比较较歹分解，消化率嘛可能有着原本的95%吼到100%，下降变成85%到90%左右啊。这也就是讲为虾米啦？你会感觉讲呢？即、这个锅底的茶叶蛋呢吼，口感比较较甜较淡，甚至有当下食咧到底吼，亲像塑胶的感觉吼，迄、哦、条铁蛋啊，铁蛋食咧到底亲像塑胶的啦吼，唔是讲袂当食，而是讲品质确实啦吼。比着水煮蛋来讲呢，营养吸收有打折扣啊、哦。茶叶蛋呢，更加比容易呢忽视的问题，就是盐钠的含量。有不少人呢，拢真爱食迄种比较较入味的有无？但是卤汁当中的盐加豆油拢含有大量的钠哦。尤其啊，你若去超商买茶叶蛋，是不是拢会选迄种哦，必顺愈侪呢，浸泡愈久的呢？吼、哦，安尼感觉讲愈入味，但是这种的好食是好食，盐钠含量通常愈高呐。那是讲你一天哦，食两粒至三粒哦，搁再配合着其他诶外食食物，容易造成着你钠诶摄取超标。对着高血压的患者呢，慢性的腰椎病患者来讲，爱特别哈、哦、需要控制，未使食伤侪，一天食一粒不要紧哈。啊，所以讲咧，一般健康的成年人一天食一粒至两粒哈、哦，这拢伫合理的范围当中。有当时啊，都嘴馋食袂饱哦，食个三粒还可以，但是无建议你安尼长期累食哦。如果说你已经有高血压啦，吼，加着呢，吼，这个腰椎的疾病啦，肾脏病啦，你需要控管着这个摄，吼，这个钠会摄取的人，你呢一天会当食一粒就好，避免呢钠的总量超标，吼。所以讲，在咱台湾，这个呢，吼。如果若买无物件通食，超商内底做侪物件拢会当互你选择哈。尤其是这个茶叶蛋呐、啊、梨饼呐、啊，啊个好食哈、哦。来，我还记得呢，以前哦，小时候我很喜欢吃茶叶蛋呢。我食过上好食的茶叶蛋，伫个倒位，伫个溪头。以前咱细汉的时喏，溪头甲即卖无同款哦。溪头即卖呢吼，你伫咧踅溪头的时阵哦，路边无人咧卖物件哈。但是呢吼，小时候吼，我读国小时呢吼，去溪头呢毕业旅行，啊个在呢后来吼，慢慢长大去溪头玩的时候，这路边要个人伫咧卖物件哦，好像溪头即卖嘛是个人咧卖茶叶蛋啊。因为我很久没去了，本地啊，前一阵嘛要去溪头甲三林溪，啊结果呢吼，时间无拄好。
好，啊，都无去啊，哈啊！但是呢，哈，讲到洗头，我都会想到来空气非常的好，哈，这个芬多精，搁再来就是茶叶蛋，因为呢，哈，我曾经吃过上好吃的茶叶蛋，就是伫洗头迄一当，哈，这个国小的毕业旅行，以前呢，哈，入去洗头内底哦，路边也有人咧卖茶叶蛋，有人咧卖饮料，哦，结果呢，因为很饿，哈，这个落车了后，也无还去吃物件啊，啊，我搁无炸一挂零食，因为哦，毕业旅行哦，爸爸妈妈都会帮囡仔来准备着哦，做些零食伫咱的背包内底啊，哈啊，这个因为哈，我无妈妈嘛，哈，三岁就没有妈妈，所以去呢，爸爸哦，嘛无哦，这个心思啦，没有那么细心帮我准备这些东西呀、啊，啊，我家己更唔知啊，毕竟第一摆哦，安尼毕业旅行啊，所以讲唔知呀，啊，这呢哈、哦，有妈妈伫咧倒款的啊，这个同学哈、哦，哇，我咧讲哦，诶，巧克力啦，面包啦，一张东西苹果面包有无哈、哦，冲击啦，啊是阿兵哥的饼有无哈，哦，迄个放伫咱的包包内底，巴肚也要摕一片出来食哈，得当解腰哈，啊，佮有养乐多哈，拢来放伫咱的包包内底排咧哈，这个。背包啊，咱你肯因为唔知呀嘛，背晓，所以讲你只带了一瓶水，吼吼，即、这个都无炸啥物款，诶，即个算讲充饥的东西，哈啊，嘛歹势甲听众甲即个同学借啦，还是买啦，很不好意思。所以讲落车了后吼，都要去洗头，洗头，肚子好饿，好饿，好饿。好咧，甲在去比较洗头内底吼，诶，搁有呢吼，即、这个阿伯伫咧买茶，伫咧买茶叶蛋。我咧讲吼，肚子饿，啊，油哥呢吼，即、这个洗头较冷啊，搁袂晓呢吼，炸一领外套。咱伫外口的时阵啦，吼，足热，但是去比较洗头会感觉讲凉凉啊，吼。所以讲你搁袂晓炸一领外套，哦，即、这个饥寒交迫，又搁冷冷，又搁摇摇，吼。迄个时阵好咧，家在救世主，就是即粒茶叶蛋，吼。我呢吼，去比看人有伫咧卖茶叶蛋，虽然比外面贵一点，但是还可以接受范围。我得买两粒茶叶蛋，你毋知影？迄两粒茶叶蛋哦，真正是，哦，卖讲救命恩人呐、啊，吼、哦，真正的啦。在上界需要的时阵哦，安尼来出现，迄食咧到底外班种呢？我唔知讲茶叶蛋是遮尼啊好食哈，所以讲咧吼，那两颗茶叶蛋哦，就是我啊，即、这个呢吼，即世人当中食过上好食的茶叶蛋。唔八该放袂记哈，从此不曾忘记哈。了后，各家茶叶蛋都无迄种的滋味呀哈，所以讲咧很感谢当时底下卖茶叶蛋的迄个阿伯哈。啊，所以讲咧，乡亲朋友，讲实在话啦，足侪物件拢是足好食，足侪物件吼对咱来讲都是很棒的东西。但是伫你想需要的时阵，伊来出现啦，这就是吼。即、这个呢，救命稻草哈，就亲像咱啊，哦，即、这个呢，想需要帮助的人，有一个人来给帮助。虽然讲呢，吼，这可能对你来讲是举手之劳，但是对你来讲就是救命的稻草。所以讲，我当下适时的伸出你的哈双手去帮助别人啊，这是做好一件代志。但是呢，哈，我当下咱呢，因为哈，即、这个呢，热心啊，热情啊，去帮助别人，煞去有诈骗集团人骗去。所以讲呢，爱心的输赢哈，爱呢哈，即、这个看对象。看时间吼，爱钓的对象才可以哦，啊无去予即个呢诈骗集团利用去，咱家己煞来吃亏哈。所以讲伫遮提醒着所有前来相亲好朋友啦哈。啊，搁再来最主要就是要甲你讲的茶叶蛋吼，你若要食会使哦，一工卖超过两粒哈哈。但是如果讲你得有即个呢吼，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讲呢吼，即个肾脏功能不好的朋友，你呢吼尽量一工食一粒就好啊哈，慢慢逐工食吼。想要吃这个鸡卵，家己煮得好。你若有秘密武器吼，哦，我你讲用秘密武器煮鸡卵吼，二十分钟至两分钟就好啊。真正我那里煮狗啊吼，诶，这个算讲鸡巴。我咧讲，我真正足听狗啊，很喜欢他们呐、啊、哈，因为以后我的情绪价值呢吼，用金钱买袂到。小狗每天等你回家，哦，你得倒等的时阵呢，八一啊吼，安尼呢热情的迎接你，对你摇尾巴，真正你呢吼，一天的疲劳拢无去啊。所以讲呢吼，他们对我好，对我忠心耿耿，我嘛呢对因足好诶吼。所以讲呢，我唔是干那给因食饲料呢啊，我拢会买呢吼，即个鸡胸肉给因食呢吼，每天都会加一点鸡胸肉，而且加一点吼，这个钙片哈，或者是加一点呢吼，安尼呢，这个好的吼蔬菜哈，会加加的混食哈，这个小狗营养素比较加好，
啊，这种原型食物对你来讲嘛好，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哦，吼，这是一种的分享啦，吼，有一段时间呢，吼，我就是感觉讲啊，这个饲料好像是内底吼，这个应该是防腐剂蛮多的，所以讲我想讲用赤壁还是用饭来煮饭食，淋一寡鸡肉。后来呢，我有发现讲哦，在咱人咧食的米哈，哦，加条赤壁虽然是营养，不离个对你来讲哦，他们会胀气。哦，这个狗啊，食这会胀气，所以讲呢，吼，大概一礼拜，吼，我给因食一礼拜了，我就发现有一些狗就会胀气，我得不过再给因食白米或者是糙米，哈，我得直接呢，吼，给因食这个狗饲料，啊，佮加上着一挂鸡胸肉，有当下呢，吼，要给因补一个，买一挂较俗的牛肉，哈，所以讲你看，哦，因有当下食料比我较贵，食料比我较好呢，啊，这就是啥？这就是呢，吼，希望因会当健康，陪我长长久久，因为咱的去北京入过呢，吼，一只这个狗啊，哦，饲16天离开过迄种痛苦。哦，这真正是心肝亲像尖的胃呢，胃甲真正伫咧地火呢，哈，那种难过哦，真的是无法度用言语来形容的啦，哈。所以讲呢，哈，我就希望说，这个老了啊，哈，还在的狗狗可以长命百岁啦，哈。虽然这是不可能，但是嘛，希望讲因会当呢，哈，这个活较久的，哈，陪我较久的啦，哈。所以讲呢，也给他们吃蛮好的。有当下外，哈，因食啥鸡胸肉，啊，搁再呢配合着，哦，这个呢鸡卵，哈。这个水煮蛋，我拢是这个鸡胸肉呢，吼，加着啊，这个水煮蛋做伙来煮，吼，煮差不多四分钟就好了，哈，三分钟至四分钟的就熟个呀，就很熟了，哈，啊，用这个呢，吼，整个诶料理机有无，哈，这个加把料理机给加加的，因为你嘛袂使规地咧个呀，改小块加一个，哈，有一点口感，哈，嚼劲，哈，啊，搁再来就是加好安尼，有一点点的口感跟嚼劲了后，拌着这个。狗饲料混食，好，所以讲你也看哦，真的，咱真心对待因，用心对待因，他们就可以陪你很久。所以讲，亲像这个鸡蛋呢，不是跟他对咱人好呢，对呢哈，一挂动物嘛真好哈、哦，就是一些蛋白质，哎，这种呢来源哈、哦，真的很棒。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呢，你那边吸收蛋白质，该简单，唔免开足侪钱去食什么蛋白粉一类的，鸡卵一羹一粒就足好呀。啊，真侪好朋友呢哈，伫咧食时拢讲啊，我足惊胆固醇的，所以讲我拢食200，无食2斤，很可。其实呢，吼蛋黄内底的营养素很多，也很好，帮助咱的大脑吼，这个记忆哦，吼，所以讲呢，咱若要食鸡蛋，就是蛋白、蛋黄都一起。食做伙食，摄取啊，卖食伤济就好啊，一羹一粒吼，无过分嘛，袂伤身体。来，你有点歌心情。

0: 哎，这算功德。你讲你食咱的牛肉用？所以阮阿嬷来，我甲你问一下吼，你讲你食牛肉用食几偌久啊？食年瓜，啊你若无食人艰苦。
1: 无食哦，都行路都较艰苦啦。啊若食食的哦，都较轻啦。
0: 行路较轻。
1: 嘿，啊，就较舒服，
0: 好、哦，人就较舒服吼。
1: 嘿啊，你若无食哦，我拢哦，暗时啊食一摆，一工食两摆安尼。
0: 安尼哦，啊，你即摆、啊，你讲你几岁啊？
1: 92岁。
0: 哦，恭喜呢，阿嬷，安尼吼，你即摆呢，搁家己咧行路出去外口做运动哦。
1: 无，袂使行伤远啦，无
0: 法度。哦，即摆袂使行伤远，啊，本地是。
1: 行到外口安尼哦，曝一日日头安尼啊。
0: 吼、哦，好安尼就足好啊，吼。
1: 内面真多啊。
0: 好安尼古老用。
1: 我就是讲哦，我较侪岁啊。啊，我有去照 X 光哦。拢通拢坏了。
0: 哦。
1: 拢内底拢无嘛，你药啊，你食什么鲜料嘛不好。
0: 啊，得退步啦，退步退化去啦，
1: 啊，我无牙怪啊咧。
0: 安尼呢，你到十二岁，佫无牙怪啊，有够牛的呢。
1: 无牙怪，要无袂使行远啦。
0: 啊，就是袂使行远就对啦，就安尼。
1: 啊，你人无骨头用哦，我就害啊。
0: 无骨头用你就害啊。
1: 骨头用啊，食落，食两粒仔落哦。小蛋就足舒服啊。
0: 哦，小蛋会足舒服，啊，就会行就对啦吼。
1: 会行嘿。
0: 会惊吼，身体就作用个啊啦。
1: 哎，你后日来一家食嘞，
0: 好两罐，好两克啊吼，两盒吼，你都后日够哈。
1: 先食两克啊，我若无，我迄日来恁那有无？恁即摆无啊吼，无迄个两克送。
0: 无，即摆无，即摆无赠送。哪个有赠送，我再甲你讲。
1: 别拢拢吃了。
0: 安尼好，好，啊哪有赠送，再甲你通知吼。来，这算广告哈，这算广告。来，阿嬷。乡亲好朋友吼，咱来肯补充广告一下吼。这个林奶奶伊伫咧讲吼，伊这九十二岁啊，伊若无食咱的牛肉用吼，伊讲得害啊，得无法度行，人得袂轻松啊。这逐工安尼早暗牛肉用吼，饭前两罐吼安尼甲食落去，伊感觉讲有够好，人呢吼拢安尼呢足赞呢。会行，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这九十二岁的这个长辈吼，甲咱做个见证，真正是像个宝贝迄一般，足宝贵个意见，足宝贵个见证。所以讲，咱立庆伫只希望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双脚介重要，双脚若健康，咱人才会健康，脚若袂行。真正规组都害了了，所以讲咧，恭喜着咱的林奶奶，嘛感谢你甲咱做分享，嘛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和你进来照顾，咱的牛肉用一盒吼，才1500块，一盒才1500块，卡电话赶紧请订购加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这首歌是陈一龙所带来的实力的短歌哈。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呢，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滴滴村，大刚哦两点钟。和咱立庆来陪伴你，而且吼，这呢和咱立庆来照顾着你的健康。尤其是多打电话来，真正的啦，身体去保养啦，服务专业吼，咱立庆吼本身读中医，和咱有专业的立庆来照顾你，一比一重，大家做伙健康，食饱的。尤其好朋友呢，健康。这呢吼，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哈，滴滴来建立呗吼。亲像即阵啊，天气是愈来愈热，热人呢开电风，滴滴困呢是足侪人的习惯吼。开电风伊就我个会开冷气，啊这呢吼，规暝滴滴吹电风，恐惊无想象中的健康。所以讲呢，以早咱的听得个咧讲过啊，电风滴滴吹是要来帮助咱冷气吼，会当呢即、这个循环比较加即、这个无遐尼集中啦，啊无冷气有当时啊吹拢是吹同一个所在，电风会当辅助它吼，安尼就比较较好吹也较省电。但是足侪人呢吼，真呢为着要降温啦，规暝和即个电风不停伫咧运转，而且拢对着咱的身体吹，不管你是吹你的面、吹你的身躯，还是吹你的脚，拢袂使哦。有做一人呢，规暝吹电风、吹冷气，结果呢，隔天起来吼，反倒倒来十片，然后痛，甚至的规身躯拢酸痛吼。来，乡亲们，长时间吹电风、吹咱的身体，唔打工影响着困眠的。品质也个有可能，和你的身体呢吼，安尼呢默默的感觉到不舒服。去检查拢无病啦，但是逐天你都腰酸背痛啦。有当下就是你的电风对着你家己来吹，这个电风虽然会当帮助咱空气循环降低着湿热的感觉，但是如果这个风继续吹向着咱的身体，容易和咱的皮肤啦、目睭啦、咱的鼻腔啦、甲着口腔的水分流失哈，等等着咱呐，这个呢身体啊过度打扫的时阵，身体都会呢吼分泌出黏液。

会丢紧哦，因此啊，有真侪人咧吼，困几暝啊，但是醒起来了后腰酸背痛，即个呢阿妈棍吼，安尼按按卡卡的，足侪人拢以为讲是家己吼，即个困的姿势唔对，事实上是甲电风有关系，你绝对唔通和即个电风安尼呢对着你来吹，有真侪人忽略的是讲电风伫咧运转的时阵，会将空气当中的灰尘呐、啊，或者是灰粉呐、啊，做会吹散，啊那是呢和即个电风。伊的这个枫叶片的本身嘛，容易呢堆积到呢一挂吼，这个灰尘对到呢，较容易过敏的体质的人来讲吼，加一挂看袂到的过敏源，就引起到你流鼻水、拍卡呛、加到呢拿喉痒吼、尿，甚至把酒的流目屎吼、流目。这个老白塞呼吸的白顺，有一挂人半暝一直醒出来，这呢有当时不是因为伤热哦，反倒当然是因为空气当中的灰尘正伫咧刺激伫咧呼吸道哈、哦，所以讲呢吼，这个电风白塞呢对着你的身体来吹啦哈、哦，啊咱这个呢啊，人体其实啊需要透过着体温小块来回升，才会当自然苏醒过来。所以讲呢吼，不是讲呢啊，规暝拢咧吹冷气、吹电风啦吼、哦，这个温度拢足舒适白塞，你就是。是爱好这个体温小块回升，你就可以自然的苏醒。人咧讲咧睡到自然醒，啊无，你会一直困落去，你有感觉无？那电风开好足冷的时阵啊，吼，这个冷气吹足冷，吼，啊，搁再开电风，然后，吼，加眠就袂困，你是咪感觉讲会困较足晏？对，你唔通认为讲安尼就小做足好困，唔是？其实吼，咱人伫咧困的时阵吼，你会当互你呢，会在些时阵温度小块来提升，身体的温度稍微来提升，你得当困个自然醒，而且醒来吼不会有吼即个呢下床气，吼，因为你是感觉讲困个半足自然醒诶，所以讲啦，我建议你啦吼，即个冷气呢吼，冷气你可以定时，譬如讲呢吼，你啊即个呢，逐工困七点钟，那么你就可以定时。六个小时或者五个小时，啊，边边呢，就是和这个温度自然慢慢啊提升，你的身体温度嘛慢慢提升，然后你就会起床了哈。这个时阵起床，你就不会有什么下床气，干嘛讲困不饱？所以呢，哈，这个冷气不是讲吹几暝啦，冷气可以。预定时间，即摆冷气拢会当定时嘛，所以讲你若困七点钟，你就是定时五点钟就好，啊，壁边的两点钟，就互你小可困了，会热热啊，自然醒，这样是比较好的。而且哦，这个电风绝对唔通吹咱的面，你敢知影呢？有真侪人以为讲呢，吼，这个冬天才会面瘫，哦，有无？吹到冷风嘛，面瘫，唔是？真侪人哦，热人的时阵哦，这个电风嘛，对咱的面伫咧吹哦，很容易面瘫哦，吼，热人个会面瘫，伫咱台湾较少有这种情形啦，哈啊！但是嘛是有人面瘫呢，哈啊！这种情形爱足注意哦，不是因为电风，是因为啊吹电风直接吹咱的面瘫。啊，这呢，直接甲咱听众朋友来提醒，你电风要向对吹，吹壁。吼，啊无就是吹天花板，好，这个呢吼，这个循环风降低，吼，室内温度安尼就可以。同时，上好伫门窗边呢，吼，差不多一公尺的所在，吼，这个呢，来放电风，卖放了伤过接近咱。如果有定时的功能呢，你嘛是会当定时。即卖电风做侪毛定时的功能哦，吼，所以讲你也可以定时关闭，哈。啊，直接提醒。要睡的时阵，会当伫咱的门窗边放一杯水，维持着水分，吼，减少夜间吹风造成的口干舌燥，吼。看起来这拢是热人的小习惯啦，吼。但是如果你来当来悄悄的改变一下，那么呢，特别有一挂无舒适、艰苦的感觉哦，吼。所以讲，用这把电风麦吹你吹壁，啊，无吹天花板，啊，这个冷气会当定时，吼，这个呢，定时五点钟，啊，壁边的两点钟，让你呢体温升高，自然醒，安尼是比较较健康。来刷来去哦，咱来去买为你来播上这首歌曲是杨哲所带来《成功的志气》。

0: 来，谢谢咱的施妈妈呢，都正甲咱的经典钢珠文山品伫咧草地记，所以讲呢，给播几首歌。这首歌就是《曾经心疼》，伫只呢送予咱所有起来乡亲好朋友，谢谢你。回到节目当中哈，乡亲好朋友身体爱国，好来肯来照顾。咱人啦吼，食会得，困会起吼，这个呢啊，久会得爬起来会叮当吼，这呢上个重要吼，啊，搁再来唔通去带着湿地症啊。真的卖个人去洗油剂，哈、哦，不管几回，人生都是家己的。所以讲呢，和咱丽卿来照顾，做伙来顾健康，打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没有头前加空数。来，你好。
1: 哎，丽卿啊。
0: 嘿嘿，是。
1: 哎，我早有卡，还没能卡点，快歌啊。
0: 好的，哦，安尼好，你等一下哈，来听众朋友听歌。

来听众朋友讲，要爱于荣华的版本，我才无，所以讲呢，吼，帮你播的这是原唱，原唱陈小云的版本《Voodoo》哈，《Voodoo》。啊，咱都讲呢，吼，咱的大嫂呢，打电话讲，哦，这个呢，吼，有朋友看到，吼，已经是这晋江吼来搞买两支啊，啊。现在呢，还有朋友看到，还说有够水，吼，爱家讲足好用，今仔日佫再来订一支，所以讲你也看吼，真正听众比我倒小波的，比我伫咧广告要佫较侪啦。物件就是用过了，知影好用吼，所以讲拢会倒小波。来，非常感谢卡电话哈，咱立庆的行动电话，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

乡亲好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北水旁公园108110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心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过了用。我用潜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投诉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再会。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你的笑声。
4: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3: 台湾。

0: 哎，我唔是巴拉人，呀，唔是巴
1: 你
0: 拉，
1: 是巴拉人啊？
0: 唔是西山的，我是王氏宝川啊，
1: 宝川啊，
0: 也平贵啊，哈，就是我的客，唔是，
1: 你的夫婿，
0: 呀，阿姨安尼吼，住安尼哦，去西凉安尼，遮久拢无转来。
1: 回家咯，
0: 我拢想甲无爱想啊，即嘛，那想讲伊若回来，我嘛袂瘾插伊啊啦，吼，啊都啊，家己人住伫这个寒窑十八年，我甲看看，我甲算算咧，已经超二十八年有啦。
1: 哈，有遐久吗？
0: 因讲十八年
1: 吼，十八年尔吧。
0: 因拢算唔对，因咧算失败。
1: 卖哦。
0: 你也想个？呀，迄阵较近，咱甲算算咧，头尾拢算拄啊二十八年啊，吼。呀，那，你若讲十八年啦，讲安尼二十几岁回来嘛，较少三十，都三四十年，喙手好好看遐老，迄嘛骗鬼的。
1: 所以唔打十八年。
0: 所以二十八较对啦，所以哦，哈，这故事我袂骗啦，骗什么十八？
1: 算唔着去。
0: 王宝钏伫个寒窑困守，伫个困守安尼二十八年，拢食猪母菜一个，敢那猪母猪母安尼烂多烂多安尼哦。
1: 无物件通食，佫会烂多。
0: 呀，安尼哦，啊，家己也无行通好照哦，拢自己食饱，拢在看水影。迄人较早也无行吼。上起头古早时代是摸迄个铜，铜如金，啊，咧照哦，有个人个影迄形啊，吼，啊尾啊。讲啊，安尼麻烦呐，全照水影。
1: 水影，水光吼。
0: 嗯，这水吼，啊，你甲照落，迄伊个影会照出来。
1: 嗯。吼、哦。安尼咁快清？
0: 未啥介清啦，但是呐，妖魂看无啦。
1: 好，妖魂看无。
0: 啊，所以吼、哦，这个王宝钏屈手寒流二百年，拢食猪母菜。猪母菜，咱咧听这名话，人唔知影。猪
1: 母菜，
0: 这猪母菜会使讲有够论命咧。你若甲烤开吼，互伊曝紧吼，曝半年伊都未死啊，未死。
1: 较臭真咯。
0: 吓哦，你若放伫涂骹，伊就阁发，放涂骹阁发。啊，只有啥会死？
1: 安怎？
0: 只有吼，放火甲烧烧咧。
1: 哈，佮用火烧。
0: 哦，啊，若无你就放在暗暝涂的顶悬吼，啊，互伊日。你去拍，啊！你若讲伫个土温哦，拍袂死啊！过半年伊阁发开，所以这个猪母菜这会使讲哦，上盖润，吼、哦！猪母菜上盖润，啊！王宝钏拢食迄尔，吼、嗯哦！啊！王宝钏若讲开也无啥会通去讲啦，因为算我可怜的查某囡仔吼，也伊都爱着这个冰柜啊，无法度抛绣球去抛掉啊，吼！哦啊，都缘分啊，抛个绣球，即马这，
1: 伊古早那是安尼，就是爱对伊就对啊啦。
0: 伊讲较早讲啊，对鸡对鸡飞，鸡高对高走啊，啊对乞食盘家之道，所以较早人拢较甘心啊。即马人哦，哎呦，你若看你神哦，未瘾插你啊，插你死，插到你这。
1: 他就换一个更好的
0: 咯。伊哦，即马拢看官无看鸡啦，呀啊，查囡仔你若讲哦。做顺的哦，讲安顺顺的，那有啦，较少啊。即卖大家吼吼、哦，大声细声，屁屁叫哦，无啥土哦，你总哦总哦暂时安尼哦。
1: 因为即卖较平定啊，即卖查囡仔家己嘛在趁钱啊，较早是无趁钱，我们看无目的啊。
0: 较早查囡仔无咧趁，唔敢离婚呢。
1: 无咧趁钱。
0: 离婚的夭死呢，真正夭死，因为查某没有一技之长嘛。
1: 对。
0: 所以哦，唔敢离婚呢。较早古早时代，较早查囡仔真可怜，是可怜啦。离婚吼，等下厝的安尼微微怨怨呢，
1: 佫唔敢等伊哦。
0: 厝边的人会笑啊，哎呦！
1: 笑讲伊离婚
0: 咯。大家拢唔知影讲哦，嫁查甫就无好吼。
1: 哎呀，伊遐受苦，唔知。
0: 啊，拢大家拢唔知影，同佮讲迄对方，拢讲这查某，哎呦，这查某的这吼。啊，去啊！哦，离婚离断啊！你看，
1: 一定是唔好啦。
0: 要啦，啊，无他有讲安尼要。所以哦，较早查囡仔唔敢离婚，就是安尼。啊，那要即马哦，哎呦，阿母，阿母啊，你唔免哭呢，啊是安怎样？哎呦，阿娘，我都吼嫁男拄好，我用暗顿来食吼，食饭佫早早的啦吼。哎呦，查某囝，你一年吼，阿母，我一年嫁二十四个翁哦，顿来食每月佫早早的哦。因母啊，听者，阿妈惊死。
1: 惊妈昏。
0: 啊，那即马。 无咧信遐济啦，真哦都真都吼做
1: 者平定
0: 啊，做者查甫查某袂合，查甫诶，也是讲查某诶，吼伊啊，即、這个话是讲查某诶，哦，查甫去学白趴，哦，啊好啊，你要趴我来趴，两个拢去趴，
1: 啊
0: 嘛无离婚咯、哦，做分居啊，一回吼是转为先转咧转离哦。啊，查甫娶啊，查某阿袂嫁，伊唔敢嫁，伊会惊死啊！
1: 一边都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0: 我这朋友咧，也因查囝，嫁哦，啊查甫作伙哦，去后边跑，啊去后边掠着哦，呀掠着，什么安怎咧？啊，讲要离婚咯，因查囝无爱，无爱离婚啊，但是啊，迄查甫伊无爱。离婚这查某的吼，我那改咧生活，啊，查某的拢无，我那因老爸啊讲是无乌白交，但是咱唔知影啦，买有啊无，有嘛唔讲无，啊，迄个查甫的吼，好乌白交呢，啊，娶妻啦，啊去，伊唔知因姨啊伫遐咧顾店呢，伊拄啊看因姨啊，吓，赶紧变咧龙啊，吓，所以哦，啊，这个时代啊，乌白变啊啦，到这来啊吼啊，有一个。有一个打扮少年的吼，啊，娶一个老阿伯，吓，啊，耳孔啊，啊，较动听，啊，来到一间迄个齿科店，哦，诊所的对啊，要看喙齿。少年问医生啊，挽一支喙齿偌济钱啊？医生甲讲哦，你若挽一支喙齿蛀牙虾是安尼啦，500啦，吼。啊、如果你若无做麻虾的，只有300块尔，吼、哦嗯！医生安解讲，
1: 差两百。
0: 讲好，安尼好，好，安尼唔免做麻虾，哈，哦，安尼直接办开。
1: 家用哦。
0: 医生啊，讲少年呢啊，你真正吼、哦、了不起呢。既然你唔惊痛，少年呢，哎呀，哪里的，这小意思呢，少年呢，直接转。全讲，哎呀，无啦，无，我偷啥，我无咧惊啥话啦。来，阿爸，去坐咧，要甲你挽嘴齿啊，无蛀牙齿，
1: 挽别人阿咪挽着伊啊，伊是咧。
0: 因老爸讲，恁娘咧较好咧，挽嘴齿是我咧疼咧，啊，你应该讲你敢那英雄咧，啊，挽嘴齿是恁爸咧挽咧，啊，呀，你讲无要煮肉食是，哎，听是我咧听咧，啊，吓，安尼为着省钱，互恁爸安尼艰苦听，啊，佮应该较大声，啊，哦，我敢那食伊安尼，哦，所以因老爸那靠食可怜的算开，我食可怜，无因囝害死哦，都有那算好个仔，吓、啊，真正有影的哈，啊，佮有一个，啊，佮有一个阿祖啊。个人人啊，啊，较一名知名度的单身女郎吼，女艺人，两人哦，伫家中啊、哦、做女佣，最近啊，女艺人啊化妆品吼、哦、也愈来愈少，古怪啊，我的化妆品愈来愈少啊，安尼，感觉愈来愈少，啊，这愈、個。女艺人哦，就怀疑这个阿祖啊，家偷偷用去，隔壁竟大声发，啊阿祖啊吼，是不是阿祖啊？是不是有人哦来偷用我的化妆品啊？对不死啊你啊你哈，也阿无人家回，阿无人家应，啊这女艺人哦，提较大声，搁一摆，喏。结果嘛，讲安尼嘛，无人甲应。
1: 无人应。
0: 伊行到隔壁，对阿祖啊讲：“你拄只敢有听到咧讲话？”阿祖啊讲：“无啊，无听到。”主人哦，是不是隔壁有问题啊？壁吼、哦，是哦。啊无吼、哦，你去换你去隔壁叫看嘛咧。啊我吼、
1: 哦，大家听吧。
0: 听看麦。阿祖啊，就行隔壁大声话讲：“是哦。”不要脸的查某啊！啊，外面哦，啊，查甫一个倒过一个，搁偷食阮翁啊，搁招阮翁啊，搁偷着阮翁啊，做客兄啊！阿祖啊，化了后， 回来吼，迄、那个主人有听到，听到啥呢？就讲哦，拄只像伊讲的安尼哦，讲啥物？伊讲哦，主人，俺刚听到啊，迄、那个女艺人哦，面红红讲，阿主啊，哦，迄化妆品迄套哦，我送给你，我紧，我要来送你哈，哟，安尼。
1: 为什么？
0: 靠腰啊！伊其实咧，阿祖啊，甲妹拢有听到，佮讨到因翁啊，所以讲哦啊，人唔是无听到，
1: 人唔是唔知咧，
0: 唔爱插伊啦，晓安知无啦？真正咩？人是无爱插伊。哎呀，
1: 足侪代志拢知咧，只是无要甲你插破尔呢。
0: 啊，佮有一个老掉的吼，随着旅行团哦，到菲律宾苏比克湾的时阵跋筊。赢了600美金呢，哈、哦，安尼，伊足欢喜哦，找一个应招女郎吼、哦、来快乐些。当伊办完代志了，老掉的吼、哦，慷慨送伊100的美金，迄、那个应招女郎哦，哇，有够好，你真好呢，过一摆好无？一摆免费啦，哦，安尼好。啊，这个、老掉的该振作，哦，佮迄个查某过一摆。你实在很能干呢！你过来一摆，一摆吼，一摆吼，你爱付我100美金安就好。老掉一个听想讲振作精神，佫变，佫结果啊，佫迄个时阵吼无效啦，到一半了全安尼无效，吼、哦，伊也无奈讲啊，无路用的东西啊，付钱哦，付钱。无比啦，有钱吼，佮赚到有啦，吼、哦、啊，无路用的，要啊，这个伊就摕100美金給，给迄个查某的，啊，全去拿一支扫射烟啊，出来吼，全家己骗出来杀嘞，杀嘞，直直讲，恁也较好，恁也得较好的呀，无路用的东西，人安尼哦，叫你讲安尼。要好你就你安尼无法度啊！啊是安那伊太爷少些，今嘛甲讲，因为讲要伊安尼小人做三遍，安尼吼，头一遍美金100给伊，第二遍伊讲免钱，第三遍讲佫一百，佫美金100，要结果啊无法度，无法度吼钱给好人啊，迄、那个查某一了吼，今嘛何况有法度啦，因这个。起摩拜哦，伊拿一支扫帚，叫嘛拖出来直顺。恁娘靠，恁娘靠，人走伊啊！啊，你他直接去拿头开，你要死啊！顺啊！哦，所以哦，有那戆啊，较戆死无人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之乡土味爽歌有那里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今日台湾思想节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
0: 有一个单母熊感觉讲十分的、嗯、哦趣味啊，因为伊拄啊好到一间鸟啊店吼内底吼，也买一只鹦哥，不但会讲话，一个吼后边个会念诗哦哦，哎呀，单母熊。安尼开1000安尼尔尔，可是吼、哦，但母熊改只鹦哥大长诶，一连串三尾摆，拢叽叽巴巴啊！安尼巴巴只巴只，安尼鹦哥拢总一声都无讲。最后，但母熊改只鹦哥带去迄鸟仔店，要求头家退钱。头家不耐烦，向但母熊讲哦，真实诶，陈先生，这三尾摆哦，因为你啊。改变成野狗哥，哈哈！
1: 改只鸟变野狗，
0: 我食开只鸟变野狗，因为我那个讲吼，伊都好啦，啊无我替你100，哦，这单母熊勉强好啦，啊，惊出门的时阵，单母熊，哦，看到迄只店啊，迄只店，迄只鹦哥对头家讲，头家唔通忘记。我是吼450尔呢，啊！你甲我卖1000，卖了伤济，我唔敢讲话啦，头家。是啊。
1: 嘿，卖伤贵，我唔讲话。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之乡土味爽歌那里哦。 啊，咱这现场会当点歌，看你要听什么歌，拢唔免说伊。
1: 对。
0: 0800-66-44990800-66-4499来，我来三遍刚想一下。
2: 我甲你见证，阮先生吼、哦、放尿啊去开刀开150,000无效，啊甲你买蓝果子来吃吼，啊感觉吃一罐哪有效呢？要搁来叫一罐。
0: 后来三面刚上，你买哪做个蓝果子？
3: 加些蓝果子，吃了真正都有精神呢。哎，啊哥本来吼、哦、真袂爱吃几下饭，我一边都 OK 啊。
4: 你真正是有效，我做事了时，我伫咧寒天食，唔去咧放几下，甲会惊死人。对啊，即摆我真正频尿较无啊。
5: 蓝果子哦，
0: 哦，食
5: 了足好诶，遐无将久错着啊，
0: 安尼哦，
5: 啊，啥物拢未啊？
6: 蓝果子，我昨天因遐朋友食食，讲有够赞诶。
7: 你好啊，所以我食恁遐蓝果子吼，食了效果真正赞。
0: 啊，好安怎？
7: 迄下暗时啊，吼，较早放尿放两三届，真拢唔免。
0: 安尼哦。
7: 啊，真啦，小我卡一个吼，好，到那上蹦之前诶。我介绍阮朋友食，食一个刷金，因阿婆刷来买狗仔糜，讲因某顶要变高龄产妇啊。
0: 喂，你好。
8: 喂，你好。嘿，
0: 是啊。
8: 我叫问诶。嘿。啊，不过今日生，啊，你洗身会使食无？那做诶，
0: 对吧？嘿，也对，有气无关系啦，也食诶，啊，你气色会较好啦。
8: 没，
0: 你个乖
8: 呀，嘿，我咧。我咧，咱钓一直抹抹恁的，
0: 抹恁的
8: 三罐啊，
0: 抹加较金哦，系
8: 啊，
0: 啊加较白，
8: 油油的，
0: 较油啦吼，
8: 较白啊，歹看啊，咧洗啊，咧捏捏啊，个洗，
0: 系啊，
8: 哦啊，日日抹，日日抹，刷刷拢买袂白的，那做诶，啊要来食唔来使？
0: 会啦，即个你就知影，你个人愈冤气，原来对红景天吼，像即个天吼，你个早唔该食两粒两粒啊，加较较袂危险的。
9: 你好，嘿，
0: 你好，
9: 来见证一下，嘿，你个蓝桂枝加这个纳豆哦，
0: 嘿，
9: 我迄个之前迄个偏头痛哦，真正是哪样好去啊，系啊，病看到啥无原因啊，哦，啊，你今日这真好，我可以换三组啊，
0: 安尼哦，
1: 感应袂歹，谢谢。
0: 三面刚兄，
10: 我等下做吧，
0: 嘿，
10: 我卡拉手啊，啊，食些拢好去啊，
0: 安尼哦，
1: 感应袂歹，
0: 你感应好啦吼。
10: 我想吃啊，
0: 吃两个啊你，好，
10: 纳豆，
0: 好，纳豆吃了安怎？
10: 吃了袂歹，
0: 啊，好安怎？
10: 啊，都较袂放尿啦，袂放啊直走啦，
0: 啊，
10: 咱想讲哦，人精神加加好啦，
0: 安尼哩，好。对嘛，都往针对哦，咱的这个血路循环。现在人都安尼食好做功课啦，减少运动啦，发觉家己讲，颔骨啦紧硬，颔骨啦紧硬啦，吼，脚手骨会麻啦，不是定咧叫紧啦，颔骨啦紧安硬动动吼，啊，脚尾手尾咧拧几几啊，检查开血流、血高、血克、三酸高质管、胆固醇个管吼，暗时啊，佮有当时啊，佮食宵夜。咱甲你介绍的，最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的，伊也改正新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你来挂来个只一两个月啊，你甲检查看卖咧吼。啊，唔只知影说咱人忙天气，咱甲你介绍的最纳豆王，预防中风，预防卖讲第二次、第三次搁再中风。厝内老些人中风哦，厝内人偌艰苦呢。最纳豆王，你来挂来个只。吃这个麦红塞来塞去，吃这个较长火烧的，你就记得了。查甫人呐，到四五十啊，随着年龄增加吼，这个尿壶线问题，也伊安愈放愈细角，就个水管啊愈夹愈少，吼啊放尿放到尾用滴的，要放放无放紧紧，也着讲哦，啊去年放尿算过去，今年放尿滴着的，去公共便所放尿，人别人放尿啊人走啊，你也搁伫遐咧滴。暗时啊，从规暝定咧开放药，一暝装到天光，啊放无一个啥物药。即款诶，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猪瘟蓝果子，你看来甲食，真正有够赞。查某人啦，到四五十啊，也嘛是循环较无好，所以会闪尿、喘尿，拍者脚上就闪尿，内裤一件换过安尼啊。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猪瘟蓝果子，你来看来甲食，早时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尤其迄翁仔某感情若无外好，美国进口猪瘟蓝果子，你来看来甲食，食食咧，你就饿了。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哈。昨天那多晚，甲昨天那杯几个，甲你食，佮如何？啊，咱甲你介绍的明年六合一吼， 唔免瓶瓶罐罐，唔免开多少钱啦。而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三万一罐，三万一罐开万拢钱哦。所以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料，唔免瓶瓶罐罐，抹来个地吼，好好你得安尼幼咪咪啊，金骨骼啊，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哦，一样看啦，都有人缘啦。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料，伊无论查甫查某来甲抹。真正让你青春永驻，让你安尼啊，重登个青春，重登个少年，也让你安尼哦，迄抹来到地啊，足水个，一个看，你进来来个保养，水到像个仙女安尼，查甫缘投到呢吼，啊，赶紧全国300+药房拢有，全国个保德旺啊有啦，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今晚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神梦与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天花地打不通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数相机哦。听了未歹，播出未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哦。啊，咱这个。我常在讲哦，咱这个什么，迄食毒啊，开车遐是什么蛋？
1: 丧尸烟蛋啊！
0: 丧尸烟蛋嘿哦，迄作食啦，
1: 迄
0: 千万唔通去目吼。你啊想要想要无定时炸弹，你若开车啊，桥刀啊，随你食嘿，啊，人个路边咧行路，啊是桥刀啊，是咧开车，你开车总共打落，哦，迄就迄偌严重呢，性命拢无呢。所以哦。这个毒千万唔茫去食，千万唔茫去擘下，吼、哦，无这吼、哦，你到地吼，像无定时炸弹，迄作妖受棍的，迄位人的母仔囝呢，吼，底下总共拉者在敲伊，吼、哦，所以唔通，吼、哦，唔通安尼做哈，吼、哦，来，我紧，若要听歌，点歌唔免设计哈，
1: 哦，
0: 啊，若无要来甲唱歌哈、啊，
1: 对，我要来安排这首歌吼，阿母的温情呢，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没有。
11: 英雄小姐你好哈、
1: 嗯，你好，
11: 我点一首可爱的呗，
1: 可爱的呗，你好，
0: 好，
11: 谢谢哈，
1: 不客气。
0: 喂，你好，
12: 喂，英雄小姐你两位好，
1: 你蛮好。
12: 小英好吗？你唱一首好咪咪，
1: 好咪咪，
12: 哎，一点五点，
1: 好，
12: 谢谢，
1: 不客气。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3: 英雄啊，小雨也好，
1: 嘿，你好，你好，
13: 来，我点一首个春风歌声。
1: 春风刮虾呢？好，春风刮虾，我安排，不客气哦。
0: 好，好，啊，听歌的时候，俺们开钱。
1: 啊，我哪会样的吼？我拢会尽量尽量嘿。
0: 有关你应该背。好来，啊，今晚要来开唱歌。
1: 阿母的温情哦。

0: 温情深似海，
1: 亲像大海这么深。
0: 啊，迄、那个大树敢若改成咧凤梨节，
1: 凤梨节哦，这个礼拜吗？
0: 孤山仓库，敢若即礼拜，啊，乃至只要出五分，只要出四分尔，剩一点啊尔，
1: 都快出完喽。
0: 出啊，伊吼、哦。伊个你会记哦，伊个若时间到哦，你看伊无啥黄哦，时间到哦，
1: 时间到，
0: 拢总做一摆黄，
1: 做一遍哦，
0: 三百摆啦，啊无了，过大剃头就剃干。
1: 所以个三级足低吗？
0: 足低。啊，伊个哦，当拄啊出，当拄啊出哦，大家拢爱买较黄个，啊，即马伫出个特别刷。大家拢爱买较青一束啊，
1: 为什么呢？
0: 你讲要黄过头，
1: 所以较青哦。
0: 没啦，阿龙盖好食啦，只龙阿哥做好食，只龙哥盖好食嘞哈哦。好来，赶紧过来，甲唱条歌。
1: 来，我来，过来安排这首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明天你是我
1: 是否依然爱我？欢迎阿杰啦，
0: 讲客话安那讲？
1: 诶，听过你相同安尼爱爱吗？
0: 上同你都爱爱爱哟，爱爱爱你爱你爱我爱你。
1: 哎，明天啊！
0: 你也是讲你爱我，我爱你，客人啊讲。
1: 爱爱爱爱啊！
0: 你爱爱爱爱你。
1: 为什么你爱爱爱爱
0: 你？你讲我爱我爱我爱你爱来。

0: 我买啊，开讲听讲要去食面一碗五块啊。
1: 无啦 ，When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0: 哦，我听去食一碗面五块，搞了起码到五块。进一碗拢上少嘛，四五十块，三十几，哇，三十几块都无，拢超四五十啊，呀，钱报呀啦，钱报呀，
1: 报起哈，
0: 唔是讲。不是讲贵啦，
1: 变贵啦，是钱薄了。
0: 你是讲较早，哦，较早一个人买两粒糖干嘛？
1: 嗯，较早
0: 。啊，你真哦，一块银都买不，一块银在遐路哦，囡仔看到全趁最高，全趁最最高嘞，全无要扣。迄时阵哦，含较早无同款。较早一角银买两粒糖干嘛嘞？
1: 较早钱
0: 五角银买三支鸡啊饼嘞，五角银。真，你也看到五角银，对不对？
1: 够看一角的哦。
0: 有，迄位哦，
1: 即下无一角的哦。
0: 做民意代表啊，做大官啊，讲我绝对无连食一角银都无，然后食一角银哦，厝边头尾要死了了，靠腰，迄一日食拢嘛几啊千万、几啊百万、几啊十万
1: 呢？
0: 三人去食一角，我问你啊，然后食一角好死。哎，拢嘛食几啊百万、几啊十万、几千万的，到咧食一角，对不对？好，来我三品刚上者。
2: 即摆食一个人果子，食了有效果吼，都有法食呢。伊讲我脚手拢冷冷啊，阿尾我食，身躯拢安尼较有体温啊。
3: 你搞这建筑，你那配置是先等你。我这头三四十单啊，我迄巴肚尾拢爱酸啊，小便嘛足侪问题吼。啊，食两日了，迄巴肚酸的，巴肚尾酸就好去了。啊，小便的习惯嘛改足侪啦。
4: 安尼好，
3: 所以讲我即马吼，我嘛提早，我七十几啊，我即马嘛提早去买完全不保养啦。
4: 安尼好。
5: 咱即马介绍中华南道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光堂、甲静安。彰化县园林有工程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世界吼，南瓜子是按八百种啦，唔知道到底对一个会较好啦。科学家讲美国会上好哦，所以咱英华甲小玉啊，那一二十年来，就是介介绍咱美国进口准南瓜子。我迄阵咧介绍你啊，看规个咧介绍南瓜子啊，对不对？所以咱呐，啊，看到讲哦，英华咧卖南瓜子哦，去药房啊，看好啊，拢排伫第一卡咪，哦，大家小支持咧卖。所以哦，咱甲你介绍的这美国进口准南瓜子，这卖卖一二十年啊，大家食了都饿了，吼、哦，一想到太饿了，物件实在好用，吼、哦，你来行路呢，安尼，磕磕点，磕卡磕卡，吼。你再是要降的，俺不要降啊！吃一段时间，你也看卖吼，搞搞放药，直接放药，要放放无放，紧紧了火山飞大，哦，闪了错了。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过来个吃吼。红阿婆啦，感情无外好，吃吃会足好吼、哦。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协呼呢，天方地大必通哦。
0: 来，即摆过来甲唱歌。
1: 来哦，我来安排一首调你啊吼，想死好嘞。
0: 电话要听一下，喂你好，
1: 喂哦，
6: 喂，我客家要点惊奇，
1: 惊奇哟，客家。
0: 啊，即马这条顶界介绍惊某，
1: 惊奇啦，要惊奇哦，军事手机要跑吗？
0: 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1: 来，想死好哦。

0: 大家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这条相思好起来听起来袂歹。啊，小雨啊，好声好料真好，
1: 谢谢嘞，不客气嘞。
0: 好来啊，今嘛来过来个三遍刚相一下。
2: 你好啊！
0: 啊，
2: 我甲你做一个见证啊！
0: 好来，三品刚上来。
2: 我食迄纳豆吼，食只个卡拢会袂记记啦。
0: 好安尼哦，
2: 嘿，
0: 啊你食了袂歹吼，
2: 嘿，
0: 哦，
2: 都食只个袂记记啦啦。
0: 好安尼哦，
2: 嘿，啊迄抹抹面的我嘛挂两罐啊。
0: 啊抹了安那？
2: 抹了卡迄个。较油啊，较骨啦。
0: 安尼吼，哦，安尼看起来就水洋洋、水当当啊。
2: 是啦，我80岁啊，你。
0: 安尼哦，恭喜哦，恭喜啊！好。
3: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像这个日头，你也想，迄晒咧到地，大家拢当所谓，迄、那个面拢全哈焦伊，也个乌索索啦，全无老嘛晒到老，哦，所以说日晒老。所以讲哦，你也看做事人拢晓得，三四十岁就看看六七十，哎，拢。其实拢足辛苦啊，好日头中安尼晒晒甲老、嗯、哦，所以哦，咱要给介绍这款美女六合一哦，你甲抹看麦，你早暗嘛，甲面洗好清气，啊，擦落搭哦，啊，甲抹落，足紧伊就吸收一层一层，给吸收去啊，哦，唔免多啊，啥物的佫去阴坡拉皮，佫开遐侪钱安尼哦，这抹抹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哦，有够赞，啊，这款呢、啊？那主音纳豆王哦，好，迄食到你就知影，你安尼食食，你就知影讲哦，主音纳豆王是好呢，唔是好呢，足好个哦。以上三品刚上。
3: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接下来呢，我来安排这首歌哈，伤心的所在哦。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着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员。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互只老大人惊到踹尿，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另外个小叶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要若无后摆，你个前途拢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只头路加干嘛只？后摆你就会好嘅，即无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吼、哦、大好业人嘛无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量早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摆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拨通，稍等一下，倒腾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Eleven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有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有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1: 台

0: 哒啦啦啦滴滴滴，好。我这个阿伯啊，吼，准备啊，坐车哦，也未去迄个夜营，吼，未去夜营啊。但是这个阿伯啊，在讲话哦，有一个开口，都讲迄小姐，迄个新娘娘听，迄新娘好啦好啦，我知我会甲伊叫啦，吼，伊讲，小姐，迄个新娘娘听，新娘娘听，吼，安尼，吼，结果啦。一站过一站，过一站，迄小姐，迄到下营，迄个阿伯啊，准备要落车。迄小姐，迄新娘娘爹，伯啊，阿伯到的啦，到我来甲伊叫啦。新娘娘爹，结果，迄新娘娘爹，新娘娘爹，而且去了到一个大镇吼，迄台车公车都要驶到新娘，伊讲阿伯啊，到啊。您老母咧较好，伊讲啊先怎？伊讲哦，我是新娘娘爹，我是要到会赢咧。啊，你也无讲会赢，你拢讲新娘新娘，人也知你要哪落车咪？
1: 要，
0: 我也知你要哪落车咪啦。啊，你都讲新娘新娘，你也无讲会赢啦。啊，有一个老欧啊，要。啊！伫个台中坐公车啦，啊，准备下一站，啊，要落车啦，啊，爱着扭个，古早时代吼，拢扭个锁啊，啊，爱扭锁啊，啊，迄小姐都哔，啊，哔哔哔哔哔，分哔啊，吼，啊，结果啊，迄台公车无停啦，吼，啊，迄爸啊，就讲，迄小姐，我都明明讲要落车，甲你扭者，我有甲你扭者。是安怎？你太无比，你太无比。哎，小姐，甲伊讲有啦，我有比啊。伊讲有比啊。伊讲我有比。啊，嘿，老欧啊，讲我怎么没有看到你有比啊？我怎么没有看到你有比？哎，小姐讲你没有看到我的比，你问隔壁他们都有看到我的比啊。有，我有比。啊，边啊一个阿伯啊，讲，恁遐口，阮当时有，阮连看到比啊，无我是有听到比，但是无看到，有听到尔啦，有听到比，无看到比，吼、哦，我看我就跟你讲，说你没有比啊，呀、啊，迄、那个老王 keep 不准，转我的泪，明明没有比，说有比啊，有。啊，即嘛一个阿婆啊，甲一个阿公啊，两个坐客运呢，有。啊，客运的时阵，阵寒人，迄阵潮就开始特别寒。迄个阿婆啊，讲小姐，迄阵车长小姐，拜托你甲窗啊关开，无我会寒死呢，吼，我会寒死。啊，迄伯啊，听了讲。哎、欸，车长小姐，你甲看开啦，无我会热死的，空气内底歹会热死啦。迄婆仔讲，关起无我会寒死，啊伊讲我会热死。车长讲，你稍等下，我来问司机啦。也会讲，司机啊，啊迄婆仔讲，若开伊会寒死，也若伯仔讲，伊若关下讲。把窗仔关起，讲会寒热死，啊，要安怎？伊讲好啦，我来讲，你先把窗仔开哦，先把窗仔关起，吼、哦，啊，好，这个阿伯啊，吼、哦，先哦热死，然后你窗仔开，才好这阿婆啊，佫寒死，俺两个拢死，俺无代志啦，遐两个拢死，遐，俺代志都无啊个。啊，安尼好用呢！啊，都甲你讲啊，好用啊，要，啊，这个有一个小姐吼，有一个哦，有一个小姐就对了、嗯、哦，啊，娶一个查甫，啊，查甫讲偷提钱包，所以这个查甫呢，要讲你爱拍数，爱讲，伊讲呢。你做奸溜啊？无啦，我头讲奸溜，我无奸溜呢。 你做七讲偷提钱哦，讲捡哦，讲捡钱哦，无啦，我是有解，我是解你。你起来安尼尔，我无解捡呢，啊，迄叫做捡溜啊啦，无啦，伊个溜啊，南线哦，警察大人你来看，吼、哦，伊个溜啊好好啦，我连迄个捡嘛无，我是对伊个钱甲捏起安尼尔呢，我毋是擦，嘛咪捡溜啊，我无甲捡伊个溜，呀呀，擦着擦着，捡溜啊捡溜啊，啊去讲无，吼、哦，所以哦，啊，钱要钱甲死呀。啊，還有一个吼，有这个三，算讲三只迄款啦，做臭虫就对了。哦，啊，足快乐。第一只讲哦，我去爬两座山吼，吼，足水足水。啊，第二只讲我去爬这個、哦，爬过迄座山了，经过一个平原，看到这個草原。啊，草原内底吼，草好较足红，有啊。第三只讲哦，我较水，我去后落对一条小溪啊，内底水沟入面，要要安尼哦，佫有拄到一个花箱啊，花箱哦，安尼甲弄一个我嘛死，所以哦，我脚边啊骨断几啊，基金啊出嚟外口个啊安尼。有两个台湾人哦，去观光啦，去到法国游览，想要去，袂讲看到个。迄内底查囡仔足水，又搁惊讲吼会着毒，啊！着安尼赶紧两个出钱吼，走去药房吼，啊买保险套。无、想到迄个老板吼，啊免讲英语咧，晓？因咧法国人吼，拢讲法国话，晓？啊免讲英语，晓？三个人都啊比手画刀，比几波啦，吼、哦！啊，迄头家意思讲我唔知影，无知影，安就对了。台湾人这灵机一动，这两个人吼、哦，也转钱啊，哈、哦，安尼钱转揢开吼，揢开桌顶啦，安尼啊，揢开桌顶要甲买吼，啊转迄两个查甫转甲迄个物件骗出来，放伫桌顶安尼啦，吼、哦，安尼。啊！这个法国药房，这个头家一个看讲，哦，这个人客咧比，要招我比看讲，对一个较大，那较小的人钱要给人安意思啦。这法国的头家吼，唔知影讲这两个台湾人查甫要买保险套，安尼啦，啊钱摕出来，啊佫兼安尼骗出来多少点？法国这个头家当作讲。台湾人这两个哦，钱摕出来要比看，讲对一个较大。即法国的头家骗出来，结果比台湾的较大。伊全个钱吼，桌仔顶的钱，全个收起来，囥伫托案。啊，迄两个台湾人伫讲英语吼，伫讲英语，法国人听无啦。哦，无知影啊，唔知影，晓安尼啊。结果啊，钱去用收伊。啊，够念头啊，真正所以讲哦，啊。你若要出国，我那爱注意呢嘿。你啊，唔是假讲，一样讲，唔是讲一样讲英语尔呢。讲英语有那无多呢？讲英语也无多，讲英语嘛是同款呐。要我那去用个，我那该合理呢。要啊，有一个一群记录啦，啊、哦，诶，记录就是查某囡的查某的记录工会就对了。因认为讲记录吼工会这名称无好听啦，哦，不如啊，甲号名吼号做记者工会记者啦，哦记啊，哦记录的记者工会啦，消息传出引起吼记者吼一挂新闻记者吼，这个记者工会抗议，认为讲两者吼。诶，未使混合一记录，就是记录，就是工会理事长吼、哦，记者，就是记者工会理事长，电话两个互称，讲哦，我本来是咱本来吼、哦，本来就是同行啦，吼、哦， 我记者甲记者拢同款是同行吼，恁也是要抗议安怎样？迄记录号的迄个记者的工会吼，就拍电话吼，迄个记者工会啊，记者工会讲伊抗议啦。恁是记录号吼，记录工业吼、工业会哦，理事长呢？啊，我是记者工会理事长，无同款啦。
1: 无同机。
0: 啊，这个记录号的这个工会理事长就讲啦，咱是拢同行的啦，咱同行的啦，吼、哦。啊，你也忙多靠腰啦，永恒太公安啦，我靠行你同行，恁是拢在谈的呢，在谈查甫拢在谈的，阮记者。是去采访新闻，去有诶无诶，安尼吼，和恁无共款呢。啊，迄个记录工会诶，迄个理事长就讲啦，咱拢共道诶啦，拢靠嘴伫转接吼。恁记者是毋是靠嘴伫啊咧讲话报新闻咧采访访问？伊讲对啊。啊，阮呐记录号诶记者嘛是共款靠嘴伫转接，讲恁记录号。恁当时靠嘴咧转接，恁也无嘴啊！哎呦，记者工会理事长啊，你茫冤枉乌白讲，清查恁的恁记者工会恁咧采访新闻的时，恁的嘴是横的，好、哦、对不对？哇、啊，对！啊，阮记录号工会，吼、哦，阮啊在谈是用徛的嘴在谈。我是用徛的呢，啊，恁是用横的，啊，同款拢靠嘴咧转接的啊，安尼套对咧唔对，吼，同款拢靠嘴咧转接呢，嗯。这记者讲话，你所听听讲，电话总啊切开，恁遐靠，你是在红谈呢，在讲迄落，啊，我是这造新闻呢，靠你靠同款啊，乌白讲，吼。呀、啊！
1: 差多了。
0: 今麦阁有一个教授啦，啊甲一个老仓的大隔壁。嗯。迄个教授哦，唉，但都要怨叹，少年呐、啊，靠出去做专家，食老无啥小路用啊，退休都无啥小路用，安尼，家己要怨叹。也隔壁这个记录号的老仓的有哪教授啊？恁拢共道的吼，也靠嘴在转接，食老拢无啥小路。教授我别乱来，我是教授在教大学生，我是在教书，我是靠这个嘴在转接呢。恁是老仓的，你少年靠记录号在谈。他和我唔同款，哎呀，教授啊，咱拢共道的啦。清查恁的嘴是横的，你靠嘴横的在教书，啊，阮靠徛的嘴在谈，嘛是同款，共道的啊，吼、哦、啊，所以吼、哦，嘛拢靠嘴在转接的呢。哟，咱人哦，一世人啊，只有三摆会拉皮尔，
1: 整容哦，
0: 哟，整容。哦，有一个查某哦，头壳遐呢，绕，走医美中心，嗯、医美个中心讲你这样爱拉皮啦，爱对迄个头壳遐后边迄头壳中心遐哦，爱甲迄皮揉开个，哦拉皮啊，啊你啊，吼、哦、这皮就会紧嘛个，吼安尼，哦啊，但是伊甲讲啊。哦、我跟你说、哦、你如果要拉皮一世人三遍而已、哦、不可以再拉、哦、我说好第一遍揉开动潮一年、哦、那头壳那金色色、哦哦、都没咬痕、哦、一年之后那皮又咬了这医又来找医美中心医美中心跟他说、哦、这半揉了还剩一遍而已第二遍而已、哦嗯、揉了就对有那金当当呢，这边冻较久，冻年半，年半了后，佫绕伊啊嘞。伊、讲我甲你讲哦，小姐，你这回佫绕嘞， 这皮搁拉皮吼，拉落吼，拉落吼，都无法度啊！一世人三遍尔，佮好啦好啦，无要紧。第三遍扭开时阵吼，你敢知啊？
1: 嗯。
0: 头壳遐吼，头壳遐即马甲刀仔扭开伫个头壳遐呐。啊，下面的嘴吼，鼻内咱的嘴哦，咱的嘴本来咧食物件，鼻咧坏哦，结果扭甲。好，喙手规片哦，结果啊，头壳遐变大仔，啊下面这嘴变徛的吼，边啊吼拢发喙手啦。所以讲医美中心甲讲，即摆扭咧无法度去扭啊，因为你甲大仔扭甲头壳遐，啊这嘴也扭甲徛，边啊拢发喙手啊吼，安尼无法度去扭啊。台湾书香鸡红土味爽口辣的啊！
1: 太家伙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沈梦怡，按姿势哦。
0: 罗摩利亚多山丘人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
1: 是的。
0: 听人台北外播出名，台北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哈、嗯哦，感谢恁，给咱另外个小弟啊支持，给咱拥护。你扣查反省，谢谢啊！老莫咧都 thank you， 谢谢。啊，我来个产品感想一下。
2: 美姨，你好姨，
3: 我咧几十过啦，我面大嘛，讲总是啊，咧谢谢你面哥，
0: 谢谢你面那个话个水啊，
3: 又啊，都真好看。那讲无成，你无成哈多。
0: 有安尼哦，叫做少年哦。
3: 我就是抹啊，抹啊，几十罐啦。阿姨啊，你的那美女六合一哦，我就是的，我抹三罐啦，大块大鹅肉，是那个鞋子的。我食什么呀？我不食什么，我抹一盒啊，美女六合一啊，我是的哦。我本来乌嘛，乌啊咯，啊皮肤就较白啊。
0: 白啊，看起来愈少年的哦。
3: 我十几罐的呀。
0: 啊，你去赶紧过去看哈。
3: 哎，我要去看啊，有虾啊，无虾。我高手泰山的啦，美女六合一的吼，我去红台买啦。我无好，我无办呢。
0: 那都无伊的，愈无愈金愈水。
1: 嘿呀，祝福你哦。
4: 你好啊，小叶你好。
0: 哎，你好，哎，
4: 加饮料袂歹啦。你那多哈？
0: 好来，三品高中
4: 嘛袂歹。
0: 有你有用过咪？
4: 有啊，啊，德隆里的新南那边。
0: 啊，食了安怎？
4: 食了都袂够尿啦，啊，足好足好，迄个啊脚足好行的。
0: 安尼哦。
4: 还是来吃纳豆呢？
0: 安尼哦，哎，纳豆吃安怎？
4: 哎，纳豆就我那卡酸到，
0: 嘿，
4: 哦，啊，吃纳豆啊，
0: 好，
4: 哦，啊，不吃左人，大家拢讲鸡尾，我就是加几栋拢吃左人，
0: 哦，谢谢谢谢啊。
5: 哎，
0: 好啊哈，好，
5: 哦，我叫万秀东呀，来酱油啊，来酱油纳豆，
0: 好来哦，三面刚上哈，好，谢谢啊，
5: 纳豆，
0: 啊，食了好无啊？你也是，你讲唔讲食了咁好？
5: 食咧苦下落，啊，噶要食咧从啥呢？哦，噶较自在安尼都好啊，
0: 好
5: 安尼
0: 哦，好，
1: 谢谢啦。
6: 那两盒啦，啊，食到剩一片哦。我讲要搁买啦，伊讲哦，唔通搁买啊，冻袂掉。安尼恁就挑啦哦。
0: 哦，
6: 原来遐厉害啊！
7: 南瓜子加一包都会啦。我食两盒都拢会啊。我七十几，我都得算啦。
0: 啊，你本来阿未食进前安怎？
7: 我食进前都未啊，我都去收拾了，拢未晓你咋？不然吼，你咧介绍咧南瓜子吼，我都开始甲食看咧，食几盒我都会啊啦。
8: 买啲南瓜子哦，甲食两暗尔，好，夭寿诶！一早人咧群拢甲我讲，哦，做口好了。
9: 啊，我见证者，甲你买南瓜子有够好。
0: 啊，食咧安怎？
9: 哦，赞赞叫，吼，开始赞，达波诶好友啦。哦，我实在真欢喜。哦，开始达波好物件。
10: 正经起啦！哦，我食迄南瓜子吼，最开哦，又叫去买南瓜子吼，食着真好。之前唔拢白下放三四届了，啊，即马食食吼，即马拢食唔得一届啦呢。
0: 咱个介绍的美国进口纯南瓜子吼，伊这内底吼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金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回粉等等啊，各有南瓜子。南瓜子内底有锌呐、啊。咱人啊欠锌哦，全台湾只有三分之一拢欠锌，欠锌的人啊，好安尼食物件愈食愈咸啊，走路走袂在，靠靠垫，暗时啊靠靠放药，闪尿、喘尿， 这个西伯利亚人参，就是帮助你神经系统健，和你的健康提升活力、恢复啦，也提供咱的免疫力正常，和咱恢复疲劳。多香子有帮助咱泌尿系统的健康哦，会当抗拒。美国人参就是讲哦，有咱这个多糖体，增加体力哦，植化木素啊。予咱啊排尿会顺时会顺利，较袂去脱掉个。所以咱甲你介绍个滋阴南皮子哦，你啊赶来食，你到地哦放尿会大降，啊循环会好，予你安尼哦身体继续好势哦，较袂安尼走路跨跨跌。啊，尤其翁仔某若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美国进口滋阴南皮子上好，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哦，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 FU 个，伊啊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一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啊，是咱平时啊，即大肠、即肠啊，才有啊。因为到50-60岁哦，退化啦，啊，西药食伤济，即维他命 K2 全无。你食固筋络、固筋骨个哦，食落后也无人甲你错咯，啊，食落拢全放出尔，也无吸收伊。啊，所以是安那较无吸收，就是无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记咪？啊，所以你看看到50-60岁啊，食都有咧食，啊是安那食食拢有伤手面，啊无看拢骨头同款啪啪啪，就是欠维他命 K2。纳豆来即维他命 K2 啊，互你骨头的筋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较袂讲哦，食咧到地哦，小可拍一个卡枪啊，啊就变去啊。滋阴纳豆王食咧到地大细条会通，佫会柔嫩骨头，佫会筋，上好啦。滋阴纳豆王甲滋阴南瓜子啊，到尾食连腰酸都好去啦。每年你而已哦，这罐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三味味一罐，三味一罐，三味一罐，开冤枉钱。我跟你讲，这罐每年你而已抹咧吼，几分钟啊，足紧伊就吸收伊啊，吼啊一层一层皮肤甲你入面甲你渗透，互你皮肤金色色，互你想要少年的安尼同款。啊，无你过去买抹开波，规日也唔知影咧抹啥货，也唔知影，伊这个免瓶瓶罐罐。所以那因破拉皮啊，那开一大堆钱，咱这唔免哦，互你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当当，一个出去讲，哦，啊，迄业境也无伊呢，啊，看他少年的呢，吼、哦，真正抹这罐美女料伊，就是正好啦。等下节目煞赶去看啊，以上三面共享。

0: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客服天发的大笔通哦。
1: 一天过了又一天，身躯无洗全是仙。走去溪仔边洗了358遍，头无死的活鱼数万千，头无死的拖西莲，一日过一日有够紧，伊可得要过年啊啦，
0: 半年了嘞吼，已经过半年
1: 了，各位肉粽啊，肉粽吃嘞，8月15号，
0: 吃月饼哦，
1: 8月15号过过了，为着食鱼啊，
0: 食鱼啊，
1: 到过年搁到，
0: 好快，用讲的足紧哦。
1: 啊，过个妈祖生搁到，搁五个肉粽搁到，哎呦，啊，一年过一年有够紧，
0: 够紧的哦。
1: 哎呦，十年过十年又够紧，啊，一百年过一百年又够紧，了了。现在人哦，去做灯会时会，较早人哦，较无，伊也较无发达吼。啊，伊你也想，现在一百岁人一大堆，80-90岁一大堆。啊，较早，人生70多岁，较早啦，70岁就足长岁寿安尼。哦，即马70多，近70岁有够济哦。开车阁嘿嘿叫，了80岁还阁赛车阁变变叫，了。所以哦，即马人哦，伊较进步，较会样享受啊。较早做事啊，我要做事哦。做个陪溜溜文，来，赶紧过来唱歌。
0: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哦，《当家乌蝶姑娘》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啊，这长假
1: 蝴蝶姑娘啊，人家杀去少少
0: 就是讲，迄长假足长。
1: 不是，不是，那是地和苗无长假。
0: 长假足长。
1: 长期呀。
0: 长假就是讲日本这条歌，日本在改编。
1: 哎，人家杀去少
0: 少。阿家伊的歌吼，改做人家是。
1: 人家杀去少少。
0: 人家杀去哦。
1: 九杀气就是
0: 九九上的小，
1: 九九上
0: 很多是啊，那拍片的小很多哟呀，来关键哥呀，喂哟，
1: 喂哟，
2: 那个，
0: 那个那个什么东西呀，都贵啊，米酸呢，
2: 呀，因为大哥哈，那里哈，而且我跟你讲几分钟故哈，那个就是全台湾现在。水库拢吼，大库空吼，
1: 欠水哦。
2: 希望老天爷下几场大雨吼，让台湾更好。
1: 有啦，有水呀。
2: 哎，还有，最重要的，
0: 那个节约用水。
2: 不是，那个，麻烦唱一首，明天，不是明天。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哦。好。
0: 我你好，我英雄啊。
3: 英雄你好，我点歌。我点望春风。
0: 你住倒啊？
3: 住在三峡。
0: 啊，三峡，你敢捌看到三峡卖唱星啦？老和尚唔捌看咪？
3: 唔
0: 捌。住在三峡。无好，安尼好来佚佗啊！好，谢谢，
1: 不客气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你好，小玉，你们好。
1: 他自己断掉咯，我按这个电话不乖，打屁屁，你再打，你再拨他。
0: 电话他就自己断啦。
1: 对呀，他自己断掉了。
0: 不知道了，他就电话了。喂，你好，潘姐啊。
1: 喂。
4: 喂，
0: 他自己电
1: 话断了。
4: 正无情人，请你离开。
1: 无情人，请你离开。
0: 你有开哦，你有较开嘞。
1: 好，我安排啊。
0: 这个可能常常用放杀。啊，无伊咧店的歌拢吼，拢作混的查甫的。
1: 请你离开，离开去。
0: 来，赶紧过来唱条歌嘞。
1: 来，我安排一首吼乱歌呢。

0: 感谢大家收听，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哈。
1: 我是你的爱用者，每年六月一包到水当当，五十几啊，人拢讲啊，这我啊考五十年啦。
2: 每年六月一吼，我袂足习惯，大家讲有咯，讲啊，你个面真金啦。
3: 哦，啊，就记得啦啦，达达无达达水啊。
4: 范太太，我迄个美女六合一啊，我话吼，伊个迄个皮肤还较紧实啊，不像那松弛松弛啊。
5: 我迄个去老金那边买吼，
3: 美女六合一啊，
5: 我跟你买几啊年咯，我个听四五年咯，吼，我就开始我，打了大方便啦，可是我这面啊油。
6: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怡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诏安、并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关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竹、竹城、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注意、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哎，你讲美女六一抹抹足水，改讲像无这个日头咧晒到着，哦，足臭闹乌索索，一个看嘛呢，摇摇摇。美女六一足简单，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将咱面呐啊轻轻薄薄甲抹抹安就好啊。暗棍怎啊收者？哦，啊你也要出外，他搁啊踏一个，啊那无唔免洗。所以足紧，你就该吸收伊啊！哦，所以乎你的面颜水洋洋、水当当、白泡泡、幼咪咪、金骨骼，一个人看，几足少年的哦，有够赞啊！等下节目刷关去看，以上产品共享。
6: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由服务天发地打必通哦。
0: 爱记哦，咱这个叫做善思善面，我个蛋姐哦，这毒药这啊，唔忙吃，唔忙去吃。嗯。吃这个开车哦，住喺街啊路哦，像咧无定时炸弹。你看，迄人咧人咧行路好好，甚至骑摩托啊开车好。共弄死，弄死，弄得几排，迄些足可恶呢！真正，所以讲哦，希望若有听咱咧英华甲小雨咧广播哦，赶紧唔通阁食这毒啊！食这哦，真正有影足可怜的吼、哦嗯。所以哦，食这规座路安尼弄碎规片，迄个像咧无定时炸弹安尼。哎，你也拄啊想过？你也想讲恁咧是大人啊，别人食伊甲弄着，啊恁厝的人啊，你会想安怎？所以讲将心比心哈，唔通食毒哦。来，赶紧过来唱歌。
6: 来哦，我安排这首吼、哦，酷型嘞。

0: 来哦，我三品刚上一个哦。
1: 我正常哦，有甲恁买买南瓜子哦，我
0: 来三品刚上，
1: 食了袂歹啦吼。啊，我想讲，今晚要过来买啦。
2: 我囡仔娶幺吼，十外岁娶幺，加恁阿爸南瓜子都
0: 好。三品刚上，
2: 肯定呀。
3: 南瓜子袂歹，食了都本来尿毒细白啦，啊，食只尿毒破白啦。
4: 过去开始效果清楚，食了十天尔，我就带汤，我的英明买嘛吼，我就安尼一天准你讲安尼才食两摆安尼吼，哦，上好就即个小便就较袂搞油，
0: 安尼吼，
4: 不但安尼吼，我等嘛差不多中午要滴要七十啊啦，我那等一下可能要一杯瓦凉的，真好，感谢恁啦。
5: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万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你看下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甲主音纳豆王，佮夹咧食哦，食咧夹地哦，好真正咩，连腰酸都好去。等下节目关刷关关，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若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三面工商。
5: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新闻与安之说哦，来刷了蓝白，路途也好哦。

0: 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唔通去自杀，爱珍惜咱的性命，爱惜咱的性命。老爸老母生了咱这条命，爱为社会去做寡代志，唔通啊小寡代志就想袂开，爱要去自杀。自杀无法度解决代志啦，好、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咱唔通去自杀，直接到遐尾啊，就死的，就要走红玉啊，去对不对？死红尘啦，活乞食，活来就有希望啦，对不对？吼、哦！所以咱就去活一遍，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0: 赶紧拍来才有救哈、啊！
1: 希望你给家己搁有一遍的机会哈、啊。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这部好听的机呢，甲咱斗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我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今麦天气真热咯，大家记爱保重家己哦吼，记水分得补充好够，唔通热着哦。难得你客家乡亲啊，过年吼，希望呢，客家人吼爱补充起够哦，水分记得补充出来，莫变一多的哈。英红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后礼拜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0: 啊，咱英雄甲小玉啊，直接好友讲哦，啊，大家对咱的阿爸阿母哦，啊阿公阿妈，啊，咱的是大人哦，啊，大家较关心，较友好的。咱细汉的时阵，安尼行路阔阔点，吼，啊，老母互咱食恁一嘴冷一嘴花，你敢知道？所以哦，老爸老母的温情较大天哦，咱来好当好好啊来个关心，好好啊来报一下这个父母恩，谢谢哈、啊。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金吉，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报告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活力民宿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熬过冬天才食一个当有春花香哦。熬过冬天啊，热人白死，热死人，有够热的热哦。好啦，大家阿妈大家，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哎，有一个少年人啊吼，伊伫咧作业，下班时足欢喜，足欢喜。伊骑奥多麦吼，互人感觉伊足欢喜，安尼趴咧骑。伊只趴咧像迄个奥多麦超人无有无？奥多麦超人，伊只趴咧吼，人趴咧伊拄啊两支手换吼。换两头无哇，吼，换一边吹油，一边加油，啊，人规个拍个，啊，两只脚球跌的，安尼像超人咧飞安尼，哦，足欢喜，足欢喜哦。大家讲感受到伊欢喜哦，但是作为虾米呢？这个子弹型哦，诶，危险骑车，伊拍咧起来哦，上届管花36000块呢，我才一个月薪水无呀，啊，痛紧的那条，哦，大家看虾米，哦，感受到伊足欢喜啦，那就下班足欢喜哦，按到咧，按到咧，一把一把安尼吼。但是这是危险驾驶，不可以的哦！一拍咧行，就那像迄个阿阿妈出来手的囡仔去当笨手啊！伊就拍安尼，伊当坐咧吼，啊手当去划着迄个龙头，啊当油门吹咧，伊当冲伊唔甲死哦！迄、那个囡仔有无吼？迄时阵是足艰苦啦吼！好啦，来甲讲即个啊风台啦，风台敢有影会来？会哦，有影会来，后礼拜一咯。昨全台湾拢落雨吼，我昨八点落这无先，带无雨带烂雨棚啊！我等于厝啊，半暝个落，哦，落个讲，哎，它有声哦，哎，这落雨的声呢？这个强密风台增强呢，本来是伊即摆是中台啊吼，啊个增强，所以后礼拜一哦，上届挖进台湾，你说咱北部的好朋友，宜兰的好朋友，落雨个较明显哦，嘿，安尼，这个强密风台持续增强，第一今仔日哦，诶，预估差不多今日甲马仔吼。安尼有两天哦，拢会增强变这个中度的，啊，就中度炎。但后礼拜一哦，上届接近台湾的北部，啊，因为受到外圈的圈流的影响哦，北部个依然哦，到时有较明显的落雨。啊，今仔日甲明仔全台湾同款哦，好天啦，哦，好天啦，哦。啊，但是中南部的各地山区，中大过了，目容易短暂阵雨，山区的哦。你像本期哦，咱即马哦。现在这里也高度，烟头超32度，半期超10度、12度，哦，不过人要山顶避暑，这样，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个预估差不多明仔礼拜一，它会将转北，往日本琉球海去，这样，所以这个气象员就说，受风台外圈的影响，受到风台尾人，所以礼拜一的明仔，这个台湾东边的海面会出现较长的浪，长硬。那么民众呐，安排海边啊要佚佗的吼，爱提高警觉，吼，这是明仔礼拜。啊，那拜一吼，风台接近台湾，吼，啊，北部落雨然落雨较明显，其他地区咧维持这个过道过吼，雷阵雨安尼，因为风台咧来嘛吼，系啊，这个啊，伊孙娘吼，湿地症是咱即马逐工弄这个新闻，湿地症，这个上爱出名就是这个林芳玉。有无？林芳玉做过英总的即个啊院长吼，啊台大院长，啊个新冠吧吼，或者三金平院长吼，林芳玉是伫啊有无？但是因某吼，就是整形教母，咱全台伊做过金融的吼，林静瑜吼，林静瑜因两阿婆那就阿要一见钟情是啥啦吼？吼，就安尼讲，啊因两阿婆做恩爱，但是因某不爱甲当作是伫，伊甲阮出来出国佚佗。系啊，伊甲阮带去出国佚佗安尼。哦，伊个林静瑜哦，林静瑜个因某，伊看到即个一个书册哦，伊就写一本册，讲哦谢谢他留下来了吼。即、這个坚强诶救红仔心情吼，悲哭万人呐、啊。伊拢带去出国佚佗呢，伊甲阮出去然后安尼，因为进前是毋即前总统基金会风暴，好即湿地症吼诶议题吼受到关注嘛。前卫生署长吼林芳玉啊吼，伊失地了后，伊个太太就林静云吼，伊就出一本册，谢谢你留下来陪我，这全部咧记录吼，伊咧救翁的过程啦，而伊就形容这本册是写有翁的情书啦。如今嘛，翁阿婆就那像吼两个合演吼电影啥物《美女与野兽》吼，用期待有一天，这只野兽再变回王子。林静云吼， 伊嘛足感性诶，讲哦，失地者赶快当感受到爱，啊，够幸福。嘿，啊，那林芳玉就是最好的证明。因太太林静云啊，吼，伊就讲吼，用伊虽然有失地，但是慢慢啊回来了。用我无爱黑暗吼，我嘛无安尼足苦情诶啦，足悲观诶吼。用这个白啦，咱手提这个白是吼上帝发的啦，但是咱会当决定要安怎算啊，吼，对对。所以透过伊，吼啊，金金看因翁婿的眼神，啊，简单的讲话回应，温柔吼放松这个表情，唔管伊是毋是完完整整倒转来呀，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伊倒来呀。这个林芳玉吼失地吼，啊，伊太太吼全力咧救伊翁婿吼，感动足侪人诶。伊讲吼，万万嘛想未到呢，吼一度很久。无出现伫公众场合的林芳玉，伫咧去年2025年再度出现伫公众吼，而且视野是因为啥啦？伊真正失地啊，嘿，伊真正失地啊。所以林静云吼，伊的著作就是要谢谢你留下来陪我。当中伊家家己吼，伊讲伊家家己讲一定爱坚强，因为因阿未失地时，伊的红色是伊的天啊。哪怕已经是咱台湾吼整形教母啊，伊做出名做搞，因某林静云嘛做搞的吼，金融这块伊嘛是做搞，啊因翁是伊的天嘛，但是即马因翁伫伊的天，但明明嘛伊伫我个眼前内底，伊伫我的头前，但是已经唔是应该迄个翁婿，是一直啊，一直拢袂记得伊啊，所以伊讲哦，伊就这张批，伊这张这本册吼，伊甲家己讲一定爱坚强，吼爱甲担任着照顾者吼，会家己怎个水当当。哦，啊，日子也过又好，莫感觉足黑暗的。哎，我翁婿弟啊，当应该吼赫赫有名。哦对吼，诶，林芳玉，哇，啊，即马煞变婿弟，我伊嘛不爱拍古清白，古清白伊嘛不爱。伊讲，逐工啊，家装个水水，啊，过又做，因翁爱看伊水水，因翁爱看伊笑。安尼啊，啊，所以林静云哦，伊看诊，啊，林芳玉哦，也坐伫边啊，啊，无办公室啊读册，哦，手脑并用哦，保护伊脑。林静宇讲哦，伫个看诊的日子吼，林芳玉会陪同伊去诊所，这是应该伊无说，但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两人做无用啊吼，无做无用。伊讲伊伫诊间看诊，伊伫边个办公室读册吼啊做功课。伊原本就是一个最爱看册、最爱读册的人啊，吼，但是为了要增强了伊认知的功能，所以伊太太吼就指定课业哦，吼包括国小六年级的吼每节课的习作本啊吼。而且国语、数学、自然、社会等等，全部拢阿买。伊是教授，是医生的，伊是医生老师安尼。伊教授当时对国小开始过来看吼，安尼，好伊伫读册当中啊，个人写功课，会当来活化着伊脑部吼认知的功能。所以伊太太讲，伊咧研读吼的资料显示咯，即个大脑认知的功能爱定定爱家训练。爱定定操练吼，操练，但是唔免做伤过困难的题目，手脑并用吼，也是即个吼持续训练，佮加上有兴趣，这才是重点。你佮出足困难的题目，伊就读一个歹读啊，伊就无兴趣啊，对唔对？安尼，有一届吼连续餐后吼了餐会了后，伊突然间怎倒嘞无起来，阿爸不爱食，爸不爱啉，啊厝里的人啊个口气拢无好。想袂到，隔两天下晡，伊竟然吼离家出走，失踪去哦。规家伙找甲会起痟哦，一直到迄天的半暝两点外，伊才家己倒转来。嘿，伫遐了后，伊定定漫无目的哦，长途行走呢。嘿，啊，甚至曾经吼一行吼，就行对甲板桥来回安尼行。上界惊人就是伊连续吼绕大安森林公园13年。规家伙啊轮流陪伊行，拢总距离超过30公里啦。哦，你甲看伊，哦，系啊，哦，这真正哦。所以林静云伊太太讲哦，讲林芳玉伊无日无夜吼，咧行，唔知日啊暗嘛，哦，规工啊无眠无日咧行，持续足长一段时间哦。厝里的人虽然足庆幸伊脚做力嘛，无到都咧行对无，伊脚做力。但是厝里的人吼，体力总输伊啦，袂堪伊啦。阿爸做烦恼，伊惊碰见，阿爸做烦恼，跋倒去。吼，阿母一巴脸糖吼，再次带伊看诊，来请教医生啦。医生家判断吼，伊咧行吼是一种张望啦， 瞻望的表现啦。所以湿地吼，湿地嘿，我肉粽爱切下，因为拢甜啊，歹势甜啊，吼，肉粽拢切死啊，拢爱甲即个拜时到哪收啊？嘿，嘿，上紧就切死。哦，你若要较晚嘞吼，要较晚，互你十三收也可以，四月二六，哦，四月二六也可以吼。好来，我再讲者相当歹势，好，我阁讲者倒，这湿地症伫咧病情当中，可能出现着瞻望啊。这是一种急性精神状态的变化，嘿，啊，无同款的病人的张望吼，伊的表现拢无同款，吼，有的是一些种模糊的，啊，注意力无集中，吼，定向力哦丧失，正平倒平前后拢袂记哩吼，思维就混乱的，都那种伊精神散乱去安尼啊吼，吼啊，有的吼加减无啊，歹势啊，你若要到千五加减无啊哈，吼，甲佫甲到到房倒。有的认知的功能吼，急剧吼变化，嗯，啊，有的是易行易行，甚至唔知影一点名了，易行易行的吼，啊，但是伊搞咱出来出国嘞，伊拢家己安排吼出来出国，爱讲伊透过吼出国佚佗吼，伊安排看伊的眼神，伊知影很调皮，他回来了，嘿啊吼，因为伊互伊眼神，伊上该知影，是不是？好啦，即较长啦，咱另刚刚个讲，啊，这是一个安排丢失地证。啊，做某嘛是靠着专业，啊，佫伊袂放弃。伊讲设定是着再去安养伊，设定是着放伊家己，毋是？我要甲带伊倒来，我要带我身躯边，我要用我医生的专业，吼，我要甲带倒倒来安尼哦。伊安只带，但伊佫会认你姨母，啊，袂半拢袂认你啊。伊看到伊讲，伊看到我只调皮哦，只个男模的眼神，我就知影又倒来啊。嘿，因为翁仔无感情做会好。实际是即马吼，咱大家要拄着课程啦吼。好来，来啊，我先来进一个广告吼，吼，好朋友，肉粽拢谢谢大家，好，老朋友新朋友拢真哪济。啊，咱即摆第一批，咱逐摆都第一批哦。新的朋友就食着拢会个竟然订，吼，啊，咱即马甲点讲的肉粽上紧的后礼拜是，就是咱的大二的吼，六月七四，细二的吼，四月十九。你讲啊，我较晚收的，你若要较晚收，我紧订啊喂，四月二八农历。农历四月二八也可以，啊，无就五月初二。五月初二算上恁的啊，嘿，五月初二拢袂当问，无要约会啊。你就是五月初二要到，伊就初三到。吼，咱若是老兵拢知影讲吼，乌鸟的会塞车就是安尼。吼，啊，咱就提早甲咱讲，你若如果讲啊，我五月初二收好印尼啊，印尼，吼，五月初二你收，上班的五月初二啊，咱较稳的吼，四月二八啊，拄啊拜六，四月二八上稳，安怎讲？伊若是无到。因为四月二八吼，迄间在拜六，厝里人拢伫厝，所以咧收会较好收，吼、哦，安尼好无？嘿，也是讲你若讲买乌鸟宅急便收也可以，啊、哦，也是讲宝德湾便利店也可以，吼、哦，即个当时拢，啊，你上下班有经过迄个乌鸟的宅急便的宅配所，啊，你来讲啊，我要当去经收，伊就甲肉粽摕去遐，啊，你甲去甲领倒啊，吼、哦，嘛是你甲钱互伊倒，同款，啊，你敢订敢商品嘛是同款啦吼，啊，咱的现场就是看吧看看。三三五五九九吼，拢是一路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啊，咱原本的平安组，咱即摆吼加减无啊吼，加减无吧。今仔你无你金鸡甲摕两包啊，哦，啊无你着一包金鸡，一包猪，啊无两包猪切鱼啊，安尼卖千五。哦，你着当倒，叫你倒，好无吼，叫你倒。哦，啊你若是两罐较紧啦，你着两罐肉粽较紧啦，即一罐二十粒，一罐千二，你摕两罐两千四。两千四就送你一包吼，咱的太感，咱的这个低卡 ，Q 底底低卡，哦，两包哦，你还要五月初二当印哩，哎，无准时哦，你若五月初二无搞，可能五月初三搞哦，啊袂当约会哦，嘿，咱即马讲哦，你讲会使你才来印哦，你若要印农历五月初二，你感觉会使你才来印哦，安尼无，安尼较早的，就四，伊个五月初二都拜二啦，啊无你就咱的四月二八啦。四月二八都要拜六啊，啊也可以啦，吼、哦！你看要旧历四，伊都四月二七、四月二八，好吧？迄较稳啦，好无？迄较稳啦，吼！啊，这莫张大啊，咱咧肉粽化成成，今年讲无爱搁约会啊，吼！旧年卖甲无够，红玉干搁去约一千关来，即卖无啊，讲今年无，可能你后礼拜就听无阮咧卖肉粽啊，吼！啊，咱这限定诶，限量诶，好朋友，限定限量诶，吼！予你上换，五月初二就算上换吼，五月初二，这一罐吼二十粒，吼按千二，啊你若买两罐吼，买两罐多两千四， 安尼就免运费啊，好不？安尼就免运费啊，好来，来，好来，我来甲伊，哦，我甲讲，你来看，我聊足实在啦，好，足实在。卡电话倒，卡0800335599哦，两关叫个较简单啦。囡仔是一顿用他食，两关都两千四，送低卡唔免运费，发票拢做一过吼，一定拢发票哈。
1: 大收到未啊？
2: 嘿，我会在收票，我头一摆来食，我爱头一只食，爱做好食。
0: 啊，那好食，你甲我讲一个啦。
2: 哦，迄做好食，迄气味做好，啊，佮你讲的物件拢有呢。啊，你念的拢有啊，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哎呦，谢谢你。
2: 你是广告，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2: 我最近食食哦，食食食，做好食，我想我要佮叫一包送阮查某囝。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哦嘿，
2: 好，
0: 你稍等一下，甲你讲做正啦，进来顶，
3: 你介绍真实在，哦，啊你是咧做好代志，我吃恁的物件，啊我这边吃到肉粽，我本来是讲啊肉粽定来买着歹吃，哦恁的肉粽真好，
0: 哎呦谢谢你，
3: 哎不，谢你呢，家拢真好呢，
0: 啊嘛多谢你俾我服务呢，
3: 哎不，对啦对啦，
0: 有缘空中有缘来相会啊，好对不对哈？
3: 嘿啊嘿啊！祝你好运啦！祝你好运，发财！
0: 祝福你，祝福美华大姐，你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嘿！
3: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你来，讲好食呢？
4: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4: 对，我头一年叫，
0: 嘿，我头一年叫来。你若要五月初二收，即马咱开放互咱订。五月初二若订，就变活龙钱，就变四月二八啊！安尼好不？啊，那五月初二要订的好朋友，拢伫五月初二哦，你收的吼，袂当约会哦，好不好？迄阵袂当约，因为乌鸟送到真正也无在调啊，袂当约会，就是讲，你若初二无到，上无初三会到，吼，上无慢一工尔啦，安尼好不？吼，若要订啊卡吼，卡来0800335599，即落天热白白，肉粽袂当放常温啦，因为肉粽若包肉就两白只咧换足紧的，迄咱食袂当。所以我的肉粽别人甲伊摸袂着，吼摸袂着一样。大坎鼎、大坎灶，这青米煮正饭，正煎煮啦米，这半烧冷啊，这 Q 弹弹足好食，搁袂堵，搁袂胃，搁袂一下酸。爱正煎煮啦，吼，咱个杀起来了后，急速甲冷冻起来，来个一个包起来，一罐一罐包，一罐拢二十粒。所以做卫生、做清洁，做好食好食哈，甲咱一般般呢无同款哦。
4: 因为我较早叫用食，甲你买内裤啦，啊，佮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袂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4: 嘿啦。嘿啦。啊，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
4: 较早我拢甲打打，我想啊，但即摆囡仔办无啥要食，我就想啊，过去用买呀。
0: 嘿呀，
4: 较快活。啊，恁咧讲好食，甲啊下岗长，我有下。
0: 有哈吼，啊！所以你看看，咱的肉粽，但阮的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4: 你迄包的吼，有土豆甲阮大家讲的，
0: 安尼做生的。
4: 把土豆，
0: 哎呀，哎，迄个虾粽虾是很爱看土豆啊。
4: 嘿啊，啊，就是讲安尼有虾，
0: 有虾啊，唔免南大有做只。
4: 阮囝讲好吃好吃。
0: 好，你讲。
4: 我讲好吃啊，明年再过来买。
0: 嘿，只啊做只，而且做卫生的啦，吼，做好食，做一边，又做一边。
1: 两罐呢？
5: 对。
0: 啊，即马收到食好食无？
5: 好吃哦！
0: 跟我讲的同款无？
5: 有哦。哦，我话吹吹，给阮的师傅吃。
0: 哦，安尼哦。
5: 对啊。
0: 真师傅吃个欢喜，都唔免个淋豆油膏啊，都唔免。
5: 对啊，对啊，系啊，系啊。
0: 那个香气真的很足，啊，做今日要搁订的呢。
5: 对啊。好，啊，要搁订两罐。
0: 好，要搁订两罐，你稍等啊。好，稍等哦，稍等下。
6: 真好食
0: 嘞！真正好食吼，无漏亏的。
6: 你讲咩是讲好啦？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0: 真正好食吼！
6: 我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食的，我甲食惯，有影无漏亏。
0: 真的好食。
6: 食起
0: 有影有影，谢谢你。没啊没啊。
6: 有影食起真好食，我食头一摆。你吹底还袂，我还袂捧你走哈。
0: 啊，会堵未？会堵未？
6: 没啊，
0: 没堵。
6: 真好食，
0: 好食没堵。
6: 阿婆讲爱淋迄个豆油膏，唔免，安尼就拄好食。
0: 安尼拄好食。阿婆是讲淋。辣椒哥啦，
6: 对啦，
0: 辣椒哥啦，
6: 哎，头椒骨大粒啊，
0: 生生，
6: 头家啊，你哦，
0: 我头家叫石川啦，
6: 滚啊千粒，我都有哦，阮遐假的，人安尼滚啊千粒，人讲迄
0: 一万外粒的几啊千粒。咱逐摆咧卖拢十几万粒呢，你毋知影十五万粒呢？吼，较有较简单，十五万粒呢，卖偌久要卖完？即摆我甲按就是啦。咱十五万了，若卖完就无啊！咱若咧甲你按就是要按到当时，按到五月初二，上尾啊工啊！你搁甲我甲阿君定落去，上尾啊工按你五月初二，算上尾啊工啊，买了五月初三啊，五月初三看伊人五月初二无到，五月初三到，所以你若要较晚要到，你就即马紧定哦，紧来号，紧来号位。啊，你讲毋捌食过，即马紧来定，后礼拜是到
6: 我
0: 嘿。
6: 我卖我拢买信，我若清廉安尼。 订了，还佫有人要佫订。
0: 十五万了咧，
6: 我刚才迄日甲灿灿是讲灿灿呐，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讲脏的。宜兰的脏拢是诶用吹。
0: 用吹啦，用吹。
6: 我拢唔捌食，啊看恁暖暖，
0: 对，
6: 有影足好食。
0: 好食哦。
6: 我
0: 啊，佫足入味啊，足入味啊。
6: 嘿，足入味。啊，佫香哦，拄啊确定甲阮新妇讲，讲好食，
0: 好食，好食，安尼
6: 啊。怪阮阿公啊，讲伊要食会讲的脏。
0: 有影有影，谢谢。
6: 我唔捌食，遮大汉啊咧。这大汉啊，食到半老啊，食头一
0: 半，吼，唔
6: 捌啦，
0: 唔捌，
6: 有影无怪讲恁安尼，逐个都安尼讲啊，
0: 对，安尼好，啊，谢谢你，
6: 真的甲你讲谢谢，
0: 好，落来谢谢，真正好食，我咪要甲伊讲谢谢吼，谢谢大家。
1: 要听啦，落总，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有没有吃过嘞？
1: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多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吼？
1: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1: 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1: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营在宽这个啦，
1: 在
0: 订一订就好了啦。
1: 种槟
0: 种槟榔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枝哦，
7: 哎，
0: 阿爹要订哦，
7: 哎，阿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7: 哎，好食啦，
0: 啊，方便哦，
7: 哈哈啦，
0: 贵枝你搁咧做工过无？
7: 有哦，
0: 你甲看，啊，你有这
7: 块？加咧忙呢，
0: 啊，唔超五点我咧加。
7: 哎呀，对哇，无啊，今仔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啊，我听心机哦。
7: 听你话，
0: 好，你话，你看咧做工课，无用，无敢叫叫，唔做方便呢。
7: 啊，对哇，
0: 对哇，啊，你稍等下，大家嘛拢讲方便。
8: 我咧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8: 我订一罐，订今仔收到啊，啊，讲未歹，再来去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8: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8: 哎，对对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8: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仔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然后即阵仔会当听心机啊。
8: 啊，你怎么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伫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听咧哦。我这卡这骨皮拢薄，啊，食咧今天我食到未歹，加两罐就感觉，迄卡枕头拢按骨皮拢夹坏哦，啊，到时候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的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食，加食两罐就加好你看吼。
8: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加食，啊，食食了再去食，你今天来食。
0: 大姐，谢谢，我得你公司52年诶。
8: 是。那个我爱
0: 讲啥
8: ？QMB。
0: 嘿 ，QMB 哦，讲讲爱吼。
8: 对啊，个过关，我六十拢关。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直来啊。
8: 嘿啦嘿啦，有啦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8: 下镜头袂济吼。
0: 无问题，你
8: 本地五 G 接触我呀，怎么要上超？
0: 哦，啊，五 G 接触我，敢无足听啊？
8: 哦，袂使会晓。
0: 嘿，安尼吼，
8: 嘿，
0: 容易来出运啊。我是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关好食无？
8: 有啦有啦有，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
0: 啦。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湖的咸鲜好食吼。
8: 袂歹啦。
0: 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8: 好好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我的肉粽哦，你第一次加嘞，你哇那真好食，你有经验哦，哇那真好食，因为迄个口感拢伫你的嘴化开去，迄个澎湖，还有迄个肉粽的澎湖。你阿未加很贵先哦，你又皮了足胖足胖的肉粽胖，哦，很贵贵拢是土豆，加加了迄个心满意足，好，你会哪食哪欢喜，你嘴笑目笑，加上尾啊迄嘴，好有够满足，明年一定要搁订，你一定食完了，你会家己讲，明年一定要搁订，卫生品质好食啦，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要两罐嘞哦。
8: 对啊，
0: 住潮州的门桥人哦，
8: 嘿，
0: 啊你哪遐要订两罐嘞？
8: 我到迄落啊，早间也
0: 袂啊。哦，啊早间，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你若要订农历五月初二收的，你即马就爱紧消费。你若五月初二停，你着五月初二无，五月初二无着变来四月二八，那拢做晚做晚，四月二八还是要肉粽食，对不对？0800-33-55-99，上届紧的就是后礼拜是六月初是收后嘿。啊，我要吃呢哦。
8: 嗯。
0: 啊，我也捌吃过啊呢。
8: 捌。
0: 第一摆哦。
8: 嗯。
0: 安尼赞助呐，你今年好运啊哈。
8: 嗯。
0: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吼。
8: 哦。
0: 啊，门叫祝福你哦嘿。
8: 好好。
0: 谢谢哈。
8: 哦。
0: 好，拜拜，谢谢谢谢。安尼定定的足快活。啊，你是要定啊六关嘞？
9: 有。
0: 我捌吃过啊。
9: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9: 捌啦，捌食过
0: 啊，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9: 有，
0: 啊，今年订六罐哦，啊，小姐该写好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来订六罐吼，
10: 安吉，
0: 嘿，安吉呢？
10: 哎呦，要卡买，要买，同咱卡袂
0: 紧，哎呦，我咧等你吼，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11: 我无今年无爱拔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拔的哦？
11: 无家己拔啊。哦。啊，惊变骂啦！你骂讲讲，买咧就掉啊！人迄落好掉咧，买咧。
0: 人恁的价才友好，你甲看。
11: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11: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11: 我三十四个。
0: 三十四年厝的啊。
11: 哦，
0: 啊你
11: 八十二啦，
0: 哦八十二啊呢，
11: 哦
0: 啊八十二，佮有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莫白啊啦，
11: 欠啊啦，啊佫热啦，
0: 就热，啊佫即马同你起价，也袂较会好啦。
11: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的收音机哦，我捌全部咧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11: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11: 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上，拢谢谢吼。啊，咱组合是安那组合哈，好来。哦，咱那种有千五的吼，千五就免运费，啊，无送底卡吼。啊，这就有咱人较少，人较少占吼。咱那一罐肉粽吼，这二十粒啊，千二块。哦，你人家加一包金鸡蛋，啊，无一包鱿鱼条，吼，剩啊鱿鱼条百八，安尼都一千五百八十也可以吼，都在你得十千五，这就在你夹的吼。啊，咱若有送低价，就千八加一千八啊八，千八就是伊个勇健做吼，差兄较勇健，差钱较勇咧零啊，哦，所以咱是差兄嘛，咱差兄较勇健，勇健做千八可是安那一罐肉粽吼，二十粒哦。啊，一支大支的太监盐鸡腿，迄种色啊，退冰就当食吼。啊，搁一个猪脆鱼，猪脆鱼透起吼，你无停的，你的迄个猪啦吼，是签嘛签无停，有够煞就有够好食吼。来，咱的这鸡翅，红枣鸡翅一包，安尼这是永健做的，千八块送猪脚安尼吼。来，啊，过来吼，这个发财做的哈，1880一发发发吼，和你发发发的，迄个发财做的吼。发财组内底有啥物？甲阮一罐肉粽，吼，还有一支太监盐鸡腿，还有一包猪脆鱼，一包红枣鸭翅，吼，啊，一包鸡胗。哎，这鸡胗无安尼，吼，安尼无安好吼。哦，哎，安尼这鸡胗无，佮另外佮豆啊，吼，另外佮豆啊。哦，小姐，佮佮豆。哦，因咱即摆活动就是哦，千五唔免运费。哦，啊，清白唔免运费送猪脚。哦，就是安尼，好不好？好，啊，谢谢大家哈。哦，以上广告。好来，卡电话到，卡打手打免落走卡，唔免家打母到母地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你得甲电话免阁拔啊啦，好，我要热海你爱拔，你爱母吼，好，谢谢大家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谢谢大家哈。那个讲一届哈，咱今麦有听到安吉个讲一届。咱那好，你按五月初二哇，农历五月初二哦，五月初二肉粽节对不对哈？后来，一个肉粽节囡仔休三天，吼休拜五、拜六礼拜休三天。啊，因为咱吼咱往一个五月初二哦，咱就先讲，咱就照聘照行，伊未准时。你讲我五月初二下仔好无？中昼好无？啊，下仔你袂讲下仔无来？我客服也袂当甲约会哦，因为这有拼了，伊一定落公文来，伊逐当就是啊，伊若落公文来吼，就是我咧送未起，安尼送未起，你莫阁敲电话问讲当时要送哦，伊客服也袂当敲，伊若落公文来就讲啊吼，伊会讲可能是五一个六月吼，六月十五开始，甲肉粽节拢袂当取货。好，这是咱的游戏规则，这是乌鸟唬咱的，所以老朋友你拢知影对不对？有人有啊办一工对，有人捌办一工。嘿，啊，因为我讲，你若常温的车吼，较侪台；啊，你若是冷冻车，较少台。啊，但是这北量就是啊，过年中秋节甲肉粽节，或者送冷冻的车会会足侪，所以因消化袂去，消化袂去，就是伊延一工，但延一工忘记伊送你落来，我来比一个，比如讲的。好，恁这个农历吼，四月二八收，四月二八，啊，叫四月二八，伊无来嘞，伊会变哦，五月七一到，就变五月七一到，安尼吼，像你今日有人要订五月七一订不？五月七一伊会到，伊就是会到，伊若不到就是五月七三到。啊，所以我咱卫生讲正经哦吼，你好要较晚收的人，就是因为当挤伫遐，一台车这尔坐会，准一百件会吼，伊也要走南北二路咧走。时间一下无得固定，那恁兜有咧送栽培就知影，迄真正送栽培人伤过忝啊，太忝。有诶所在画红线伊也袂当停，等阮时间伊也袂当停，吼伊在啊足辛苦诶吼，所以大家吼共体时间呐、啊，送货人真正愈来愈少啦吼，啊塞恁动车少人会坐啦，我即点所以讲，咱按五月初二，就是咱即批肉粽节吼，诶肉粽上尾啊一天。啊！你不要紧，你要印五月七，教我互你印，但是你着爱迄个知影迄个供体时间哦吼，吼迄个供体时爱互相体谅，就是我甲印七二你无到，伊七三会到，就是即两天尔，伊袂按到七四，通常袂含，包括过年伊嘛袂按到第三天的啦。伊过年连咱拢就今日搞，无就明仔载搞安尼尔，安尼啊拼无约会哦。哦，你若有要按五月七，你先深呼吸哦。你若上好吼。是按这个四月二八啦，安那讲四月二八在礼拜六啦，规家伙啊拢伫厝啦，嘿，你就收会到啦。啊，你若是四月七八无到，伊就五月七一就去啦，吼，安尼好不？或者像类似像安尼啦，吼。伊若你四月二八你在吼拜六嘛，都可能规家伙拢去佚佗，无伫厝，无要紧，伊拜一过来送一届，我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这是大家人知影讲吼。即、这个过年过节，即个大家知影吼，生日大家拢知影。你若咧收费，你若拢知影都互相体谅。哎，我就是会互你按，吼，因为咱大摊咪讲冰箱冰无啥会落啦，对无吼、哦？你像我即摆要冰两罐哦，我冰袂落啦，所以我都咱都咧按上尾啊嘛吼。好、哦，咱上尾啊，咱大家做嘛。你若五月七收着吼，你包括呐，你唔免冰冷冻啊，你冰会带赚到啊。咱咧订酷酷啊，你个订啊明仔个是订的啦，冰啊后日嘛是订的啦。啊，你都甲冰掉倒啦，哦，啊，比如讲，你若要摕退冰的话哦，一口水就好啦。若甲退冰啊，咱过年送迄口鼎摕出来，拜托，迄个有吹绳无啊？迄吹绳，迄取三二公分的呢，迄一百扛的拄啊好呢，麻挂坎嘞，好安尼话，想嘛唔知卡迄家鼎怎啊用着这个肉粽节吹个小只尔赞，好伊这吹鱼啊偌赞呢？我拢吹两片迄落鳕鱼，因按讲爱食鱼啊，啊我来吹鳕鱼吼，用迄落啊迄落破布纸哦，按讲最爱食。我用用迄个吹鱼啊，哦够赞的赞，哦咱你卡吼，真正赞你有人加摕两三卡，你就赚着。我来讲吼，嘿啊你若是用迄个吹吼，用咱过年送的迄个鼎有无吼？迄个聪明锅迄个啊，迄个罐一锅粽啊，放起多啊麻，二十粒多啊麻，哎呦，迄个够赞。啊！你啊，电锅一罐你放袂落，一罐你无在调，伊食袂落，迄伤大伤济吼。另外就是安尼，啊，就你若是无退冰，像我拢无咧退冰的啦，我拢无咧退冰，我拢直接放电锅落去吼。因为阮迄时阵，咱迄时阵顶咧旧年都还袂有咱的这聪明锅咧，咱聪明锅是过年才送的啊。 拢咪用电锅吹，对哇吼？哎呀，安就好啊。你若无退冰，水用三口水；你若有退冰，一口水伊就球底底啊。啊，若要烤只半小冷啊，上该好食，因为正煎煮啦吼，爱半小冷较会好食。啊，阮的料无像啊，哦，放啊鲍鱼、干贝、辣子，迄拢无入味呢，迄有拢无入味。啊，咱而且只入味，拜托，温体猪肉三十啊，爱个过肉桂呢，香菇台湾的肉桂呢。温体猪是咱台湾的吼，啊，这个像牛筋沙，诶，这个咸鸭卵仁啊吼，咱坎顶的，屏东坎顶的，土豆才坐了绵绵桑桑，森林的。哦，啊，牛蛙糕嘛是咱台湾的，洋葱嘛咱台湾的，米咧更加是咱台湾的，吼，甲台湾人的感情拢包伫内底，所以你食先做下拍，你食先做怀念做好食，做卫生的啦。像妈妈讲，无大粒啦，还是介好食啦，哈哈哈，对对，无大粒啦，还是介好食啦，嘿，啊，做清气啊，清气哦，啊，搁做卫生的啦，啊，安尼就对啊，清气啊，搁卫生，哦，咱主要就是爱食这卫生，因即马哦，即热天哦。品质一定爱都重要，吼、哦！品质一定爱足重要，吼、哦！嘿啊，好啦，卡电话等，啊，今年我咱服务一遍，哦，你每一愈一届你愈轻松愈快活，吼！愈一摆你愈轻松愈快活哈。好啦，食到要怎食？人这翁仔某讲，哎呦，啊，卡咧受伤嘞，吼！卖白啦，买就好啦，吼、哦！对，啊，或是应该半暝都爱去扯帐下呢。应该是人，应该是团吼，真正讲足忝吼，嘿，安尼舞高舞低吼，吼，咱啊现就是咱的0800-3355-99吼，即个家己八个呢，吼，讲伤忝嘛，歪八个呢。
1: 好食，肉上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1: 今年才食。
0: 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1: 哦，对啦，是啊。我即久搁订一
0: 半。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干你讲好食尔啦。
1: 阮囝嘛讲好食。哦啊。啊，真好食，有影就好。
0: 啊，是咪足简单嘞？
1: 嘿
0: 嘿。啊，个吹电搁吹倒，啊，搁足清幽诶吼。
1: 我大一年拢甲伊包哦，干阿叉啊。送啊，
0: 吓，就
1: 差较袂得完，买包
0: 啊，足忝的啦，
1: 足忝，啊，即买一罐
0: 食要完啊，哦，真诶，同样，啊，搁买一罐，拄仔等过节拜拜拄仔好啦，好，啊，谢谢你，好诶，谢谢，
2: 系
0: 啊，对毋对？啊，到人买安尼过年过节哦，安尼求一个就好啊啦，毋免搁家己安尼补，应该用只家包诶啦，吼，啊，咱即卖啦，像阮妈妈讲，哦，我买包啊，我即卖食恁诶，搁比我包好食，很加讲诶，包买较好食。啊！即妈妈讲是无介大粒，但做只吼。
2: 转头安怎？
0: 啊，嘛无做细粒啦。
2: 啊，你搁来啊？
1: 是啊。
2: 你即摆订第二届啊呢？
1: 是啊，你拄到两间都食一罐去咯。
2: 今年肉粽好食无？
1: 好食哦，搁有迄、那个啊，搁食济咧。
0: 嘿，啊，足香的啦。
1: 是啊，阮初小小就食咯。
0: 哦，做只啦，搁来订一罐，搁过三包啊，是哪呢？
1: 是啊。
0: 哎呦，谢谢，啊，甲妈妈问好哦嘿。
1: 好啊。
0: 啊，谢谢啊。好，拜拜。我的肉粽哪吃好吃，你也知道。我的肉粽真的超好吃。哎，
3: 台北市。
0: 哦，台北阿七，啊，你捌吃过啊？
3: 嘿，你的订单是用别人的厨具，啊，我今仔日要用我家的厨具。
0: 哦，啊，你怎样？啊，你今日要订四罐啦，吼。
3: 对。
0: 好，啊，你进前吃有吃了有信心无？
3: 赞。
0: 赞哦，啊，搁做卫生做方便啦。
3: 嘿。
0: 那恁下岗赞吼，迄青皮猪正饭真正好吃吼。
3: 对
0: 啦。妈妈，啊，你这顿我该写哈。你昨日已经订两罐呢。
3: 嘿
0: 收到啊无？
3: 啊，都食了，那也
0: 无。哦，食啊，食了，所以讲有信用的无啦。
3: 哦，我来顺一个食三粒。
0: 我呵，偌大汉一个食三粒，总做啥人食的啦？
3: 无讲食大粒，我好食啦。
0: 做食真正讲做食。
3: 啊，较早我拢家包着啦。
0: 哦，应该啦，拢家包啦。
3: 嗯。
0: 啊，家包有足忝的无啊？
3: 唔是啊，我今胃无好，较唔敢食。啊，这米饭的吼，我想你讲啊，较好食，好固定。
0: 你做咱即摆咧包，咱即摆你即摆要算订第二届啊呢？
3: 哎呐。
0: 第一届有食了呀啦。
3: 有啦。
0: 孙娜食三粒啊啦。
3: 哦。
0: 安尼表示品质赞呐。
3: 嗯，
0: 做赞的吼，做赞的吼，对，这部卫生的爱食。你若是一个吼，做注重卫生的人吼，啊，你也收到咱的产品就知哦。啊，这个送清平好做，你上好就是你即马紧定拜四教吼，就是今日拜六啊嘛，明仔礼拜拜一拜三拜四拜四教提送清平好用，拄啊好。你若看咱包装，哦，这正体面，啊，这正卫生，安尼就好吼。0800-3355-99。你甲看诶，银行界吼，啊，建筑界吼，啊，医生诶，带邮局诶，做老师诶，哦，啊讲家己咧包肉粽，食咱肉粽学到干咧，你甲看值得不值得？太值得了！0800-3355-99，阿婆诶，阿婆当好事咧呀， 当我是电话打不通啊。0800-333-5599哦，0800-333-5599，七八十个麦克八啊啦，吼，用一当啊是安怎？

0: 世界拢啊行行，哦，今日这个新闻真啊无简单吼。曾古德归用去啊，曾古德伊就是做播迄星星无吼，哎呀，迄曾古德伊归用去吼。啊，这个是荷兰非洲，非洲赤卡洞哦，赤卡，迄红山一个赤卡林的，你袂记吧？本手块目休过退休啊吼。啊，这非洲的赤卡囡仔吼，啊，那个逆袭。变成生态朴素呢，吼、哦，因咧交换生那种有这然后，靠着半粒番薯活落来呢，哦，不简单，这拍拍出，因即马拢毕业，你想，今日文藻吼，阮公司变文藻，文藻今日嘛毕业季，啊，伊毕业季吼，啊，门口都人咧卖花，吼、哦，鲜花，献花献果吼，会讲哦，我嘛是迄个靠着半粒番薯，啊，甲无过滤的水活落来囡仔啦。今天是三十号嘛吼，114年学年度哦，台大毕业吼典礼顶管环境工程研究所的博士班哦，诶，国际学生啊吼，诶，这个内森，哦，伊徛伫个毕业生代表讲台吼，伊出席伫这个坦桑尼亚吼，而且山区啦吼，主持人就赤卡吼咧做事哦，汤加卡做事啊，放牛。哦，阿妹一个用行爱去灌水，可能应该囡仔同款哦，迄个吼，阿去靠着番薯吼，食三顿。那么伊因为一个担任着翻译，吼，啊，甲主持的机会，吼，被著名灵长类的这学者吼，曾古德博士注意到，伊曾古德做伙无太过用起吼，那咧伊的人生吼，自此吼转向。所以如今嘛，伊唔嘛讲完成着这個台大吼，这个台大博士的学位吼，嘿，啊伊嘛将这个研究吼，带当伊的家乡来投入着吼，这個采矿污染、个环境吼问题改善，像即马刚果无，刚果迄个瘟疫无足严重，死足侪人个无，啊，因咧环境就是安尼，安尼百姓是啊，因百姓无相信医疗啊，迄死因为感染着这个瘟疫吼。是，你袂当去摸迄尸体啊！啊，因妈，因要甲尸体去病，甲尸体抢出来呢？吼、哦、嘿！啊，因为无相信医疗，刚果即爿无做食力的无，咱台湾即爿做侪国家拢禁止刚果人入境，太危险，因个观念都不伫遐无多。哦，啊，即、這个曾古德伊改写命运啊吼，伊一句话呢变成一个转折。即、這个囡仔本来叫内生嘛吼，伊出世伫庄卡做事，因为逐工下早吼，烫车卡行30点钟去溪仔边哦，灌水啦。啊，放好了啊，还佫放牛啦，放羊，放牛兼放羊啊吼，安尼。啊，那腰吼也是痛疼，拢是伊童年吼上较深刻的记忆啦吼。啊，因为常常甲咱找着吼一块细块番薯，啊配水吞落，啊，伊水是落哦，毋是水哦，因个水是落的吼。但是因为吼无鞋啊，脚底四上吼都拢结烂啦，啊无着虫夹，无着寄生虫啊。你像迄个风台冲来无吼，冲来迄个病毒，迄、那个长长长病区啊。迄个有无？迄啥物？迄个风台吼，啊，着会着迄个蛆啊，吼，迄个会着迄嘛吼。啊，因个脚垫了了有寄生虫，你看，啊，规个拢会刺，迄个草根啊，安尼打着安尼啦吼。因老爸要困进前有初针吼，啊，家迄刺甲咬出安尼，啊，甲用个盐消毒吼。啊，伫个安静个草坡啊顶悬吼，一定问家己羊啊甲牛拢咧食饭，那么我要食啥物？羊啊牛咧食草啊，啊伊无哪食？为啥物我若出世伫安尼家庭吼？安尼日子还阁过了，过才结束。伊家己安尼讲呢，吼、哦、啊，就是虽然是安尼，伊嘛是同款无离开着学校啦。伊每礼拜吼，干三工当读册，其他时间就是去园仔斗三工，啊无读册，啊嘛无毕。会真个只，伊同款哦，超过150个人内底吼，伊拢保持前三名啦。吼、哦、后来学校聘请一个英语老师来，好望吼，伊做英文讲会当学习吼。啊内生伊呾气象走去老师因兜自学呢。所以因此变成学校英文上解好的学生啊，伊就拍拼嘛，千金难买少年贫嘛吼。啊，一摆这校园活动当中吼，这曾古德来甲因学校吼来拜访，他被安排吼担任翻译，啊，因为伊读英语老师到学英语啊吼，安尼吼。啊，这活动主持啊，甲学生代表演讲安尼吼，咱等下来甲这篇讲好完。你这篇本来要买老人马仔讲，我马仔我做礼拜吼。好啦，咁我那咱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就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咱若今日定你要5月7日收，你爱家记得吼，你家己爱会记得哦。啊，我今日电话讲5月7日，我讲要5月7日，5月7日是世纪的哦， 农历五月初二是四月，啊，甲记着哈，吼，甲记着诶。你要是搞未记，我卡来问一解吼，壁刀啊写咧，你卡会记咧啊？好，谢谢。啊，咱要有电台广告啊，广告了继续收听吼。啊，咱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你，搞咱电台进广告。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弹的台湾滋味夹心卤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肉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0: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麻能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庆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日语啊，台语吼，好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虽未记哩吼，虽订啥虽未记哩吼，你也看，这要到五月初一都未记哩，都啊订啊足侪人啊，啊我都啊是订当时要收的煞未记哩吼，上届紧的就是后礼拜四，吼上届紧就是后礼拜四，这算正常的安尼。哦，比如你讲啊，我要五月初一，你就是五月初一。啊，有的人嘛是讲要四月二八，都这三天尔啦。吼，那今日定的是这三天尔。上紧的拜四，哦，就是那大月就六月初四，哦，小月四月十九。哦，啊，那过来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六月十三，六月十三农历吼四月二八安尼啦。过来就是五月初一啦。今日定就这三天，无别天啊，吼，无别天啊，吼。啊！你订的物件，小姐一定甲你讲啊好，订啊好，吼、哦，唔免运费，伊个甲你讲完，吼、哦，你都免烦恼，无咧收运费啦，吼、哦，你若满千五都无咧收运费，唔敢收运费啦，收运费都袂好啊！你都差一个三百块尔，你差一个三百块，你要收运费，而且关千二嘛，吼、哦！啊！你若到我满千五就免运费啊，吼！啊！到我满千八，用件做就是去送迪卡、啊。猪脚做起来好，你若食一盖，你另外要讲好，要订十包猪脚。哦，来，咱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但我这先我做一个先，我按其先，我先广告一下吼。我、哦、来，若要讲订讲咱的老的老机吼，限定版季节限定的肉粽就咱即嘛，哦，即即嘛，限定版的肉粽就是咱即嘛。哦，咱的季节限定的，咱无逐冬有啦，即若食过订过了，话无就停啊啦吼。谢谢哈，好、哦、来，咱个听一下喂。这时阵，咱甲食一粒，安尼好有够赞的啦，香啊！安尼呢，每一只只正煎出来会 Q 哦，啊，咸香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欢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年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个赞的吼，无食无菜啦。哦，你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我讲订不到呢，我食到尾啊，讲订到尾，嗯啊，别个订啦无啊，嘿，逐当嘛拢有这代志发生哦。啊，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啊，季节限定，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尔，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这个肉粽，就是咱个就这尔好食，啊，这尔卫生的肉粽吼。等我大家卡到，人送啊咱兜呢，人送啊咱兜。哦，你甲钱可以得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若要订个用爱坐船啊，哦，你甲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就免运费了嘿吼。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考一百连堂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甲倒起来满1500拢免运费，好无？卖开运费钱，250，啊！你一关1200块，你搁开一250块运费，安奈好？对不对？你搁食无到，还搁开运费？你若食有钓到一包金鸡，搁一包鸡肝，安尼加坐300块，拢到1500免运费啊！搁食到金鸡，搁食鸡肝，吼，对不对？吼，嘿，啊，会养生，会养甜哈。哦，你若讲啊，我都唔免送猪脚，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鸡啦，啊，一包鸡肝，啊，都1500坐，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种啊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用假粥哟，用假粥有送猪脚，吼，就六月初三收，啊，无就六月初四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组的吼，188吼，188哦，听了一路发偌赞哦，啊，做一个咱较好命的人啦，人若好命都谈出哦，巧克力吹手要食到花油，啊，咱这卖几啊档，而且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哦，咱是用肉粽一人口咧卖肉粽，一档就卖一盖尔，哦，咱这盖若过了就无啊，啊，阮的肉粽吼，你若食一盖咧做怀念，你做笑脸的哦。哦，诶，阮的品质就是互你食盖做怀念咩，做笑脸哦，有够赞的赞哦，啊，当时够当食吼。每年才过来吃吼，啊，这就一年吃一届啊吼，每一冬拢是安尼，一年吃一届，啊，卫生可靠吼，卫生排第一啦，无好无颠簸，颠簸要上届好。你看说足侪人啦，等下吃，我包括我讲咱好朋友，你即马你若是咧做工课吼，啊，工课场较无用诶，啊，安尼母只咧，啊，你着，但如果咱到恁到你诶肉粽是你咧发热诶吼，啊，你着爱传诶，你爱订啊，是你爱包诶，哦，咱今年反正就好买机会。哦，你也知道哦，咱的卫生品质真尼好吼、哦。阮的卫生品质做好呢吼，因为阮到卫生科长啊，就阮董事长啊吼，伊对卫生这做要求足，所以老的老基啊吼做品管啊。阮石川董事长吼，甲咱把关啊，安尼安心无？这卫生就是热人吼，物件都袂堪咪一个死卡擦。你看进前个清明节一个哦，要收300-400个人，300-400个人闹干呢，你敢知影？迄就是啊，都一个物件无好啦。而且常温啊，伊常温之下做呀，
啊，所以未来未过去，咱目睭看袂得。所以咱这点当处长吼，伊做要求的。所以咱咧拔好心，大砍顶、大砍头，落去做伊杀，杀起来了，你望袂到啦，你望袂到，你目看袂到，你望袂到，伊马上急速冷冻，啥物人嘛望袂到你这寒肉粽。安尼有安心无？做卫生诶，所以咱全程拢走冷冻车呢。来个恁兜伊阁是冷冻诶，你看偌好吼。啊，要退冰好当，你若要退冰，伊就较紧冷啊，较紧吹好烧啊。啊，你若无甲退冰咧吼，等于用三熬水倒啊，用三熬水、三杯水，安尼就好啊，伊就熟个啊。那出来吼，会瘾咧，竟然像这么好，会瘾好，竟然竟然食者看偌赞吼，偌好你敢知？啊，你若如果都要吼，会冻呢吼。会冻你瘾的吼，你就放个半小冷啊。因为正尖竹仔吼，带半小冷啊，长好食，有够好食，啥人食吼？啊，即马都孙仔咧大厝，甲煮一个孙仔汤咧，孙仔排骨咧，好来陪你我老赞，好女生巴肚枵起吼，咱到哪位就嫌上吼，家南瓜都嫌上啊。阮昨天伊做南瓜做迄个泰式吼，泰式的沙沙酱，唔免南豆，伊正食咱阮家的肉粽，一定做南泰式沙沙酱，那南里哦，食两粒。做好食，逐当日拢等要食阮个肉粽。若食惯是了，伊袂阁食别位个卫生啊。即摆囡仔都爱卫生，肉粽好食，嘿，食食食。若还袂定，拢紧个甲定吼，先定先食，你甲知影。哇，无怪讲真正好食，阁卫生。到即步卫生伫热天哦，你都爱选阮啊啦，反服务一个啦，吼。哈哈，我心去听久，毋捌反服务过哦。对食开始哦，来食习惯，你知哇，真正品质佳哦，阮无简单个加讲个吼。谢谢大家哈，方便利便啊，卫生得啊，真正好食。迄位肉粽白足大粒啊，无啊，别人个肉粽话白足大粒，好好看啊，无啊，哦，食到尾饱啊，未食有料，食到尾饱佫无怪料。我呢唔是，我呢达嘴哦，都心满意足啦。达嘴用你个心肝，你个嘴内底胃里啊吼，好，迄个震撼足欢喜啦，足澎湃个。油葱偌香，你敢知影？吼、哦，油葱个香味有够好食，好食，食啦！妈妈讲无讲介大，啊，我若无讲安那细粒无吼吼，安尼一罐二十粒，1200块。谢谢大家，退两罐2000是，规家伙啊，规家族拢共食。啊，若甲笑起来满1800块，吼、哦，要送猪脚。啊，若满1500，唔免运费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个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继续加卡咱的0800-333-5599，要较早收嘞吼，拜四收。今日礼拜吼，礼拜来拜一、拜二、拜三、拜四吼，啊，要较早收就拜四哦。要较晚看你要后礼拜六，多少4月28，还是5月7日？安尼哈，好，谢谢。0800-333-5599。

这篇讲三个查某囝吼，啥物人饲你老？三个查某囝，用咱来讲这个应该吼，有钱的时阵吼无养老，有钱的时候没有养老啦，还有啦，我少年未养，少年未养，想食人唔食药对吧？安尼吼，怎伊无养老？有钱的时阵，伊无养老，无养老，啊落魄的时阵。伊个想起阿娘，而且民间的故事啦。好、哦，伫即、這个吼，伫、哦、大庄阿头顶管，即、這個、叫做上富川。即相传足侪年以前，即庄阿头内底住两六十通位吼，而、哦、且是大人。啊，因无后生，加生三个查某囝。啊，即三个查某囝吼，迄是生啊一个比一个搁较水。这个庄仔头方圆十几里啊，拢知影因兜嘞有三蕊足水的花。哦，人讲早囝哦，若生了水个灾情，迄卖人啊会打破火顶，对不对？对。伊讲大龙知影，他们家有三朵美丽的花，三朵花诶，嘿，大家都足欣赏呢。而且因伫这庄仔头。因不愁吃也不愁穿，但是这个老爸吼、哦，看这三个查某囝足紧就大汉啊，这个结婚配婚嘛，男大当婚啊，女大当嫁，所以早囝应该爱嫁啊。这两翁仔某参详了后，就对这三个查某囝讲：“讲阿囝呀，恁三个即马拢大汉啊，亭亭玉立啊。”一个比一个更加水，但是在我翁仔某的眼中，在老爸老母的眼中，恁三个拢足水。安尼好啦，恁三个恁家己婚事，恁就家己去做主吧。恁若看对较喜欢欣赏对一个如意郎君，伊就来做咱的囝婿。这三个查某囝。听老爸老母安尼讲，讲要家己做主张哦，好足欢喜的，跟家己要爱嘛，择其所爱嘛，爱其所择嘛，无像应该受限制嘛。我要爱的，甲我嫁无共人，但是迄个时阵呢，拢是老爸老母咧做婚的嘛，对不对？我爱唔敢讲啊，就是安尼，我安尼上欢喜啊咯，那即个因就欢喜。会当各自去经营家己要爱如意郎君啦。那这个三个查某囝一个一个来讲的个性，那这个大汉的哦，平常时啊，同款迄个，对者，食饭、食碗公、做事、闲晒风，就是啦，你啊病啦。啊，但是足爱穿水啦，搬单做吼，啊爱穿水，因为老爸老母疼，哦，搬单做啊足爱穿水。哦，那看到咱有钱人家、人家少年家哦，伊就足希望讲我白当像安尼，一心想要嫁予好嘢人啦。然后前面即马讲的哦，嫁入豪门啦安尼。所以因此哦，这大汉查某囝，经来经过去，伊最后经到一个姓张的秀才嫁去因家。那第二查囝平常时啊足爱水的，足爱打扮的。做金银珠宝吊啊，叮叮当当的。若要叫伊做工课哦，好，我做啊，闪西风，找足济理由的啦。妈，他家咧戆啊，妈，我脚啊软啦，哎呦，我人无爽快啊吼，伊就会找足济理由的无爱做啦。一心，伊嘛足想要嫁有钱、搁有势的人来娶伊啦。最后找一个姓杨的生理人结婚啊。那这个第三查某囝伊这个脚手啊吼，做美丽，伊做爱纺织，做爱织布，啊，做爱做厝里款内底，款个井然有序啦。迄家庭内底来来外外顶顶下摆个整整齐齐摆个整整齐齐。伊敢看伊姐姐，一个就去嫁了秀才，一个嫁了好野人诶，伊咧。伊家希望讲，当嫁一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安尼就好。
所以呢，伊就叫因庄仔头前啊，足认真拍拼，而且查甫囡仔结婚了啊，翁仔某哦，阿个详细咧做工过，还是阿个袂歹哦。安尼转眼哦，八年过啊、哦，八年啊，这三个查某囝哦，诶，老爸煞破重病过往去。厝里就剩这个妈妈一个人尔，妈妈较侪岁啊，哦，那应该古早人七十岁算作侪岁啊，对不对？嘿哦，侪岁啊，啊，膝头无照做啊，那么伊的生活嘛无保障啦，啊，要安怎？伊只好吼去投靠三个查某囝来饲伊终身嘛。啊，这个做人老母的，就先来个大汉查某囝因家，想袂到吼。这个大汉查某囝甲囝婿对作冷淡的呢，嘿，唔是讲哎呦，阿娘你来啊，哦，啊无就顶你来啊，那这这这唔是呢，看到伊来也无笑望呢，而且吼，啊我都无当住啊，啊我都想来挖靠恁家，即马呢，好要带阮家哦，伊就甲这个老母去安顿一间哦，细细间间的土角厝，哎，咱有茶房啦。啊，逐天和因老母甲使用人同款哦，做伙饲鸡，做伙饲狗，啊，扫扫认真，卡扫大埕。这个大汉查某囝，逐天甲囝婿食鱼、食肉、啉烧酒，和因老母咧，甲这使用人同款，食剩的凊彩兼凊饭。这个、老大人看到这大汉查囝甲囝婿如此的对待伊，伊规工哦，目屎干崩吞哦，唔敢阁互知影，啊，万唔敢养出来。哟，人情冷暖太安尼啊！细汉哦，捧在手心呢，拢甲恁当作吼掌上明珠嘞，掌上的明珠呢。安怎有你招婚配婿了后，你看我这孤单无依的老母，你哪安尼对待我？想袂到吼，人心啊，隔肚皮啊，有人提灯照路，无人提灯照道啊。伊在安尼哭啦，有一届啊，即、这个因这老母拄啊伫个咱咧饲鸡啦，大汉查某囝摕一个篮哦，就行过来，啊，就向篮哦内底要压物件，哪压哪压哪压嘴的讲啊，哎呦，这泼出嘴的水啦，啊，嫁出去的查某囝啦，啊，家己哪会当定挖去别人混吃混喝啦，你娘我鬼个！讲因老母逐工颠倒混吃混喝啦，这个、老母一听到知影这大汉查某囝是要挑互伊歹看，气一个扫帚呾拼的哦，把我看到出去大门啊，无啊多啦，真正无啊多，三个食无饱，两个佫较好。哦，啊看到这大汉查某囝的面相啊，艰苦，想袂到才无情。啊，就种啊无就咱大汉吼，咱第二查囝遐啦。这老人安尼行几啊点钟，因为咱古早拢过隔壁庄了，无像咱即马高雄过到屏东啦，唔系高雄过到台北尾啦，有无？吼、哦，爬到台湾头安尼啊，台湾尾，哦，安尼交通方便，古早无，古早若隔壁庄说用行到的所在安尼啦，安尼行几啊点钟啊？啊，一路上吼也无食也无啉啦，佮加上伫因心大汉祖囝大，下个是祖囝咪新妇呢，讲对安尼吼。啊，食无济，啊，睏无好啦，啊，所以也无啥体力啦。安尼行到第二查某囝因家，这个第二查某囝甲这囝婿吼，也无问讲老母啊有食饭啊食饱未？哎呦，你若行倒来看，细来看，啊，看啊，这肌肉拢无呢，拢无哦，也无问讲阿母啊有食饭无？拢无。对这个妈妈的态度，甲大汉查某囝，甲大汉囝婿，同款做冷淡的啦。好啦，伊嘛想讲，好啦，今即个老母都来啊，对无？应该嘛袂随走啦，啊无规矩，互伊住一间啊吼，淡淡湿湿兼暗暗的房间啦，迄间都无咧用的房间啦。叫因老母吼，擦涂骹啦吼，啊擦桌顶啦，扫地啦，啊洗菜啦，饲鸡啦，啊厝里吼，款东款西拢叫伊款啦，啊两翁仔某吼，若咧食饭的时阵。就撇开家己的老母哦，每一顿拢山顶挂海味呢。啊，那因老母食吼，
拢是青青菜菜汤饺饭尔呢。啊，这个老母看在眼内，有苦难言啦，心内是足艰苦的艰苦啦。就想了，虽然是安那甲恁饲的，安那甲恁疼的，凡事唔甘你做疼命命疼丢丢，是疼对心肝底落去。安怎出来恁嫁了后，那对这亲生老母这种的态度啦，足艰苦的啦。搁想家己的命，哪会安尼啦？诺啦！啊，行较地拢去用怨叹，啊，行啊地拢去用嫌啦。有一届，即个因老母住伫咧后壁咧饲鸡啊，就看这第二仔囝吼，一罐一哭水体哦，对咧外口破落去啦，顺手对土甲甲破，一边破水一边讲：“哎呀，歹年冬啦！啊，两只手哦。”拢家无爸无用的尔啦，啊落地税啊又难收啦，啊嫁出去的查某囝是咩饲安尔啦？这个做人了无听嘞吼，这真明显，这不是咧管伊吗？这时伊只气到讲要分尔呢，但是要安怎？伊一气之下吼，都本来咧饲鸡啊。这鸡啊，就哪讲鸡啊，哪讲鸡啊，讲讲了后，物件这个滚那个偏哦，伊就惊出这查某囝因厝啊啦。除了这个第二查某囝因兜，这年啊凄凉啊。这个做人老母的想讲哦，世事炎凉啊，天下哦乌鸦一般黑啦。伊家己好不容易把这三个查囝饲到大汉。安尼啦，这一生计都袂计安尼啦，这两个查某囝拢是安尼啦。啊，那这第三个呢？第三查囝敢我同款会安尼嘛？所以伊就无去第三查某囝遐啦。啊，无去啊，要去对？无当去啊！满腹的心酸，满腹的苦楚，真正食了无依无偎，老的你还较勇敢嘞。陪伴两个老想要过他去，对不对？无依无偎，满腹的心酸，无所在通去诉。尾啊嘞，伊就行用行，行去老的梦啊前遐哭，哭予老的听。这一天，这个时阵带这第三后生，哦，带去街路，伊都拢在做事的啊。去街路转来，带经过这路上。忽然间，他听到这个路边的蚊子，哪有人哭啊？这伤心啦！伊详细解看，哎呦，啊，这个哭的人不是别人呢，啊，这在阮丈妈。好，伊看咩，去家去丈妈甲喊咧。哦，啊，丈妈，你是安怎那伫这咧哭？你是安怎样啊？该问原因啦。哦，然后咧。这个囝仔讲：“哎呦，阿母啊，来，起来，我甲你按，我甲按，我按在阮家。”就甲这张按在厝了后，这第三囝仔吼，为这张嘛，摕这吼面汤水，互伊洗手面啦。然后呢，好，搁甲泡一碗烧茶互伊啉啦。这个张嘛向这第三查某囝甲囝仔哭。啊，一方面，这第三查囝知影老母。去二姐遐，去阿姐遐，受到安尼委屈，哦，两母囝咱咪做伙哭啦。啊，咱查某囝哦，这第二查某囝，就甲阿母讲：“阿母啊，你后摆地拢卖去啊，但免去看人面色，勿卖急去啊。等阮兜吧，阿母啊，你等阮兜，我会甲你饲你一世人。安尼呢，哦。”你来阮家对阮食饭，我食好你食好，我食歹我也互你食好。这第三饭食饱，这第三查囝甲囝婿，就甲这老大人吼，这老母安排一间较光正，的这个房间，哦啊窗啊明安尼光正干呢，足清气的房间。从此以后，第三查某囝每一天为老母吼送饭、送茶、烹菜，吼、哦。阿哥吼，甲老母饲，甲老母吼，绣一件新的衫给老母换，因早暗嘘寒问暖，非常好，非常友好。
伊讲这第三查囝吼，除了爱去甲红沙丹斗做事以外，吼、哦，啊无咧就平时踮厝咧纺织织布嘛，哦啊，织好的布又摕去街仔路卖啦。那去街仔路咧卖布，当然伊总是会甲老母买好食的物件，互老母食。这个做人老母的看到这第三查囝吼，足友好的，心情嘛变足好呀。伊除了这个第三查囝帮伊吼，有当甲顾一个孙啊，伊个定定吼。压这个安尼，低头吼、哦，都叫他骨骨嘞，不骨骨嘞，啊，做事人有哪要叫你休息袂用啦吼，啊，都忙做忙骨忙骨忙除草啊，啊，拿种菜，啊，这三第三查囝吼，甲囝仔都唔甘伊安尼做粗重，这无粗重，这是我该要做哪运动的啦，啊，伊就用袂落来嘛，有一天嘛，感觉无代志，伊就主动过去吼、哦，第三查某囝的这菜啊，搁要除草，啊，低头个。哭咧，咔一声，嗯，啊靠呢，这骨着啥？这低头啦，骨咧哪有物件？嘿，爱个骨啊骨啊骨啊骨，唔是骨着酸牛骨啦。嘿，愈骨愈深，愈骨愈深，抓个凹到两个红啊出来。这两个红啊，这是啥物物件？吼、哦，这个做人老母的真好缘，啊，这是啥货？抓顺手把这红啊拍开，哎呦，你娘我鬼哦，安那样啊？惊一个啊，倒退三四步啦！内底吼是白的色色的金的银两啦，啊一红的金四色黄金啦，吼、哦！这个阿母啊，痛一个真正够欢喜，竟然紧叫后生查囡来，吼、哦，紧把这两红棒搬入去厝内底。这第二天的第三查囡，吼、哦，甲这囝婿，吼、哦，都按照吼、哦、老母的吩咐，把这些钱。提起来买，吼、哦，买一只较大只的马啊，吼、哦，买较大只的牛，吼、哦，啊，等下，村内咧，就分了只无人照顾老大人，吼、哦，甲欠债的这人，啊，所以这个阿老母挖出来这金马吼，送予善良人这代，足紧就传开去啊，啊，拄好，这就是吼、哦，这个做人老母的，会大因查某囝因兜咧，火烧啦，火烧孤了，全无望，规厝树啊，打呀。无几工，我这不好第二查某囝，因在咧卖牛的，吼卖马的，规个赶过河的时阵啊吼，哇，规个大船高来，规冲冲去啦。阿边啊，大汉不按查某囝取消的，啊，不按第二不好第二的，规个家当拢冲的，啊，就四家共分分啊，去听了这个阿母啊有钱哦，分了好家人和善良人代志，因为经是真啊假啊，哟。所以就互相参详了，准备吼、哦，来老母遐啦，甲老母啊分一寡银两互咱啦。这不好查某囝两个咧想讲哦，迄老母吼、哦、啊房在咧顾啊，敢会可能无认咱，对唔对？啊老母都老母啊，咱应该准对无？伊啥物白原谅咱，因无可能讲甘看咱难分分食吧，对唔对？哪有着老阿母无要认查囝的啦？吼、哦，安尼想啦。所以就来到这第三查囝因家，一看到老母咧，吼，就拢跪咧，不孝的大汉，甲第二拢跪咧，安尼啦，吼，啊个哀哀叫哭啦，吼，叫老母给伊钱啦，吼，分金啊啦，因拢无钱啊啦。这老母咧，对着这第三查囝甲第三囝仔，就笑啊笑笑，伊讲个，你甲看，但是主头拢无开窗，干那叫这第三查囝去煮饭啦，就把你啊功夫个饭煮好啊。哦，这个做人老母叫这不好的大汉的，甲不好第二个，甲两个囝仔做伙食饭。咧食饭的同时，这四个人发现菜内底无人盐呢。因在想要开嘴的时阵呢，刚听到这老母先开嘴，伊讲白食饭啊，唔当伤盐啊，吼、哦。我哦老太婆啊，吼、哦，甲这无良心的囝儿是谁？无缘分啦。这听到老母安尼讲呢，这不好的大汉查某囝。甲不好第二查某囝，甲这两个囝婿，吼、哦、面拢红去，见笑死，一个饭饭无食完就走啊啦。因就想着讲对老母已经刻薄啦，无甲老母当作是亲老母咧疼，无甲老母当作亲人咧惜，有无？嘿啊，偏想伊，看伊无去，互伊大唔情愿，互伊食也唔情愿啦。你甲看，落得这一步田地啦。今日分享这篇就是啥物呢？饲三个查某囝，送饲你老，听阿姐送饲，第三个上友好。
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是徐若瑄所唱的《别人的》。

0: 第三上有效吼，第二三个字上有效啊，啊对吧？囡仔来有效看偌好吼，人讲好嫁好嫁，做好嫁人吼，唔达得到吼，你爱会食，食济钱啊，这也袂食济，遐也袂食济。啊，那好命的人吼，唔达得到爱勇敢，因为你做好命，囡仔是拢做有效啊，啊你爱勇敢来享受因何里哦，而这个有效。安尼咯，你来一当享受这友好。哦，啊，那要食啥爱食啥，你看咱这是团足够，你七十几位、八十几位，搁会敲电话安琪要订肉粽，甲恁按一百万个赞，一百万的赞，互恁哦，你敢看偌好？哎，你家己主张讲，我想要食，我就甲订。哦，我都想要食，我今年卖九千八啊，我就卖甲八，对无？嘿啊，你啊像我讲哦，咱嘛有人医生学了做清洁呢，咱嘛带搭台北银行吼。阿爸耳聋做卫生，我这若伫银行界吼，要送人做伴手嘞，足好看。阿爸公司，逐当都甲咱定三十八关，所以你甲看吼，咱先来听这哦、喔，诶，银行甲咱耳聋的这啦。
1: 甲你讲哦，你个肉粽要求好食。
0: 台北的中山区的哦、喔。
1: 对对对。
0: 哦，台中先生哦、喔。
1: 哎。
0: 啊，你食阮南部粽，大家食得欢喜到。
1: 我甲你订两三百粒的啊。
0: 啊！你讲讲，我样嘞？你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1: 哎，第一摆食，银行来这，大家学了个。
0: 对啊，无像我讲的咸什么，佮即个包装足卫生的吼。
1: 入味佮很卫生。
0: 啊，真的。
1: 原来拢是银行界的帮人去上好。
0: 有影，足好看，足体面的，喏。
1: 体面，
0: 足体面的，啊，足民主。真的，这符合咱的卫生包装，不简单吼。
1: 简单，不简单。
0: 真的啊，谢谢你。
1: 我都在安吉的介绍啦。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啊，祝福你，谢谢钟先生啊。谢谢你，谢谢。
1: 好，
0: 拜拜。
2: 有这种公司，你十万年、十年的啦。
0: 好，安尼，你十年拢安尼上员工的哦、喔。
2: 对啦。
0: 不管你十年拢像阮因生意拢这么好啦。
2: 你这个讲话对电台哦，我你笑个都不多，拢。
0: 不要。
2: 加滚啊！再讲吼。
0: 啊。
2: 三十八关。
0: 哦，真好。
2: 啊，这个统一别发票啊，爱开的。
0: 发票一定爱开的啦。
2: 发票你开这个统一编号，绝对有资料在遐的啦。
0: 啊，你搭档安尼顶上员工是唔做体面呢？
2: 体面，
0: 食胖啦，就好食胖啦。我好谢谢谢谢嘿啊，顶啦，迄三八关都顶迄个，迄个要送人的哦。咱拢逐摆拢霸掌订，咱会食惯势啊啦。啊，若方便利便啦，逐单眼订的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嘞吼。
3: 连阮囡仔煮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3: 嘿啊，吼，我甲你讲，第一恁的就是卫生好。阮囡仔主因是医生人，翁阿妈拢医生人，啊吼，拢爱卫生啦。
0: 对啦。
3: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3: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3: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冷啊，安尼吼 ，Q Q 哦，半小冷啊，是必须先食，哎，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伤烧，
0: 有影有够好个，
3: 哎，这咸豆油糕吼，
0: 好好好，
3: 安尼个多一丝啊，
0: 嘿嘿，
3: 哦，也好食。
0: 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的啊吼，安尼反正食几下当发了
3: 没啦。食肉粽都讲无先年岁啊，
0: 有影就对，
3: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0: 哦，安尼好啊，好哦，祝我你好诶。我昨暝去宝德旺
3: 买，
0: 啊对对对对，文怀三路有对对对对。
3: 我爱我粉，我都好吃，我赞你啊！
0: 就赞你，啊，食了足咸咸足香的啦。
3: 嘿嘿，下班啦，是要叫上班啦。
0: 哦，恁今日又叫上班呢？
3: 哎，啊，叫下班叫要去买，叫要去买啊！
0: 哦，啊，恁食了鹅肉无？
3: 哦，这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0: 唔捌买过，讲我人，我包括这个做卫生的，做土豆的哦。啊，有咸咸啊，包香公公无？
3: 公公，啊，够猪卡。
0: 啊，够牛蛙糕无啦？
3: 牛蛙糕嘿。啊，两年，对
0: 对，胖都好，这胖的哦。哎哎，
3: 羊肠
0: 有胖无啦？胖，哦，羊肠做胖的，唔知讲食好食。啊，谢谢你。
3: 我都吃不了，我都吃不了。
0: 哎呦，老来。哎，小梅小姐哦，
4: 嘿嘿，
0: 哦，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4: 对。
0: 啊，订三关是讲旧年有食过啊？
4: 有啊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4: 有啦有啦有啦，
0: 嗯，啊，谢谢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粽家，这实在真好食，
4: 嘿嘿嘿，
0: 啊，做方便利便，啊，今日订三，哎，订三过来，啊，谢谢你，谢谢你，
4: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去年有订做方便呢，
5: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
5: 嘿啦，
0: 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5: 我三档无北啊！
0: 啊，即摆叫叫靠边卖北啊啦！
5: 嘿啦，唔好啦，老我咧八五咧。
0: 哦，八十五岁啊、哦！对嘛，咧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5: 无法多放个北啊啦！
0: 哦，卖北啊，那好啦。
5: 嘿啦，
0: 哦、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5: 好好。
0: 啊，挂底卡过哦嘿。
5: 好。
0: 啊，祝你游览佚佗啊！
5: 好，
0: 好，拜拜。
5: 谢谢你。
0: 哦、拜拜。讲食几啊年啊？
6: 哎、
0: 欸，安尼那真好啦，安尼订订完足方便呢。
6: 啊，新北啊，
0: 哦，新北啊，应该我家北过啦，
6: 嗯，
0: 应该家家北过，妈妈知迄个爸爸真辛苦啦，啊，我讲讲讲，小姐讲讲，你食几啊年啊？
6: 嗯，
0: 应该家北过肉粽，知影肉粽安那北，啊肉粽北安那好食，啊恁那个食咱的肉粽，无漏开，啊个又较轻松兼快，外面个北街不搞不离啊。
6: 我定四关
0: 哦，定四关哦，好啊，谢谢你啊，谢谢。今年怎订的呢？
6: 去年捌订过呢。
0: 哦，旧年订啊，好食啦。
6: 好食啦，
0: 好食，真的好食。
6: 啊，今年订阮姐个伊买。
0: 哎呦，恁姐个叫你订的呢？
6: 嘿，对对对。
0: 我这边啊个食了豆小饭哦。嘿，
6: 这是干肉粽啊，两只鸡腿。
0: 好啊，
6: 好有劲哈。
0: 好啊，我下桥嘿。
6: 好，
0: 谢谢，食苦杯啦哈。
6: 对对对。
0: 好好，谢谢，好，拜拜。嗯，你看偌赞吼，足方便的，麦个北啊，好诶，总食真无偌济。上一日肉粽，迄天回来，肉粽再吃一个，吼啊，伊们搁吃一个，隔日讲伊唔爱吃啦，隔日讲也足厉害，搁家己吃一顿，剩下就要吃外口啊，对不对？对哦。啊，即个老酸辣汤咧，甲煮一碗，甲煮一卡酸辣汤，我来配肉粽，有足着着味吼。啊，配西瓜啊，食红肉粒啊，食红奶啊，啊，食酸呀，哦，啊，食酸呀，食奶汁。啊，过年啊，即中秋节买肉粽，即就是安尼，对不对？吃啦，那趁咱这当个快乐，吃轻松，吃欢喜，甲吃咱就甲吃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你若满千八块哦，就免运费送底卡啦。啊，若千八块用行走吼，用行走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太甘盐鸡腿，啊一包猪翅耳，我一包这红枣鸡翅吼，啊送底卡，安尼千八块，吼啊送啊去恁家，无咧收运费哦哈。台湾头，台湾无咧收运费，啊！若美丽皮哦，满三千五，因美丽皮还佫坐船啊，吼，另外佫一运费啊，坐船啊，吼，啊！若咱台湾本岛哦，佮大山顶、大海边的吼，北部、南部拢总送，无咧收运费吼。谢谢，听歌，听你用我答。

谢谢大家哈、哦，你也看，啊，顶下看罗红边哦，啊，这嘛是现代人，像咱咧食物件。啊，像今日要食食日本料理，想要食一个寿司，吼，食一个尼基尼，吼，哈，食一个米沙西鲁，哦，吼，食一个安尼拉面，吼，阿妈在想要食咱台湾啊台式的炒面，哦，台式的三杯鸡，哦啊，台式诶这个糖醋鱼有无？啊，我撒一个酸辣酱，酸辣大出，撒一个酸辣用一个沙拉，哦，你安偌赞？啊，今日讲啊，来个食些韩式料理有无吼？来食那个锅贴饭啊，啥物无吼？啊，来个食些那个杭白吼，南家泡菜，会食就是做大福气啦。即马会食就是做大福气吼，你讲对不对吼？咱大讲这个曾古德这吼，这是做唔甘的，伊过用去新闻有报吼，安尼。那么伫今仔日这个毕业典礼顶冠，伊就咧讲，伊唔嘛讲完成台大博士学位，伊嘛将研究要提登伊故乡啦。哦，要来采入吼、哦，这个采矿哦，投入采矿污染，个环境问题改善安尼吼。伊这内森呐，内森一出世吼、哦，就伫个这像肯亚啦，吼、哦，就肯亚嘿哦，爱是坦桑尼亚一些山区。那么因为咯，伊就是啊，最爱读册吼，啊，伊就想诶，牛甲羊我拢咧食饭啊，啊，那我要食啥物？我敢要过这个生活吼，爱家己啊奋发自强啊，哦，伊拢无离开学校啦，伊每一礼拜干呐上三工吼读册啦，其他时间就是爱去放牛放羊嘛吼、哦，啊无册啦吼、哦，啊爸就是远啊，啊爸无毕啦，啊无册爸无毕安尼啦，但是伊是超过150人吼，即、哦這個、班级内底伊长期拢维持前三名啦。那么后来好请英语老师来，啊伊就很渴望学习，啊、哦、所以一摆即校园活动内底，因派着即、這个吼曾古德一来。啊，所以因为员工英语嘛，抓不着派伊来做翻译。那么曾古德伊表达吼，希望讲内生呐、啊，会当继续斗三工吼，即、這个根甲发芽计划，根与芽无种无落种啊，要修行都爱落种，所以根甲不硬吼，即、這个芽吼，即、這个计划。而且吼，即、這个曾古德伊甲那个内生讲，伊讲哦，如果有经济上的困难，你会记来找我。诶，即句话啊，变成吼伊的人生吼转捩点。嗯，曾古德，伊就是一世人吼，拢是研究一只星星，而且只星星一世嘛足艰苦，系啊吼。即、這个国小毕业了后吼，安内森伊是全校唯一考掉着资优国中的学生啊。好，但是学校吼离伊的家乡啊，爱坐三天的火车才会到哦，三天的火车，哦，而且高额学费吼，加这住宿费。好伊哦，准备要放弃啊！好咧，家仔哦，曾古德哦，全额资助之下，也美金嘛、啊，对无？美金跟你操作的比起来，你得做开啊！我跟你讲，美金才32块，你去越南去印尼开，你做皇帝啊！我跟你讲哦，对无？安尼做第一帮助之下，他得以安心住校，顺利考掉了自由的高中。后来吼，伊毕业了啊，吼，一度犹豫是不是吼，要去美国吼。继续读册，啊，因为曾古德来询问推荐的国家吼，对方都要因为都要来台湾，有甲长荣大学合作，长荣大学把都要伫迄年吼设立永续国际学程，哦啊，所以这个曾古德伊就帮忙甲写推荐信，申请奖学金之下，渡海，转来台湾读台大呢。内生你讲吼。迄个时阵，伊对世界当然是一无所知啦，吼，完全唔知道台湾伫对啦，酷哥了，佮换是一个小岛啦。伊本来以为家己会像吼《浩劫重生》男主角咁款哦，就被困在岛上哦，跟排球讲话哦，哎，一直走看《浩劫重生》，我看几啊摆周生的哦，安尼。接着这段回忆吼，毕业现场哦，笑声不断。那买讲啊，蒙古哦，蒙古佮你骑马啊不？拜托，蒙古比台北无输台北安尼。哦，安尼哦，所以伊真正踏上台湾土地了后，伊挑战才开始。一句中文都未晓讲，伊靠教会或者兄弟姐妹吼、哦、来协助伊来学习语言。啊，伊嘛对着在地农民吼、哦，实在永续农业啦，哦、来分林种土豆。哎，分林嘛在农机站呐、啊，嘛在分林嘛，分林馆长的门口农机站啊。迄、那个大头的十一号、十二号、十三、十四号，阮同学啊，因当做滴啊，因当姓杨、木杨，哦，因当就会变形金刚哦，会去研发啊，去做，因当做搞的。
马仔伫个妇女迄免钱诶，哦，马仔伫迄个嘉义县政府头前广场哦，要举办农具展哈，520块啊。所以伊真正大于台湾土地了啊，挑战才开始，伊就袂晓讲讲国语啊吼。啊，尾啊，靠着教会兄弟姊妹家教安尼，啊，把对在地农民实在永续农业啦，来花莲种，来那云林种土豆呢，啊，来台南种玉米笋呢，嘉义种稻仔呢，一个漳州的菜市啊卖花椰菜，起来菜市里底阿妈看到伊哦，拢用台语甲讲，哎呦，你看，这乌人咧卖菜呢，这是不是啊？吼，你妈在那个听给，这不能过来甲讲好不好？来，因为咱时间到啊，嘿，谢谢大家。咱今日定的吼，你甲记录起来哦。我当时要收的哦，啊，你即马需要记录起来哦。我帮甲写咧吼，日贴甲凹一下，你就知啊，即间要收费，安尼好不好？来，谢谢。来，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广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多老金，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双卡小公司再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拢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哪怕安吉这么多节目啊，你甲卡搞不弄人安听，0800-3355-99，0800-3355-99。明仔礼拜日安吉做下昼8点，伫咱即马所收听会着调频，拢收听会着明仔八点节目哦嘿，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今仔要来祝你一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咱明仔啊八点，咱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稍等，我去上帝课。你好，
2: 嗨，是哪呀？
0: 哎，是你好，
2: 我李伟啊。
0: 哦好，谢谢你。嗨，接来线喽。哎，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夫。
0: 嗨，共同然后不然呢？
1: 大准备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然呢？很电话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也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要点歌人个当卡礼拜咯。来，你好，你好，
3: 你说啊？
0: 哎，咱这几位，庄
3: 大姐，我大嘿，庄大姐嘿，我要点那个安平追凶曲。
0: 啊啥？安平，
3: 安平追凶曲，
0: 要听什么人
3: 的？
0: 啊？
3: 你猜去唱嘛好啦，弄好啦。
0: 你看要听什么人的呀、
3: 啊？啊，我都不下
0: 你拢爱听歌声诶，系啊。等下该
3: 我爱遐无下讲上唱诶。
0: 等你进入情河，等下该吹哈。好，好，
3: 再见。安平对象给无啊，不下很好。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哎，秀爽哈。
0: 没事。
1: 你好。
4: 好，你好。
1: 你好。
4: 我俾人点一条哀愁诶，黄小水。
0: 难得注意。
4: 我没有黄小姐。
0: 哀愁诶，黄小姐，光没有黄小姐。好，
4: 大后生哈。
0: 大人吹哈。
1: 好，
0: 谢谢，
1: 好，
4: 拜拜。谢谢，
1: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秀爽，大虎，你好。
0: 你好，恁在注意。
5: 我杨大姐，我被猫
0: 啊，住哪里呀？
5: 大虎就
0: 啊，你住哪里呀？
5: 我住北屯。
0: 哦，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等下给你吹哈。
5: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好，去哪里好？高六，
0: 姚先生。
6: 我当时对阿凯十点。
0: 蛋姐，你是姚先生吗？
6: 哎，是是。
0: 哦，啊，你都有点过，你可要点？你有点过啊啦？
6: 啊，我点过啊。
0: 你点满心无私的过啊，系啊。哎，拍摄哈。好，后礼拜再点
6: 啊！开水电呢？
0: 不是啦，你点满气无事没？这礼拜你有点过啦，你这礼拜有点过啊啦？
6: 好啊，好啊，不要不过礼拜了。
0: 系啦，好啦，阿伯，
1: 谢谢谢谢。
0: 来，你好，你好，喂嘿，
7: 喂，
0: 来，咱在几位？
7: 哦，我在南岛嘞。
0: 咱贵省嘞？
7: 我在等嘞。
0: 要听什么？
7: 一路
0: 啊？
7: 一个手也未起。
0: 看具体怎卖？啊，你问看你要点什么，也是袂记的。啊，无你就想起来再去卡啦，好不？
7: 好啊，好啊。
0: 嗯，好，潘 Sir。啊，你这紧就是袂记，你就什么？啊，你是要来点歌？来，对不起，要点歌，人卡礼拜那么等你好朋友，咱有讲过吼。咱一礼拜一人啊，咱点一首歌尔。姚先生哦，一拜二的点过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大家才有机会，无拢固定迄几个人点歌来变成咱的新朋友。啊，你也卡袂礼拜哦。来，要点过了，咱卡礼拜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先甲咱报个机油，哎呀！那阿来小丹，我小爽你好，你好，嗨，
4: 哎，小爽你好，我的新爹的沈姐，
0: 哦，你今日摆没点呢？
4: 我两日摆啊，
0: 哦，来要听什么？
4: 台北的天空，
0: 台北的天空，有蛋吹，
4: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可惜，
8: 我要听一路啦，听一路，
0: 你是南岛的单陈大姐吗？
8: 哎呀，
0: 哦，想到啊呢，
8: 我要听一路，一路南珠汉啦，
0: 南珠汉台语的吗？
8: 哎呀，
0: 好，等下吹，
8: 哦，谢谢啊，
0: 再见，拜拜，
8: 谢，
0: 哎，对不起，来，我是陈立和，你好，
9: 你好，
0: 哎呦，
9: 你好，
0: 你电话摇好，先生，你电话摇好，麦哭哭叫咁好，嘿。你卖我电风也去边啊！啊，无你电风吹到大哥大的变成哭哭叫嘿！哎呀，咱在注意。
9: 蔡先生啊。
0: 住哪里？
9: 中华。
0: 没听什么歌？
9: 暖锅。
0: 好，等下拜，再见。好，来，谢谢，谢谢了。要点歌先听一下，先跟咱报告去。哎呀，台湾的政府真正有做代志呢。哎呦，大雾，即马原油敢毋是拢起价吗？
1: 进的起起的了啊，变化蛮大的啊。
0: 但是起的几率较悬嘛吼。来，政府呢，佮咱动涨，所以我、哦、一个月我也要干两个月哦吼。
1: 十礼拜
0: 哦。拢总无去两个话位啊，吼，无去就是咱政府吸收，所以甲恁报告，汽油无去无落，甲咱报告好朋友。来，即马先听大伙来讲到这气象节哦，来谢谢。
1: 还有来个关于天气哈，咱这个雨这个减少会减少哈，但是呢，就明仔拜一。差不多下晡以后开始，这个强密第六号风台，也走去咱台湾的东部啊，因为伊应该是这两，应该明仔的形成变成中台，吼、哦，伊即马是轻台，所以讲有足悬的机会，也按咱东边扫过的时阵哦，安尼那是愈挖过吼，安尼咱东边遮包括宜兰、花莲、台东吼，这三个所在的是落雨的变形讲较明显。啊、哦，所以讲进个咧观察当中，安尼看起伊的速度较紧，吼、哦，伊应该是伫明仔载向北转弯，大转弯啊，啊，咱东边扫过，啊，这外围环流甲河拢扫去咱这宜兰、花莲遮，啊个偷偷啊行去日本，伊走去日本看起来，按今麦这各国的气象局要。应该按日本的西南边扫去这东北边，就是横扫日本。哦、所以讲，后礼拜有计划要出去日本佚佗人，爱给注意这气象报告哦。因为后礼拜应该开始慢慢转日本的影响的全扫哈、
0: 哦。我听到我讲的对。
1: 应该明仔的影响就带，应该就影响到，但是呢，一阵啊俩啦，是欢乐是明仔，后礼拜拜三以后对日本的这个影响，哦，所以应该可以提醒。
0: 哎呀，这真的是哦，这个我的朋友去Okinawa佚佗啊，伊在欢乐啦，就是现在在欢乐啥？现在欢乐迄个，袂当转来飞去袂开，无开吼。啊，希望平安，大家都平安哈。来，谢谢。来个恰当，我来共同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嗨嗨嗨，来个各位提气节哦。哦，咱有足侪人。哎呀，啊，这地球真正被烧起来呢。啊，因为看这些新闻哦，咱这我有甲贵分享过哦，这个印度遐是47度，吼、哦，咱台湾39度，啊，这海龟吼拢是生这热呀，真的，拢无咧生干，因为温度高嘛，所以这地球真正要烧到歹起呢，是啊，联合国嘛有这个注意伫遮，吼、哦，世界卫生组织嘛有，尤其最近世界气象的组织 WMO， 伊讲未来5年。全球的气温会继续破纪录、哦、这个可以想象，因为温室效应嘛，温度是越来越高，所以说这个时候 每升起一度、哦、全球的平均温度升一度，海平面差不多会增加特别一公尺左右，差不多应该就是说10公分、啊哦、说10公分、啊哦啊、所以说这个有点危险啊，未来温度到外高，讲较简单嘞，就是讲吼，咱以后的这个上高的温度，有可能不是安尼38度、39度，有可能是咱台湾有可能40、42安尼，啊，印度有可能变成50、50几安尼，会变得越来越热哦。所以讲，单吼，最近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以及内面的主流某研究，每个国家。啊，在他们组织成员那种研究发现哦，这温度慢慢的失去控制，每年都在剧烈的变化。尤其咱能在讲亚马逊哈，亚马逊流那个河流哈，那边拢是常年拢是在热河的所在，啊个热带雨林，伊近年开始有沙漠，开始有沙漠在那边形成。赶快提醒，
0: 是的，嘿，大家注意哦，天气热，爱开冷气。来，李慧，你好，
10: 是耍笑，
0: 海西，
10: 我黄妈妈。
0: 好，你好，
10: 加油。
0: 好，嗨，哎，姐姐，谢谢医生，谢谢。

0: 胸客，那么这是邓丽君抒情的情人节装，小姐说对没有来，谢谢。谢爽你好，你好，
1: 谢爽你好，我哈我是诺了皮炎哈，我得放假，你知哦？
0: 放假我听啊，
1: 啊吼，去医生看嘛，无我倒去用许修正感冒，我倒我哦。
0: 我好，我诺诺皮痒，
1: 嘿，
0: 哦，好棒哦！
1: 我咧诺诺皮痒最好
0: 诶，安尼
1: 阿家你，食迄果钙质也未歹，我迄脚呢哦，背后滴脚足疼，食吼已经食足久诶啦，阿拢即卖拢好伊啊！
0: 哎呦，好好好，安尼这个人倒修不好，谢谢大姐，大姐谢谢，你好，
2: 你好，小三娘，
0: 好来，嘿，加工重点，嘿来，谢谢
2: 三娘，不介意。诺诺皮痒，我香港脚做好诶，
0: 哎呦。你有哪有哇？
2: 阿乖的，吼，嘿，阿三三进步，你食的棒球嘛做好，我拢食，我拢
0: 食，你
2: 学食。
0: 棒球是安那，安那好。
2: 你较袂婆婆。
0: 哦，较袂棒球婆婆啦吼。
2: 嘿嘿嘿。
0: 阿姨，谢谢，我能给恁倒手包。嗨，谢谢。
3: 二十二十年啊，迄个牛背山路啊。
0: 哦。
3: 哦，我哋咁样好呀，我买两组呀，第一组我哋咁哦，真好搞。
0: 哦。
3: 第二组我系啊。
0: 诺诺皮痒，
3: 用得怪好呀，系啊。
0: 好，阿内大哥的广东小伙，谢谢，哎，谢谢你。哪有我的胸更高？现在是进老关高中啊，陪我们的弄过来搞播啊。
4: 诺诺皮痒，
0: 专给短线弄淡播嘞。虽然出来这个空气组，哎，要播的有诶，看那么上到咱的搞播到安尼吼，一组是850就可以就两线。拿先播，播完是个头两线哦。慢慢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哈。阿莫好，格咱
4: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
4: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咱即马先来请这个，来来到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你。
4: 还是来个贵提气哈，因为天气咧热啊，咱是不是足侪人去买手持式啊，随身呢？哈、啊，那是自己设计的这电风，安尼家咧吹哦，轻轻啊吹，真欢喜。安尼刚好可能不太好。好、啊，眼科医生啊，甲这行为更医生拢跳出来有公布资料吼，因为提醒咱这个伤热的时阵，用这個电风，你卖一滴省省的，一卖滴只吹冷哦。这跟咱知影相像，啊，但是就是足热啊，买一支设计的是讲哦，热时阵吹一下哈，这是重点，吹一下就好。尤其咱电一，咱这买一支哦，有可能风力迄风速吼，个风你吹力拢介大哈，这时阵卖滴只吹咱的面，惊讲你目睭伤大。啊，这是真的是会哈，因为咱这目睭这边哈，啊，那是讲无水分打打湿湿的时阵，安尼咱的逆目睭的时阵，拢会造成一定的损伤啊。所以讲这是第一嘞，第二是有的人是用种挂伫甲这个电风哦，挂伫这个颔棍啊遮啊，你有听过按呢？这种挂式的哈，用挂伫这個。暗棍啊，种电风，性格人吼，温度外靠热，伊个暗棍啊凉凉，啊个流汗，造成温差过大，变成讲行为更变压起，会更憋气。哦，有看过这个案例哈，所以这嘛是真无好。哦，咱电风底下会当吹者，但是卖一直吹，尤其你用买种挂伫身躯咧吹，咱的颔棍啊，颔棍啊，只吼是咱这个温度吼上会当凉会着，摸会着，所以表示讲咱这个所在嘛是咧散热吼，甲咱身躯热排出来的主要的所在。所以讲，你啊讲吼，你看颔棍啊做者动脉安尼流过嘛，所以做者会更。所以讲，你的电风啊，一直渗加的时阵，造成啊，咱这全身区的温度无平均，真正会造成咱心血管的问题会压起来哦。
0: 阿妈腰酸背痛，这是骨科医生讲的，真的，不要卖直接吹电风，卖直接吹人哦，吼，一定要胖我行哈。来，今麦个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咱长辈千万卖跌倒啊，千万不要跌倒。啊，是啥物鞋啊？互你跌倒。台湾人上这个上有名的当然是这个蓝白拖哈，咱这十里八千拖哈，而且这个千拖这有可能害你一世人哦。有一个资料的是安尼的写哈，因为这十里八哈的千拖哦，真正互你骨去，互你这slip 哦，真正互你骨去啊。 过去的时阵有可能衬托诶脱去你以外，有可能你弄伫涂骹、弄着头爱开刀，长时间爱复健，甚至讲失去行动的能力。比如讲，咱啊，当地髋关节咧，哦，咱一当以后死亡率会增加，变甚至讲到三成呢。所以讲，这个斯里巴哈，甲各位长辈甲你提醒，这个蓝白拖了哈，啊，一赛位咱上好买哦。咱长辈哈，需要安全的鞋啊，甲你建议，哎，爱穿鞋啊，出门穿鞋子。啊，若是有糖尿病朋友，一定爱穿袜啊。哦，所以甲各位提醒，唔是讲不准穿，是讲咱若是讲要出门哈啊，最好是能够穿鞋子，实力吧，还是在家里穿就好咯。
0: 哎、欸，但我今麦拢看到吼，有真侪年轻人吼，啊去包个公司哦，穿衬托呢。
4: 这是
0: 我是觉得
4: 家庭教育，
0: 我觉得这样不好了哈。那出门个时呢，爱有一个礼貌吼。比如讲，去公共场合，咱一定要有一个礼貌方面上，什么至少穿个布鞋，起码盖一个轻便鞋子。阿妈穿衬托啦，我干嘛穿衬托哦？我干嘛讲这受用？素质有你人盖洒脱不掉，然后阿妈我不要连这个礼貌都不懂，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所以呢，麻烦那你好朋友，你若是有去公共场所啦，去车站啦，去百货公司啦，还是去参加，看什么？这个比赛上呢，我拢感觉讲一定要上无至少啊穿个像样的啦，免得讲穿爱外衣的，但是穿较体，伊个较咱咧讲较体面的啦，衬衫啦、灯裤啦，无这不只像布的安尼。我感觉即马已经人随便讲哦，连这种基本的礼貌都拢无，穿衬托，像咱若是有机会去日本，恁个看，那去百货公司呢，穿衬托几乎都是外国人。因的日本人比较较袂安尼，因出门的啥，甚至日本人的女孩子出门的一点伪装，一定化妆。大部分啊，即马是当然是比较少的，还是有啦哈。现在希望好朋友恁家己啊，好恁兜的人，我那个讲者，希望来去大场去公共场所呢，真的不要穿拖鞋，不好看哈。来，即马可以请到来逛街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还是啊，来个可以分享。哎呦，咱这里吃水果嘛有常识啊，也是要跟各位分享。咱这水果拢有水果低，咱大家讲，咱台湾农民真厉害，种的水果拢真低。啊，你这低到底是伊这个里面的糖的这啊，到底有偌的糖，也是讲你吃的你感受迄个甜度到底是哪一种？迄个甜就是无同哈。但烦恼是讲吼，已经有血糖问题的朋友，你食到迄种，食了以后血糖升就悬的迄种，吼，啊，食起来甜甜，啊，开始咱食你巴肚了，血糖袂升遐，速度袂遮紧的，敢有？有啊，所以讲咧，各位朋友的是这，哎呀，这吃太甜会胖啊，当然，但是呢，这个水果嘛是爱食。啊，你讲句话，做者即胃教足了，糖尿病啊，是不是不能吃水果？是不是袂使食水果？爱更加爱食，但是袂使啉果汁哈。水果有水果甜，但是即甜呢有分做几种哦。伊内面水果内底有即果糖、蔗糖、葡萄糖。好、哦，啊，咱华人食着以后，感受着种甜，棒棒哈，迄、哦、就是呐，果糖水果甜啊。啊，来葡萄糖哈，伊较无遐甜的感受啊、哦。但是咱人诶细胞需要食的是食这葡萄糖，哈、哦，伊是上正单纯的这个甜度哈、哦。啊，咱热天来讲用西瓜甲酸来比较哈、哦，西瓜伊呀 你看下伊全部的糖的量。也无酸呀，遐侪无香蕉遐侪，但是呢，咱讲一百公斤来算哈，但是食了以后，随食随牙诶，即个水果是啥？西瓜，西瓜吃下去水那个是啥？也裂会的马上呛起来哦。这种呢是叫做 GI 哈、哦，接受伊啊，愈悬食了以后，咱的血糖呛起的速度就愈紧。啊，所以讲你来讲后一届哈，要去有时阵来看一下资料，你来看低，较低迄个 GI 哈，英文的 GI 话哈，迄个就是较适合啊，咱这咧控制血糖的朋友，食了以后血糖较袂压。哦啊，但是这种物件唔是讲伊无低，是讲伊和你的血糖较袂起起落落，较明显。但是你咧控制食这种物件的量就要控制了，赶快提醒。
0: 是的，哎、欸， 吃物件哦，哎，不是无禁无气哈，你老慢性病人，绝对是爱有禁有气安尼啦吼，就是爱注意安尼啦，啊，袂当吃咱就卖个吃啦，卖吃吃来并发症啊，加麻烦的对不对啊？到时个重病，到时个并发症，迄嘛该废气哦吼。来，咱即马先我道歉，听你那性命，来请道歉官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谢谢
1: 你呐，戏名这主持人是这个蔡小虎啊，主持人是
0: 大富犬，
1: 嗨，谢谢，
0: 哎，谢谢。
1: 来呀，咱人容易老啊，咱拢会老，我有讲过，咱拢会老啦。啊，不过咱也老，为着先老，咱的脚。所以呢，我要讲过丹麦因的医学研究报告，有讲提醒中年、中年以后的人，唔忙哦，干那顾你这脑，虽然顾脑介重要，你要先把双脚顾好。啊，你双脚若顾无，你是要哪行路？遐得个索尼啦，当然是袂当行路嘛。哦，对不对？所以呢，咱哦一定爱甲家己，我都定讲过即句话，足简单诶啦。也毋过为人着，人敢若讲毋甘啦，啊爱搁开钱啦，诶。你捌听过一个扫涂骹阿婶讲诶？伊讲哦，因兜诶因阿因爸爸替因阿公啊，迄个那边医疗费用，伊一世人赚诶钱拢开了了。啊，我到伊诶时阵，我伊是家己所赚的200几万呢，拢总替因爸爸拿医疗费用拿了了。所以只要医生来讲一句讲哦，你这真严重哦吼，可能吼、哦，有啦有救啦，啊，不过你可能爱开钱哦，你可能爱自费哦，较好哦，吼、哦，接下来哦，你要看换，跟他讲换一个啥，迄两骨一擘就好啊，两骨一擘得要20万呢，换一个脚头换啦，开刀哦，两骨甚至个，伊个两骨我。听着大哥讲，伊60几万呢，一三200块，开60几万呢，啊，懂啊喂？为什么啊？自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么医生讲话呢，恁咱唔敢无听。啊，钱爱开，爱开啊，无嘞？医生我恁也无安尼袂好，无自费较好，恁自费一定较好。所以咱平常时呢，规矩咱家己保养，一个月干嘛开几千块囡仔来甲咱的骨头顾好，甲咱的脚顾会当行路，啊，恁就唔要将来啊袂惊咯。有啊，佮开咧3万几块，请人家己照顾，对唔对？所以呢，当然啦、啊，会阵变成咧别人的负担哦，吼。所以呢，咱的这双脚，所有体重拢是靠咱的脚。咱的脚记在骨身骨的当中，包括咱的血管，包括咱的这个腱子吧。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补充钙质呢，是愈早是愈好。我拢讲过，上个40岁，因为40岁，咱所有病拢40岁开始较侪减七成，包括糖尿病嘛是哦吼。因为咱40岁开始啊，咱的心电代谢的对咧无好，相对呢，你的吸收度也较无好哦吼。所以咱今晚请大夫来讲下这個骨头的问题来，谢谢。
0: 是啊，来个可以提起咱这个骨头关节跟咱的腱子脉这部分来怎样相识？啊，当然啊，咱钙质一定要补啊，按咱囡仔到咱老啊以后，咱这长辈拢爱打钢架，少量的食，打钢架卖停，千万卖停哈，囡仔要长高高啊。咱长辈真久无保养身体啊，买骨头爱用，较有法多吼，甲咱全身躯安尼当中拢甲紧哦起来。啊，若是讲骨头不够硬吼，不够强壮，不够用的话，安尼有可能乎你这当中底个拢憋起登去，有很多、哦、啊，所以你若是听了这個，你就知影讲，哇，安尼赶紧减肥。是的，减肥能减轻咱骨质的这個流失，会能减轻咱骨头的这承受的压力。对咱骨头真好，所以讲减肥有好处啊。咱钙质爱吃啊，爱吃偌济，囡仔甲大人的量无同吼。但是呢，咱是不是拢有吃有够呢？我也不知道，是啊。所以咱是不是爱少量吃？三顿咧吃差不多，有咧叫时间吃的人，差不多一天三顿咧吃，差不多上悬800吼啊，较少是600mg。安尼个差不多200到300吼，咱就是爱利用这個时间来补充啊，不管是你固定一个时间还是三顿拢食都可以，但是呢爱少量食，一过那食落去拢袂吸收哦，啊个爱加运动、啉水以外，身体上欠的一个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D。哦，这些人唔知影讲啊，这维生素 D 有啥物有效啊，无效？这比创啥？这伊个功能加多啦吼啊，其中一个是帮助咱钙质吸收。啊，咱若是讲有食钙质，但是吸收歹哦。除了咱的肠啊无好以外，就是反而讲你无这个维生素 D， 变成讲你骨质流失较常安尼。所以有足侪资料内底有写着，你是安尼食无唔对，但是你吸收歹。 所以讲食偌济吼，拢足侪拢是偷这去，都是全部都丢掉了哦。啊，另外就是报告内底有写着，你嘛爱食好的蛋白质。好、哦、啊，安尼较有法度，互你即个钙食去辛苦了后，咱的维生素 D 帮助你钙质吸收，啊，把即个营养素送去咱的骨头，佮用咱的运动哦，把咱的肌肉训练好好，咱的肌肉保护咱的骨头，安尼较有法度，诶、欸，把即、這个吼更加更紧，甲即水泥吼，安尼诶一种感觉，咱的肌肉保护咱的骨头，互咱较后一个跌倒较袂断去。哦、所以要吃也要动。啊，另外那个可以提起，另外就是拢讲了啥？骨质疏松啊，也加这个这个腱肌吧，你训练啊，够啥关节？关节啊，这真的是不好讲了。哎，安怎讲？因为你唔知，你今麦咧听这部有可能你今麦是翘卡。哎，我做这动作对咱的脚头真歹呢。深蹲哦，深蹲就是屈落去啊，屈，迄种姿势是那马步吼，嗯，即个屈就低哦，深蹲啊，大家都莫当诶健身嘛，诶、欸，就深蹲啊，背楼推啦、啊，莫当背楼推，比如讲搬货哈，搬家公司也是哈，真辛苦，也是讲翘脚，哎、欸，甚至讲女性比如迄种麻花吼、哦，也。两只脚，哇，那安安尼翘脚翘脚，那种绑麻花的感觉，这种对咱的关节真歹，因为这个时阵咱的关节吼，伊是当一个足大的角度啊，所以咱爱赶紧把这种不好的习惯改掉。哎，啊，咱的关节呐是讲不好的时阵，你去想，统计资料是讲，咱一当吼一年差不多在当100万个脚头乌啊，啊，那是活到80岁就是8000万个啊。啊，那我食营养品安尼来补就好，不只爱食哈胶原蛋白爱食以外，爱加运动，啊，可以啥？爱停止咱卡头乌家会破坏咱这关节的物件，较有法度停止咱的骨头，哎、啊，咱的关节继续这种关节炎。哦，所以讲，讲你这讲有关节炎。

0: 法度家己生活，无法度家己自理你的生活，安尼到时可能照顾得无好啊。所以呢，咱拢讲哦，人爱活了有尊严呐，爱有苦苦啊。但是呢，健康呢，你有赚到无？你有赚到苦苦啊？你有赚到健康无？我规身体拢虚咧咧，含卡也袂惊咯。安尼到时你咪变成赚的苦苦呢？真别人替你用，安尼当然无好啊。所以补充钙质，啊加补充咱蛋白质、优质蛋白质呢，一定要40岁开始。然后一个减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一个减爱做啥？内卡位，哎，这个都一定要做的哦。又来，林慧，你好。
1: 哎，你是秀线吗？
0: 还是？
1: 我请问你哈，
0: 嗨呗，
1: 你那个钙。钙固醇
0: 三片喉结嘿，安尼我讲听来，一线接接，等一下嘞。

0: 请问会下咱们那么这罗时荣所请问写真集的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喂，秀爽啊。
0: 哎，来，请讲，来，嘿，请讲。
1: 我那个跟你买三线钱包，你吃吼，都有效。
0: 吃啦，那
1: 阿妈阿妈棍啊，阿妈棍拢有好蓝三八，啊，拢下位用嘞。
0: 哎呦，哦，无去啊。哦，
1: 对啊，拢白拢光光啊！
0: 哦，安尼新陈代谢较好哦，哈。
1: 对啊。
0: 好，安尼继续哦，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

0: 我是小弟客，你好，嗨。是你好，你好。
1: 啊，是三弟好。
0: 来来，广东店面来，请
1: 坐。哇，你都家里吃迄三明天宝吼，
0: 嗯，
1: 足好诶。我迄血糖拢降，安尼降啊，迄先生又甲讲我迄个保存啊足好诶。啊，搁皮啊倒来吼，拢好去啊。暗时咧困就袂皮啊倒来，啊尿嘛放较少啊。
0: 较暗时较袂搞尿。
1: 嘿啊，较袂遐搞
0: 尿。啊，你即卖血糖稳定无？
1: 啊，稳，搁拢九十外。
0: 哦，安尼计好咧。
1: 先生甲讲我稳定啊，好个
0: 安尼。好好，安尼你继续，
1: 身体
0: 好。好，安尼继续看咧。好，感谢大嫂，谢谢你。哎，来，那么那你好朋友等我一下哈，继续卡了，谢谢。李友你好，
2: 嗨，小姐你好，
0: 好是，
2: 我是杨梅的，
0: 许大姐嘿，来你讲。
2: 我吃你的钙固是吃几十年
0: 啊！你吃了那好，
2: 啊，落个下头安尼鼓了些足骨酥啊，背不起来，安尼就吃足好个啊。
0: 问题是鼓了背不起来呢。
2: 哎呀，
0: 啊，今麦好无？
2: 我吃，
0: 今麦背起来呗。
2: 背起来啊！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奶奶，大嫂，哎，个钙能等哈，好谢谢。你好，
3: 喂，小姐你好，
0: 哎，我是小姐。
3: 哎，心情真不好，哎，钙固醇哦，真乐观啊。
0: 嗯，
3: 哎，脚吼，今麦做好起来。
0: 我脚在闲啊。
3: 我脚拢未惊，我洗有气洗裤啊，拢
0: 洗有气洗个脚拢未惊。
3: 哦，
0: 啊，食钙固醇好，会惊。
3: 我个人咩心情真不好，食啥？
0: 哦，你食两下就对了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谢谢你，谢谢。好来，我是小丽，你好。请讲话。请讲话。
4: 我吃恁的钙固醇，吃一个脚崴掉，怎啊好伊？
0: 崴掉啊，脚崴掉啊。哦，啊，今麦呢？敢会疼吗？
4: 今麦袂疼啊，你正常也吃就袂疼。
0: 哦，安尼继续看咧哦。好，甲盖两等哈。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生病了不接来，你讲吃
5: 了呢？
0: 好，你吃
5: 了呢？我就是我的脚吼，本来两支安生拢爱开啦，吼，
0: 开刀啦，
5: 啊，我开一支啦，吼，
0: 好，
5: 啊，但要这支拢吃你的药啊，我吃六年啊嘞。
0: 你吃钙固醇吗？
5: 啊，甲心情进步。
0: 哦，啊，今毛较好无？
5: 有啦，今毛较好，我免去开刀啦。
0: 免开刀，哦，安尼好，好哩。好，安尼继续看你哦，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啦，免吃钙两下，免吃钙两针嘛，免吃钙两罐。像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6: 钙固醇。
0: 像咱这罐钙固醇就好哦，咱今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可是咱的顶骨、甲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甲咱健肌肉吸收好，没。而且咱个是呢，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呢，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金靠它呢
6: 钙固醇。
0: 他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食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阿妈咪给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哪里？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哦。吃好价格咱
6: 到手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多准一个，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7: 请问你是秀嫂吗？
0: 我是你好。
7: 我是周妈妈，我是杨梅周妈妈。
0: 哦，你好。怎样？什么事？
7: 就是说，那个过骨人是不是？
0: 哦，盖姐，你来接接哦。我谢丹姐一线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7: 我是说哈。
0: 还是嘿。
7: 我要改变，改过几日
0: 三点钟接。好，来，我叫人听来。二线接接，嗨，谢谢。来哟！我今晚来个大伙唱歌，离别的酒，我两个来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酒来度假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那个人说请啊，这是两千我别记啊，
1: 忘记
0: 了哈。来，是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你好。
2: 秀山你好，我就是那个陈阿妈。
0: 我在你讲重点的来。
2: 我这就是。目的吼、
0: 哦，好啊！
2: 几啊当会头壳疼啊，疼一边啊，食食就当好。
0: 哦，偏头痛。
2: 啊、我即摆我食，拢无人，拢一直食。
0: 好、哦、好。好，我先背着手阿妈，啊，继续个看嘞看嘞，感谢啦阿妈，好，谢谢，嗨，谢谢。好，嗨。是你好，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来来，讲重点下来，请讲三点姐。
3: 我迄个，甲你食迄三零天补吼，足好诶。我迄血糖拢降，安尼降啊，迄先生又甲我讲，我迄个保存啊足好诶。啊，佮鼻啊倒流吼，拢好去啊。暗时咧困，就袂鼻啊倒流，啊尿嘛放较少啊。
0: 较暗时较袂搞腰。
3: 嘿啊，较袂遐搞
0: 腰。啊，你即摆血糖稳定无？
3: 啊，稳，佮拢九十外。
0: 哦，安尼介好
3: 咧。先生甲讲，我稳定啊，足好个
0: 安尼。哎呦，好，安尼你继续吃咧。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来哟，咱贵县姑娘跟你过套套，咱的好朋友你免怀疑，大家拢是食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得免加一罐，遐一罐面呢，加一罐滴咧五罐哦吼。啊，你来听，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安尼哦。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啊，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了佫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可以放过来介个人。弄来个食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咱这罐是用食的，唔是用听的。你用听，你去听十档嘛袂好，一定爱关灯来食。这样你一个人食个这么好的物件，个这么优质的产品呢，当然你要关灯来等来保养，来投资了哈。啊，咱来骨头筋络关节不好，人家补充。钙过质的呢？加拿大进口的
1: 钙过质，
0: 智能管三千钱不加钙过质，智能管是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困眠不好，欠少喉咙帮人家加
1: 阿雅德纳，
0: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搞几位个无啊？
1: 诺诺皮羊，
0: 加好不好？这个咱
1: 到手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1: 多准几杠，
0: 谢谢。来呀，咱常常讲困哦，是占咱的生命内底三分之一的时间。但是这真正介济人呢，这困哦拢无好，困眠无好，然后啊，甚至有人个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迄种个对咱的脑无好呢，迄种会造成咱提早老人失智、老人痴呆机会介悬哦吼。虽然困一定要困哦好，上无至少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哦。来，今晚请到来讲来困的问题，谢谢。
1: 是，哎，那个各位分享咱这个困眠啊，睡眠很重要啊。咱这个当然啦，啊，有这样困不好，是因为伊无时间好好困，爱拼经济啦，爱考试啦，爱读册哈。啊，有啊，是讲爱照顾这个时代，是讲厝内底有人哈、啊，需要人照顾。有足侪不得已哈、啊，不得已的不好睡。啊，有的人是因为另外这种病痛。病痛啊，所造成的不得已的无好困啊，这部分拢是需要去吃安眠药啊。安眠药啊，就是爱照医生给你交代来吃，困眠进前三十分钟来吃啊，吃偌济就是去看医生给你交代安尼来吃啊，千万不要吃太多，不要吃超过哈。啊，因为咱台湾民众朋友爱吃药啊，安眠药一定在咱台湾已经吃超过13亿粒一冬了哈，所以是不是？
0: 一共13亿
1: 颗了哈、
0: 哦，所以
1: 拢无乖乖吃，因为拢是无困时你加吃一粒，啊好困时迄粒就升起来，啊这是不对的哈。这是不用一个困眠进前吃安眠药的一个习惯，让你身躯会当习惯这个药的量，安尼以后才有法度好控制。所以我们是讲哦，今仔状况好，哎卖吃，哎这个状况歹，加吃不行哈。啊囡仔叫更加爱加水。哎呀，这囡仔要叫伊困，这个九点钟到十二点钟不简单呢，爱耍啊，吼、哦，哎，讲啊，架在床上睡觉，伊敢会当好啊困， 哦，有可能半暝你睏时阵偷偷爬起来，这算平板也有啦吼。所以讲你要看那个过咧，你那吼这个爱会使话吼，一定要让伊睏十二点钟最少哈。但是有做者睏眠的专家有讲到，其实每一个人需要睏的这是长短吼，时间的长短是无同。有人真正是要只要需要睏四五点钟，啊，大部分呐、啊。大人拢爱睏六点钟到八点钟，啊，囡仔的话就是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吼、哦，啊，当然，那也是讲伫小学啊、小学哈、哦，这小学进前这幼稚园的话，应该就是需要十点钟到十三点钟，哦，这个爱个调整，啊，但是咱长辈你是大人，吼、哦，你是需要。六点钟到八点钟，哎、啊，所以咱来赶紧来调整你的睡眠到底够还是不够？哈、哦，这尤其多讲原因啊，小朋友通常拢是需要九点钟以上啦，愈细汉愈爱愈长，哈、哦，甚至讲红眼有可能爱到这个十二点钟到十三点钟左右，对不对？所以咱爱赶紧个家己哦，哎，检查下，哎，到底睡多长？当然。啊，明明就听了困未起的时阵，你是一直去怀疑是不是营养不够，就是神经失调，啊，是讲你的半暝会精醒啊，做不好的眠梦啦，也是讲你起来时拢会变清光，也是因为脚抽筋，也是啊，我拢搞腰啦，哦，这拢是一个真好的一个信号，哎，赶紧哎，跟医生来讨论安怎来治疗。他其实这些有问题的状况都是需要治疗的哦，不要一直吃安眠药嘞。
0: 是的，虽然有讲过哦，睡眠不好，脑部缺氧、欠少氧气，咱得用个提早老人痴呆。是的，啊，各位哦，啊，常常在困的是干干叫人对咱的脑有那不好，我把个人建议来咱大抱枕呢，咱得困然后试试看哈。来，小邓姐，我休算
1: 大富，
0: 刷卡担忧。
4: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5: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6: 选用 Q 弹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5: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麻能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7: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来跟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试试淡水古井。那么这是杨哲说起的是人机会是杨小姐说对没有，来试试。
1: 我只要没半罐年呢。
0: 哎呀，得啦，阿姐无半罐，阿有卡好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到，话人介慢呢。安尼你较紧啊，阿尚你要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王小姐，你吃我们的阿亚德纳吃到该好呢？
2: 吃到真好。
0: 那好，跟我们鼓励一下来，
2: 吃到比较困一下，
0: 比较好困呢，
2: 比较好困。
0: 哦，你原来是有哪歹困就对了，
2: 我歹困。
0: 哦，我
2: 一天一定爱一罐咖啡，我头壳拢会痛。
0: 哦，因为你就是无困无好，精神歹。
2: 嘿，
0: 哦，现在算吃我们的阿亚德纳比较好困呢。
2: 嘿嘿。
0: 哇，好，你今天要两罐了哈。啊，那个菜姐嘞，哎，姑娘谢谢，大姐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3: 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下来。
3: 我食阿亚德纳哈，
0: 系
3: 第一罐哈，然后第二罐哈，
0: 嗯，
3: 后过之后我食四十年嘅迄忧郁症嘅药啊，我即卖哈，
0: 系
3: 我即卖改迄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嘅药啊，
3: 我减忧郁症嘅药啊开。
0: 哦，啊，我看到佢啦，
3: 我食四十。
0: 四十单的忧郁症哦，哇！
3: 嘿，我即卖吼，想讲人同我做见证啊，我食第一罐的时阵，
0: 啊，你叫
3: 我
0: 看，
3: 我食第二罐，
0: 你叫我看好困无？
3: 我今当好困觉，我本来吼半暝啊三点钟前个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吼就从安尼个罐来食吼，啊，困到天光。
0: 哎呦，哦，棒好棒好棒好，
3: 好用，
0: 谢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那边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多，规波拢昆明其他那边呢，我拢个人建议那边来个吃这款，吃这款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加银杏果加胖红呢，够回粉呢。哎，好让朋友去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这个咱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帮助咱的血壳被黏体黏体人体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啊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吼，或者人壳被疲劳，所以你要点了阿达玛英公英公基底哪来哪不好，那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假。阿亚德纳，那当然咯，啊，咱那来当上的是个价三成全部做一价。啊，那个健康如何？那么咱听讲过啊，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平常无记无，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哈，蛮没记呢。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蛋的，多准你讲，谢谢。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0: 啊，你好。
4: 这下你卖棍子要吃什么药？
0: 三片。哎，姐姐，我给侬听下来，谢谢。来哟，那么讲今天一个故事呢，我感觉较有意义啊。但是以后啊，这个较长啦，有较长小话，所以呢，我得提早来给咱那边给咱讲一下哈。来，稍等一下。讲有一个哈，有一个。大头家啦，当署长吼，姓林，叫林振堂。那么这个人呢，伊平常时吼，互人看到伊是一个塞着一台破车的啥老阿伯，穿着歹歹的衬衫，逐天为美食馆吼，而特请的这个伊拢为豪宅吼，偷偷吼溜出来，无人知伊是好野人就对啦。啊，别人看到伊是啥啊？迄个捡起做的啦。那老人家捡起做的，咱身躯安臭臭啊，穿个破衫啦吼。但是啊，伊讲伊早年就是靠传产企业起家，工厂呢，真正东南亚拢总有呢分公司啊。因为一年鼓励红分红呢，会当买几啦栋的厝，即卖大楼的对啦吼。但是伊感觉伊袂快乐。自从伊老的老婆走十档了，因为囝拢为毋是伫四姑无，就是伫上海咧无闲事业啦，难得看到面安尼啦。啊，逐工一人住伫迄两百几平豪宅吼， 啊，各位冷冰冰的那大理石的地板，伊感觉讲哦，足艰苦啊，做人啊，感情安尼要等死吗？伊感觉哦，嗯，伊感觉伊哦，伊问家己的，讲我咧拼一世人，还伫了银行的是，诶，数字哦，一直咧跳伊哇，啊，我是去存啥货啦，存啥物件安尼啦，哇，伊真啊为着要找一点嘛吼。做人嘛，还有一个做人的人气的对了，已经开始去啥换衫变装去捡回收。讲伊大概那捡的阿了去捡的保特瓶哦，伊拢感觉讲安尼，我真正有生，伫这社会生存的一个人。阿、啊、唔是穿这一台啥提款机，所以呢，伊捡的保特瓶然后捡的回收呢，拢无咧卖，伊捡了拢送啥，真正咧捡。捡鱼做的人，所以呢，也当听到真济街啊路的人的声音嘛。啊，有一天啊，吼、哦，伊伫这个第一个公园啊，角啊遐吼，拄着一个少年人，二十几岁吼，刹着一台车，伫卖啥呢？古早味的蛋饼啊，生意吼无好，因为这个一家看吼，因为做生意第一个看啥，这个少年人袂晓做生意，戆戆啊徛伫遐啦。啊，有一天啊，突然间落大雨啊！啊，这个、林荡的吼，诶，闪袂离啊，总较紧的去顶啊卡的米啊！啊，这个少年人叫做阿杰啦，哇，看到这个、阿伯安尼咧捡鱼抓阿伯吼，嘿，真正哦，伊想讲都有哪无生理啊，干脆打收收的吼，伊先揢一条竹诶，迄个诶大大面巾呢，啊，甲一背迄个小刀恁甲行个，讲阿公。阿公，我给你切一个啦！哎呦，你身躯拢澹去啊！啊，这豆奶哦，拄啊无安尼，我请你啉啦，啉也较袂冷，哦，身躯也较烧安尼啦吼。那么呢，这个啉当的看着这少年人的手啊，啊，真正是做过有做过这些工课人，伊真甲问讲少年人，啊，你这豆趁钱无？哎呦，这阿杰来笑笑讲哦，安尼啦，阿公，我吼，阮兜哦，阮。欠钱啦，啊！到阮爸中风啊，啊！我无出来做个袂使呢，加减啊赚啊，无变喏。小莫姐姐，我赚的钱是千几的啦，千几的钱啦。啊，过来了的日子呢，这林荡的主动个加工变啊做生意，吼、哦、啊、当然伊无少年人杂工，伊是好野人啊吼，伊个加工变啊管理吼、哦，这个做那个个企业化。哈，免啊，甲控制成本，啊，免啊，做独门、高门、独市的迄个酱料。伊甲讲呢，啊，做生意甲做人同款，料爱实在，人客食心才会温暖，路才行会长。这个阿公哦，伊拢叫伊回收，这个阿杰啊，拢叫这個阿公啊，叫做回收的阿公啊。后来呢，伊查讲这个少年啊，阿杰啊，因爸爸哇，必须要治疗啦。那么爱真济费用的医疗费用。这个林荡啊，从偷偷联络这病院院长，就是伊的朋友啊，哦，用善心人士呢的名义啊，把伊的迄个医疗费用甲帮伊纳入的。啊，伊迄、那个这个打呢，餐车呢，我利用检举啊，无多啊，伊就去打电话给这市议员的老朋友啊，啊，帮助伊呢回合法合法。八当过去了，这阿杰兰呢也。伊蛋饼啊，毋是变路边摊尔，是变啥连锁店？因为这林荡啊，甲加嘛，啊，个中央厨房。你刚才迄间开幕的时阵呢，这个贵宾席吼，迄阿杰来留一个位呢，重要的位呢，你们知没有像？唔是没有，伊个哥官啦，唔是哦，伊是走出去外口呢，甲迄个摔到破车迄、那个，迄阿公啊，甲救起来，伊伫台下顶的。讲个好啊！伊讲我当年八当前，我差点啊，得去哦帮派人吼，好拍死！哎，行销我无钱啊，是这个捡回收的阿公，逐天陪我开工，教我做生意的道理。啊，伊捡是垃圾，但是捡得当然是我的人生。哇，讲了大家拢这个少年人啊，给那种目眶红安尼啦吼。一个结束了呢，这林荡啊，想讲好，较紧嘞，啊，就结束啊吼，还要选啊啦吼，啊，这个阿杰来种堆出来，和一个真新的、上新的名片是虾米？现在，伊这间连锁店诶总店的啥荣誉顾问林振堂，就是这阿公来着，这个阿杰来真讲话哦，讲出来伊就笑着阿公，你敢认为讲我唔知道你是有钱人吗？ 那有可能捡一转老人的手摸起来吼，那哈尼啊哈尼啊油啊，那有可能，那有人捡等捡等啊，会回收呢，全部拢送我人。你我你个捌哈尼啊一企业的管理哦，当然你就是真的是一个头家人啊。哎嘛不甲讲哦，这林当也不甲讲啊吼，这少年人吼，该咱咪讲感谢你，董事长阿公是你哦，你相信我。好啊，所以呢，我才有今仔日啦，我真感恩你，我要甲你谢谢。这是一个故事，但是要让咱的好朋友了解，讲真真正正有钱，不是你身价偌济啊，什么几十个、几百个啦，是当着你无迄个光环的时阵呢，你赶快你伫这世界，你会当把做别人需要的人，你去帮助人。所以咱哦，炸袂走啦。一角银、一块银、一千亿、一千万，拢总炸袂走啦。只有伫活的时阵呢，用咱的爱、甲咱的善良呢，当然啦，这是永远的慈善啦。所以呢，讲希望好朋友，你若是有能力的时阵呢，阿妈不要紧啦，做一个隐形贵人吼，去甲帮助，有钱出钱，啊有力，咱就甲出力咯吼，甲咱建议，甲咱讲哦。那么这个熟悉是熟悉的哦，这个林当的是真正有这个人哦吼，这个人就是有心甲无心，迄为好嘢人就是安尼啊，真好嘢啊，开钱哦，成咧开水安尼啦，啊好嘢哦，啊伊无唔对啦，伊今日有做有钱啊，伊那不爱享受，伊不爱，伊干嘛讲，迄拢是风花水月啦，对不对吼？迄开了就无去啊。所以伊袂感觉讲开钱有啥物了不起啊？伊感觉上好是啥？看到别人幸福，即、這个阿公啊，就是安尼，所以才会走出外口要听足济人的声，才会加做咧捡鱼做安尼啊，好可爱！阮林家阿公嘿，好可爱，嘿，谢谢。来，对不起，台北的天空，陈大姐，我甲你唱哈，咱无请。这个很多歌星都有唱这首歌啊，我给你唱哈，来听我唱歌。拍摄我来唱了，不过我们见过来，台北的天空。

0: 黑的天空，这主唱的盖杰郎、王子雷啦、张清芳啦，通通都有哈。来，谢谢啊，拍谢，这是咱的黄哎，陈大姐说对没？啊，我不唱国青哈，我给你唱哈，谢谢你。来哟，咱的好朋友，咱最近你伫甲咱讲建议，好朋友一定爱记啥，热时阵爱会记开冷气，真的不要蛮去热过头了。因为咱热了过头的热衰竭啊，热衰竭热了去热着去着衰着，一定会伤着对心脏。所以你本身啊心脏无好的人哦，那么你得尽量爱注意哦，吹冷气以外。啊，你若要吹电风，袂当直接吹人，不可以，因为咱直接吹人吼，你的门根腔会开啊。啊，开的时阵呢，你散热怎一到尾吹到尾啊，怎变啥？那你讲啊，怎无迄弹性的时阵呢，你的门根腔收缩会变无好。啊，而且咱这冷风佮入去更入去，入去到咱的关节呢，有冷风的时阵啊，你就会变会酸痛。所以吹冷、吹电风、吹伤过久，直接吹人。你会变成啥？迄个咱人哦，就是爱透过的这流汗，才当调节温度哦。比如讲，你来发烧呢，你得爱流汗嘛，对不对？这烧多才当这个调节嘛，对不对？啊，怎么变成了你的热度啊？体内咱的腹内的热度温度呢，无都散热，你也怎么变成了急头壳？咱得头壳疼，甚至咱的关节都会疼。所以如果是你定了吹过头呢，当然直接吹是不可以的哦，哈。啊，咱上好我拢讲过啊，咱若是要吹啊冷气呢，上好是用26度26度，啊，然后一个电风扇个件安尼啦，哈。但是万别记呢，哇，咱这哦，啉茶介重要呢，因为咱吹冷气一定个空气较大嘛，哈。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呢是有高血压，啊，是你原底心脏就无好人，从下早有一个大嫂卡来和我一起啥？二尖瓣脱垂，用手说，我最近那感觉哦，敢是伤热的关系啊，我那感觉人哦，胸腔白棒呢，哦，安尼哦，头壳公公呢，我啊大嫂，啊你是有吹冷气无啦？伊讲无啦，是无吹惯是了，啊，无吹惯是袂当啦，你爱吹啦，你唔惊你昏倒呢？啊，你昏倒边啊无人免热，因为咱这种。二尖瓣跟三尖瓣脱垂呢，就是心脏无法看无吧，这个拍出来血液下倒转来，那么造成人的一串。通常那是二尖瓣跟三尖瓣比较较危险的是三尖瓣脱垂，从那个流针就是三尖瓣脱垂，结果开刀呢，尾也无救。所以咱一定要记哦，咱人哦，喘气介重要，对不对？三分钟啦吼，爱连续呢。你若无喘三分钟过了再见啦呢，咱拢是靠咱这心脏有咧拍火，所以当然啦，咱若是一旦互你感觉，人来感觉怪怪哦，像伊讲我无讲是阿公啊，无透中道，你无代无是透中道去咧运动，啊无代无是运动，那伊经咧中道，11点到1点的时间是行了什么经？心经呢？心脏呢？嗯诶，迄阿公啊，就是迄个时间去运动啊，结果昏倒，好个仔。啊，因兜都有，因兜的人知影吼，当作是去热着呢。本来要甲带登去因兜呢，结果唔是人报警啊，较紧的送去病院。啊，懂啊，为何个再送去病院呢？这阿公啊，紧的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有讲过，咱这外口气温呐，那超过31.5度啊，咱嘛超过啦，曾经嘛是36度啊，37度呢。你敢知心肌梗塞会介肺炎的增加几成？30%呢？31.5度呢？那热天啊超过30度呢？那么咱急性的冠心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的问题呢，对，变成呢，欠管，也对，欠管。所以当然啦，每一度呢，那每增加一度，死亡率就增加3%呢。你也想讲，啊，咱即马温度了嘛，超过几度？那如果那么超过30度，所以咱的好朋友谈袂记，啊，除了是补充水分介重要以外呢，忙热了过头，也过来你本身老高迄个人，你们爱注意忙热到哦，变成哦，伊个那人热是会更个肩亏嘛，结果这个会一直穿一整个肩亏呢，你的变相呢，咱这肺炎呐突然间降低呢，无奈造成啥人的昏倒，我所以咱特别注意呢，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加卡袂惊咯，所以如果是高血压人，一定爱你血压，你的血压唔要超过多少80以上。 咱六十到八十哦，心跳咱定讲过六十到一百以内，啊，过来咧，当然咯、哦，咱那是好朋友，那是三酸甘油，一定爱注意咧，卖食上即摆热天拢甜的水果，唔好食上一甜的水果。那我着，敢那最近食上一往来加一斤外，一公斤外个，所以爱注意哦哈。
1: 哎呀，等啦。
0: 安尼你等一下，我叫伊来听。好，来接接哦，嗨，等一下，阿伯等，等一下，好，来一线。来，你好，你好。
2: 秀爽小姐哟、
0: 哦。喂，你好。
2: 你好，我请教你一下哈。
0: 没不敢当嘿。
2: 我迄脚底吼，啊，甲脚板顶内拢会安尼冷冷爱流汗。
0: 冷冷流汗、哦，你心脏敢好吗？
2: 不好啦，二尖瓣、三尖瓣出血。
0: 啊，二斤半跟三斤半哦，一线就接，来个就接，谢谢。

0: 男子汉呢？奇怪，怎么唱法不一样，唱法无同呢？哇，是不是我给你爆料唔掉去？那那南岛的陈大姐哦，哈，这首歌的歌名嘛是男子汉呢，啊是庄正凯唱的哈。那给你爆唔掉，请你个点点哈，对不起，抱歉，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嫂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啊我食三片一包啊，
0: 嗯，
1: 啊食
0: 三片，
1: 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1: 哎，
0: 嚯，阿哥呐，
1: 阿德。
0: 嗯，
1: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欸、好棒，好，好，但是、欸，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心里不准哦。好，阿伯中哦，谢谢。那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是你好，
2: 哎、
0: 欸，哎，恰公嘿，
2: 哎、
0: 欸，哎，恰公啊，
2: 啊，我食迄个三片金宝吼，啊，食个心脏啊，啊，加迄落嘿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安那？
2: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安那？
2: 加。心中本来会串，会串啊，会嘿啊，有较好。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你个改嘿改两顿哈，好谢谢。好，我来三片红姐，请
2: 关灯。我当刚叫来食三片珍宝，我当本来个心中会串。
0: 好，
2: 然后伊阵嘛在行路还袂串。
0: 哦，好。
2: 阵嘛来背啦，腿嘛串，阵嘛拢有差。
0: 阵嘛拢较有差，你较袂串呢。安尼继续看嘞哦，哎，甲老公。加工我加改两顿哈，好谢谢。来请，而且讲产品又不只，请讲重点嘿。
3: 我食三星珍宝，食了心脏袂歹，阿个尿蛋白。
0: 心脏阿个放有白了，好，拢改好吗？
3: 哎，袂歹，阿个介绍朋友食。
0: 感谢，是诶，贾露叔哈，哎，感谢跟咱介绍朋友啊，谢谢你，谢谢。
4: 哎，你说哎呦！
0: 来吃公酒店没来
4: 嘿？哎，我家里三千斤包哈。
0: 嗯，
4: 我心中痛痛叫，我吃了好。
0: 哦，心中特别皮薄菜啦吼。
4: 嘿，心中被皮薄菜。
0: 好，安尼老朋友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哦，来三片我接啊，公酒店阿伯，公酒店
5: 公酒店。三千斤
0: 包。好好。
5: 啊，咱
0: 排骨。好好，阿你吃了
5: 那个。哎呀，得啦。我前九十岁就一直吃，吃你的节目，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到今麦。
0: 嗯，
5: 九十岁今麦，
0: 嘿，
5: 九十五岁啊。
0: 哦，啊，你吃了好无？
5: 吃了真好，我。
0: 哦，安那好咧，讲重点哦。嗯，
5: 我，还做心脏科，经经啊，经为虚的。
0: 哦，
5: 啊去，啊做手术前，
0: 哦。
5: 哦，这摆拢唔捌去回诊啦，这摆食迄个阿亚德啦。
0: 嗯，哦，安尼阿伯你保重哦，你妈伯，好，谢谢。来哟，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关个再买，大家拢是吃咱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啦。你个听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呢，因为咱这罐真那是有规身骨拢个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当然呢。大家吃好不敢保哟，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的哦，看门吃个唔知要崩钱啊崩啊吼，那么吃三片啊，吃这种啊较好，爱挂灯啊吃，忽然心情但是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当然你当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来加油呢，也可以来个吃这罐三。现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上了点数，底下这抓起来挂出来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和咱啉着温的茶，五点是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你也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三十七公分的哦，加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真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川。
0: 哎、
6: 欸，秀川你好，嘿。
0: 你好。
6: 啊，我听高龄哦。
0: 没有。
6: 那个高血压哦。
0: 嘿。
6: 那个
0: 高血压，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等一下哈。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川，我请问你哈、
0: 哦。没嘿。
7: 我即摆血压悬吼，啊，我来食恁的三种进步
0: 啊。好啊，安尼好啊，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你用我的台语歌个温暖的山水，啊，你用我叫做自家都黑呀。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莫跟他听哦，爱关灯个正哈。

0: 山西，你用我给的自家路嘿呀，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没有，迄天有一个大哥咧问我一下，裂火山的问题。那么当然，我一定先甲讲哦，大哥，你那是裂火山，家己感觉怪怪的，一定要先去检查。因为呢，裂火山增大就是表示你有发炎。男性的，那么咱的裂火山，裂火山是男性的膀胱的正底，相关的。男性的腰要过，到就肩要过安尼哦，所以当然啦，你若已经有要放，唔放紧紧要放放无，有这种情形，咱咧讲安尼，有种状况咧，你得去检查看，是不是你尿泡酸有发炎无？因为尿泡酸吼，伊正常是差不多成库里垃圾遐尼大粒尔，但是一旦啊肿起来，会肿到成细粒头啊，即马等咧出头啊嘛，成细粒头啊，遐尼大粒呢？安尼是你也想讲，迄个若要过境，若要过，敢袂这个应用到袂？那讲咱台湾即马目前伫咱咱的女性朋友上36岁以上的女性呢，平均3人都有一个人为着高腰、放腰、闪腰困扰。男性朋友呢，讲差不多有74%男性呢，这个因为暗时高腰放袂清气，结果呢困扰，唔敢看医生。哈，那样呢？所以呢，当然啦，咱有讲过嘛，一暝起来放两盖药没有关系，超过两盖对啥叫做高药，叫做咱咧讲高药安尼啦。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吼，这个如果那是男性吼，高药的人，把甲女性同款的高药的人，请借问，你若安尼，你暗时要安怎困？我都困啦，还有人一暝起来放6盖药呢。安尼是变啊困啊，所以呢，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就是讲哦，咱尽量来当时一公斤的体重爱啉30cc 的水，那么咱就是咱这水呢，就是这个咱的水呢，当然会和咱油脂扣起来个，咱重新搁再使用99%，可咱的油脂个咱欠起来，咱搁再用，那是呢1%的对啥，那么过滤油多个的油动。所以呢，不管男性啊、女性拢同款，咱一定爱啉够遐水量。你若啉无够水量，咱的血呢是无够水，会黏滴黏滴呢。到时咱的啥脱水呢？会脱水就麻烦啊呢。男性哦，会脱水嘛，造成了横纹肌溶解，女性嘛会哦吼。可是咱的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那么女性朋友呢，也比男性较容易尿道发炎哦吼。女性个尿道发炎是因为女性的尿道比男性减10几公分。所以当然啦，咱女性哦，那这天气那热吼，唔要穿伤安的裤，阿妈唔通哦，无吹冷气，忙热了过头，因烧的细菌会来，啊细菌来，你的尿道发炎甲膀胱发炎，啊如果男性嘛同款呢，那拄着热你无吹冷气呢，会烧呢，男性嘛是拄着啥细菌的感染，裂破伤的发炎嘛，啊到时呢。真正去检查，超过10以上，一般医生拢会给你追踪哦，吼！啊，恁都唔要搁乱食重用的药啊。所以咱可能建议，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当然咯，那是咱要啉茶，我鼓励好朋友啉啥温呢？啊，无为什么我甲公司哦，争取要送保温瓶哦，恁就是希望恁弄会当哦，去换保温瓶，然后再啉温的茶。啉温的茶呢，对腰肌有帮助，而且对啥物有帮助？你较袂高腰，啊，对咱的胃嘛好，因咱啉落那冷茶吼，啊是冰茶，有人讲哦，热天哦，得啉冰茶去啉温呢。其实啉冰茶袂止喙焦，啉温的点都较会止喙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若讲哦，高腰个会闪腰人，就是改变啉茶，慢慢啊啉。啊，咱定个咱建议，不管女性啊、男性啊，去兼做啥提肛滑，提肛滑是这是一定爱做的，一天做差不多一盖做30下，一天。那么也是50个，要困以前做一届，上无至少要做一届至2届安尼哦吼。还为人拢贫惰安尼啦，3做4后困安尼。哎呦，你要好个，人就是安尼，别讲为人中风，啊，想要有好个，啊，搁贫惰做，啊，你唔得拄拄好靠，可能会有好个咧。你无继续个做，要有好个嘛，成日复健就好啊，先骨起爱复健，啊，你搁贫惰做咧，搁惊疼咧，啊，搁无认真做，安尼变哪有好？袂好啦。以后才奇怪啊，对不对哦？虽然当然有的呢，这个跟膀胱靠不大的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呢，如果是那你胃脑堆落来，啊，子宫脑堆落来的人，拍摄你一定闪掉，一定要带着膀胱。 所以这种就要去做一种手术叫吊带的、哦、去做一种手术、啊、那种手术呢没太严没算说不是太严重的手术、啊、可是总是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要求自己呢、啊、像我们秀传说的有劲如果不好人不要再乱吃药啊，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唔好去乱食药啊。尿道无好的人，膀胱无好的人，爱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哦。这拢是咱定个人建议哦。爸，我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喂。
1: 哎，
0: 嘿，是你好。
1: 哦，啊，这这个左人搞着吼，阿伯食哪药啊？
0: 哦，哎呀，阿伯等一下来个接接哦。哎，医生老好，谢谢。

0: 谢谢软瓜。那么这是文华老师所请的是咱的彰化的蔡先生吧？说电话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哎，
0: 还是请讲起来。
1: 我爱讲这个，我谈起，
0: 我先说啦，讲啦。
1: 我讲要跟你，那个我买感情钱包哈，
0: 哎，三千钱包啦，现在。
1: 哎，放个要就放进来讲好呀。我拢改的，
0: 即马袂慢慢放叫的对。
1: 我改的，我拢改的，啥？小安小安。
0: 不要紧啦，咱上紧关就好啊，上紧啦，不要紧啦哈。好，大姐保重哦，谢谢。哎，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北港来，我这北港来，你好哎。来，请过来来。
2: 我食三千钱饭吼，本来暗时拢爱放过来改掉，啊，即马实在系上客气啊。
0: 即马啊，今日够要吗？现在没了吗？
2: 没搞了，
0: 没关系，没搞了，好好好，
2: 嘿嘿，好，高平增加，高平增加放了啦，
0: 哎呦，哦，哎，好啊，这样好啊，这样好好睡啊，好好，谢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先生啊，来，你们两个主持人啊，
0: 讲重点，讲重点，
3: 我讲我好，
0: 讲重点，
3: 嘿，我想，我念念的，怎么能没破真相？
0: 三千，三千钱包吗？大姐。但这是三千钱包吃了怎么好？
3: 吃了这么棒哟，吼，嘛拢无破。
0: 哦，
3: 啊，我卡头我的手术欠你个十一年啊，这么吃了得开点哦。
0: 你有吃盖过一年？
3: 有，
0: 吃两行。
3: 啊，哎呀，等等，我冇吃。
0: 哦，阿妹，那个感谢你呢，还保重呢。好，阿妹，谢谢哈，谢谢你。我来，弟妹你好。
4: 转呀！哎，
0: 是你好。
4: 哎，我要讲好
0: 诶，请讲重点来，谢谢。
4: 三千钱包，
0: 好好。
4: 哦，食了吼，放尿拢无，本来有配，拢无配啊。
0: 我即马袂安尼。
4: 哎，袂啊。
0: 哦，好好，好，安尼继续，快嘞，快嘞。好，大姐，谢谢你，感谢哈。我要进来甲解两等哈。好，谢谢。好，嗨。
5: 喂，小芳。
0: 嗨，是，嘿。
5: 小芳，我食三千包，食了真好。
0: 安那好，讲重点起来。
5: 啊，都迄度。放尿有破啊！啊！即马拢较无破啊！去检查吼，孙子条过滤滴吼。
0: 嗯。
5: 哦，74.5。
0: 哦，好，安尼好好好。哎，标准呢，安尼很棒。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嗨。
6: 你好，我是来哥。
0: 好，来请讲重点，来请讲嘿。
6: 要拜拜。要小姐。
0: 嘿，请讲下来嘿。
6: 哎，我食迄个三两天，我食了食。
0: 啊，安尼好嘿。
6: 嘿。
0: 安那好，加拉那好。
6: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6: 然后。
0: 卡袂高腰啦。卡
6: 袂起变数。
0: 哦，卡袂起。
6: 我食了两三三，我拢在吃啦。
0: 哦，暗时卡袂高腰啦吼。好，安尼你爱保重呢。好，大姐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你所听到大家拢吃好无敢补，就是安尼，就是吃咱这罐，大家拢赶快吃咱这罐的哦，吃咱这罐三千金宝。火力免买咧，过人过来叫我们食个瓶瓶罐罐，因为咱食一罐低咧五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火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放个一枚去放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莫跟他听啦，爱挂灯个食呢。大家拢食个遮尼好，遮尼好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刚买的油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点只抓起来挂水电留起哦。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哈。而且呢，加好的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我小爽你好。
7: 我秀帅哈，
0: 还是什么贵叔你好？
7: 我新听友。
0: 哦，你好，什么贵叔嘿？
7: 我棒油婆婆要吃虾。
0: 哎，该听起嘞，蛋姐大哥等一下一线哦，谢谢。那你好，你好。
8: 你好。
0: 还是你好。
8: 你好，你也敢是秀帅啊？
0: 我秀帅嘞，你好嘿。
8: 哎，我是要请问讲，一个人哈、
0: 哦，嘿，
8: 棒球的时阵拢有配啦。
0: 哦，阿伯等起来，二线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呢，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469 469，啊，若要找我秀爽，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卡卡跟咱敬礼。想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从这个林先生呢，会当做个安的人呢，我捌看过美国有一个影片呢，有那有一个做钱的人，头家的对，然后大头家，哎嘛是真做是这个扣一拽，就回扣回收的对啊。然后呢，伊伫足寒的天气呢，忍耐的寒，啊拢无穿厚的衫啦。然后呢，伊有拄过一个小女生，迄、那个小女生的家境咧无好，伊有一个破病的老母，啊，伊拢无开口敢讲。有一天啊，这个董事长啊，甲对这个小女生，甲看伊到底等于拢做啥物代志？原来等于就是喂奶给伊妈妈食。然后呢，衫啊背背了呢，甲妈妈饲好了，搁去打工共洗碗。还光到要死的哦，手光到拢冻，拢黏唧唧哦。结果啊，有一届因妈妈嘛是去断呀，爱辛苦无够钱啊。啊，这个当初店嘛是怎样，故事差不多是成安尼啦。伊怎来退还钱呀？加还钱啊，然后呢，伊甲这个妹妹讲：“你要不要来我家住啊？”伊讲：“阿公，你生活应该有困难吧？”伊才甲讲伊身份。所以你看，到处拢有好人哈，来刷卡等你哦，谢谢。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节坐立经，一盒三节盖滚丢，三节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咱所有好朋友轻松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礼拜日的日课，明仔载是五月三十一号，农历是四月十五。初十五食素食斋的朋友爱会记的哈。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解毒、结束消除。喜神伫西北，灾神伫东南。冲向第一八会日煞是伫东边。这是明仔载日课，后日拜一。六月初一，农历是四月十六，星期一。拜一适合祭祀、开工、祭穿、设酒。禁忌的是安床、做灶。喜神伫西南，灾神伫正西。冲七会上厝的朋友，日煞是伫北边。这是拜一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今仔日会当点歌，那是有要点歌的朋友哈。等一下，咱第一首歌曲《游荡花》听完就会使敲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

0: 来，今嘛，咱欢迎和平酒电话一旦开始卡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听秀龙兄你好，
1: 晚安，小姐你好。
0: 晚安，收音机关掉哈，有回音吗？
1: 啊，麻烦你。
0: 咱到位，咱到位。
1: 我台中这站。
0: 来，请讲。
1: 麻烦你播一首李翊君唱的《雨蝶》。
0: OK，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听秀龙兄你好。
2: 哎，母爱小姐你好。
0: 晚安。
2: 最近听我先到于太太。
0: 来，
2: 我是请你给我点一首《醉茫茫》。
0: OK， 好，
2: 好，谢谢你哈，
0: 不客气，拜拜。听秀龙兄你好，
3: 你好，晚安，
0: 你好，晚安。
3: 等一首歌，
0: 哪位？
3: 在高雄林雅区这边，我姓黄。
0: 来，请说。
3: 第六感生死恋。
0: OK， 好，拜拜。听秀龙兄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捌放，捌听你放一条歌吼。
0: 难得位，难得位，难得位。
1: 我是台中北区啊。
0: 嘿，贵姓啊？
1: 我姓林嘛。
0: 林大志哦。
1: 哎呀。
0: 你听啥？
1: 啊，我要听。你有放一条歌吼？唱到尾啊，讲东风吹。当风吹来，也唔知寒，一只歌。
0: 当风吹来，唔惊寒，唔惊。
1: 当风吹来，也唔知冷，
0: 唔知冷哦。哦，这样呢，我无法度呢。当风吹来，唔知冷哦。
1: 嘿呀、啊，哦，我自己听一只歌，你
0: 尽量吹看麦啦哈，谢谢。
1: 帮我吹看麦。
0: 尽量哈，谢谢。听秀龙兄你好，
4: 龙啊小姐你好，
0: 晚安嘿。
4: 我高山吴建波，
0: 来吴小姐，
4: 今天当点歌吗？
0: 哎呀，
4: 我点一条《赎罪》，余莺莺求。
0: 哦 ，OK， 好，
4: 谢谢你哦，
0: 拜拜，
4: 拜拜，
0: 好。听秀龙兄你好，
5: 龙啊小姐晚安，
0: 你好，
5: 我当龙啊小姐，还可以点歌吗？
0: 可以。
5: 我点那个春风岁月，孙淑媚。
0: 春风岁月吗？
5: 哎，
0: 春风岁月咯。
5: 对对。
0: 台语啊，国语啊。
5: 台语。
0: 台语的哈，好。
5: 嗯。
0: OK， 拜拜。听友龙兄你好。
6: 龙啊你好，我台南西王，甲拜托你啊放一条《本心魔》《澳门鬼》。
0: 哦 ，OK。
6: 谢谢。
0: 好，拜拜。
6: 感恩感恩。
0: 来最后一首哈，听秀龙兄你好，
7: 晚安晚安
0: 晚安，
7: 黄大姐，
0: 嘿，
7: 一款刘家昌的醉酒，
0: 陪酒啊，醉酒，
7: 啊、陪酒陪酒，
0: 好、哦、好，
7: 啊，谢谢
0: 好，拜拜，再见再见，来，咱今仔日点的哈是黄小姐点陪酒，阿个王大姐点澳门鬼，赖小姐春风岁月，吴小姐点赎罪赎罪，林小姐点点一首歌，我等下爱来吹啦哈，阿来尽量。啊，黄小姐点第六感生死恋，于太太点醉茫茫，阿个五陈小姐点雨蝶，以上这歌曲，咱陆续尽量安排哈。阿、啊、个我点歌，我一直在甲好朋友拜托，可以的话，你上好是会当知影歌名。安尼我咧吹会较好吹，啊，希望所有好朋友大家配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听秀龙兄你好。
8: 我阿只讲话哦，新嘅新朋友，阿个讲秀歌片。
0: 新朋友哦，啊，歹势，我歌点完啦呢。你几岁啊？
8: 啊？
0: 你几岁啊？
8: 我六十几岁啊。
0: 六十几岁，你拜三下个点嘛？拜三、拜五、拜六，那八十几岁我就变强，我搁再点一个。八十几岁，
8: 我现在拢卡袂用咧。
0: 好，安尼哦，聊聊啊，耳卡啦哈。啊，你打听咱的节目呢？
8: 有啊，拢啊，打嘛听。
0: 哦，打的听，安尼好啦。那个改天拜三下来哈，谢谢你，感恩啦哈，平安平安好。因为吼，咱那是已经被修点完啦，啊，佮继续了一点到尾啊嘛修，但是啊吼，中招袂离点听有枪在到尾啊吼，报袂赴啊，佮对听众朋友拍摄，所以咱拜三拜五拜六拢会当点，今仔日点无着，袂要紧哈。总是有机会，谢谢你，今晚来听雨蝶。

来度假，咱有一位大姐林小姐哈，甲咱讲要找一首歌，是不是我也求？拄啊，咱有一个阿姐卡电话来甲我讲，应该是哦哈，啊，我等下卡安排看是不是这首歌。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先来进广告。亲爱的好朋友，他们记得文雅给你介绍的三少做六千一号，针对着咱现代人过劳的啦、熬夜的啦、压力大的啦，啊，足侪人安尼吼。该吃吃不落，该困困不去，该放放不好，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咱是无够力，连咧开车做工课，啊都袂专心，啊都安尼注意力袂集中，哇，太危险了，足危险。所以咱伫遮吼，希望好朋友身体过好，足侪人啊都安尼，唔是讲。无够应用，是应用无够平衡啊！所以咱介绍的三少做六精一合，21世纪的台湾人顾身体应用，甲咱人体必要的应用，一概普及，食咱的三少做六精一合。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那。玉桂、冬桂、香蕉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来加素、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21种的营养素，咱一概补给到够，身体够好，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好。当然，予咱勇行行真健康。足侪好朋友真明显，就是讲，哎呦，闻啊，我食真十日吼，阿来就小看有感觉，精神体力较好，注意力较有法度集中，阿连视力嘛较好吼。较早呢，足熬酸涩，阿无的时候足打涩，但是即马唔免想过去，一日干唔当，目药水提掉掉，所以反倒倒来眼力加真好，阿记得加真好。反应嘛，计真好，所以心情嘛，对的好。过去足够过敏感冒，足够安尼一大堆的老毛病，甚至有真侪人讲耳康不管是哄哄叫，啊，强在无完无顾的流嘴烂。哎呦，到底是安那？甚至嘛有足侪人卡袂着物件食了就衰老，啊，真正吼、哦，想讲金条唔知什么时阵才放会出来。像这种的情形，你会记得吼，规身躯拢甲你讲，三少做六精一合，好家己一个健康的好机会，都是真侪真侪好朋友，大家拢食好到小饱，所以有的反应讲哇，真厉害，过去过关。顾心、顾目睭、顾胃肠、顾阿达玛，一大堆。大罐、小罐、中药、西药、营养品一大堆，即马免遐滴落呢。文雅甲你介绍诶，三少做六精，一盒诶，一盒就搞定，足简单。下早啊食一粒，下暗食一粒，规工拢互你安尼，该食、该困、该放，三通了后拢轻松。所以一个节目有需要顾身体赶紧赶紧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都健康0800559988等你哦以上是广告今麦咱来听这首《月夜愁》，麻烦咱这位林小姐听看敢是。

来，今嘛，咱要来讲和平酒报告的，就是有关这个三生肖做代志哈，怎则足有啊？啊，六月份的这场有足好的表现。六月份这场角色迎接新的转折，为人可的不是讲吼，吼偌尼那青影，啊偌尼那红。是分寸有够，做代志作有意的，所以吼、哦，因六月份有足好的一个表现。少年的朋友天生格局就较大，但是六月份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在滴，卖好家己小葡萄。过去这几个月持续低调投入工作。未含人做这个表现，未爱出风头，表面看起来无什么动静，实际上早就累积关键的绩效。进入六月了后，成果渐渐集中显现，主管开始意识到，少年的朋友贡献真正是有真大超出预期，尽力主动提供少年的朋友肯定甲提拔。更加重要的是，因为处事老有分寸，啊，同事关系维持了真稳定，这场的阻力较低，整体晋升的过程足顺畅。这波的升迁，不是依赖竞争，是靠着实力自然的铺陈，顺势而上，水到渠成。啊、来小妹朋友，原本行动力得强，但是六月关键不在的冲刺的速度，是在的稳，渐渐将急于表现的心态收敛，转为踏实完成每一项任务，同时在活动之中保留一寡弹性，别个话讲个伤过死啊，也别个路行个转抓去，所以哈、哦。不管是做人做事，真有路提有步，哇，真正较圆满。正正因为这份的分寸感，反倒当来为贵人运拍开着足好的契机。曾经合作过的同事啊，是朋友、伙伴，伫关键时刻出手牵线，协助接续重要的专线。一旦专案顺利完成，升职加薪差不多哈。水到渠成，足顺畅。六月对上辈人来讲，是默默累积了后迎接转折关键的一个重点。啊，上个人本来就较定真，做代志嘛真细腻。六月优势在滴，未讲好足轻盈，但是呢，表现稳定，又完维持着非常严。熟而且谨慎做代志的风格，未让外界感受压力，还是过度的计算。同时在合作谈判之中保留空间，未将条件设得到极限。这种的分寸感，在六月开始转化为实际回报。老客户主动回流，扩大合作的规模。主管也在会议当中公开肯定表现，并且纳入升迁观察的名单。薪资奖金另外收入同步提升，形成职场甲着财运双向成长的一个局面。恭喜！这三个生肖，上鸡、上马、上丁，六月份应该好好啊，谨慎处理着人事、任何的一个人事物，相信讲你会有足好。以及的成果，到底欣赏的歌曲，这是于太太点的哈，最茫茫到底收听。

这是有点甘比曲所给咱演唱的歌曲哈，真好听的一首《醉茫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哇！又个是一件，予咱安尼看到真艰苦的事故。这是嘉南七都区一个民体，今仔日下暗发生了着人伦的悲剧。28岁姓王的男子，疑似因为一辆外踏，甲58岁妈妈发生着激烈的这个口角冲突，涉嫌压倒暂时催促着老母，造成着伊妈妈规身躯多处刀伤，伤势过重，紧急送医嘛，回天乏术。事后姓王的男子走去因兜顶楼12楼坠落，规身躯多处的骨折。8:25也宣告不治。哇，为着一领外套，结果母仔囝两个人今仔日拢过亡去。这个代志发生伫5:34左右。有民众报案讲，七都区的民德里路发生家庭纠纷，马上有关警去现场处理。警方来到现场，发现姓王的母仔囝发生冲突，两个人愈吵愈真正愈严重啊！结果呢，这个后生涉嫌压倒斩杀老母，动手捶伊颔棍，造成着老母规身躯多处的刀伤，伤势过重。消防局救护车赶到位送病院抢救，嘛是回天乏术。啊，这个姓王的男子行凶了后，走去徛在顶楼12楼的所在坠落。龟身躯多处的受伤骨折，头壳啊弄一个安尼，脆痒痒。救护车送病院嘛是无效啊，8:25宣布死亡。经过着警方的讲，姓王的男子一家四口住伫七都区10几年，因爸爸甲兄哥伫修理车厂上班。下暗发生事故的时阵，是姓王的男子疑似为着一辆外踏，甲老母发生冲突，愈吵愈严重，一气之下去厨房压倒堵老母，啊，就安尼发生着一个不幸。厝边咧讲，这对母仔囝平时相处还好呢，今仔日到底是安那奈遐严重？哇，真正大家拢想无，所以咱伫遮呼吁哦，家庭成员之间有啥物冲突，爱理性的沟通，避免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另外，你脑筋受困了，心理压力，爱主动寻求协助。共同珍惜生命，也希望大家了解，家庭纷争在所难免，但是有什么不同款的这个想法，有什么问题，啊，咱希望大家冷静面对处理，真正熊熊你都挡不掉，这样也没办法啊，你赶紧离开现场，先去别位外口去冷静一下。千万唔通安尼，一个受气吼，啊，就安尼出状况，诶，真正的有够弱的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打电话，0800559988。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亲爱好朋友，唔通袂记诶哈。文雅给你介绍诶三招钙骨溜，补钙固骨，固咱诶关键力，一瓶就搞定了。尤其是配合咱三招做着整一盒来食，真正是相辅相成，效果加倍紧。像今仔日有一位孙太太，伊就咧甲我讲，伊讲文雅小姐，文雅呢，我较早为着要欠哦，我甲你讲，我有需要顾这个脚头乌啊，啊有需要顾这个腰啊，你讲好啦。不管你规身躯吼骨头关节啊，有需要安那顾，我建议你做了种爱心食。啊、配合着钙骨瘤，卖安尼，干那要欠，干那要先食钙骨瘤。伊讲啊，做着种较贵啊，一个月爱6000块。我讲啊，无安尼啦，你着买两盒一盒呀，啊买一罐即个钙骨瘤，差不多半打诶半个月，还是20天，你一定会感觉讲吼，足有感觉。啊，如果你若单单食一项，有当时啊会感觉虚虚啊，对不？啊，身体都无够用啊，所以人一个虚。啊，你讲吼，啊，要偌呢那紧的效果，有时阵都爱食拖的。啊，结果吼，咱这孙太太讲啊，餐餐呐、啊，豆干切五角啊，第一届就甲你买一个月份。啊，所以就买三盒一盒的一罐钙骨瘤。伊讲我食差不多十斤了，我都有感觉啊。足感恩的哦，和我减惊足济冤枉路啊，所以开始半冬半冬安尼食哦，算算的食个单吼，我食要几十单的安尼，我几十单状况安那，伊讲足好啊，我即马呢82岁啊，楼梯个会爬啊，啊无吼、哦，本来阮兜迄旧公寓住伫5楼哦，那要爬迄个楼梯是真吃力啦。啊，想要来换厝，阁无遐好换。阿妹啊，食你的产品，我到这时吼，啊，70通会食来到即马82啊。我讲哦，恭喜呢！伊讲哦，啊，逐工哦，加减啊，哪运动一下，爬楼梯，啊，着盖头啊吼，无啥会堪力啦，一日爬一撮来回，捂住捂住。啊，即马啦，一日差不多爬4撮，所以哦，体格拢。也个保持真好，啊！而且气力拢有够。我讲啊，你有食山苦瓜无？伊讲有啊，买啊！你咧介绍山苦瓜，我着顺续食。啊，原本都无介稳定，即马逐项拢稳定，甲足好。82啊呢，检查拢无红的呢，无红的呢。迄连医生都讲较有可能啊。我当然啊，你看昨昏一位大哥啊，讲伊90岁，阁

边呐，搁要白体啊！哦，我真正佩服咱家好朋友，老当益壮，有够侪人搁咧油菜，搁咧大太卤诶，搁咧白体啊！恭喜啦！啊，是讲呐，足有岁啊吼，八九十岁啊，那会当做较轻巧诶，我看安尼是较适合。产品继续食，身体继续顾，身体继续顾，相辅相成。好，咱唔免烦恼，无钱通开，大家拢健康，拢快乐，平安，谢谢。以上广告，即马来听刘家昌的陪酒。

各地台湾大学今仔日举办着114项年度毕业典礼，来自坦桑尼亚环境工程学研究所博士班的毕业生瑞心，担任着毕业生代表致辞，以及当表示受到照明。以及的林中类动物学家丁高德亲自鼓励，彻底改变伊的人生。经济压力让伊一度想要放弃学习，加在有丁高德的经济援助，一旦来到台湾学习，内心一度流目屎的讲，伊讲伊是靠半粒番薯，敢无这个过日水活落来的囡仔。因为无电，需要伫月光之下读册囡仔，伫牛羊的陪伴之下，伫草原上、伫山地顶悬写数学题目的囡仔，但是今仔日伊会当徛伫遮分享着伊的故事。伊讲台湾不止互伊知识，更加互伊一个温暖的家。伊美丽台湾太太甲后生，全场的师生感动。跑个硬个鼓励，内心讲，家己最大的梦想，就是伫故乡起一间学校，帮助搁较侪囡仔透过教育来改变命运。内心出生伫坦桑尼亚，靠近着一个贡贝国家公园的小村落，伊讲遐也是经过着研究黑猩猩的所在。家境善且，伊自细汉就是靠做食为生。逐天烫只脚，行半点钟去河边来抢水。放饿了后，阁会放羊、放牛，时常只敢那靠着半袋番薯啊来伫底充饥。因为无鞋啊通穿，老爸逐天下暗拢爱用粗针放伊经出脚底一刺。加点假生糖，再个用盐消毒伊的伤口。尽管生活艰苦，伊一直无放弃学习。每礼拜只会当读三日的册，在150人的班级当中，一直维持前三名的成绩。因为热爱英文，伊时常去老师引导自学。后来当选担任丁高德博士。去国家访问的翻译甲活动的主持人，也因此改变人生。丁高德有甲鼓励，希望伊持续的投入金甲银计划，并且承诺伫经济困难的时阵提供协助。国小毕业了后，内心真侪专校唯一考到自由国中的学生，但是学校距离故乡非常的遥远，爱坐三日的火车才会到学校。在丁高德博士专业的资助之下，伊顺利完成着学业，落尾阁考到自由的高中，推荐来台湾读中英大学。初初来台湾的时阵，一句中文都未晓，透过着教会甲在地农民协助学习着中文台语，英雄农业。曾经去分林种土豆，伫台南种玉米笋，伫家己种地瓜，甚至伫菜市啊卖花椰菜。伊笑笑讲，当时时常有阿嬷甲伊讲：“哎，遐有一个乌人咧卖菜哦。”也互伊更加认捌着台湾的人情味。后来咧，哇，真正吼，生活愈来愈精彩。伊讲落尾考到台大宽工所，伫指导教授谢行政支持之下，继续读博士，号召10个非洲国家的学生成立着非洲同学会，推动着学术交流，甲着国际合作。伊更加促成着台大甲着坦桑尼亚顶尖合伙签署着合作备忘录。应用伫台湾所学导入着故乡矿区的污染、土质、水资源问题改善。瑞心表示，2006年失去着妈妈，最近也送别着人生的导师丁高德，但是伊一直会记教育改变人生的力量。
现在每一个月就省一半的生活费，资助着故乡五名囡仔读册，希望甲爱甲希望继续传承落去。伊最后伊着本身的经历，勉励着所有毕业生，卖干那想要领导生而会向服务，你自然会成做真正有影响力的人。并且一点史瓦西里语，只要做回路了，咱一定做到上上最大的一个祝福。哇，这是代代毕业上届动静的演讲，咱今仔日特别甲好朋友分享。真正哦，听歌这种较有意义的代志。啊无哦，什么的诈骗呐，什么的家庭纠纷有诶无诶，这实在是有当时啊，我拢会想讲，啊，无猜咱诶好朋友足爱听我报新闻，啊，实在是拢足爱报这种较正向诶、较公平诶新闻，和大家分享，希望咱拢共同努力拍拼。有需要咱诶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第六感生死恋。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麻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麻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这首歌曲是《春风岁月》哦，孙淑媚所给咱演唱的歌曲。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不雅陪伴你。他多啊哈，那都一个阿姐，个有一个大哥讲，不雅真正呢？我有哪有看的？看过迄个乌人咧卖菜，往里甲看，英雄唔惊出身低啦吼，啊有贵人改道三工，起码伊嘛是有足好的成就，读个博士位吼，啊个对着家己的故乡，啊对着非洲拢真贡献，咱也希望继续拍拼。咱人上界重要，啊得食果子拜树头。啊、所以呢，只要咱有接受别人的帮助，啊，无什么通见效啦。只要咱有能力的时阵，咱买单，好好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是一种善的循环，这也是人生上界温暖的代志，对吧？这段时间，全部有缘是不雅陪伴你，三照坐立经，一号三照盖骨流，三照山苦归，继续赞助提供。国立后边高中传来使人振奋的佳音，这是就读普通科三年级的丁英山，在命运连连时加沉重的逆境之下，凭借着真正超乎一般人的沉稳自律、永不妥协、坚毅意志，不但在学业上唔捌补习，无高中三年拢保持全校第一名的成绩。透过着台湾大学希望入学，特殊选材录取台大电机工程学系，勇敢逐梦，更加依着新出的逆境之下向上打拼，感动人的故事，甲德元好的表现，得到今年的总统教育奖。所以啊，咱今仔日要来介绍一个真正值得咱敬佩学习的一个学子。林英山去年的暑假，得到教育部青年百亿海外移民基金计划补助，去冰岛进行着跨国志工学习之旅，甲总统教育奖奋发向上奖。今年搁再得到总统教育奖国家最高教育奖项的肯定。学校教务主任林义轩也表示，林英山三年来每一步努力都真使人感动，申请资料内容里面字字句句都是他用汗水和着目屎写下来立志的证明。在导师江一雄和着学校的一个鼎力帮助之下，他正出国立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正做着偏向学子勇敢追梦上界美好的典范。对着林英山同学伊这个故事，咱等一下会甲好朋友做报告。先来听岁月。

0: 现在我们来进广告哦。
1: 宝盖股股股观察，今天有一位林大姐，她在跟我说问啊，哦，一个去检查，说我现在都正常啊，你敢知道我多欢喜？我说当然咯，啊，如果像你这个年纪，大家都也一直呼吸，还可以正常。她说是啊，啊，就听你的建议啊，啊，吃我们的三椒盖骨溜，又吃我们的三椒做日精一盒。吼、哦，我有那真认真呢，半当拢唔敢人呢。啊，起码吼一个检查，一切正常。吼、哦，真正有够感恩呢。迄真正吼、哦，真正迄种的欢喜哦，唔知要安那形容就对啦。伊讲哦，伊就是有艰苦过，啊，所以伊起码发现着讲健康是偌呢那珍贵。所以有足侪好朋友会惊会走的时阵哦，你袂感觉讲会惊会走正常，我本来就会惊会走。你无想着讲，若袂惊袂走的时阵哦，是偌尼那痛苦啊！所以咱这个阿姐就是讲，嘿呀、啊，进前就是安尼，足袂轻松的。啊，医生甲判定讲，哎呦，你这哦、喔，要吃可能会袂赴呢，啊，你可能得爱用住的呢，啊，住住的得安尼，三个月得爱搁去住一间，三个月得爱住一间，有够烦的啦！啊，所以伊咧甲问的时候，我讲就简单的啦，你哪住啊，哪保养啊？对不？嘿，没有抵触，可以相辅相成啊！啊，所以你得两行做位食。啊，结果伊讲安尼保养这段时间哦，虽然钱有开挂，伊讲唔过，真正是足有价值。所以我咧甲讲，啊，食好得爱倒小杯。伊讲有啊，这半年来我甲你介绍有够侪对无？请咧甲你叫产品，我丢啦！啊，咱的产品就是这么那特殊，就是会讲话，食着你就知。所以唔免我想介绍，唔免我想啰嗦，唔免我底下讲了想安怎，反正大家吃看卖，给家己一个机会，身体够好。侪侪好朋友讲吼，啊，较早得安尼，啊，为着这个家庭啦，拼个少年的时阵。用咱的健康去拼钱呀，因为咱爱栽培囝，咱爱顾家庭。但是食老啊，食老得爱用钱去买健康，佫无一定买得到啊。所以咱希望听众朋友，即马犹佫有法度，咱得赶紧先把身体顾好。咱的三椒做了整一盒，配合三椒钙骨瘤，两行做伙食，身体健康勇健健哦。需要的朋友赶紧敲电话，以上是广告。

这是欧玫瑰为和平酒安排，都加咱有介绍的哦。林永三，伊代是来自台南北河弱势家庭，家庭真济成员因为身心障碍无法度做工课，全家的生计曾经拢是我靠着因爸爸做零工，甲着兄弟啊两个人。下课之余，拍工来维持。过一个时阵，因爸爸不幸中风过往，全家当大一时当中呢，弟弟一家伊伫兄的肩胛头。林永三为着要兼顾学业，甲照顾着老母兄弟，拢总三人，但是伊从来唔捌咧化艰苦甲甜，课业依然保持第一。校长一个黄彦明足感动，伫咧表示，师长收到家庭访问的时阵，发现兄弟啊两个人客地只有三片单，拄着落雨，阁会漏水干扰的家厝啊，啊无一个亲像较正常的家具，兄弟啊两个人啊都是伫涂骹啊都困啦。生活环境极度的刻苦，但是林永三并无被命运来打败，努力打拼。立志的故事真正真值得真多学生学习的一个模范。林永三伊心中满满的感谢，伊讲这份总统教育奖的荣耀，属于所有陪伴伊伫成长求学过程当中帮助伊的人。过完暑假，伊就要去台大电机系就学，接受着人生另外一段的考验。希望家己保持着初心，等未来学有所成的时阵，也会加倍回馈着社会，帮助像伊共款伫黑暗之中等待一丝仔光明的弱势的囡仔。哇，这种家庭的囡仔！阁有见你那勇敢正向坚持不断努力，真正予咱感觉吼，值得咱敬佩，值得学习。所以，咱有那希望，每一个好朋友用的时阵吼，会当甲咱厝内的孙、咱的囡仔，啊来好好来学习着一个林永三的一个人生。相信伊的故事确实有影，有哪会当，予咱所有的这个时势，大家知影讲，真正哦，咱有够好命，咱有够真正足幸福。你甲看卖，这种的这个家庭，这种的这个生活，有缘共款，会当安尼打拼到这个地步，实在是予咱感觉。足大的敬佩，希望大家共同打拼。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到底咱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底来欣赏的歌曲，这是歌星梦。

讲到日本人灯会修，真侪人可能会想讲啊，日本人是上食鱼呀、啊。但是哈、哦，食农专家韦恩的讲哦，当家族会会的医科大学前校长熊田千里。当年研究日本细胞脑化的机制，发现存在所有细胞里面的多胺，随着年龄的增长，浓度会渐渐下降。认为可能跟细胞脑化有关，也是日本长寿饮食关键，所以建议日常饮食会当安排补充有多胺的食物，什么物件？菇类、大豆、贝类、内脏类，啊，搁有新鲜的起司，唔免刻意安排，只要每日其中一顿加入一道，这个高多胺的食材都有机会延缓掉细胞老化的速度。熊田千里一当年研究着日本灯会修背后的饮食原因，将基本甲关键锁伫一种大多数的人毋捌听过的物件——多胺。这种物质存在伫所有细胞内面，参与细胞分裂两倍结合成。对出世开始，体内多胺浓度随着年龄下降。所以上顶千里已经为讲，这是细胞老化的起点之一。伊讲日本甲地中海地区属于全球公认灯会烧的族群，饮食的结果完全无同，但是多按摄取量偏悬一点，高多一点。除了菇类、豆啊、类蔬菜、水果、坚果、内脏、贝类食物有这个多胺以外，研究嘛发现一寡高浓度食材特性，哈，这个青椒、大冬啊，伫还未成熟绿色的阶段，多胺的含量比成熟的红色、黄色多胺的这个成分。腰搁较悬，所以大冬啊要食食青上好。烤肉串你会当食鸡肝、鸡心啊，食鸡筋。多胺的摄取量比一般鸡肉部位效果加真济。新鲜的起司，多胺的浓度也足悬。辣、蛤蟆、冷冻着内脏做伙食，比切片的鱼肉搁较有效。而且呢，食物当中吃多胺，在小肠差不多全数被吸收，疏散到全身躯的细胞利用。因为体内持续的消耗，日常补充很重要，无意味每顿拢爱吃遮济物件吼。你一日当中啊，某一顿加一道多胺的食材，安尼都有够。所以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讲。含有多胺成分的这个食物，菇类、豆啊类、蔬菜、水果、坚果跟内脏、贝类，你不妨加减食，卖食伤侪，加减食就可以哦。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有需要咱呢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

好多啊，咱这位林大姐吼，你咧甲我讲的迄首歌，有一个阿姐打电话讲是月夜树，结果我今嘛搁找找，唔是，是翠心花啊、哦。东风吹来也唔知冷，心内之魂伊的薄情，想起今日初恋情景。今日才知五阮一生啊，原来这首《翠心花》啦，来，咱到底欣赏哦。

进攻个头拄啊，刷卡咱的美容小姐吼，搁再甲咱叫两罐的三焦钙骨瘤，伊讲有影食着鸡胶骨瘤的啦。伊讲伊真正吼，为着这个脚呢吼，食啥拢食无啥会行，不也想讲啊，逐工咧听咱的直播，试看卖影的啦。啊，到2500甲投资了，去看卖影的，想袂到真正食了足轻松。伊讲伊即马吼，连迄个脚趾头啊，较早拢咧小可会麻麻，袂拄好。啊，即马倒安尼吼，足轻松啊！啊，伊妈妈吼嘛是同款呐，迄骨头关节的问题，即马嘛足骨溜啊！伊讲有影，哦，恁好，即个名真好，真正足骨溜。所以今仔日搁再甲咱叫两罐哈，真感恩啊！食好到小辈朋友有够济，像这吼早起食好抱妈妈食，啊，足济吼像咱迄富姐啊抱阿婶食。啊，足济啊！像咱的迄个蔡大哥是抱爸爸家、抱妈妈家呢吼，大家甲咱道小报，今朝有足济拢朋友厝边道小报，同事道小报，感恩感谢，功德无量，真正吼做好事，食好道小报，功德一层哈。希望咱这么中的好朋友，保养咱的身体，随时拢会富，唔免惊袂富。我都常阿咧讲咱的产品的讲话是真的。有需要的赶紧打电话0800-55-99-88三折做的金一盒一盒二十粒2000元三折钙骨瘤一罐是120粒2500元两行做回家相互相信腰更加好哦以上是广告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亲爱好朋友、男士朋友，你爱注意听。你敢知影，小过交流会严重影响着咱的健康，一定的嘛，对不？经过调查哦，超过半数的男性暗时啊交流，大家眼睛眼睛，啊，结果啉咖怎啊，困眠啊不足啦。啊，都困啊，不好困啊！啊，刷落去困醒，又完感觉天神疲劳啊！甚至有41%的人，连迄个查甫人的功能都受影响，甚至影响到伴侣之间的关系。有30%左右容易情绪低落。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卖个乌白金嘛。量早赶紧交流歹困所引起恶性的循环，造成了着咱上班无精打采，难时无够力，刷落去工作效率一个无好，真正吼、哦，日时表现歹，暗时也无在调，通好表现，什么拢总无好，规个人自信心大大下即个降低。所以量早希望好朋友三照做力经一合的参考看卖，真侪人暗时啊搞着一暝起来过落抓，影响着咱的生活品质、工作效率、健康的状况。所以咱建议你会使赶紧食咱的三照做力经一合，21种的营养素，一概赶紧给你补给，就是连咱的放了臭毛毛。啊，不管是伫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你看咱足侪听友拢有咧讲哦，男士朋友讲啊，食食咧吼，真紧都有感觉，所以咱欢迎好朋友，量早赶紧唔通拖，全台湾有435万的男士朋友，常在拢伫遐咧吼交流的啦，歹困啦，不管是吼伫啊咧有准。三照做了精一盒，希望你吃好到小饱。咱欢迎好朋友多多挖客，绝对袂漏开哈。有需要赶紧打电话咨询，120粒2000元，身体够用，自然你的愈来愈有够力哦。以上是。

这是昨夜星辰为何朋友安排，那足惊去做大长行的朋友，即马有新的选择哦。足侪好朋友分担，啊也无爱猜一份兵去做潜血检查，未来有一种筛检的选择。美国癌症协会最新有更新的大肠癌，包括结肠癌、甲着直肠癌吼。筛检的这个基因，首度将血液检测纳入建议的选项，提供45岁以上平均风险族群做替代方案，唔免做这个潜血检查，也唔免做大肠镜。根据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癌症协会即摆纳入。这个检测是血液抽血检查，这个检测已经在2024年得到美国食品以及药物管理局 FDA 的核准，透过着分析血液当中蒸馏 DNA 的信号，协助发现大肠癌。不过协会也强调，血液检测不是首选的工具，是提供给拒绝还是无法度完成大肠镜甲着粪便检查的人来使用。啊，所以呢，其实那些当的话，做大肠镜，坦白讲，这是会搁较准确。每三个人有一个人无做大肠镜，而且来检查，所以呢，那是要筛检掉大肠、直肠癌。当然啦、大肠癌在50岁以下族群渐渐有增加的趋势，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你真正无爱做大肠镜，啊，无爱做粪便潜血检查，那么未来用抽血检查，有哪有机会就对啦。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咱今仔日的节目到这，要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了。感谢你的收听，祝大家拢平安快乐，天气足热，保水足重要。希望好朋友防晒补水，身体健康。三少做两种，一号三少盖骨雕，三少山口龟赞助提供，感谢收听，再见。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华语之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105.5，为半夜十二点一直进行到两点。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大家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台湾人啊，真爱食火锅哦，春夏秋冬，当然寒天的时候呢，吃火锅是特别温暖啊。火锅店寒天呀、啊，生意嘛特别较好。但是春夏秋冬呢，这个火锅店的人客啊，干那拢真多。哦，咱来讲的是一个29岁帅哥。一几礼拜吃火锅，差不多吃两遍至三遍，走未去一礼拜上少啊，因为真无闲啊。他很爱吃火锅，哦，所以家己真无闲啊，哦，食一顿啊呢，切炒的火锅，算讲啊，对家己较好嘞。哦，真无闲啊，普通时啊，这位帅哥嘛无咧运动，伊嘛无即个补充钙质的习惯。所以渐渐，伊会感觉人太疲劳呢。哦，这颔棍啊、肩胛头呢，这酸痛呢，尤其啊，会干那变作呢，长期间哦，这个肩颈酸痛。另外，伊的血压尤其变化上大，哦，心脏的收缩呢，来到悬的180倍，甚至有到脑血压。是超过200以上啊！啊，咱拢知影，这个血压悬的百二加80，悬的那超过140，就是高血压；那超过106啊，就是严重的高血压；那超过108呢，就是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啊。结果呢，一来到188，甚至超过200以上，你甲看，这当然身体会出问题啊。哦，所以医生是咧表示，伊讲啊，咱真爱食火锅、食火锅。哦，这钙最钠，这个钠会和咱身骨啊钙质的流失，而且会造成咱的高血压，包括咱的血油买较悬，哦，甚至引起中风。哦，所以咱台湾人真爱食火锅啦，哈啊，包括这个火锅的啊汤底啦。火锅料啦，还是酱料，吼，尤其这汤底个酱料，拢是有大量的钠啊，较咸嘛，哈、啊，所以呢，你若规个火锅食完啦，安尼实际上这钠诶摄取量，真容易就超过标准了啦。那每一个人每一天，这钠诶建议量是2400毫克两两。哦，所以咱即马很爱吃火锅啦，啊酱料啦，对不对？黑锅料啦，啊汤底啦，你整锅都把它嗑光了，食个空空空，这钠离子呢就伤悬，钠离子伤悬的时候呢，你会想要去尿尿，啊尿尿的时候，你会将咱呢血清钙，某人称个叫做血钙，哦，就是血肉当中的钙质，安尼就那倒顶个。放出去啊！哦，所以呢，医生是咧提醒，因为咱人的这个血钙，那是减少，伊就会增强血管的平滑肌的一个收缩。哦，这个收缩就造成咱血液欠灌，严重的时候甚至引发的心肌梗塞啊，以及中风。为什么呢？咱钙质，咱吸收入去身躯内底。这个钙质的物件，就是先以血清钙方式停留在咱的身骨内面。一旦呢，甲一个相当有超过时呢，安尼这个血清钙超出的量，咱会甲伊寄存在咱的骨头内面，啊，就是变作骨头的骨钙。哦，但是你的血清钙是长期间不足的。安尼，咱的骨头的骨钙，当然，嘛无可能充足嘛。所以产生什么骨质疏松？哦，咱当简单讲一个例，哦，看这个钠的摄取量是什么款？譬如讲，咱两汤匙的日本式的豆油，加上六粒的这个起司球，安尼差不多就超过咱每一天建议的这个钠的摄取量啊。哦，咱人，咱人
每一遍的代谢差不多2400毫克的钠的时阵呢，同时咱嘛呢将80毫克的废氢钙嘛准啊代谢掉掉。哦，所以呢，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统计来讲，咱台湾80%的儿童甲青少年，以及80%以上的这个大人，每天钙质的摄取量拢是不足的。因为钙质的摄取量希望会点咧1000毫克以上。哦，所以毛营养师咧讲啊，用咱的身体，卡叔讲拢是这个钙质。摄取无够，然后能够不断的吃伤侪伤侪，即个钠的情况之下呢，安尼高血压哦就来找你啊。啊，一旦血压长期间偏高，哦，除了心肌梗塞，除了中风开始发生之外，卖增加心脏衰竭、甲腰椎病的风险哦。哦，所以咱呢尽量减少即个钠的摄取。啊，你真爱食火锅，哦，迄、那个汤底，迄、那个火锅料，啊，包括迄酱料，吼，迄、那个钠离子啊，是非常非常之高。哦，所以咱们预防高血压，一个真重要、真重要的法则，就是减少钠的摄取，啊，而且补充钙质的吸收。哦，真多嘛，自然的物件，啊，像乌毛啊，啊，是牛奶。小鱼干啊，这种有自然食物当中的钙质啦，是不是？好、哦，啊，咱来食黑锅的时候，哇，这个黑锅汤呢非常好吃，非常好吃。但是真要紧呢，我们吃火锅的时候呢，啊，这个汤底呀、啊，加淡薄就好，淋淡薄就好。好、哦，啊，那酱料加起来呢，加工食品这样上好呢，愈少愈好啦。有的人吃火锅呢，无用酱料的呢。哦，这内行呢。哦，啊，咱来普通时啊，要补充钙质的时候呢，咱会当咧空腹肚的时候呢，啊，来补充含钙质的食品。啊，而且咧吃完1点钟、2点钟后呢，咱会当咧晒只日头，和咱身体来合成的维生素 D 素粒，啊，来提悬到钙质的吸收率。啊，有人常常在问说，啊，日头晒多久呢？其实呢，咱的脚啦、手啦、面啦，日头晒一下，每天10分钟，啊，那时就会当提悬到咱的身躯对钙质的一个吸收。哦，咱再一次提醒的，啊，就是讲火锅真好吃，火锅真好吃，但是啊，不适合啊，常常在吃火锅，因为啊，那时你的血压有可能。啊、哦，可能就会飙太高了，不只是中年以上的人，包括少年人，卡袂丢哦，天天吃火锅，真正啊，开出问题哦，哦，提醒大家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努努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努努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3: 当你吃你的努努啦，我拢吸袂，我吃嘛唔好啦。
4: 所以吃习惯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吃好嘢，吃好。
3: 吃少山，少我要吃，爱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你好，你好亮啊。
0: 哎，你好，你好。
5: 给你请问一下
0: 请讲啊。
5: 你是讲这髋关节遮痛，啊个膝盖痛，食迄？
0: 食瓦骨。
5: 嘿，咁会有效无？
0: 对症啊。哎，都对症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食瓦骨啦、啊。
5: 不是啊，这髋关节胶啊，这脚掌头胶嘛拢会疼呢。
0: 对，我解说一下哈。嘿，咱髋关节是咱身骨上大块一块软骨啦。
5: 嘿，
0: 啊，咱的膝关节是咱身骨上界活动的软骨啦。
5: 嘿，
0: 好啊，拢是软骨啦，所以呢，爱食是瓦骨。
5: 哦。
0: 但是你腰骨遮无力，所以你啊三焦钙好爱加咧食。
5: 哦，三焦
0: 钙好。
5: 钙好，
0: 因为你啊骨质歹，
5: 嘿，
0: 啊三焦钙好两粒，瓦骨两粒，哈、哦，啊斗阵食，初开始呢拢三顿食，
5: 食、有当下好好呢，
0: 啊就是咧退化，
5: 安尼吼，
0: 啊它是慢慢越来越严重，
5: 好，
0: 啊因为你会疼，所以你啊三顿食，
5: 安尼，啊我疼来内底骨内底呢，咧脚头有诶内底。
0: 我给你报告哈，咱退化性关节炎的脚头开始疼，拢是胃内底疼，差不多占九成以上。大部分拢是安尼先。
5: 好，
0: 谢谢，
5: 拜拜。
0: 喂，你好。
6: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我亮啊。
6: 嘿，你好。
0: 嘿，请问什么代
6: 志？请问吼。
0: 好，请讲。
6: 嘿，我的骨头啊哈。骨质疏松。
0: 是。
6: 啊，有鼻涕。
0: 哦，在哪位？
6: 在第八十人呢。
0: 在咱的脚趾边遐。
6: 嘿，对。
0: 奇怪，那个所在较袂安尼呢？你来做啥物？也是有去弄掉？
6: 无呢，抱囡啊。
0: 哦。
6: 抱阮孙呐。
0: 阿姨几岁？
6: 两三岁啊。
0: 啊，你几岁？
6: 我今年66啊。
0: 啊，两三岁，唔就差不多几公斤啊？
6: 我唔知几公斤呢。
0: 两三岁啊，唔免抱啊吧。
6: 伊都爬楼梯都有时啊，唔惊。
0: 袂用诶，你挡袂掉。
6: 嘿，啊，都摸起就对啊。
0: 嘿，你挡袂掉吼。
6: 啊，即摆鼻涕吼。
0: 嘿。
6: 啊，即摆有较袂疼。
0: 来，我甲你讲。
6: 啊，唔知要食啥物啊？
0: 嘿，叫做压迫性骨折啦。
6: 嘿，对啦，对啦。
0: 好，来，我甲你建议吼。
6: 嘿。
0: 你去药房买三焦钙好。
6: 好，我迄有在食呢。
0: 好，啊，三焦钙好三顿食。
6: 三顿食。
0: 啊，一顿拢食两粒。
6: 哦，
0: 好唔好？
6: 好，哦，迄听讲人闽南袂用倒嘞。
0: 对啊。
6: 啊，请问吼，我有迄一些糖吼，
0: 嘿，
6: 我每拢食你的产品啦。
0: 谢谢。
6: 伊家讲吼，香菇精，
0: 对，
6: 含咧食吼，
0: 对，我嘛安尼甲你建议吼，
6: 香菇精哦，
0: 香菇精哈，一顿一包，三顿食，甲你的三焦的能量到店家就可以咯。
6: 哦，啊，迄什么？
0: 哈，
6: 一种迄什么食软骨迄什么？
0: 哦，迄叫做得力瓦骨。
6: 好，好啦，好啦。
0: 得力瓦骨呐，咱那是骨头甲骨头中啊，迄块叫做软骨棒啦，哈。
6: 哦。
0: 啊，这软骨棒开始讲骨头怕有的人啊，这块软骨棒会地间来变形，哈。
6: 哎，用夹咧食吗？
0: 啊，那瓦骨安尼是都爱夹咧食，哈。
6: 嘿。
0: 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夹咧食，好唔好？哦，
6: 啊，香菇精嘛用淡的哦。
0: 啊，三项会当斗阵食，
6: 用斗阵食。
0: 是啊，你妹妹咧食什么产品呐、啊？
6: 我妹妹拢食你的产品。
0: 伊人安怎？
6: 伊吼、哦，拢食保养，伊讲伊心脏较无好啦，伊
0: 讲
6: 食你的香菇精食了真好啦。
0: 吼、哦，阿姨
6: 是讲我有血糖吼、
0: 哦，
6: 叫我掺咧食。
0: 对，我嘛安尼建议。
6: 啊，我血糖是拢控制拢超100控制啦。
0: 哦，安尼控制了真好啊。
6: 嘿啦嘿。
0: 哦，来我阁讲一遍吼、
6: 哦，
0: 你上要紧的是三焦钙好哈。
6: 三焦钙好。
0: 三顿食哈。
6: 好啊，阮食呗。
0: 好，你拢去倒一间买。
6: 我 阮遮，我武峰啦。
0: 啊，
6: 武峰。我伫个电信局对面遐。
0: 哦，有一间元兴，有一间福伦，拢会用的。
6: 我伫福伦啦。
0: 哦，拢会用的哈。
6: 嘿嘿，
0: 好不好？
6: 好，好，
0: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算半加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8: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7: 也用过说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活骨，起码拢无行
8: 几点钟。我捌去断骨，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板，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1: 以上广告，
0: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来，阿亮啊，今麦要来讲到咱费油相关甲油脂之间的牵连。啊、哦，你一个听感觉怪怪啊？油脂甲费油相关，这个费油唔是甲心脏靠牵连吗？甲油脂有啥物关系呢？啊，咱今麦是要来讲的是费油相关甲油脂之间的牵连。无唔对，伊甲心脏当然嘛是非常的牵连哈。啊，咱费油呢一旦啊伤悬哈，长期间落来，大家较知影，就是讲哇，费油伤悬，咱的血管的硬化啦哈，血管的阻塞啦，造成咱心血管的问题啊，威胁到咱心脏的功能。但是油脂呢，油脂买拉警报哦啊，咱就是要将这心脏油脂甲费油之间呐，甲大家做一挂报告。哦，根据咱台湾的统计哈，啊，每三位至四位中年的妇女啊，就有一位啦，费油伤悬。但是因为费油伤悬吼，伊一开始嘛无什么明显的症状，所以你嘛未感觉到啦。哦，所以就是安尼一天过一天，到尾啊呢拖刷掉，拖刷掉了，往往会引起到咱心血管的问题。啊，咱拿靠中间病医啊，心脏内科的主任咧讲哈，伊讲啊，一个人过五十岁，啊，一个更年期的太太，因为来到年岁啊，来到更年期啊，刷到伊个安怎，跟他变大颗，啊，是伊个代谢有问题，啊，咱叫做代谢症候群嘛哈。另外，伊因为欠少运动者，哦，安尼是呢，费油伤悬所引起的心血管的问题，就会较严重。哦，甚至来治疗了，哦，嘛比查甫人啊，来到呢啊中年以后的情况哈，女性嘛是较严重的哦，都是更年期，更年期以后就对哈。啊，为什么安尼是呢？一般来讲，一个女性伊咧更年期进程，啊，就是来到啊一个四十岁进程就对了哈，更年期进程，一带到这心血管的几率其实是较低。哦，咱台湾捌做过一个统计，更年期进程，假使讲廿五十岁好啦，五十岁进程呢，女性的中风的几率，假使讲那是一个，安尼查甫人是五个，啊那更年期了的女性，哦那是中风的是五个，查甫人嘛是五个，哦所以这更年期对女性来讲变化是非常之大，为什么呢？因为咱呐以前做小姐。啊，咱有受到女性荷尔蒙的保护。哦，咧更年期进程的小姐，因为咱女性荷尔蒙内底啊，有一个动情激素。啊，这个动情激素哈，伊会当改善你血管的球性，伊会当降低你的血压，伊会当帮助你的血管较袂硬化，嘛较袂糟蹋。哇，这么好啊，对啊。女性荷尔蒙的动情激素哈，但是你更年期了，你这个动情激素减少啊。咱的心中的血管啊，欠缺到女性荷尔蒙的保护，哦，刷落来啊，你的代谢就歹啊，你就大颗啊，哦，你脂肪的代谢当然嘛变歹，安尼心血管的发生率就真快速来增加，哦，所以你若去做健康检查去抽血嘛哈，你会发觉到讲你的三酸甘油脂，就是咱讲的中性脂肪啦哈，一个胆固醇呢，我写写红字啦。是红利啊！啊，无唔对，费油哈，咱讲费油，费油其实啊，分作两大类，一类就是大家讲的胆固醇，另外一类呢，就是中性脂肪，嘛称呼叫做三酸甘油脂。哦，这任何一项啊，超过200，安尼就是咱讲的哦，你的费油较悬哦，哦，费安怎较落哦，安尼是哈。啊，这个三酸甘油脂呢，超过200，伊就会对心血管啊。造成不良的影响。啊，那胆固醇超过200，咱阁来进一步来分析。这个高密度的胆固醇，甲低密度的胆固醇，爱来了解到底有偌侪。那是高密度的，这是好的胆固醇；低密度的，这是歹胆固醇。啊，那是啊，男女之间阁无同。查甫人啊，这个好的胆固醇啊，袂当咧35以下。那女性呢？好的胆固醇呢？袂当咧45以下。
啊，那卖打过顺啦，查甫查某拢同款，卖超过百三以上，超过百三以上就是无正常啊。哦，啊，卖打过顺的就是咱肺梗啊，三型什么？三型动脉硬化，就是咱讲的周状动脉硬化啊。咱的肺梗壁会卡一点啊，就是哈。根据一个调查报告来讲哈，伊讲啊，肺油较高的患者，带着心脏病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一点倍。啊，几倍几倍，一点八倍啦！啊，那是带着腰椎病的风险呢，是一般人一点五八倍，一点五八。哦，啊，你的肺油一旦无正常，长期间落来，肺梗的硬化，啊，这个肺络会阻塞，对不对啊？会造成心肺梗的问题，影响到心脏的功能，然后腰椎嘛出问题哦。哦，腰椎嘛出问题哈，咱就是要甲大家报告这哈、個。来讲到一个47岁查甫人。一透早起床，系啊，心肌梗塞。哦，这个胸口呢闷闷啊，喘气困难，他甲讲变肝。哦，厝内人呢赶紧将伊送病院急救，尾后救倒转来，啊救倒转来哈、哦。医生是咧讲，伊讲啊，透过咱这个心导管，确实知影这个患者，伊的冠状动脉呢是完全阻塞，但是这个。查甫人47岁，伊也嘛无啥物糖尿病，嘛无高血压的慢性病呢，伊也无食薰。普通时啊呢，伊真注重伊食的物件，啊体重呢拄拄啊好，外表看起来健康健康，伊干那一个问题就是肺油伤高，伊的三酸甘油脂啊超过300，哦啊这个中胆固醇呢超过200。伊啊，普通时啊，有咧食药啊，有咧食药啊，哈。但是呢，伊个家族啊，伊个阿兄嘛有即个冠心病，啊，有即个冠心病哈。所以即个危险因素伫个嘛，啊，造成伊啊发生遮尼危急个心肌梗塞，那救无转来，恐惊呢啊会猝死哦。哦，一般来讲是安尼，即个冠心病啊，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就是咱个心脏有三条冠状动脉。这冠状动脉那是塌掉的，造成咱的心肌啊啊欠少氧气，哦，心肌缺氧，心脏会点去哦，或者是啊冠心病哈、哦，所以这袂当出代志哈。但是一般来讲，有冠心病的家族啊，啊、哦，内底的人带着冠心病的几率是一般人的3倍至5倍，哦啊，其实呢，真侪人唔知影，咱这个肺油伤高呐。买引起咱腰椎的病变，哦，所以医生咧讲吼，伊讲腰椎啊是真侪碎掉动脉，甲这个幼幼的啊微血管分布非常侪器官，哦，咱的肺油伤高呢，会抵住咱的血管的内壁细胞的伤害，同时嘛引起了腰椎血管啊嘛是会塌。啊，会变碎掉，爱塌安尼先哈。啊，因为咱的油脂啊是以这个真油真油的，叫做肾丝球。哦，咱的血管哈，你去到油脂啊，哇，安尼加来加去，加来加去，加做规团呐。啊，这叫做肾丝球。哦，一旦啊阻塞，油脂的功能啊就开始恶化。啊，所以医生建议讲啊，肺油伤高的人哈、啊，必须要将咱这个脉胆固醇控制咧100以下。同时呢，每半年、每一年做健康检查，嘛都要检查咱有两倍了无，以及咱腰椎的肌肉率，看是啥物款，爱斗阵啦，就是腰椎啊、甲肺啊、甲心脏爱斗阵检查就对。哦，而且呢，爱避免心肺梗、甲腰椎的问题同时发生，啊，迄较歹处理哦，吼、哦。啊，咱肺油伤高对慢性腰椎病的人来讲，是加速咧腰椎恶化的因素之一。所以呢，这种的患者一旦发觉到讲，哎呦，肺油伤高，安尼你一定爱啊，甲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同款哈，建议啊。

加头哇里外只啊，只只 so good 哈 ，so good 下动脉组弹，啊，这是确切看到安尼先啦哈。啊，咱那是下肢的动脉一旦组弹，有当会拜拜哦。哦，啊是讲啊，咱这个下肢啊，哈，就是咱的脚，那是有空脆，脚无法多来恢复，哦，脚无法多愈合，嘛开产生白血症，甚至系骨卡，啊骨卡哈。啊，那 so good 下的动脉组弹呢，就会出现咱的手。会麻会酸，而且咱脑部的血流的供应吼，有一部分是为锁骨下的动脉一个分支过去的，所以一旦啊阻断呢，咱的血流的供应不足，严重的时候呐，你脑部会欠血，啊，你会讲，哦，他个晕，他个讲，会安尼先哈。好啦，咱常常讲啊，这个爱检查啊，咱的血流。你会发觉着讲，迄胆固醇是正常诶，但是咱诶中性脂肪，就是三酸甘油脂呢，哎呦，偏高。啊，有一个加素诶，一个大学老师，啊，伊啊总胆固醇是170，但是三酸甘油脂呢是600，哎呦，那叫你高，是啊，哦，这嘛是啊，血油伤高嘛，而且这嘛是心血管诶问题啊。啊，会当讲是好发族群，因为伊个三酸甘油脂实在太高了。哦，伊是安怎食诶？啊，伊讲啊，即袂当讲干那食诶问题尔，有倒呢，伊即家族啊，家族个体质啊，嘛是因素之一啊，所以你也特别小心啦，因为咱若是中性脂肪超过500以上，有可能会引起了咱个急性个腰肌炎哦，就是咱讲个胰脏。哦，胰脏炎啊，你先哈，因为咱的血脂肪吼，是咱的腰球分泌的酵素来代谢，所以你即马中性脂肪这么高啊，所以你造成腰球发炎的风险当然就较高，好，当然就较高啊。所以三酸甘油脂呢超过500，除了要控制饮食，搁都要食药啊。啊，三酸甘油脂呢是200至500，啊，你要透过饮食。加上运动3个月以上，哦，安尼将伊降到200以下，哦，啊那安尼做，又还佫超过200，安尼就要食药啊，哦，啊得食药啊哈，啊咱的饮食来控制，莫食伤油的啦，吼，迄个煎的啦、煎的啦、油酥的啦，有肥肉的料理，譬如讲肉丸啦、狮子头啦，这当然较莫，哦，较莫食这猪皮啦、鸡皮啦、鱼皮啦。啊，是讲啊，真爱啉迄个酥皮汤，迄拢无健康哦。青菜豆腐汤吃得饱健康，这较要紧哈。过来呢，胆固醇较悬呢，买海产、冷饮、白奶、乌鱼子，这较无理想吧。哦，啊，煮的时候呢，咱尽量用这个啊植物性的油，包括呢橄榄油、菜籽油、花生油，莫用迄猪油啦、牛油啦。好唔好哈？啊，咱啊炒菜，咱改做呢烫青菜啊，烫青菜吼，用清蒸的啦、水煮的，安尼较理想哈。过来就是讲，加食一寡呢高纤的物件啊，纤维较高呢啊，像这个五谷根茎类，食臭米呀、燕麦呀、胚芽米呀，有无？好啊，食一寡青菜。青菜真多嘛，蒟蒻啦、红萝卜啦、竹笋啦、绿色蔬菜，啊是呀、啊，啊未加工的豆啊类。黄豆、红豆、绿豆哦，水果当然爱啊。过来呢，会当食一寡深海鱼啊，啊，深海鱼啊，体重爱控制哦。咱的这个 BMI 值啊，就是咱身体质量的指数，18.5至24当中哦。那未养生呢啊，会养生的，给你算看卖，看你即马身体指数是偌济啊。运动就一定爱啊，每礼拜上少3遍啊，每遍30分钟。啊，而且流汗啊，这大家知影哈。啊，药爱控制，你那是血油伤高，哦，胆固醇有胆固醇的药啊，互你吃。哈，三酸甘油脂有三酸甘油脂的药啊，互你吃。我是讲西医啦，啊，你都要照起讲吃。啊，还有危险因素，自己要控制。哦，因为我今嘛血油伤高，我可能呢，血糖也伤高呢，血压也伤高呢。真的哦，这拢爱控制哈。一般人，咱的血压高的卖超过140。鸡卖超过90，啊！你那是糖尿病、腰椎病、冠心病，这你管你都卖超过83，鸡呢卖超过80，
这非常要紧。啊，个血糖，血糖呢，你啊

空心豆的时候卖超过百二，食饭饱呢嘛卖超过两百，哦，这拢是要注意啦。一旦这方面会当注意，啊，咱的心脏嘛较袂出问题，包括咱的腰子嘛较袂因为血油伤高腰子才来出问题。啊，这段咱就报告到这，谢谢。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会落呀。
2: 正常嘛，脚头就正只滑棍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滑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只你的滑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滑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滑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哇！嘿嘿，阿梁先生，
0: 你好，我阿梁啊，好。
7: 我是个倒卡吼，
0: 系。诶、
7: 欸，这是对中遐呢，酸软安尼，阿、啊、要来食啥？
0: 爱听袂？
7: 诶，小卡酸软听。
0: 阿爬楼梯落楼梯咧？
7: 我食无楼，我无得爬，拢坐电梯诶。
0: 你即马吼，脚头有只咧疼咧退化吼，你也要换骨来食。
7: 我脚输啊啦。
0: 哦，阿祖啊呢？
7: 无啦。
0: 啊阿妈啦，阿妈你脚头退化。
7: 有啊，做做啊啦。
0: 阿做做啊吼。
7: 哎。
0: 要换骨来食。
7: 哎哎。
0: 即马会疼，拢爱三顿食。
7: 爱三顿食哟。
0: 嘿，啊你这。
7: 我买你个吼。
0: 三椒。
7: 啊是。不是。
0: 苓果精。雪梨旺，
7: 雪梨旺加一个五果精哦。啊，我就是吼，我就是果血啦，有果血啊。
0: 嘿，你零果精爱食？
7: 零果精果血也无有啥有效哦。
0: 对，心脏较无力吼。
7: 嗯
0: 啊，你的这个
7: 我长期的迄个食心脏病药啊。
0: 对啊，哦，你即马活菌吼。
7: 哎。
0: 针对脚头活菌吼，
7: 买
0: 回来想是三顿食一顿两粒。
7: 啊，我有食别项诶，安尼就是饭饱饭精。
0: 咱康心买当食，啊，
7: 食饭
0: 饱，食饭饱，食嘛无要紧。
7: 哦，食饭饱。
0: 三顿一顿拢爱两粒无吼？
7: 一顿两粒咯。
0: 对啊，三顿食。
7: 我来，迄个八，迄个国粮啊，我拢伫国粮叫去诶。
0: 你即马吼，上加要紧的就是你瓦骨吼。
7: 哦，瓦骨啊。
0: 瓦骨三顿食一顿两粒。
7: 哦，我安尼我来买瓦骨来食。
0: 好，国粮遐都有啊。
7: 哎，我拢是个人叫
0: 的，对。嘿，迄一罐吼，有120粒，一罐2500块。
7: 哦，安尼我知，好，谢谢，谢谢。
0: 好，阿妈，拜拜。
7: 哎，谢谢，
0: 再见。
7: 好，谢谢。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这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大家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来讲一位总破筛，过去是总破筛啦，现在已经呢无做啊。这是一个小羊，小羊呢，伊是总破筛嘛，所以真够猪家，这个色香味俱全呐，是煎炒煮炸啊，大行呢，伊都拢真内行。所以伊的煮食，敢那有一个特色，就是咱食会感觉讲，哇，较油啦，较油。爱即马退落来啊，但是伊的煮食呢，嘛是够真油，所以伊本身人是大块的，像一般真侪中埔西拢大块大块，包括到伊的血糖啦、血油啦，包括伊的体重呢，无一项及格啦。但是后来，台湾呢开始真侪这种黑心油的代志啊发生，这啊黑心油是虾米做的？惊死人啊！真来当食呢？所以小杨呢，伊就开始安怎呢？黑心油的代志爆发了，伊变作呢，无论食虾米物件，内底呢一滴油伊都无要用。所以这一个改变吼，这个小杨伊的血糖啦，伊的血油啊。真紧哦，都达到安怎？达到非常理想的这个状态呢？包括讲伊的体重本来是大块嘛即嘛呢，体重嘛快速下降落来你甲看，拢卖食到油，规个呢身材嘛标准起来。但是无几个月呢，伊发觉就讲，这个饭量呢，搁咧增加饭量啦，无增加，无加食一罐呢，迄只腹肚呢是非常的枵呢，非常的枵所以饭量就增加，就食较多，结果伊体重啦、血糖啦、血油啦，都搁起来啊！就咧想讲奇怪咧，莫食油，莫非呢？嘛唔对吗？好啦，咱讲食油，就是这脂肪啦，这脂肪呢，是咱食物件三大营养素之一。普通时啊，你袂感觉讲有啥物重要性啦。因为一般像咱拢是食伤油嘛，对不对啊？就是讲摄取呢，摄取量过多，伊互咱产生咱大颗啦，咱血管硬化啦，咱心肌梗塞啦，咱这个脑血管呢，栓塞啦，中风啦，种种的心血管的问题，甲咱食烧油是有关系嘛？甚至像一挂癌症，大肠癌啦、咽癌啦等等哈，也甲这个血油也嘛是有关系啊。过来糖尿病，甲脂肪嘛有相当的关系呀、啊。所以。因为咱针对油的感觉，是因为咱食伤多、食伤油，所以咱烦恼就是讲这油啦，对咱产生这大这大的问题。那安尼先好啊，你拢卖食油啊，甲小羊同款嘛，一滴你都唔能食，安尼感觉，安尼就较好啊嘛，我就袂中风嘛，袂心肌梗塞，等等，其实安尼颠倒无理想。咱长期间食物件，那是欠少油脂，啊是呢，拢唔敢食，造成咱这个摄取量呢是无够的。咱就产生呢，咱必须氨基酸的这个欠少，或者是咱荷尔蒙的分泌的不足，或者是咱细胞膜细胞外面这层细胞膜呢，会产生功能不全那你进一步针对咱的生理状态啦，针对咱代谢的作用呢，就会出问题。但是无唔对啦，这卖食遐油，食物件呢油较少咧，这是非常
正确的概念，嘛是维持健康的概念，迄是无唔对。但是唔是讲呢，吼、哦，就是唔通，唔通吧？哦，油的物件千万呢，卖去吃掉，我、哦、这就走进去啊。因为你长期间呢欠少油脂，但是你嘛有咧吃物件，对不对啊？好，这个营养素哦，拢爱吸收掉。哎、欸，我即卖咧完全无吃油，无安尼咱吃营养素的比例。哦，这个糖分跟蛋白质的比例是不是啊？都牵关起来，哦，相对的嘛。啊、哦，本来有这个三大营养素在吃，你即马某一项呢，完全无目到。哦，安尼这两项啊，就是咱讲的糖类跟蛋白质，伊所占到咱的食物件比例啊，颠倒的啊，增加真多嘛。啊，那安尼糖类跟蛋白质。诶，比例呐，欠管起来了，伊就会加重到咱的腰肌，加咱腰椎的负担哦。哦，过来，完全无食油，你会感觉，诶，敢那食无饱呢？哦，就欠少了这个饱足感。啊，阿那呢，糖分的分量呢，不易减少啦。啊，体重加热量，就无法度亲像咱预期迄一般咧下降。哦，啊，咱讲脂肪啦，吼，一般咱将脂肪甲分做啥物？分做呢饱和脂肪，啊是单元不饱和脂肪，啊是多元不饱和脂肪，以及反式脂肪。哦，这个反式脂肪啊，讨论真多。啊，咧美国遐是宣布讲，这个反式脂肪袂当用啊哦，安尼先好。好啦，啊，所以呢，哦，这脂肪分做几啊种？啊，咱来做一点啊介绍啦，吼。这个饱和脂肪，也增加咱胆固醇，好、哦、以及低密度的胆固醇。好、哦，咱胆固醇伤高当然唔好啦。啊，这个低密度的胆固醇就是歹胆固醇。啊，这个饱和脂肪，你让阮的胆固醇增加，让咱歹胆固醇增加，而安尼这项饱和脂肪无介好咯。过来，多元。不饱和脂肪，好、哦，而且多元不饱和脂肪也降低了咱低密度的胆固醇，还对种歹胆固醇甲降低，哎呀，安尼这个袂歹哦。但是这种多元不饱和脂肪，一种高密度的、高密度的胆固醇啊，甲降低落去啊，安尼都唔对啊。你甲歹胆固醇降低啊，你将好的胆固醇嘛甲降低去啊呢？哦，所以这个多元呢，干那呢，无够好，哈、哦，无够好，因为一种好的胆固醇啊降低去啊，过来这种都、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哦，啊，这种单元不饱和脂肪呢，伊会降低到低密度的，就是歹，哦，啊，伊增加到高密度的，哎，就是好的，哎呦，安尼这项上理想，哦，这是单元不饱和脂肪将歹胆固醇。甲降低，将好的胆固醇甲提悬，安尼即个上佳理想。哦，过来就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呢，咱这边啊嘛一直咧提醒。哦，一寡物件来都有这反式脂肪，这个反式脂肪会造成咱人啊心肺梗啊啊身体上呢会产生不好的反应哈、啊。所以这个反式脂肪为什么会对咱不好呢？因为伊会和这个歹胆固醇牵关起来。伊会让好的胆固醇呢减少去，等于讲拿着反式脂肪，咱那是吸收伤多啊，哦，歹愈来愈多，啊好的愈来愈少，啊人就害啊嘛，啊，所以每一种油呢，伊所含有的成分无同，哦啊使用上呢，啊嘛嘛有爱这种无同的一个组合。哦，所以咱要健康来摄取到脂肪，咱来考虑的，譬如讲头一点，每一天咱脂肪的摄取量差不多占咱一天热量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安尼先。哦，第二项，咱会当用真侪种的油，哦来达到正确的脂肪酸的比例。哦，像美国吼、哦、心脏协会伊建议的是安尼。饱和脂肪、单元不饱和脂肪、多元不饱和脂肪，也比例差不多是 0.8
1.5 比 1.0 啊，这个数字大家参考。过来就是讲，片面饱和脂肪的含量相关的，包括呢啊，这个动植物油脂啊，包括他都要讲的反式脂肪，这东西无健康的脂肪啊，无健康的油脂啦。啊，过来一点就是啊，咱可能选择什么款的油来吃？哦啊，无同的油，哦，伊会当呢配合咱煮食的时阵吼，诶，你爱做一个正确的煮食的方式。譬如讲，这种油，这种油无适合嘛呢？哦，大火落去炒菜，哦，诶，另外迄种油有适合，哦，还这种有一挂油呢，你就是啊，安尼，温度卖伤悬，啊，较类似干拌的方式啊，用这种油。啊，就是讲妈妈，你咧选择咱煮食用多一种油的时阵，啊，对这个油啊，伊本身是安怎来个运用，对咱身体上好。啊，那无食，哈，一种好油，你的煮食烹调的方式不对啊，这好油会变作歹油去呢。哦，这如果是啊，另外一项呢，学问啦，啊，咱呢另外再个半时间，这油多一种油适合呢，好大火安尼咧炒。好啊，多一种油呢就无适合，温度伤高，这油点到呢，对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诶。啊，这若有时间，嘛就去来了解一下，会较理想。好、哦，所以咱今日要来讲诶，就是讲这个油啊，这个油唔是讲一点点啊都唔通擘掉，啊那无呢，啊身体点到会更加无理想。好、哦，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都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暗时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啊，先生、
0: 哦。你好。
5: 我要给你请教一下。
0: 嗯。
5: 我这脚底哦。
0: 嗨。
5: 麻。
0: 是。
5: 疼。
0: 是。
5: 听胃肿头去，
0: 哦，是
5: 几多年啊吼？
0: 系，
5: 哦啊，这脚老乌哦，
0: 系，
5: 脚老乌，脚吼变形啊，跳去有手术十多年啊吼，
0: 是，
5: 啊，去年跌倒哦，今麦接过两支脚，我会过再，
0: 个手术，
5: 过咧疼啊！迄、那个骨头硬咯、
0: 哦，是是
5: 骨头硬，啊，佫会旧骨。
0: 是
5: 啊，去年倒倒去医生看，照电工哦，
0: 系
5: 讲我的骨头是规个塌去，佫退化。
0: 哦，阿姨啊，你今年几岁？
5: 我今年
0: 啊，系
5: 八十二
0: 岁吼、哦，你一定要先从基础吼拍好，就是讲啊，你这骨头伤怕去啊，袂自然吼、哦。啊伊啊会跌，啊跌就砍位神经落去。
5: 啊，我的脚底哦，拉真侪年，啊，今麦像是被绑啊夹夹咧，安尼前去前安尼，无会拉啦，无会拉疼。
0: 对，袂自然啦。袂自然，你一定要食三椒吼、
5: 哦哦，
0: 来让咱的骨头会自然。
5: 哦、
0: 啊！你爱食瓦骨，和咱的卡达乌呢，唔通个一直变形，一直走精气哈、哦。啊！你本身的吊筋，你的循环脉，你的心脏无力哈。
5: 哦。
0: 你的加到灵高精到丁家，就这三项。
5: 灵高精是有。
0: 灵高精，因为你的吊筋嘛。
5: 啊！啊！是咧肠胃道哟。
0: 就是讲，你心气爱充足，循环代谢爱好，肺络当然嘛爱好，才会用呢。
5: 哦。
0: 这三项、
5: 啊。我今麦身体唔过较好呢。
0: 哦，那伤虚吼，脚手乃冰冷吼。
5: 啊，啊，都脚手，哎呦，脚手冷啦。
0: 安尼吼。
5: 冰冷，
0: 雪里旺爱加咧，才袂脚手冰冷。
5: 哦，安尼啊。
0: 哦，所以若要周转啦吼，就是灵高精雪里旺来过你的气血吼。啊，你筋骨则歹，所以你三周瓦骨咧，一组买一个，拢总爱两组安尼先。
5: 哦。
0: 嘿，你拢去倒一间买。
5: 我拢去咱这个沙乐永福，永福先生是甲有甲讲啦，讲、哦、啊，两个这原来袂歹安尼啦。
0: 是谢谢，大家吃了真好肉啦，嘿，真肯定啦。
5: 哦，好啦，哦、
0: 好，啊、我即马靠永福啊，发落好，伊会甲你提来，爱教你安怎吃哈。
5: 嗯，爱当时会提来。
0: 啊，明仔载，
5: 明仔载，
0: 嘿，明仔载好吗？
5: 好，
0: 好，好，阿妈拜拜。
5: 好，拜拜，
0: 啊、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你亮啊，先生。
0: 嗨，你好。
6: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0: 请讲啊。
6: 那个骨质疏松负25要出什么？
0: 你也是负2.5哦，哈。
6: 负2.5，对。
0: 你已经是怕去啊。
6: 是哦。
0: 爱买三椒钙好来吃。
6: 吃三椒钙好就会使
0: 啊，
6: 吓。
0: 对，还过爱晒日头。
6: 哦。
0: 还过爱行路。
6: 哦。
0: 啊，啊三椒钙好呢，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6: 哦。爱吃是几粒？
0: 伊也吃也是90粒。
6: 哦。
0: 哦，你爱食一阵嘛？哦，
6: 爱食头外骨钙，
0: 因为咱骨头是一轮三个月，
6: 嘿嘿，
0: 你三个月要去检查，你这数字你就知影讲进步加偌济。
6: 哦，好。
0: 啊，你的进步加呢-1.0，安尼才会动哦。
6: 哦，好。
0: 你即马已经是伤怕哦。
6: 哦，好。
0: 伤怕的人唔通凊彩挂单。挂单骨头会产生压迫性骨折。
6: 哦，好。
0: 哦，再去倒位吗？
6: 在托轮，我拢是托轮买。
0: OK， 三椒钙好，一阿。嘿，
6: 阿要问你一个问题，
0: 嘿，
6: 坐立旺啊，吼，我咧食为什么会火气会足大？
0: 因为你靠胃火， 啊，胃火的人呢，你来啉雪梨旺，雪梨旺内底有铁质，
6: 嗯，
0: 所以你雪梨旺咧啉哈，你也将伊泡较薄咧。
6: 有啊，啊我拢家泡足薄，我拢泡矿泉水啊，啊啉啉的嘛是安尼啊。
0: 啊，就是爱当作滚水啉咧，啉咧，
6: 薄薄啊就好啊。
0: 对，啊你即马胃呐愈来愈好哈，
6: 嗯，
0: 就无即个现象啊。
6: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7: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8: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着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咯，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焦钙活骨煮啊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嘞。
8: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鸡吧，而且这是足好诶。
7: 也用过咯吼，
10: 三
7: 焦较
10: 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仔拢
8: 我
10: 行几点
8: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来，大家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来讲到一位陈阿嬷，伊做身体检查以后，医生的一个解说哈。陈阿嬷真好呢，伊每工早起啊，拢会去公园呢做运动，哦，真注重养生甲身体健康，爱食物件嘛是拢营养均衡。伊嘛袂讲哇，真大颗啦，大腹肚痛啦，不会哦。哦，身材控制了嘛，真好。前一段时间呢，这阿嬷伊就去卫生所接受到老人健康检查。哦，日前呢就去提检查报告。哇，这卫生所医生啊，就甲阿嬷讲，讲阿嬷啊，你的胆固醇的总量呢较悬啦。啊，但是。是好的胆固醇较悬，啊，无好的胆固醇呢是正常，所以无关系，啊，唔免食药啊，啊，建议阿嬷保持目前的饮食的习惯，以及呢像即马同款，哦，逐天早起拢去运动，哇，安尼先就好啊。但是阿嬷一个听听无啥有，无因为医生讲阿嬷。胆固醇的总量是属于较悬啊，啊那较悬就是无好啊，哦无正常干唔是呢？哦，医生佫讲到呢，好的胆固醇，无好的胆固醇，哦，佫讲呢，即较悬，啊即较低，哦，尤其阿嬷认为讲，啊我那胆固醇较悬，那为什么佫免食药啊呢？啊，这就是，哎，伊啊啊想无听无安的先吼。所以呢，咱若看到抽血的报告，啊、顶面写到红字啊，咱拢会真紧张啦。啊，一般检查报告来讲，咱胆固醇大多数，哦，先检查的胆固醇的一个总量嘛。哦，假使讲呢，哎呀，总量，哦，总量呢超过标准呢，啊，即系由这个医生进一步来安排检查，啊，咱讲的冠密度的胆固醇以及。低密度的胆固醇，啊，高密度的胆固醇嘛，称呼叫做好的胆固醇。哦，啊，低密度的胆固醇呢，那嘛称呼叫做歹胆固醇。哦，啊，过去敢那无分个这么油啦。哦，啊，低密度的胆固醇为什么叫做歹胆固醇呢？因为这低密度的胆固醇呢，伊会将这胆固醇呐。累积在咱的血管、的血管壁顶面，进一步会产生发炎的反应，然后佫进一步会造成咱血路的阻碍，啊，造成咱血管的硬化，啊，甚至引起了咱心血管的一个疾病。这是歹低密度的胆固醇，啊，那好的呢，就是高密度的胆固醇呢。哦，诶，有人讲是血管的清道夫，哦，伊会移除着咱卡咧血管壁顶面的胆固醇，安怎呢？甲撮走，啊，甲撮走，啊，咱就是真惊啊，这胆固醇卡咧咱血管壁的嘛，哦，所以这个好的胆固醇、高密度的胆固醇一来，会当将卡咧血管壁这胆固醇呢，甲移除掉。哦，安尼来预防咱血管的硬化，啊，嘛因为安尼做呢，更加有保护心脏的一个功能啊。哦，即即几年来，咱台湾人的十大死亡原因来对，包括讲啊心脏病啦、啊脑血管啦、啊高血压啦，吼、哦、等等等等，啊，甲即个胆固醇、啊高密度的、低密度的之间呐、啊，拢有密切的即个关联性。哦，所以胆固醇的控制，胆固醇方面的治疗，会当明显降低到咱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哦，啊，那胆固醇治疗的目标是咧度，重点就是爱提悬咱好的胆固醇，降低迄种。

家暖呐、啊，哦，哎，一寡嘞食物，其实大家也知影讲，哇、哦，这胆固醇较悬咯、哦，哦啊，但是真好食呢，啊，我紧啊，食淡薄啊，哦，可能食爱控制，有一寡物件好食是好食，但是呢，哎，高胆固醇嘛，是不是？好，第三点，咱一定要戒烟，因为食烟会伤害到咱的血管，造成咱血管的受伤以及硬化。啊，过来，咱来适当的运动，哦，促进咱的代谢，这真要紧。另外，减少咱的体重，啊、哦，因为一个大苦了，买三星呢，身骨啊，开发炎啊，还是讲啊，代谢各方面拢不该理想。哦，过来是安怎呢？酒啉较少呢。另外，然后压力，咱来调整咱的压力，啊、哦，要调试。咱的压力就对、啊、另外定期接受医生抽血的检查以及追踪，那是有需要、啊、医生开的药啊，你得照起工吃安尼先。所以这篇的报道呢，主要是要甲咱讲什么呢？就是讲啊，咱做身体检查、做抽血检查的时候呢，啊，袂当讲干那看胆固醇的总量，咱必须要阁看到内面好的胆固醇诶有偌多。啊，歹的胆固醇，哎、啊，又果是偌济？啊，一般咱歹的胆固醇呢，卖超过130以上，超过130就较无好。相对的哦，假使讲，这个人本来就有这个代谢方面的问题，譬如讲，这个高血压啦，哦，心脏病啦，哦，这方面的问题者，安尼歹的胆固醇，上好卖超过100，啊，就唔是130哦，一般人。卖胆固醇卖超过130，但是咱已经身体上有代谢的问题啊，安尼咱卖胆固醇呢，上好卖超过100。啊，那超过100啊，就是家己要先注意啦。啊，那好的胆固醇呢，啊，希望咧40以上，哦、啊，女性呢咧50以上，哦，啊，甚至呢佫较侪一寡，啊，这嘛是好的，因为这是好的胆固醇啊，你先好。所以以后咱看一个健康报告、健康检查。除了看总量的胆固醇之外，好的歹，咱嘛会知影。哎，好的，因为袂歹哦，较悬哦，哎，这是好代志。啊，那歹的胆固醇较悬，哦，超过150、180，啊，这你都要注意啊，啊，这啊，靠可能来产生血管的硬化啦，以及心血管的问题，啊，提醒大家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呀。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就唔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予咱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喂，请问阿亮啊，哈。
0: 嘿，你好。
7: 你好哈，我想要带你请教一下哈。
0: 好。
7: 我算我有去做检查哈。
0: 嗨。
7: 啊，身体是讲拢都没有什么红字啦。
0: 是。
7: 啊，只是讲什么骨质，伊是1.5啦。
0: -1.5啊。
7: 伊是无写负的，伊无写，伊刚写1.5安尼尔啦。
0: 是。
7: 我是之前有咧食你的瓦骨。我算有停一三无食，我今麦又搁买回来咧食。
0: 你以前有食三椒钙好无？
7: 有。
0: 三椒钙好，一粒白色胶囊的。
7: 我知嘿。我今麦想要带你问讲，因为我从我今麦吼，就是劝个人咧哭，要哭了变数吼，迄个流了会痛。我算上班拢爱吃几工。我是讲，因为我若讲买瓦骨来食，
0: 是，
7: 我有食一罐了啊，因为我也未过去买安尼。
0: 你买三椒甲瓦骨来食有对症啊？你若较欠骨质呢，咱会当呢三椒钙好，三顿食一顿两粒。瓦骨来讲啊，就是针对啊，你定来拢徛条的嘛，你即下要屈呢，脚头会硬会疼嘛，啊，各位听的脚头乌呢，你嘛是三顿加一顿两粒，当然也进步啊，进步了，你才改做加站，安尼好吗？
7: 爱先
0: 安尼，爱加三顿安尼啊。对，好唔好？了解吼。
7: 我知。
0: 是。你就去你以前买迄间店买就有啊，
7: 吼。我去红星买啦。
0: 遐就有。三椒瓦骨斗阵食。唔免分开食。
7: 我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有你。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甜大金吉，甘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试射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7: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咪咪笑笑咪咪，咪咪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0300004，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0300003，就川啊主持。

EQ 高、聪明的查某绝对好命。查某人好命不一定生水，甲出身背景嘛无关系啦，就是讲重要，最重要爱 EQ 高，爱聪明，爱个善解人意。EQ 高的查某人呢，讲话吼，互人爱听。啊，伊知影查甫人爱面子，知影讲应该受红气，唔通受母地啦，唔通个查甫人伫社会上头壳也袂悬起来。啊，聪明的女查某人 ，EQ 高的查某人，伊知影讲无事，吼唔通找代志来冤家。呀，有事呢，大事化小事，啊，小事化无事。啊，查某人也要利用着女人的特质啦，吼，就是讲，甲查甫塞奶，啊，无得流目屎嘛，对唔对？委屈的时阵吼，唔是点啊大细声哦，啊，袂输讲吼，无甲对方安尼吼，迄、那个气势甲压落袂使安尼吼。啊，无这个时阵，哎呦，就讲为查某人讲，哎呦，人安尼发泄一下也袂使，你个人啊，有够无天良啊，就吼出来。哎，查甫人啊，佫较硬，就互你软化去，对唔对？啊，有时啊呢，该塞奶你就该塞奶啦。哦，啊，会晓管理家己的情绪啦，你家想啦，兄弟姊妹啊，你若是这种吼、哦、EQ 这么那悬的查某人啊，男人呐、啊、怎么会不心疼啦、啊？对唔对？哦，啊，这种查某像我咧讲安尼吼，要过人玩得难啦、啊。但是呢，反倒当你那一种三八假贤惠啦，像我顶回啊讲的啦，足敖吼，敖甲放个抓周边。因人甲查某人啊，讲手机啊，伊眼一个就拢一目了然啊。伊袂当往食伤好，绝对掠讲吼，要掠因人个白茶羹，绝对会甲吵甲因人精神散乱。哎，安尼听众朋友，你认为倒一个较巧？吼、哦，迄位查某人是足可怕吼。小看鸟，小看鸟哦，像迄目睭袂开，要一滴沙哦，小看代志就唔通过哦，绝对要计较到底哦。啊，做毁灭哦，自杀嘛可以哦。人个是无事吼，上快乐，伊哩无事晒新鲜啦。伊是尽量惹事，无事找事啊。啊，伊要证明讲安那，伊袂当互食伤好啦，伊毋是好个啦，吼、哦，伊袂当互人讲，嘿，要甲食过过安尼就对啦。啊，歹命查某啦，人个讲做憨憨啦，恁听无？憨憨平话人讲，就是讲憨查某啊，迄叫做三八假恩惠啦。啊，命运哦会当创治啦，个性嘛会当改呢，但是哦。个性有时害死一世人啊！那是个性未改的人吼，像我咧讲的这种的，都三八假恩惠吼，这有时啊啦，注定一世人拢歹命啦。

哦，我阁继续来讲这个 EQ 高啦，聪明的查某人是安那一定好命。哦，啊那 EQ 低未清未错的女性吼，绝对一世人歹命。我讲一个真实故事啦吼、有一个大头家啦，啊头家无做了吼，因某就总啊对人走，总啊妻离子散啦。啊，这个大头家为了三顿面对现实啦，总啊伫咧加工区吼，迄、个边啊遐细厝伫遐伫卖卤肉饭啊。啊，这个头家吼，原来是一种我讲讲唔捌字兼无卫生的啦。你知影工业区啦吼，迄卡车坐啦，啊卡车呐驶过吼，哦，安尼风飞沙扬扬飞，像伫扇迄个胡椒粉安尼。迄卤肉饭哦，拢佫讲免费扇咩胡椒粉安尼，扇风飞沙就对啦。啊，人家算到无力嘞，食一届就断路啦。啊，这个烟头头家吼，啊唔讲想一个办法去改善，看是做一个塑胶架啊，佮炸起来吼，啊，或者卤肉饭。还是讲伊卖汤啦吼，遐料袂起安尼用着风飞沙啦，啊，伊无安尼做生意愈来愈歹啦，哦，啊，做路边摊生意的朋友照你讲吼，拢爱有这种安尼会晓替人客想啦，卫生吼，大家拢爱注重嘛，对不对？哦，啊，你人客伊讲感觉你这间店有卫生，有些人客就较爱来，因为即卖但卫生观念较有啊嘛。哦，啊，当然啦，嘛有迄种吼，讲啊，阿杂食阿杂肥啦，啊，骨来食吐目泪啦，有哪有这款人啦？都吼无咧讲究卫生，有哪有着着？但是吼、做生意照你讲啦，一定着爱讲究啦，互人去食了安心，这是生意人种责任啦。啊，即卖来讲吼，即、这个卤肉饭的边啊，食唔着，拢全一挂工厂嘛。吼、啊，有一个小姐，伊是住伫即个电子工厂啦。即、这个小姐吼。中昼顿拢来遮食卤肉饭啦，啊有一届吼，这个头家看安尼饭白了吼，哦，啊个安尼剥点死骨头吼，啊个皮出来安尼啦，啊这头家吼，就知影讲这个小姐食着红白沙啦，真抱歉的讲小姐是的是的，有红白沙吼，啊这左因啦吼，啊真有礼貌，真有气质啦，伊就讲不要紧不要紧啦，头家，不要紧啦，伊讲哎呦歹势歹势，迄、那个头家就讲吼，我搁订底一碗给你。你娘较好嘞，哦，小姐那个订得一碗哦，啊，那阮这查甫推广推来，我看无吧，无遐好康吧，对不对？因为小姐生了袂歹，占较有利啊，哦，哦，这头家吼、就安尼足殷勤嘞吼、啊，就搁订得一碗，或者小姐呢，你敢知影？自迄刚开始了后，这个主因啊，定来才食这个卤肉饭啊，哦，啊，伊来食吼，哦。拢头家凊彩算算的呢，平平开五块，人拢食十块的料呢。哦，啊，这个、小姐哦，有那目头巧啦。人讲食人一斤嘛，行人四两，对不对？啊，伊那来吼、哦，看头家无用哦，伊就倒三工，伊也倒芳菜呢，啊，倒蒜子，倒洗碗、收衣桌、收碗盘呢。哦，拢甲头家走出工课就对啦吼、哦。啊，一个个这个头家想办法呢，伊讲叫这头家做一个塑胶架吼，透明的塑胶架啦吼，甲、哦、这个大头怎啊甲？围起来炸起来，袂用风飞沙。哎、欸、呀、啊，这头家无食乖乖的听话，佫真乖的去做安尼。哦，啊，当然你卫生吼、哦、有在注重讲究了后啦，这个有改善，生意当然就好起来啊。哦，啊，因为这个小姐目头巧，啊，讲话佫温顺啦，够招呼人客。哦，买啊，怎啊？甲这个卤肉饭的头家煞有感情呢？啊，怎啊？规日电子工厂吼，迄、那个女工怎啊辞掉，专心来背卖卤肉饭呢？你敢知影？啊，牛有了，人无了，真正有影。几冬了后哦，赚着有钱哦。哎、欸，这个头家怎啊，搁等于伊个老本行呢？结果东山再起啦，无外久尔哦，迄有艰苦失败过的人哦，伊就知影会当把握啊。哦，尾啊，这个头家搁做大老板，你敢知影？搁雄雄气哦，发起来啦。啊，这个较早做女工啦哦，这个查囡啦哦，当然到尾嘛成为大老板娘啊。啊，所以讲。这就是叫做 EQ 高啦，聪明的查某啦。虽然伊是做女工出身的啦，但是呢，伊的命底就是会好。所以吼、哦，你记的吼，唔通未清未做吼。希望咱的节目中间微微啊，像广播网所有在听咱节目女性啦，大家拢是啊 EQ 高、聪明的查某人，大家都种种命真好，安尼好唔好？好啦，安尼好啦，自阮甲决定啦。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我的血氧做不够，那医生讲，我那个吃三四罐的毒罐的吼，即马去验就好啊，讲就正常啊。哦，食到即马那个体力也较有啊啦，啊无要死要死啊！
2: 这血力旺哦，迄个开刀的有无？吼、哦，迄真正食了一比一重。你敢知我一礼拜食罐半？啊，真正有差，唔是假的哦。吼、哦，迄真正勇起来呢。嘿，大家有听到爱听我讲啦，我都今年都九十五啦，我阿袂骗人啊啦。
3: 真是叫伊食雪利旺，我拢叫伊食雪利旺，伊讲伊贫血啊。以前讲叫伊食低光，我讲你食雪利旺就好啊，拢免煮啊。伊讲伊一产检，以前讲伊贫血啊，很严重啊，我讲叫伊食猪肝啊。我讲免，你食雪利旺就好啊。
4: 啉偌济雪利旺，就是吸收
3: 偌济
4: 营养。
3: 对啊，我讲你大人会当吸收，囡仔嘛当吸收
4: 啊。对啊，
3: 食迄就好啊，拢免食啥。
5: 嗯，是雪红素啊，加一算吼。嗯。伊个心瓣膜算较血血红较无充足啊。啊，伊拢啊拢，卖拢啊，算中药嘛，袂使伤食啊。啊，就算伊就连续食两组，有改善啦。啊，脚头脚袂戆啊。
4: 有差哦。嘿
5: 啊。血
4: 氧
5: 素
4: 有够你啊咧。
5: 咱心瓣膜较无遐迄落吼，伊拍较袂足起哩啊。哦。嘿，真的改善很好啊。他本身铁质啊，啊，搁挂迄落迄种烟碱素三回，迄落成分中好啦。
3: 有营养啊，大颗。血力旺好啊，血力旺补血中好。
4: 哦，血力旺
5: 哦。嘿啊，嘿啊。
0: 雪利旺是用啉的，用啉的较紧。雪利旺是营养学的化学博士吼，伊研究出来处方，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1、B6、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若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若人血红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血红素，予咱会烧热，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丽。雪利旺甲动作宝，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00 7777。

讲较早呢，有一个小家庭啊，也后生查某囝拢总多五六个。伫迄个较早社会，无像讲即卖经济遮尼那好。较早人吼，讲较歹听的三顿吼，未接伊的真济。较早无法度像即卖安尼大鱼大肉。较早若要食一顿有鸡肉，就除非讲拄好拜拜，啊无就吼阿姑啊来，人讲台家请阿姑吼，请大姑。啊，较早若要食一个较好食吼，要食顿较青草的，实在讲无遐简单。卖讲食即个白米饭吼，较早好野人普通时间若要食即白米饭啦，都有困难。啊，若善良人要食一个讲南一挂白米吼，哇，这会使讲是顶天为难啦，都爱个大祭日大拜拜吼，还是拄好大请客的日子。啊，所以伫迄个较早社会，因为啦，大家食无像即马遮良相。物质较欠，啊，难得就伫迄个过年过节哦，还是有拜拜的时阵才有抬家。来讲这个小家庭的内底吼，每一个人是抬家，啊，一挂白切鸡吼，啊，白切鸡的对啦吼，一挂迄鸡肉，安尼撒撒切切的了后上桌，吼、哦，这五人个吼，五人个囡仔就亲像啦，明火伫咧扑二虎扑羊扑羊啊，嗯。小公兵哇，西山安尼吼，看到羊啊，吼，我着从我打瓦来安尼吼，五级夹夹啊，哦，哎，真凶了对啦。啊，这个妈妈呢，看到咱家己只个囝，大家安尼吼，好不容易看到鸡肉伫咧桌顶，也大家着亲像兵哇西山安尼，老母看伫咧目睭底，也伊个心肝底也感觉讲真酸，这囡仔着是平常时啊吼，无通好食。所以讲，憨憨啊，那安尼抬一半解鸡啊，啊，这个囡仔就安尼哦，咬啥啥。所以这个老母都唔敢吃，唔敢硬，啊，就将迄个鸡吧吼，啊，拢让好，就这囡仔吃。啊，家己只吃迄个鸡肉、鸡卡肉，我迄鸡卡肉可能无穿裤袜啊，无穿裤袜啊，打着鸡屎哦，那叫吃不饿安尼吼，开玩笑啦，吼，鸡啊无得穿裤袜啊吼。穿裤袜啊，都种啦，迄种乌肉鸡都穿裤袜，穿乌色的啦，吼、哦。啊，即马这囡啊，大家吼拢唔知啊。较大一点啊，较捌世事的囡啊，伊就问妈妈讲：“妈妈，啊，你奈吼不爱食鸡肉？你妈妈，你是不是对鸡肉无兴趣？妈妈，你干那爱食迄个鸡卡肉？”呀，妈妈吼，要安那讲，囡啊还佫少岁，伊要奈当了解到做老母的苦心。伊免来知影讲，老母今仔日唔是爱食鸡肉啦。老母是看恁大家遐爱食鸡肉，老母唔敢甲你相抢。老母想讲阿个鸡卡叫恁较无爱食，根本唔食找我干呢。老母较苦，就食只鸡卡叫啊。唔是老母不爱食鸡肉哦，但是伊袂使甲伊心肝底咧想甲囝讲。这个妈妈真伟大，伊就甲伊个囝讲：恁食恁个，恁爱食就出去食。啊，妈妈都较爱食鸡卡肉哦，所以讲妈妈对食肉无兴趣，你免烦恼妈妈。妈妈若爱食，我就硬来食。啊，我就爱食这鸡卡肉啊，以后这鸡卡肉拢我食，吼、哦。所以年久月深啊，因兜便有胎鸡啊，鸡卡肉拢总是因妈妈在食，啊，这囡仔也无感觉是安怎。年久月深啊，这怎啊变成习惯？大回啊，老太鸡啊，老母就食鸡卡肉，好食拢我只囡仔食去，只囡仔也无感觉是安怎。那么年久月深，岁月的交替，总有一天，后生查某囝个个拢已经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啊。那个有一年拄啊，等到妈妈哦，也即个母亲节一来临的时阵啊。啊！这后生查某囝，大家都拢倒转来要甲妈妈祝寿哦。也大家吼，哈哈，讲起来，这查某囝后生吼，实在讲也真友好。但是啦，咱要认真甲讲吼，有那太未晓了解老母的苦心啦。迄一讲到母亲节，这后生查某囝，大家拢买一浪的鸡卡肉倒转来。五六个后生新妇，大家拢买鸡卡肉倒转来，要互因老母食。因为咱细汉的时阵，印象中间感觉讲妈妈上爱食鸡卡肉啊。所以起码对母亲节哦，大家拢挂鸡卡肉，伊也一袋，伊也一袋安尼。等下因老母一看到只鸡卡肉，未成功，目屎拢干嘞，目屎拢后光拢甜起来。我囝，
唔得，无采老母枉费啦。无采我是安那含辛茹苦，我安怎甲恁请用？我安怎样委屈医生？我拢唔敢食鸡肉，唔敢甲恁小吃，我拢食鸡卡椒。唔是妈妈不爱食，是我让恁食。恁今仔大家已经吼成家立业啊，恁拢大人啊，恁阿哥袂当了解你老母的用心。今仔母亲节，你搁炸鸡卡椒要等我妈妈食，大家炸一包。我说变鸡腰大王呢哈，我想到后更会甜。各位，你唔知是真个未好想的子女未哈？今仔我讲这个故事，大家互相来勉励。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孩子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但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一般医生咧开药患者啦，吼，即治疗即血管病的药啊啦，迄拢种扩张剂，就是讲把即个血管哦，经好开，经好大条。啊，即、这个血管啊，经一个久了后啦，血管就亲像迄树林种啊，死性啊，切去啦，无性啦，流了就断去，啊，就瘪去安尼吼，即就是西药即、这个扩张剂最大的缺点。真型唔是西药，真型唔是一般医生咧开药患者即种扩张剂。真型是用这个食物性来萃取血管的活化剂。咱人的血管细胞也分泌一种一氧化氮。咱的血管会通啦，血管袂去卡条阻塞啦，血管会当正常运转，都、就是靠这个一氧化氮。你会有啊，一氧化氮分泌就减去啊，血管就熬塌，血管若袂通啦，代谢就唔好，心脏病、脑血管病啦、高血压啦、血糖就拢招来啊啦。所以讲，常常啦，安尼卡巴手臂啦吼，还是讲身体检查起来吼，你的这个血糖拢上悬啊啦，这款的拢种心血管病造成的啦。定头壳定失眠、歹困啦，头壳戆戆啦，头壳空空，做代志未成功啦，记忆歹啦，食老定定出去，唔知人转来啦。你食真型上有对咯，外烧血管未通的啦，迄种安尼又湿湿像蜘蛛丝、蜘蛛网啦，细条的啦，血筋啦，药啊食未行啦，真型才管会到。真型食了大细条过透透，配合零高精来带路，加倍赞。真型加配零高精加倍赞，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唔通买唔对哦。问药房的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

啊，伯恁囝咧台北是咧做啥物头路？啊，阮囝哦，都咧台北咧做导游啦。恁囝咧做导游哦？哎呦，啊做导游那穿干咧遐青安咧个雕西装吼，啊个塞迄个吊车，哼，做导游哦，看着较会无型。啊是啥物牌子的导游？无啦，你听唔到啦。迄是旅行社咧带人观光游览的迄种导游啦。无啦，迄啊做导游，迄哦做导游啦。好安尼哦，啊我俩继续讲哦做导游。即卖即个台湾话，啊加即北京话，拢已经吼，拢家家做一下啊吼，拢分袂清楚啊吼。因为即卖讲台湾的北京话，台湾国语已经唔是啥物建教台啊，啊免惊讲老师会敢处罚啦吼。有时阵讲一寡即个台湾国语，男男做伙讲，颠倒有种亲切的乡土味。以前即个外省人无感觉讲台湾话有一天会变甲非常的重要。哦，在因的生活中啊，感觉不需要啊，片段学，但是即卖无同啊吼，啊，即卖小声学，尤其政治人物三不五时讲几句啊，台湾的北京话吼，听起来感觉特别的亲切啦吼。有时阵吼，有一挂话啦吼，咱来用台湾话来表达，哦，啊，甲用这个北京话来讲吼，有时阵呐，我也感觉讲台湾话。啊，它分得很细啊。台湾话啦吼，边边一个物件来讲，用台湾话当改分做真济款的讲法吼，而且意思也拢总无同款。我比一个例来讲啦吼，就是讲咱这个开门就好哦。我定咧讲开门，开门，开开哦，开开，就是讲人在闹门来讲开开哦，开开的哦，啊个讲开开诶。啊！你的门那开开哦，啊！你要出去门那开开无锁起来，这个开开甲开开哦，两种音又搁得差真济安尼哦。啊，就讲为啥开门讲开哦开，干那一个开尔，意思嘛是搁无同呢吼。啊，搁有一种就是讲吼，嘿，你那暗时啊吼，啊，迄门安尼开开开，啊，你唔惊查啦是吧？开开开，三字开开开开，音拢无同，同音。哦，琴音拢无同啊，艺术又个无同款呐。但是如果你用这个这个北京话讲啦吼，就是开门哦，门开开哦，开门门开开娘娘，啊无个会当讲啥？这台湾话就是分较真有吼，分得很细啊，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啊这真有意思啊呢吼，比如讲。咱这个金嘛，哦，咱这个螃蟹啦，吼，外省人讲螃蟹，但是咱台湾内底吼又个分较真细啊，比如讲有红金、旗啊、毛蟹，吼，啊个有像讲迄个乌仔啊，哇一大堆，吼，啊像讲迄个香港啦、大陆有一种或者什么货啊，唔知什么瓦哥蟹啊。我个金啦吼，我即样说袂记哩，久无食都袂记啦吼，无定定话食拢会袂记哩吼。所以你也想讲这外省人咧讲个螃蟹啦，等下就分做真济款啦吼。啊，听起来呢，感觉讲一目了然呐。哦，北京话干那统一拢叫螃蟹呢呢，啊，到底多种吼，有时咱还是搞不清楚哈。啊，就讲虾子啊，虾啊，虾子。这虾子吼，毛分龙虾哦，还是讲剑虾啦、沙虾啦。真侪种虾啦，哦，啊，北京话时间咧种个讲法咧，尔吼，啊，所以讲台湾话北京话即卖吼，拢流行人咧讲啦，吼，尤其是我像讲，咱即卖定伫迄个文字上啦，吼，看会到，拍拼啦，鸡身啦，歪哥啦，大车拼啦，吼，啊，那用即个北京话来讲，打拼、假身哦，歪哥、大车拼啊，啊个抢抢棍哦。是其实哦，即卖这社会啦，因为会使讲是国台语已经变成一种啦，拢上做堆啦，卖输一种结晶片同款的，大家拢不分彼此啊吼。生活伫台湾的人啦，会使讲越来越没有这种种族的，而且个省级吼，而且隔阂的对啦。所以由台湾话甲这北京话南南做伙讲，大家听到买通，由此会当证明吼。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即卖听风的人真多，这听风甲饮酒有关系啦，尤其是饮麦芽酒，吼、哦，一天你若饮两杯麦芽酒以上的人哦，你要犯着听风的机会哦，加三倍啦。有饮酒习惯的人哦，比无饮的人哦，机会佫较大，哦。因为这个酒吼、哦，甲咱一寡像讲北来啊啦，动物的北来啊同款啦吼，伊内底面啊拢是高普林啦吼，啊有这个嘌呤哦，嘌呤的成分啦。而且嘌呤啦，经过消化了后，伊就变作尿酸啦。啊，麦芽酒吼、哦、是上严重的，因为麦芽酒内底面的嘌呤上介悬啦，所以讲你若有这个痛风、有尿酸的人吼、哦，麦芽酒你就千万唔通啉啊，尽量酒那唔通啉啦。哦啊，外国面为一寡标榜讲什么中药哦，食痛风足好。我甲你讲吼、哦，我甲你保证迄个物件吼，拢类固醇啦。诶，食到尾你腰子就歹去啦，吼、哦，千千万万啦。在饮食方面，小我做一个控制吼、哦。啊，那零果精啦，你着长期吼，零果精甲对好调啦。吼、哦、啊，尽量哦加泡瓜茶水吼。那伫食咱零果精啦，有痛风的人吼、哦，茶汤加泡瓜就对啦吼、哦。人身体就健康啦，就袂安尼搞破病啦，元气就好吼、哦。红哥恰剂啦，食愈老吼愈济岁，但是身体愈健康。零果精，迄做囡仔食较大汉的啦吼、哦。你也看市面上倒一支牌子吼，会当有咱零果精这种啊历史吼、哦，这种风光的历史，到即卖。啊、哦，市面上为人模仿的一大堆啦，啊，为人提出来的送啦吼，迄、哦、无效，有效较重要啦。啊，食食了无了无加零的哦，迄个腹肚做药毒，迄套路用吼，要食食有效的，正讲开机原作上老白煮的吼、哦，真正要互你食咧到特别开冤枉钱的，就是咱这款得力的零果精哦，得到青春，得到美丽，得力零果精。

咱的广告吼，啊，要问药房啦，欢迎你会当多多利用着咱公司行政电话0722688888，啊，咱的问药房的专线0800068777。有时啊，节目中间讲了不清楚的哈，再麻烦手势牙关啊，拍一个电话哈。任何需要服务，做你免客气哈，电话切加欢呼哈。感谢罗兰。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成这款代志吼，听众朋友，其实这个囡仔吼，对五六岁啊开始，伊就好奇啊啦，伊也干嘛讲，他怎么会跟我的不一样呢？像男生跟女生啊，他也会产生一种好奇啊。男生会觉得说，他怎么会跟我不一样？那小便怎么蹲着？啊，我小便站起来的啊。那女生她也会觉得好奇怪啊。哦，早因那伊嘛想，啊，伊放尿那徛，我那用苦诶，对不对？我那用坐，那也无同款呐。所以他从小五六岁开始哈，伊就想讲要了解啊。啊，这男女生当然很大差别啦哈。啊，画到甲小学了后吼，伊嘛去安尼偷偷啊去羡慕对方，去爱着对方，爱着同学啊，爱着帅哥。哎，即卖吼为国小年呢，他就心目中他有他的偶像，他有帅哥。我们班上哪一个学生吼，我好喜欢他。这个话小孩子吼拢会晓讲啊。在我伫美国的时阵吼，我有一个朋友吼，啊，伊的查某囝已经读八年诶。八年就是等于咱家的国中，因为因美国是到九年过的是高中啦，九年到十二年吼，这拢总四档，因的高中四档，那么初中两档了呢。啊，我的朋友的查某囝吼，伊都读国中了呢。结果这查某囝去爱到一个吼，伫百货公司的服务的美国人啦。哦，啊，伊因为伫美国大汉，所以讲无亲像讲咱的个性吼较保守，伫美国大汉的囡仔拢较开放。爱就常甲因爸爸吵，吵讲吼，伊爱着一个美国人啊，吼，伊拢甲因爸爸形容讲吼，他好帅哦，他好英俊啊呢吼，啊不时就吵因爸爸讲吼，叫伊爱出来去看迄个美国人啊吼，叫爸爸来甲参考，他到底好不好？像去阮情景啦，你做老爸人，你要甲囡仔安怎回答？你袂使甲伊讲歹。其实你若甲讲，哎呀，这金门诶。金毛的目睭落落，哎呀，外国人迄唔好啦，啥物甲咱啥物唔好啦。你对囡仔安尼讲，他不能接受啊。啊，说我这朋友是安那处理呢？哦，伊是个在问我，伊讲啊，无要安那处理呢？我你甲揣看卖咧啊，吼、哦。啊，因为爸仔囝中间就是讲平常时啊，足直接沟通啊，可以说父女之间啊无所不谈。所以当早囝伊去介意到一个查甫囡仔时阵啊，伊会敢甲老爸讲讲啊，叫因爸爸出来看卖呢，你会当帮我做一个参考，他好不好安尼吼？啊，所以讲，阮朋友有一天就带这查某囝去百货公司，啊去看迄个美国囡仔，伫边啊甲偷看啦，因为伊是伫暗恋人，人迄美国囡仔根本嘛唔知有这回事啊，人迄美国囡仔嘛无得介意啊，对不对？爱得甲带去看，我、啊、看一个足伤心。这查囡仔在那嘴翘嗲嗲，看不落去啊，受气叫爸爸讲：“等下等下，我不要再见到他了，讨厌讨厌他呢。”为什么呢？因为哈、哦，一看到这个美国囡仔，果然是长得很帅啊！哦，啊，美国人你就知轮廓分明啊，五官真清啊！啊，美国囡仔画真啊足缘投，因为凊彩这囡仔在咱家的生活吼，这美男子啊，就对了哈、哦。因为伊的轮廓拢比咱较明啊，啊，所以哈、哦。不怪啦，真正有水有缘投啦。但是这个美国囡仔啦，伊多甲一寡查囡仔吼，因的同事点啊在打情骂俏，啊甚至甲因的同事啊，因的外国人根本啊很亲密，甚至会当歪个金啊，对不对？因的金感觉像礼貌啊，无啥会。但是呢，这个暗恋的查囡仔，阮朋友这查囡看着足伤心，同啊受气啦。哦，前爸爸讲，等啊等啊等，讨厌讨厌，我不要再见到他了。自作多情啊，臭烫怎啊丢登机？但是从此了后呢，伊对这美国囡仔的私心吗？不会再去想他了。哦，那么这种教育方式，在咱台湾，在咱较保守的这环境，当然是较无适合。但是会当予咱做一参考。我是讲，囡仔有疑问的时阵，咱唔通惊伊问，愈惊问愈会出问题啦。咱爱甲伊教，互伊了解讲这款代志，就讲伊咧问讲爸爸妈妈哦。啊，是啊，你暗时啊，那哀哀叫安尼吼，你在干什么吼？啊，是讲爸爸妈妈啊，我是对倒生出来哦，啊，我你奶生我哦，啊，有时候你们两个关在房间里面就是干什么呢吼？啊，是讲甚至一个门较敏感、较尖锐问题呢吼、哦？我认为呢，是大人不要去回避它，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避讳问题哦，你都唔敢讲，我感觉这个观念上也不对呢吼。哦，你应该讲爱甲教，
我一知道说这个事情，这是人生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生理的过程啦。哦，啊，你囡仔人袂当做，啥物时阵才会当做？哦，你即马读册你若做了后，万一个大巴肚会互人笑，啊，所以你大汉才会使做这个代志，吼，这是大人才会当做。爱坦白甲讲互伊听，用教育的心情来甲教，就算提供予各位大家参考。

有一对这个查甫查某，啊，这个查囡啊是由美国转来，就是讲去美国读册转来。哦，啊，有一回呢，因要去观光，要去关岛佚佗，伊就讲，啊，这个查囡啊是美国转来，所以吼、哦，应该啦，这语言拢总会通，唔免得对人旅行团，对旅行团吼、哦。实在讲啊，像咧赶鸭，啊，逐项车不方便。俺出国是讲吼，行到语言未通，哦，啊，路无熟袂要紧，人讲路伫咱的嘴个咧。啊，所以这对查甫查某来，因就想讲，啊，咱着家己语言会通吼，真可靠这查囡仔啦吼。啊，所以讲咱来关岛佚佗啦，唔免对旅行团啦，哦，啊，着带咧家己主办这旅行吼，家己办签证啊，家己去。啊，有一暗吼，伫关岛啊一间大饭店内底面。洋洋真暗嘛，啊，差不多两三点啊，啊，这饭店咧广播，头啊用英文，啊，到尾啊用日文，哦，啊，到上尾啊用韩国文，哦，我咧讲这真正哦，伊若去去关岛吼，你就会试着会知影讲，因咧广播吼，第一种用英文，啊，过来用日文，第三种用韩国话。啊，都是无用中国话，吼吼，啊，实在真藐视人，吼吼。啊，即卖广播吼，这个查甫伊先醒起来，伊就问迄个女朋友，问因女朋友讲，他们在广播什么啊？讲什么啊？哦，女朋友一定英文听有咧，哦，爱得甲翻译，翻译讲，这是饭店在甲咱广播讲吼，因遐有特别秀，哦，特别的秀啦吼。要问看人家有人要去看无啦？吼、哦，有人要去看特别的秀无啦？因会当安排安尼啦。吼、哦，饭店伫招人客，看要有要去看特别的秀、特别的表演无安尼哦。吼、哦，啊是我嘛真奇怪，这查甫吼听女朋友解释吼，有感觉真奇怪，讲是安怎奈半暝啊饭店伫招人要看秀，这嘛很不合乎情理吼。哦我明啊，你也讲较早嘞吼，这有可能嘛？啊，你一两点嘛，两三点，较有饭店会叫人要去看秀吼。哦，好啦，阿强啊，我若无要去看嘛，啊，个这饭店真奇怪，得继续去困啊嘞吼。啊，即卖到经过无外久了后啦，洋洋哦又搁开始广播吼、哦。我那第一个吼、哦、用英文开始广播吼、哦，第二个用日文，啊，第三届是用这个韩国话。但是第四届呢，这回佫用中文啦吼、哦，啊，可能去找着有一个中文的啦吼、哦，所以结果啦，中文的广播出来呢，即卖这查甫的注意甲听吼，用各位旅客啊，度假啊，真抱歉，因为度假吼，因为火烧厝吼临时啦，有小夸这个火烧厝的现状哦，啊，因为吼、哦，最后是发生一场的虚惊啦吼，无啥物重要安尼啦吼，啊，请大家安心继续困安尼吼，无啥物代志安心困安尼吼，害大家虚惊了，害大家掉惊，害大家吼安尼这个失眠安尼受了惊吼，歹势安尼吼，第二回事咧啦，讲拄只火烧厝吼，但是尾啊，因为已经无啥物代志啊，请大家安心困安尼啦。一些男兵听一个讲，哈啊，你是安怎咧读册？但是吼，歹势甲老鬼拢无讲啦。啊！你女朋友去美国读册回来哩吼，啊是安那在读的哈、啊，啊是美国你拢在恋爱的款哦，啊你翻译安怎翻的嘛？哦，明明人是在讲火烧厝，在讲有啥物秀，哦有啥物秀特别秀要叫恁去看，闹开波景点，啊但是哦，因这个男朋友拢总无解读破家规啊，拢无讲出来，我想这段感情哦，加减啊拢会着起变化，会受影响，哦因为。这人跟人的中间哦，有时爱谈变嘛哦，啊你未晓，你就唔通安尼假会晓啊哦。人饭店咧讲火烧厝，啊你讲人饭店咧叫人家要去看什么特别的秀的表演，我差遐济。啊不过哦，世间上啊这款人有哪介济啦，为人都爱面子，死要面子哈、哦。未晓伊嘛要硬争个下，唔对嘛要争个对哦。啊、你也甲讲无啊？敢是讲安尼？伊即个啊，解释无啦。迄拄则讲安尼啦，即卖是迄另外去讲安尼啦。吼、哦，所以人实在是唔免讲伤过头爱面子吼，啊无啦，安尼加贵啦，防突破。吼、哦，啊唔是加足歹势吼，你会袂吼、哦？我想每一个人拢同款，人啊，咱突破加贵，但迄个面在要去喺倒位。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阿公阿嬷兄弟姊妹啊，就川啊给你提醒哦，阿嬷赶紧啊，定安尼硬食硬食啦，脚麻麻，手臂臂拢爱注意哦。火油若高，火伤热啦，要发生拢一个手，无咧通知哦。像迄个定时炸弹呢，吼。对啦，塌你心脏，吼，你的心脏会发生问题，有时啊发死就是。啊，那塌你头壳一卡一手倒嘞，吼，爬袂起来，迄个时阵就随在人抱啊，随在人去撬啊，吼，一点啊尊严都无啦，像行尸走肉，活受罪，哦，惊到这个地步，生不如死，有偌济钱都无效。石川啊，推荐你食，你安心啊，甲食。灵菇精配进行这两罐吼，你若敢开敢吃，就像买保险啦，像搭平安符啦。你听电台听遮久啊，有倒一支产品穿遮久的，有倒一间公司像咱德力公司的信用底底价，你哪知？哦，看人做，无影电台吼，拢总歹啦。偏偏药厂生产的，介在人的坚持，要做好药啊，要吃有效的无困难，有决心无娘娘。灵菇精进行买来吃。大三通、小三通、大四条拢会通，吼、哦！公司的产品遮尼旺啦，啊！你若好气温吼，你都食会到。我你讲无效的困难，听我的话吼、哦，你信任石川的坚持啦，绝对袂漏亏，袂开冤枉钱啦。灵芝大家知影好，灵芝唔是硬粉硬硬的就有效，灵芝的精华是伫个包内底，迄、那个三体的多糖体有机者。用烧的烧未破，兼过会破坏全世界内面吼。即卖就独独干那日本人发明这个低温冷冻萃取啦。灵菇精是用啉的吼，像咧泡蜜安尼甲冲泡。啊，若讲吸收无好，胃肠较菜人，照常有九成以上效果，一律拢无经证头的，无限量。想要啉就加啉，想要食甲泡来甲食吼。食过你就知影补，食愈济愈用，真香甲食。血压代谢血管毛病，胆固醇三酸甘油阻塞未通的，要找这款阁比真型较好，找无啊啦！服务电话要问药房：0800-068-777，全国唔免付钱的，0800-068-777。

来讲一个阿美啊，我生做了中摆，鼻孔向天吹啊，离到耳仔边，目睭微微，讲话个会大心开，脚底身躯底个真好讲咧。啊啦，安尼一种噪音啊，吼，要戒就较困难啦。可是呢，你敢知啊，庆多啊，甲这个熊啊，吼，竟然为着这个阿美啊，两个人相拍，好拍甲真激烈。是安怎两个人相拍？你敢知啊？我恁有。我看听众朋友又未着啊！这抖音那只摆，个后查甫为着伊伫冤家相拍，拍个足激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原来啊，尾啊，甲探听个才知影讲吼，两个人咧相输啦。相输讲吼，即摆上人拍输的人吼，就爱娶阿美啊啦。那拍输爱娶啦，哦，何里呐？对立甲万劫不复，哦吼，娶到歹某一世人呐，种到歹田忙后冬。啊！那抓到歹某一世人吼，像这种安尼吼，鼻孔向天吹啊，离个耳仔边，目睭佫微微讲话，佫配嘴软，佫兼大心鬼，脚底身躯底佫真好讲，你这种的吼，哦，你来去抓到这种波吼，你就啊哈，哦，你就啊哈，啊，你气嘴袂会弹，气嘴袂会弹，佫就好看，爱听哦。就算呢，微微就俱乐部这个节目哈。讲一寡俏谈，不离笑哈、哦，谢谢，感谢收听。

有一句名言讲，查甫人吼是对火星来啦，查某人呢是对金星来啦。所以讲，查甫的甲查某的是来自的无同款的星球吼。可比讲咱地球的人啊，甲外星人同款就对啦。咱是吼，查甫甲查某得爱甲比的，做讲吼，咱是无同的星球的人啦吼。啊，无同的星球，你甲想啊，想法啦，做法啦吼，绝对有无同的啦。有时啊，一灯差八笑啦！啊，要生活来做伙一世人，要做情人啊，好做夫妻翁某吼，绝对拢有个性袂合啦，袂合，生活习惯袂合的困难吼、哦。啊，袂合的时阵要安怎？哦，这个吵吵闹闹啦，冲突矛盾绝对是难免的。人讲无冤无家不成夫妻啦，但是冤家吼爱讲究艺术啦，绝对爱节制哦。冤家吼唔通那受气到底吼，啥物无考虑这个后果话，大句都讲会出来吼、哦。你爱怎样啦？你刺伤着对方，有时阵这个伤痕啊，愈深的时阵啊，就亲像讲破镜难圆啦。你甲想看嘛，一个镜啦，甲刮伤啦吼，甚至足歹恢复倒转来呢。所以哦，这冤家是种的艺术，口角冤家唔通小怕恨无力啊，小骂恨无话吼，啊想尽办法啦，要甲对方置之死地啦吼，啥物种话拢无考虑啦，有时这个伤痕啊造成了后啦，永远都破镜难圆吼，所以这翁仔某哦，若要冤家啦，绝对爱节制哈。

0: 上届大心的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心老师。咱今日想是不是来讲点吼？你有糖尿病，无糖尿病，咱看卡有当时也都会知哦。所以有阵咱听到咱卡啦，有点点会麻麻啦，啊不讲点点就上上，话跟我听听擦擦者，我讲人家竞争力的爱说你，那有可能咱体内血糖开始咧变悬啊，甚至有可能你一定是糖尿病啊。所以咱糖尿病无一定用三多，什么吃多喝多尿多，食足济放足济，啉足济，无一定。有阵对咱的脚就知影。咱来讲吼，这个脚第一行，你若定麻吧，打开。

唔知温度你嘛唔知，有当去那误掉一些你唔知的时阵去烫啊烫啊碰趴去，这作危险嘛，规气靠的，跟咧有空水的 OK 啊吼。所以第一个脚麻的时间呐，等久等个拢未消的这，爱注意咱的血糖有加关无啦吼。过来咧，咱脚底擦擦，吼。卡底擦擦，尤其走路时阵特别明显。啊，有诶，哦，有诶，咱妈妈咧甲我讲，迄卡底唔通擦擦哦。有阵时咱火一百火咧烧咧烧者，这嘛爱注意。你若讲诶擦擦了后，啊，有人讲啊，我休困一下阁会好。啊，但是若阁走路阁会擦阁会疼这种咧，特别这款咧，这嘛是血糖开始咧悬啊。啊，伫医学上伊迄个啥，会疼型诶迄个神经病变，就讲。一定这个擦这个烧开，拢是因为咱神经一定去吼破坏掉，啊所引起的感觉。那这种尤其到暗时啦吼，暗时咧困的时阵，迄个疼的感觉更加明显。所以咱若讲你是那走路就疼，啊休困就好诶，啊个会烧会擦的这個，这个嘛是咱伫讲糖尿病一定去伤着咱神经啊，吼，这是擦擦的。过来开始擦。卡的皮肤会痒的，伊就讲啊，我都拢有抹乳液，赶快嘛，佫会痒的。安尼，迄皮肤就是脚底啊，啊是咱脚踝迄个所在，拢咧打打撩撩安尼。哦啊，甚至规只脚白白苍苍。啊，有当讲，哎、欸，我脚毛拢无去啊，这哇，这爱较细腻啊，这代表有可能。咱血糖一定高，一定伫咱身躯一段时间啊，啊甚至你若安尼，你后咱脚会做到生菌的哦，吼，这真菌，所以有一挂霉菌感染啦，是讲啊香干脚啦，啊是讲甚至着咱这个脚尖脚边迄无做到人讲湿淡的，他妈有味会生菇迄个感觉，啊，迄皮肤拢撩撩，你这个爱注意啊，吼，这种。特别要小心，因为卡旁这个所在。啊，你若讲不是咱上安尼聊，你按了解讲边安尼有要破皮，啊那一张纸要破去嘿，这个一定是一定糖尿病啊。哦，所以有啥对咱的卡一张买来发现，啊来一种是你若有血糖控制无稳定的，影响到咱血路循环，所以我拢讲卡那。有糖尿病，卡那循环无好，你若有空嘴，一定做歹收缩诶，好，一定做甲变成蜂窝性组织炎。所以有的人卡哦，那小可一点啊空嘴，也是加增加无小心加点变诶吧。啊，迄、那个所在拢咧暖暖暖暖，你嘛爱注意哦。好，伊嘛是代表你即阵啊，诶，血糖控制无稳定。再来来看卡镜头啊，最后你看卡镜头啊，咱有的人糖尿病啊控制无好，也是血糖较悬诶人，伊诶营养。看起来是安怎？那食足啊足呛水安怎？啊，看起来讲食有够，但是卡的营养是无够的。吼、哦，比如讲卡拢会卡散，有卡多年会卡散。啊，过来就讲卡镜头啊，卡搞变形啊，因为上尾溜嘛，啊你上手营养拢无多，上去个卡镜头啊，所以有当行路卡那个卡无来就卡镜头啊，人讲那假卡赶快变形安尼弯翘。吼、哦，啊有当穿鞋啊，有当穿鞋咧行路就会疼。所以这种可能是咱血糖管引起，还是讲血糖控制不好。所以趁着咱大家拢有咧洗身躯，嘛爱注意着咱的双脚，吼双脚买提醒，咱是不是有糖尿病？好，大家做了解，谢谢。

就在那千里天大公格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趾头啊尾，哦，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哦，蜘蛛丝，安尼吼，密密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啊，去做实未通的时阵啊，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哦，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错起来吼、哦，但是吼、哦。你那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咯，安尼做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的哦。末梢变长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工人呐、啊，要穿细条的吼，就爱靠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脚生出来的生物。伊个生命力上强啦，穿透力上强，工人是通飞的药王啦。末梢未通的吼，银杏拢冲会过，银杏则食会行得着。啊，咱这部中间所介绍的银杏，这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那是买迄个德国制吼，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的德国制就是一级品，贵足济倍。你像中国制作的这个成分哦，精差啦，十倍钱。当然无德国的成分效果遮好。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作过程是足够工个精神啦，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甲汰掉，将重金属甲汰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汰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咱公司吼在卖啦，正讲是吼药品中的精品啦，无少重注，干那求效果，你健保吃袂到的啦，你药厂做袂到的啦，别人吼唔敢落成分啦，咱敢投资啦，所以咱作坚持吼、哦，听众朋友，咱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目睭定在反雾啦，寒天就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吃，细条的一定爱吃金香。效果会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济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咧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咧食，吼、哦，你甲看一寡遐，咱这屏东啦吼，一四个只台面上的五六个民啦，因不但拢摕真型咧食，咱的维他干咯，吼、哦，因拢不是吼无离辛苦的就对啦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拣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吼、哦。那要通知的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吼、哦，你得食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唔免钱的0800-0068-777，0800-0068-777。

今天你的节目到了齁，就节目你后面订阅要出门产品了，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最佳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你来笑死，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社群，欢迎收听咱拜个拜啦！在咱秘密切广播网，他用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说吧，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瑟里翁，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家好酱，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啊，来，咱带丽水的点针，我阿喝外号叫点心的啦，嘿，点心的吼，点心的昨昏有来点一首歌，叫《台湾加油》哈。啊，我想讲，嗯，这个《台湾加油》阁有啥物咱台湾较特殊的？特地咱阁来播这首歌吧，因为这首歌吼，其实平常心讲，平常我不会播啦，平常时我袂播。但是呢，如果要播点，咱台湾哪里又 number one 哈？什么事情又 number one 了哈？而我就爱播这首歌，哦，听着听，当那个前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听起来就振奋了，对不对？哦，所以说如果有 number one 的事情哦，台湾之光，我就会很喜欢播这一首歌。啊，对，咱来点这首歌，哎，想到哎，刚好可以聊一聊。台湾的两个台湾之光又是 number one 的哈。我们先来讲第一件呐哈，什么事儿呢？就是咱台湾的投资圈呐，这个是台湾投资圈的超级大喜讯呐哈。嗯，大家知道不？今麦代购已经不是当年的小池塘了，而是全世界的大金鱼，海岸看过无哈？金鱼跟海岸哦，对啦，啊那迄、那个，海豚跟海底啦哈，对。今麦的代购已经不是当年的小池塘，而是全世界的大金鱼。有时候就想，以前哈，咱哪讲啊，今年明仔，比如讲明仔载好了，明仔载迄个股市到底要红要青，你会关心今天晚上的那个道琼。道琼呐起红，然后啊，明仔载哈代购可能我来对啊。啊！今道琼啦，死硬硬哦，青顺顺哦，青漂漂，说明仔再死啦。代购的我要青漂漂，因为是人的小弟，人家怎么搞，我们就怎么走啊、哦，就变成安尼的对哈。现在哈、哦，台股反而是走自己的路呢。我当你看暗盘迄、那个，老要讲那些暗盘啦，暗个的美国向应该是算透早哈。那老要看暗盘的美国，甲。公民那在台湾的股市的表现已经是袂使准啊！不但美股是绿油油，但是推了台股是红彤彤，那不一样，真的，那再就贵你一波，真正是陈先生，大家讲啊是啊，伊落贵登个话啊，大哥一定讲安怎死安怎死吼，就我这些投资专家在那讲安怎死安怎死安尼了对啊，结局你敢知影？有破啦！但是没有预期的说跌个惨死啊，你的跌啊，一年是小跌嘞，很多股都是逆势上扬的嘞，啊，能够逆势翻转的嘞，真的哈。所以说，来，今晚的台，今晚哎，我、哦、昨天好像大盘又是哈，就是指数大盘又是涨了个400多点吧，我印象是安尼啦哈。本来一开盘的时候还啊个底下没去懂海的对，没想到那个收盘的时候还是硬是给它涨到一个400多点，然后400多点真的是太强了啦，今天是太强，因为咱跟那美国诶国企是小跌嘛哈，呵，所以说来这拼啦，这拼啦哈。根据媒体的报道啦，哈，截至在今年2026年初啦，代购的总市值已经是冲破了3.9兆的美金了，换算台币是近100兆呢。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咱正式超越了老牌金融强国英国，一举要升为全国第七大股市哦。这是较早咱念书拢唔敢想讲啊，台股是浅碟型的吼，拢未堪这一个风吹草动，拢博甲死严严吼，对台股是真的超级没信心哈，超级没信心。但是呢，这起来咱拢想讲也是一种奇迹的哈。时至今日，竟然咱会当超越英国，要升为全国第七大的股市，不简单。啊，唔过听，我若听讲。跟咱国家嘛，要收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股市的营业那个营业时间呐，哈，就是咱对九点开盘，九点半就收盘，有人讲收短啦， 咱的政府敢那有可能要延长时间啦？欧洲很多国家他们的股市交易哈，股市交易其实时间蛮长的哈。好了，这个是有在讲了，可能有机会了哈。好。那为什么台湾会当伫短短的时间变甲遮尔啊强呢？哈，最主要的推手就是这两档，大家听烂了，但也赚翻了的 AI 科技啦。全世界的投资人今嘛拢发现，无台湾的晶片，无台湾的伺服器哈，无台湾的伺服器 AI 根本跑不动。所以外资现在是捧着美金在排队进场，这是真正台湾得你的努力呢。而且我们台湾还有一个优势哈，不是说这个什么晶片这个伺服器或什么，它有很多的类似供应链呐。咱讲讲足少有人国家伫即地会当经营甲变成一条龙的啦，咱即马是一条龙哦。这得看参照讲一个 team 哈团队，我们就用一个 T 连啊，你扣起来哈，真正是足强壮的，就对啦，无懈可击啦。咱来讲的是无懈可击，这有台湾经营家呢，这实在是无简单啦。而且很多的企业都是怎样讲要跟世界接轨，都要转型啦。这一转型都不得了。好，所以说你要看那个现在的就要说全世界的投资人现在都发现没有台湾的晶片，没有台湾的伺服器齁。所以我说我前几天才看一个朋友在说的鸿海齁，跟这个台积电鸿海做不大不是怎样啦，他这个股票他这个股价还是在200块齁，底下的扑扑顶顶啊，还前一阵子还失破200的，对不对？对啊，跟他们今天才上礼拜而已，失破200，是这几天又我扭起来，这样就对了。为什么他的股价常常就这么波动，就是在这里铺，买好不吃好，买坏又不吃坏，这样就对了。我跟你说，这就是人的格局啦。因为你那个郭台铭，你一直就是想做一个代工而已。啊，他把企业全部摔到台六，因为钢筋较俗嘛，啊你代工，你如果想要做代工这一块，那当然对于你来讲是影响真大。你无想讲你要超脱吗？超脱吗？台积电就不一样了啊。所以那边讲一挂丑的，人家那玩那个，你还玩泥巴？我唔敢讲，我真的就在讲我个小丑咯吼，哎呀。因为台积电它不是只有在晶片这一块，它整个科它整个技术已经，因为我不知道，我就是我听朋友说，台积电不是跟它这几类似像电子这个东西有的没有，怎么说晶片有的没有，他说像那个是晶片没有错，但是你是几纳米的晶片这个东西哦，那要说起来就是说较早说两纳米啦，以前就是咱的迄个台积电也曾经到大陆去，但是迄个时阵，因的投资是甲较普遍的底下做，但是技术核心还是要留在台湾，所以阿拉个迄边无法度学到咱的真正功夫啦，真正技术啦。啊，那无食着死啊！今日就无台湾这个AI 王国的存在啊！呢，真正是安尼。所以我一直在听听，比如说他好像还不止这样，像那个美国的很多武器军机啦，就是他里面的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是台积电的，就是只有台积电可以搞而已。哇，台积电变得厉害哦，就是很厉害。他跟以前我们说我们是代工王国不一样啦，我们现在没有说只有台工而已啦，啊，人就是已经有跳出去的口啊，所以今天才会当并行是整个全世界的 AI 龙头，是这样子呢，是安尼来的，你敢知呀？你的格局无够，你妄想要讲大纲呢，无好啊，是不是哈？所以你看，人家今天台积电的股价表现已经上看2000了， 前几天是有落啦，不过人家起来了，很用呢，有够用呢。当初那个股票的后面台积电，我搁在家进，大家拢喙笑目笑，这刚看到后站啦哈，欢喜哈，好啦，我来看恁赚钱，我嘛是真欢喜啦哈。好，所以说吼，来即马就是要了解全世界投资人哦，即马发现讲无台湾的晶片，无台湾的伺服器 ，AI 根本跑不动吼，连那个黄仁勋也都跑来台湾的啦，吼动不动的跑来台湾宴请几位吼，这企业大佬啊咧等等吼，所以外资现在是捧着美金在排队进场，啊，咱的总统嘛特别讲着，要甲台湾打造成亚洲的纳斯达克，好个卡侪。创新产业会当伫遮发光发热，不过身为聪明的听众朋友，广播听众听众朋友，伫指数站上30000点的时候，咱嘛爱懂得看热闹，要看门道。现在已经多少了呀？我干嘛呀？看呐，我拢有当时数伊吼，我拢来看数一个安尼念念，36000咯。还37000，36000了哈，
1: 快三万七了
0: 哈，快三万七了啦！啊，你最近在讲，无滴了美国卡伊朗无会怕了，那你台股大刚几乎都是开红，此时不赚你更待何时，对不对哈？要卡就三万七了哈。今天我想可能会稍微收敛一点呐，因为已经亏过来刚啊，总不能一直涨上去还得了，对不对哈？那不第二天呢，应该会。会跌了，但是小跌大跌我也不太清楚哈。好了，三万，有人讲打去到40000点，不是无可能的代志了哈。好，所以讲今嘛指数已经徛上30000点的时阵哈，咱有当下讲收热啊，先看纠结的啦，哦，啊先看纠结，下次大红之日就是一大悲之日哈，所以唔通讲啊，看人的一窝蜂的时候，你都要对哈。啊啦，人咧削的时阵，你也对人咧削咧。反正股市操作都是这样子的哈，搭上顺风车也是对的，但是不要过热哈。啊不，你嘛先会成为好挂股彩的对象的对哈。啊，所以讲虽然咱的市值世界第七，听起来真歹啊啦哈，啊真歹哦，嘛真很威啊，很威的讲。很威风的意思哈，那听起来真歹啊！但是大家资金啊，资金配置还是要稳健的哈。得参考一寡基本面的数据，唔通盲目追高啦。你那是讲，你别要看股票啊，不银行盯股票。其实现在还有个ETF 哈，这种指数型的，你们也是可以玩啦。其实它比较稳健一点啦哈。二啦，这是药生台湾的国企药生。专求第七大股市，这也是不简单的事情哈。可能用钱的不正一样。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我看咱先来个听歌，稍等嘞，再个跟大家分享哈。来，台湾加油！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做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君来个进阶广告哦。肉粽吼，要安怎杀？嘛足简单嘞，唔只简单。哦，即卖若像你讲，你买阮兜的肉粽就是冻起来呀嘛。啊，你冻起来，你拄着要食的时阵，你就是用冷水来甲杀嘛。哦，用冷水来甲杀，诶，挂冷水哦，唔是水铺。滚起来，你再落去铺啊！唔是，是挂冷水落去甲铺，啊铺起来啊，冒泡泡啊！时阵你要转小火，转小火的时阵，你再甲你落铺15分钟，关起来，好关起来，吸一下就好啊，就当出啊。啊出，通常我是啊讲，恁个火一落火起来了后吼，放个盘火火冷一下较正。吼，迄款冷唔再 Q， 唔再好食，咱包装趣味伫遮啊，要啊，哎呀，食袂啊！啊，不要嫁来问我啦。

0: 来进攻格呢。哦，我你现在来看个考文考文秀美啊，我让人去冒加工要安怎用？好啊，我姑娘啊拄只吼，你看我咧讲遐人伊就原来来伊来甲我讲，讲伊就伊甲我同款嘛是欠底啦。不过人伊讲伊即马改啊，伊知影即马爱善待自己啦，安尼是拢有咧进步啦，赞啦！哦，人欠甲十层啦，对家己较好诶，甲食啦，食啦。安民以食为天呢，古早人就讲一句话安尼，民以食为天呢，是毋是价上大？对不对？啊，所以有当时你看咱即马物价拢，咱个即马物价拢起嘛，逐当起，逐偌济两三个月爱起一遍，两三个月甲伊调整一遍，对不对？是啊，啊这拢免不了，啊你们讲啊人起我都唔食，我嘛袂安尼呢，真正我嘛袂，我盖无伊起就起啦，你莫后白甲我起啦，起者我个范围来我。我也到接受，我嘛是个假啦，我就是吃啊，我就是要吃你，不行你啦。我的，大家都叫我唔知道我心情都做好诶，所以人讲美食诶疗愈是安尼啦吼。好啦，啊你若讲啊我你着肉粽这，大家嘛食粽无食粽嘛，感觉怪怪对不对？哎呀，应景诶啊，家家户户拢嘛肉粽，怕拢嘛食粽，我若食无食粽嘛，感觉怪怪。啊为阿爸阿母着足爱食粽，啊哎呦，啊唔过吼，佫无啥敢食，安怎啦？哎、欸，你唔知啊？阮咧有咧长长煮面做，迄拢食到一吃生啦，啊无拄着诶。啊，你看唔参考我卖老大老家古早面肉粽咧，食我肉粽咪拄着诶啦，卖啦。虽然我那是迄落沾迄落煮面，但是阮沾煮啦。啊，所以讲我咧迄个，我咧咧晒过程哦，你袂了解啦。得米心一定要头啦，嘿啦，啊买啦晒甲吼，佮会翻 Q 啦。哦，啊，迄个啊，好食啦，因为阮是夹心肉嘛，啊，夹心肉佫是用卤的呢。有的人迄内底迄块肉是炒炒的，配配豆油欠芳尔呢。阮是过卤的，所以讲卤起来，迄块肉是芳开，可能无相像的。吼、哦，红葱头溜，红葱头溜啊，佮咸鸭两仁，吼、哦，啊，佮你规咩规排的，呾大粒。阮北港的土豆呢，迄个特粒遐大粒的土豆，松松松，绵绵绵，一食起来吼，迄粒粽哦，是有层次感的呢 ，Q Q Q， 好食到嘿。啊，我乡亲迄个阿母阿妈讲，奇怪呢，我着食粽拢会拄条的吼，啊，而且那才奇怪，食阿公那因倒粽，搁卖呢，就是安尼，唔知咧稀罕对不对？算唔知搁卖，好来，所以咱啊乡亲，比如要订粽，赶紧来食哈，咱无粽就时间啦。南部粽就是较清淡、较绵密啦。哦，南部粽是用水炸过的啦，就是迄米是青米来炸的，吼、哦。啊，北部粽是用来吹，啊吹的较大炸的吼，会较绵密、较淡、较就是讲比较有水分，吼、哦，比较有水分，嘿，啊所以较绵密、较 Q， 嘿，较清淡的对啊，啊的甜。你南北部人嘛，最爱食咱南部粽哦。迄干那即回黄仁勋无？黄仁勋来咱台湾呐，哦，伊来香港飞来咱台湾，古市拢会起足奇怪的，你较食来咱台湾的好啦哈。迄黄仁勋哦，这个头家介奇怪呢，吼、哦，伊这世界足有名的好野人，嗯，迄毋是五百大的呢，吼、哦，真上红的啦吼、哦。你敢知影吼、哦？这个大头家吼、哦。伊若飞回来时阵，其实是私人聚会哈。有当下我大头家要坐食饭哈，可能会食较青草啦哈，可能包伊个包鱼鱼翅是免不了。但是呢，伊家己私人的 schedule 的哈，伊行程伊不爱食这呢，伊拢爱食咱台湾的小吃呢。迄天我看蔡英夫人哈，有法去到吧？去一间迄店头哈，食西，食虎城肉粽啦。府城府城就是讲台南啦，就是南部站的意思啦。伊全部去食肉粽诶，啊，伊有黄仁勋南，伊个台南人啊，嘿啊，甲我同款，我嘛台南人啊，嘿。府城应该伊就是台南人，所以伊对南部的物件吼有较情有独钟嘛，对不对？啊，所以伊也白白食粽，伊嘛是要食南部粽。啊，阮南部人会食水沙，食这个水沙的那肉粽，阮食习惯了嘛，对不对哈？所以难忘故乡的滋味，对不对？难忘故乡的滋味，一出来莫来台湾嘛是食。府城肉粽、南部粽啦哈，啊，咱台北的乡亲啦，新北市乡亲啦，食歹的南部粽，唔捌食过哦。 别这样说啦，我都要吃过北部粽的，对不对？这个才是我们家的那个菜油饭啦，嘿嘿嘿嘿。啊，所以啦，来吃吃南部粽的，试吃买的，什么是南部粽这么的好吃啦？
1: 啊，你老大老家古早的肉粽好不好吃？
2: 足好食，
1: 足好食！啊，你订两罐？
2: 我订两罐。
1: 啊，食要完啊？
2: 哎，我固定啦，拢一日甲食，做三摆食安。哦，
1: 迄两罐我那四十粒的咧，你有在条食到真啊？无几工食完啊？恁厝的人有哪有娱乐吼？
2: 嗯，
1: 讲真正这个长板的，直接最尊敬。
2: 足好食。
0: 贝粉安装好食，
3: 好食，
0: 嗯，
3: 唔免混的，有一种迄个咸渣，
0: 就是安尼，嗯，哟，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混气味就足迷人啊，哎，
3: 对啊，对啊，
0: 哎，我讲肉粽真正正，敢要知伊肉粽有五百无五百，真正食完味的，
3: 对啊，对啊，
0: 贝粉我讲敢对，真正食完味的哦，
3: 对对对，
0: 哎哎，原型食物哦，食完味的才会知，
3: 对啊，
0: 嗯，安尼赞哈，
3: 啊，所以
0: 今年要三瓜是你家己要订的，还是替别人订的？
3: 拢有啦，好食。
0: 贝粉安装好食，
3: 好食。
1: 你今天吃到我们的肉粽有多好吃？来形容一下，来。
4: 因为我的胃不好，其实我已经好多年了、喔
1: 嗯、
4: 都没有吃肉粽了。
1: 是
4: 但是你告诉我、嗯，我们的肉粽哦、喔，吃起来不会胀气，啊，我就吹了，我就定了，真的40颗通通都是我吃。
1: 果然没有胀气，有胀气胃不舒服，吃10颗你就倒啦，你没有办法吃40颗啦。你竟然能光都讲完，你自己吃的都没有给人家吃，自己吃哦、喔。
0: 这是白菜泥，这一张一张白菜泥啊。这家己食的，家己本身食粽拄着的人，来订两罐40粒，拢家己食的哦，家己食的哦。伊毋是歹食肉粽，是惊拄着的，所以讲一个咱食咱的肉粽，无种拄着情形，40粒拢家己食去，好吃嘞！啊，阮够咸蛋嘞，肉粽当然咸蛋吼，就好食啦。啊，你当吼，买包包遐有诶无诶啦？其实粽哦，古早的肉粽，你像阮老爸倒去，阮老爸粽，你甲包包一寡有诶无诶，拢讲歹食。伊讲，迄无成长啦，只拢伊咧讲做老婆者，迄无成长啦，迄毋是叫做长啦，嘿啦。伊讲的就是正讲，我伊讲叫三长，有香菇，有土豆，有咸鸭两斤，有葱头，就是当古早人安怎咧包长，安咧包得着，即卖人拢改变规变改变一大堆，讲迄种长根真正无好食，迄阮爸唔改偏方咧，真正伊要食着种古早味的咧，真咧。好啊，所以来，迄、那个咱的咸蛋有够，你特别讲哦，这边什么问导游啦，啊，特别的导游哥啦，吼，啊，无的什么什么甜辣酱啦，吼，唔免，迄食遐咸对咱身体几歹，吼，就安尼吹吹，透气甲。加落去，你就知讲哦，真正有咸蛋，好食好食哦！啊，迄阿卡阿胖，伊有较是卖诶魅力，伊是用卤诶，伊毋是用炒诶，安尼知影吼，好吃得不得了咧！咱诶一罐20粒，一罐是20粒，1200块，1200块。来，咱乡亲的表，咱这一个订两罐40粒，安尼甲食完，一个人尔，恁兜几个？订两罐，2400，我搁送你红枣猪脚，好不好？哦，阮的猪脚好吃呢，卤到外面味的呢。看要甲伊微波一下，还是这个天热热，退冰就甲偷来甲食。吼、哦，来，一包160块送你，好唔好？大行贵个行，伫阮这有价有量，对不对啊？阿咪赶紧，咱来赚吼，两罐，一罐是1200，两罐2400，再上红枣猪脚。啊，那是讲咱迄个。头水较少的吼，你要订一罐也可以，但你爱加无？你若敢那唔加，加要一罐，你运费250，你家己出咯，我无要家己出咯，嘿。啊，你若讲啊，我又去夹其他，怎哦？为着要夹遐时间拢趁去，我甲恁斗好啊，我斗两组互恁哈，一组叫做勇健组的哈，一组拄啊好1800肉肉哈，肉粽一罐啦，鸡腿，吼、哦，就是鸡腿一包啦，甜鱼啊一包啦。加食了一包啦，安尼倒起来吼，我账倒起来拄啊1800块肉肉啦，我送你红枣猪脚啦，好啦，啊，搁一组是发财组的啦，发财组的吼，就是肉粽落去倒鸡腿一支啦，哦啊，甜鱼啊一包啦，啊食了一包啦，鸡胗一包啦，安尼倒起来拄啊1880块啦，安尼我也送你红枣猪脚啦。啊，看你要是要迄个勇健组的吼，啊1800，啊是要发财组1880的安尼，哦，无怎干啦，甲恁到遮到家拢时间拢趁去吼，迄后壁电话拢塞车，来勇健组约，迄个发财组约，吼安尼，阮就甲你马上甲你抄电话，吼、哦、你接电话就速度紧啦，安尼知吼？啊，可能我要勇健组的好安排，我要发财组的好安排， 我讲、啊，哎呦，要哪倒啦？软瓜脏啊，迄长遐好食软瓜，安尼，搁再上红枣底卡，安尼知不知道？嘿啊，啊要拜拜顶软瓜啦，啊话讲，迄卖讲拜拜啦，阮着顶软瓜囥诶。巷啊，透风落雨的时阵，人拢去咧大卖场咧搬泡面、咧搬火带。阮就是三百粽咧食啦，对啦。好天爱春雨来牛啦，正确个啦，聪明啦，吼！来，一、那个两关，赶紧的哈，上红枣底卡。以上广告，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多。

来收听这波是 BBS 的公播榜，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嘞。来，今嘛按那个来讲到哈，第二个台湾 number one 哈，你看先讲，我恁听看麦。我讲哈，咱伫节目当中，阿公讲，即马是台积电是咱的护国神山，对不对哈？啊，有可能以后是咱台湾的第二个护国神山，是啥？对，就是咱的医疗啦，生技业啦。因为咱台湾这块实在，我那足强足强的啦，真正。我昨昏是不是去长庚回诊哈？然后就看到迄、那个因那病院的迄个表吼，迄、那个吊足侪宣传的海报，也拢用轻啊轻起来，哇，水的哇，精致的。陈兆龙医师，哎，对医改哈，对咱迄、那个肝脏移植哈，诶，迄个贡献有诶无？吼、哦，一片迄、那個、一片表拢总是呀、啊。伊嘛是真正全世界 number one 呢，陈兆龙哈。伊是诶，当家诶院长，但是伊即马干那是退休了哈。但是伊对医界的这个贡献哈，也卓越，真的是也是无人能比啦。啊，其实伫咱台湾优秀医生嘛是足侪啦，比比皆是哈。后来再加上咱台疗医疗体系嘛真健全啦，咱台湾够全世界无人无诶健保啦、健保啦。迄阵嘛是唱衰十八办的起来，有吧？有吧？遐唱衰吼，我甲你讲，恁拢去考别好啊！恁遐足奇怪，身为台湾人，食台湾水、食台湾米的人，看一个干的咧就唱台湾的，咧看衰台湾，我就不晓得你们这些人有没有良心呐、啊？真讲实话，讲到这话，但是拢红灰的，就是安尼。食台湾人较好一阵，才伊就开始肥。啊了，开始就唱台湾，他就好像奇怪，就见不得台湾好呢。啊，你是台湾人呢，你住在台湾呢。啊，为什么好像就见不得台湾好，就很奇怪，这一群人是干什么的呢？在搞什么呢？我看到是啥？啊，咱这群人哦，这是点一下啦。但是什么？安怎一群人，恁目睭拢真金啦吼！我卖阁讲啊，好，咱来讲到台湾的医疗啦。当时要办健保，就唱衰做阵唱，迄办袂起来，有诶无？甚至外国人嘛讲，啊，靠，可能的代志对不对？台湾的健保办到真偌久啊？敢有倒？倒无啦？倒无啦？无啦！不但无倒吼，嘿嘿，阁是台湾的骄傲。嘿，连全世界都比不上的。全世界真正敢那这根本敢咱台湾办的起来呢？嘿，这嘛是台湾的骄傲呢？这对老百姓是偌好的一件代志呢？迄真正是造福百姓的呢？迄较早人咧看当兵时，人讲有钱判死，无钱判死呢？你好野人，你也形容一个急症的时阵，嘿，迄个去个病要死啊！吼，你有钱，你有钱会救一下，无钱拢放伫遐，很好死，你敢知影？因为迄个就是要保证金，着去开刀，有诶无诶？迄是当倒落去，你叫一个小家庭，一个手面趁食家庭，要哪负担？那现在就有人帮你负担。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啊，这一块艺人死后肥的去台咧肥，吼肥因的祖国，结果若破病要死啊，有诶无诶嘛是去倒来台湾咧医，因为台湾有健保嘛，是不是？所以以后吼，咱台湾的这个。生技啦，哈，柯林也会是台湾的第二个医疗生技啊，柯林是第二个护国神山啦，因为现在来讲，台湾的医疗照护指数，今天要跟你们讲的，不但是亚洲第一哦，现在更是世界第一哈。来，台湾 number one 喽！今嘛，竟然伫全球医疗照护指数评比当中再度拔得头筹，而且连续哦，写连说被当拢是排名第一 number one 哈。2026年全球评比中呢，高雄、台北包办城市的冠亚军表现非常非常的亮眼哦。啊，这是国际知名的数据资料库，我跟你哦哈。

城市哦，城市哦，城市的排行中，高雄跟台北更包办了全球第一跟第二名哦。黑喜台湾从北到南的医疗品质都是获得国际最高的认可哦。其实它这个南比欧哈，我稍微提一下啦，以及全球最大的一个生活成本资料库的平台啦哈，由前 Google 的软体工程师所创立的哈，致力于让用户能够分享比较世界各国城市的生活费啦、房价啦、犯罪率啦、交通状况等等的医疗品质数据哈，是安内杰单位和人员签的比较盖哈。好，那。为了南比欧的评比，是全球全球上具公信力的生活品质的数据库之一啊，所以其中这个医疗照护指数综合评估各国医疗体系的四大关键面向哦，有谢宏雄去评比的对哈。好，那我们说来个四个方向哈，就是医疗医护人员的整体水准。啊，再来第二个面向的是那个医疗设备的完整性哈，再来是这个医疗费用的这个合理性。好，所以这份报道每一天发布两摆，涵盖了全球大概是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视为衡量一个医疗基础设施和服务资源的一个权威指标。台湾可以登记稳居世界第一，代表这四个核心项目的表现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出色，这样就对了。好，所以说他这个南比欧他有解释跟分析，他说台湾的医疗为何可以持续领先全国呢？优势第一是啥呢？就是说我们的医疗可进性高。什么叫做可进性高？就是就医便利无障碍。哦，就医便利无障碍。台湾凭借密集的一个医疗院所分布跟全民健保制度，让民众可以合理的负担。好，可以合理的负担。有这健保，我们善良人出门赚钱没钱的人，破病不再是就是说，人说那你的价值先问题，你的没看这哦，去可能破病，也就是你都没资格生病的意思啦。那是你真正连价值先问题，你都没资格扛破病啦。好像破病嘛，是必须有钱人的管理啊，你得的。上楼还破病啦，但是有钱人爱当破病，你手面太差，手面太差，你无资格扛破病啦，连生病的资格都没有，很可怜，对不对哈？现在有健保，人人都平等。好，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咱台湾的这个健保让咱的乡亲可以合理的负担，可以快速得到专业医术的服务。无论是你大都市或者是偏乡庄卡所在，就医便利性远高于许多国家。好，这在专业人员可取得性的指标上也是获得极高评价的。像像我进就刚刚我去屏东买一个东西哈，都经过林都这个所在，好像是义大概在那里，对不对？他想说啊，偏乡哈，现在偏乡要看病很难哈，得安尼搬山过岭也没有，现在真的是很便利。你看那个屏东区就有荣总分院哈，很严重哎。婚姻，我访问的迄个林同佑医师，伊就是婚姻的迄个心脏科医师。那今嘛，林同遐咧去的迄间大病院，就是义大的分院，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就是那个什么，记得都家咧讲的，就是讲就医便利无障碍，袂讲一个成都市甲偏乡差就远的就对了哈。好，那第二个优势是什么？医护专业的水准卓越，技术跟与时俱进，医护专业水准的卓越，搁在技术与时俱进，也就是说，咱台湾的医护人员训练扎实，平常时的有咧训练，所以人因是因为这训练，互因是足有实力的对，而且呢，持续引进国际上新的医疗技术跟设备。对于基层诊所到医学中心，都可以维持高水准的一个医疗品质，这反映在
医疗人员和医生的技能项目上面也是在这个分数表现很高的一个原因就对了。再来优势三是啥？费用相对合理，品质跟负担得到平衡。所以在南比欧的评估当中，费用的合理性是关键指标。台湾透过到这个健保制度在维持医疗跟医疗品质的同时，有效控制民众的自付负担，和医疗服务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我讲这我爱去跟恁乡亲都比小夸哦点一下。你要知道，真正生在台湾吼，你是有够幸福的一件代志，你敢知影？虽然咱只有健保，对一寡吼，这个手面趁者来讲，迄是真正足大的运费甲福利，无唔对。但是你爱去看外国，你知道在国外吼，其实他们生病是不敢看医生的呢。真的，欧美国家就好，别讲其他国家，看病是不敢看医生。一个，你讲一个感冒，咱一个感冒就赶紧的吼，健保卡抽抽下啊，挂号100块、150块，咱就当回生活。我告诉你，其实，在国外，他们真的不太敢看医生，因为入去到病院，所以你只检查一个三位有诶无，吓出来不啦不啦，这医药费吼，要求会惊死人的呢。所以，因拢朋友一点买买食起来呢。所以你看两边的 supermarket， 我买一当看到有一挂些保健品，大概是这样子。啊，我去泰国佚佗时，泰国迄个导游嘛，甲我讲，伫因泰国吼，那迄个三流人嘛唔敢破病，啊，若破病啊，乱嘛唔敢去病院哈，除非是公立的。哎呀，不然吼，伊拢安那，我讲啊，无恁拢未破病，讲不是生病啦，伊讲因家己拢类似像咱讲较早吼，咱都。在迄古早时阵，也无病院的时阵，尔，咱拢安怎？就去吃卡神啦，啊无就是讲，类似像咱讲什么药草偏方无吼，口口食食用用安尼尔。会好就好，袂好恁倒台死恁倒台。那么讲起说，真的是，袂像讲手面趁食的人，也是讲善良人，就是古早时阵所谓的贱民呐、啊。那是大家无食啦，敢在讲讲贱民，对，就是这样。人命就不值钱呐、啊，是不是哈？嘿啦，所以你看咱台湾，你手面趁食，破病有诶无急症，遇到迄落即个生命关头的时候，伫医生诶目睭内，拢是平等诶，无咧分好野善。这点咱着野人有够侪安尼，你敢知影吼？好，所以你看，是安那一记报道，你讲医疗服务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你着知影讲真正进伫外国。迄破病都唔敢去病院，是这个原因滴，太贵个哈。所以这项优势就让台湾的评比当中，也还人贵啊，哎，我讲贵啊，青菜必买也还人就对了哈。所以在这此次的这个城市排行中呢，高雄一举夺下全国医疗城市的第一名，再来台北紧接在后。黑喜台湾的医疗资源的分布，扛起拼起是全面的提升，唔打工喊。和这在这个大都市和首都一族啊，这项连续八年的冠军荣耀，不但是国际对台湾医疗体系的肯定，更加是全体医护人员公共卫生体系和全民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啦。好嘞，来，这项连续八年的国际认证，不但是台湾医疗软实力的典型，更加证明的台湾的医疗品质、技术创新和健保制度上的卓越平衡，对国家整体的领先到高雄以台北夺下到这个全球城市冠亚军，这份荣耀是属于长期坚守岗位的全体医护人员嘛。嘿，今天在咱台湾作为着这医疗大国的一个国际地位就对了哈，所以这份全球第一的荣耀，其实就是建立的高品质的医疗劳动力，跟这个全民健保制度的基础上，要让这份国际肯定的优势，会当长久来维持的对哈。所以咱珍惜医疗资源，不是口号。是每一个国民拢爱实现的一个具体行动，知道吗？哈，好来，所以讲来落实分级医疗哦，小感冒或轻微症状先到基层诊所就医，将医学中心的
主管跟真的好留给真正需要重症跟急症的这一个病人哈。那再来的是不浪费药物跟检查哈，唔通阿爸阿母啊去咧揢恁一挂慢性病哈，啊揢揢揢一大堆，阿袂想像甲这个药当作糖啊吃得着。一个安怎等到病人揢一堆药啊，你到底恁有吃无吃哪知咧哈？所以我们不要浪费医药，医药跟检查哈，爱遵照的医生的用药，不重复要求检查，或者是囤积药品。票下边钓这个健保主管的无所无谓的耗损，啊，食到阁有在调个，药食无了，单调的。啊，人迄个外国是，你了无钱通开，无钱通迄开钱去看病食药呢，是安尼呢吼。第二啊，啊，所以讲台湾的医护人员伫维持高度满意的东西。往往嘛，听受着高压的工作负担，我们也要给予第一线人员多体谅跟尊重哈。熟悉起真正，有真侪人去到这个诊所，哦，真正跟医护人员的迄个对位哦，当下嘛是真正足无尊重人的就对了哈。嘿呀，啊，去酒宵啦，食酒醉啦，去到这个。急诊处啦，是同款啦，安尼甲迄个医生啦吼，瞪一瞪的有诶无，实在是，所以这个讲一讲，让你们知道哈，真的是医护人员是还蛮辛苦的哈，所以多一份体谅跟尊重啦。我当下遐侪人忙不过来也会啦哈。好啦啊，提升个人的健康管理啊。个人的健康管理，这个要可能用心的，比如哈睡眠之类，因为咱个人家己嘛爱去管理哈，透过的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加定期健检，做好的预防医学，对源头减少无必要医疗需求，所以平常时咱的养生啦哈，饮食起居啦哈，这个也是咱的这个生活起居三会，拢爱家己去做，做好控管咯，好势的点哈。好，可能用亲的朋友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请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谢谢感谢，来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的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下午，谢谢大家，再等等哦。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来，继续要来跟咱乡亲朋友分享的哈是啥呢？就是这个咱咧食迄个保健品顶面啦哈，就是咱有当下甲这个药迄个罐子哈，咱咧对药迄个干呐哈，你也拍开，拢会有一包迄个干燥剂哈，干燥剂，因为最近还是有很多咱咧即听众朋友咧问啦，啊，这干燥剂哈，到底是爱老的还是甲淡掉啦哈？啊，甚至你无问的人，伊就感觉讲，我想应该咱乡亲不会问我，但是有一种习惯的，我干燥剂就是要保持伊打伤，所以讲伊甲既然是落伫个即个药内底，那个就不用拿出来，就是搁个坑的。啊，其实今天要了解的是，你想的是唔对的，细胞爱摕起来。啊，干燥剂要拿起来，是的哈，所以今天来讲到干燥剂要拿起来这个部分哈，咱先切不了解哈，因为咱有真侪乡亲都不习惯，就是个干燥剂拢留伫个干那来嘛，啊，所以我讲叫恁客起来先啦，因为你个继续留伫干那来，药啊会变质啦，唔是颠倒好，是颠倒歹啦，哦，颠倒歹，咱台湾人食保健品的人口实在是真侪，啊，所以讲这个。这个观念一定要有，你把这个橄榄来的那个棉花给揢起来，哦，塑胶纸跟干燥剂继续留的，哦，会当让咱的这东西以后会当保存得更久，这是较早你想的，啊，所以最近有一个药师，他就在网络上就是有拍片，哦，跟咱乡亲那边画像讲，这是超大迷思。不是会当让药啊保持更加紧，等到是让药啊变质的这速度更加紧。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个干燥剂的原理是啥货？你知无？你看那想吼，干燥剂的原理，伊其实就是要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嘛。所以一旦你这个干啊啦开封了，外界空气会入来嘛，就会进来嘛。所以你来继续个，把这干燥剂留伫干啊来，是不是会吸收真侪空气当中的水气啊？啊，所以这个干燥剂就变成一个饱含水分失去来源的一个东西呀、啊。所以，并且咱的药干那内底，那药啊，你有这湿气，是不是？咱的药啊，得等得容易变质。那阿恁知吼？好，尤其是参照这个胶囊，它不是哦，这种胶囊或者是软胶囊，更容易因为吸收水分。这个橄榄内底潮湿，迄、那个较不细咯，伊会变成软起的对啦，好软起的对，就是简单的说，它就会变质啦。所以讲，真侪药师嘛咧，呼吁咱的乡亲，不要再傻傻的去甲干去吸干燥剂了，哎了，带入去咱的这个橄榄内底啊。事实上，其实咱的卫福部嘛，曾经这来讲起几啊当前啊啦，啊不一定大家拢知影啦吼。事实上，这卫福部嘛，几啊当前有发文，好明确的指出，胶定食品一旦开封了后，就失去的伊密封性，所以每一盖呐开，把这个盖呐开起了后，就会让氧气加水气就跑进来了。这个时阵，主本咱的脱氧剂或者是干燥剂。炸的已经超过负荷，是完全无法度发挥的干燥的作用了，等到会吸收水分的对了哈。好，所以讲，爱把干燥剂跟脱氧剂就丢掉了，要多把它丢掉了。而且依标示的保存方式储存，你可能原来有寡甲一寡有干那店面也可能一寡使用说明也给你标示讲，阿不要那储存更好的对哈。并且在有效期限内就要把它吃完，药啊不是不错，只是它没以草谱的这个表现给你看，所以你当作它不错啊，所以药啊不草谱，但是它的药啊会变质，里面成分会变质，变质的药吃下去对身体就是会损害，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观念较好哈，好，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啊，咱来安排着这首可以呢，我记得带咱大家到底收听，到这。

0: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然后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阿姑要来进广告哦。而且咱的老的老家锅仔尾巴就一摆就掉的呀。
1: 哎，啊，我平常食，啊，人讲叫我去改买两罐。
0: 所以你平常食，你遐朋友拢学了讲真正好食哦。
1: 哎，
0: 啊，这你有感觉讲吼，咱平常食，比如讲学了好食，买个加咱买，你有感觉迄种感觉足好无？足有成就感无？
1: 有够荣幸
0: 的，有够荣幸的。
1: 我每年都订，味道不会太咸，料多，米线够淘，胃也未定。
0: 偷大五追无？
1: 有很多料又多，香菇又很大片，
0: 得点哈。
1: 啊，肉什么都很好吃，都有入味，非常的好吃哦。我老公说好啊，有修啦，物超所值啦。
0: 所以你孙仔食到阮家的肉粽，甲你学了好食咧。
2: 对，食了了，啊碰一下你哪里食饭吼，哦，就是点拖。
0: 所以你快食的速度了，你做阿妈人了，知影讲这物件有好食无好食，对食的速度看出来。
2: 对啊，哦，食肉粽在面撒了了。
0: 那食阮家的肉粽，恁在面撒了了。
2: 伊就迄口罩，阮都惊讲讲太扯了啦，那个花生太济，那公司外口卖迄吼，哎，拢贵得肉喷喷呀。
0: 哎，土豆贵呢，土豆起价呢。
2: 啊，为做拢杂无线吼，安尼顶顶
0: 起。对啊，后趟从。啊，怎好吃？
3: 哦，超啦，都免多嘛，哎呀，那咸汫拢都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3: 土豆济，济啊，佫袂歹。
0: 佫松松松无啦？
3: 有啦，迄种松拢焦焦焦。
0: 啊，是咪在北个啦？是咪料好实在啦？
3: 哦，实在实在。啊，佮猪脚，猪脚拢嘛袂歹呢。
0: 猪脚好食呢。哦，迄干那安尼热就好食，佮你咪煮面线嘛 ，OK。我先讲吼，其实吼，肉粽重点是伫个肉，但是即个配角配料好，一粒肉粽。真正的叫人家讲像一出戏安尼吼，完美组合，迄出戏绝对一定大卖。嘿，你们人看土豆，啥土豆嘛功夫，迄位土豆是沙白沙白松，是安尼硬壳壳的呢。虽然是脆喵喵，但是一定啦。所以伊迄个土豆盘开是食袂出来。足奇怪，即、這个肉粽的土豆，包伫肉粽的土豆，如果那是沙了会松，伊迄个盘开土豆味就会如何食？足奇怪的。所以你要吃到哈一粒肉粽，好伊要达到一个完美组合，是每一个环节拢爱足认真的啦。哦，啊，你看迄个肉啦，夹心肉，阮阁是用夹心肉吼。伊夹心肉是过肉，唔是用炒胖胖尔啦吼。阮是过肉，所以肉诶，迄个胖块伫那咱的肉粽伫个即个咧晒顶下晒。一些水循环，底下开始变。哎、欸，你们看，底下晒是你无看嘞，迄、那个水是啥的？所谓波涛汹涌，下卡变起来，也是有一种像那漩涡那种循环啊、哦，水循环。啊，甲只个味融入到这个水循环，吹出来的伊迄个芳馈，真嘞。哦，所以讲真正会晓食粽的吼，真正就是要食种古早味的肉粽啦，真的。伊迄个卤汁。同我吸伫内底，聊聊无，嘿，然后聊聊，甲迄个芳馈，灭伫迄个鸭内底。所以讲，你咧食咱的肉粽，你食甲迄个，你咧食迄个鸭的所在，你感觉，啊，这开迄咸正味是可能无同的，特别的香，特别的香，味特别的 Q， 吼，啊，土豆特别的松，吼、哦，这真正赞啊！佮有柳仔果咸啊两仁，吼、哦，迄咸淡，嘟嘟好咧，阿免得问导游咧。啊，即落天热到要死，阿免着点仔老外当地家己啊北啦，吼啊要煮一顿食啊老外当地啦，唔免啦，肉粽炊炊咧，也是讲啊啥啥，咱着一顿啊啦，佮加透风落雨，咱古早人讲好天爱春哦，好来用，为啥到即个时间着是开始包肉粽？古早人有个智慧的呢，因为你这着是包起来囥的来。透风落雨，吼，那落大雨的时阵，也是讲迄落做风台的时阵，迄根本拢无法当出去采买的时候，这就是咱厝会当应急，袂去用隔着的，迄个秘密武器啦。所以人古早人开始讲一句好听的存货来牛啦，都趁进好天紧的，含已经款款的，唔通等歹天再来可能烧手啦，还清。穿一件衫，吼，穿咧雨衫，举一支雨伞，倒来为着要食，安尼抹出去吼，那是足麻烦的事情啦，无遐骨力啦。哪会当卖安尼吼？伊就讲热热着无法度。哪会当讲人啊，个诶，这个物件咱就会当伫咱面头前就食便便的，啥唔卖啦？啊，无乌鸟是安怎？乌鸟迄个扶贫大侠哪来？对不对？分乱出门，人敢送来？啊，所以讲来，你何当地分乱出门？咱也唔免得叫人扶贫大，但嘛。 南湖啦，咱家己炊炊一顿啊，对不对？搁囡仔食，爱食咱的下肉粽，爱食干呢。搁咱厝的诶，四大人阿爸母啊，吼，阮大家大官嘛，足爱食阿公恁兜诶，即个即个啥即个肉粽，安尼得来甲订啊，因为阮兜的肉粽食着袂巴肚啊。老爷咬咬，你看无瘾吼，阮的肉粽也咬咬，食到欢喜，甲食到吼，迄个笑到目睭尾安尼，我刮骨嘴的咧。哎呀，阿爸母哦，食了啊，迄拢较袂补啊，所以食到咱的肉粽哦，安尼看点呢，食到会嘴笑目笑，迄种感觉幸福啦，幸福啦。啊，所以食到好食物件，心情好啦，叫做美食可以疗愈啦，对不对？好，来，好食肉粽伫遮啊，一罐二十粒，阿姐。千二块尔，千二块尔，伫阮这边肉粽算俗的，吼、哦，来千二块两罐，我阁送你红枣猪脚的，吼你遐硬咧，啊是讲咱要来甲做面皮咧，啊是要来甲煮一个，煮一个猪脚面线咧，赞哦，有只有咧，唔通错失这机会哈，我卖两礼拜尔哈，我到六月十二就要结束啊，这回走得做哎，所以爱赶紧喝。您真的先好起来，什么时阵要送我拢应付您，好不好？您能不能？我肉粽节啦，嘿啦，我到六月十二尔呢。啊，你若讲要去拜拜，你免两早收收的，那时到你个，哈来咧撞，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你食足侪拢后悔呢？我订一罐，我要来发发财做的啦，啊什么什么迄个冰用假做的。小小的麦啊，规心两罐丁丁诶，嘿，拢过来解单诶，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来要几罐哈？喂喂
4: 喂，
0: 诶、欸，要几罐？嘿，要几罐？
4: 我迄个要送姜，要唔够我爱送姜二十六罐啦。
0: 你是要送人的还是你是公司做一定的？
4: 我公司做一定的，
0: 来，
4: 公司要送人
0: 诶，啊，你公司诶，来，迄个二十六罐，三罐。喂，你好，彩燕，彩燕，彩燕，你要几罐？好，你等我，四罐，先甲接开四罐。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5: 我买两罐。
0: 啊，两罐来，五罐甲接诶，五罐，诶，两罐，五罐，两罐。你来，如果吼，咱今呐有听到阿坤接无接头家人啊哈，你若讲啊，我要送员工诶，进来订，你搁一百罐，我即马甲你留起。哎，阿唔通想晚来，想晚来有，但是你讲要一百罐，我是无多好你啊吼。来，进你先订，我先甲你留。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明中，来大城明中。哎、欸，来，咱那个中华哈，明中哥啊，阿明中说啊，有有。来来，一串个接，一串一串哈，一串接的。喂，你好，阿君，玉燕，玉燕，玉燕，你过来啊，你。
6: 阿君哈，
0: 嘿，阿你要几罐？
6: 我要借问一下哈。
0: 要要。
6: 阿君那是讲，恁的迄个已经过啊，啊去迄个。
0: 无。
6: 是还敢有？
0: 你对迄个是爱阮宝德旺诶，迄个
6: 高高雄。
0: 哦，已经有，已经拢有咧供应，嘿，
6: 嘿，
0: 对对。嘿嘿嘿嘿，你无了，你哎嘛是爱先问一下哦，嘿，
6: 有
0: 哈。好，谢谢谢谢，好来来，丽云，哦，丽云呢？哎、欸，总好久不见哦！嘿嘿嘿，两瓜，好来一刷你两瓜，一刷一刷。唱歌来呢，唱歌来呢，哎呦啊！这块哦，咱良心讲，阮较袂，阮较晚袂肉粽，嘿啦，啊，所以我还佫要卖两礼拜尔啦，哟。哎呀，伊都六月十二就结束啊！哎呦，我总是六月十九嘞，你六月十二结束嘿啦，还没紧结束，我有其他物件要佫销嘞啦。所以恁紧订下，你若收万订无就无啊！啊，咱公司行好诶，恁订一定较侪，订侪就爱先好，吼、哦、啊先好，我才会当甲你留哦。无是搞你讲，我要一百罐。哎、欸，你真看到有迄种人会呢，人订伊安尼，嘿啦，所以爱先来订下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喂，我来要几罐？要几罐？好，来来四罐，这边四罐，来来。喂，你好，来要几罐哈？
7: 我买两罐。
0: 哦，两罐好，来这三罐，两罐。对啦，就两罐咧订啦。迄人是偷嘴的人少，唔只咧订个一罐，啊订个一罐，虽然偷嘴少伊好食吼，伊订一罐我来后悔呢，讲哇订个一罐差不多啊。谁订八串的、啊？哦哦，都只订，就只恭喜他们订二十六罐，整个人输连个订八罐，
8: 吓！
0: 七罐，二十七罐，都只迄个是二十七罐。
7: 妈人笑。
0: 好啦，哈咪啊，留咧笑啊啦，恁哥大把死哦，哥大把死完，我得。昨我咧讲算盘，就好点点要起来扛啊！今天看个咧去提算盘，来咧算看要安怎要？我讲啦，你还蛮点算盘，像我咧两关海海的啦，啊干脆啊，去上红折叠看就对啦。啊，我这两千四尔。来两一关二十点嘛，千二块尔，两关做一点啊两千四尔，正外面一点拢也卖啊六十五咧，就讲买涨是俗的哈。有啦，所以两关做一点，两千四，我去送你红折叠卡咧，我去送你咧红折叠卡咧，哎一包八六个哈，我去送你一包，啊你看要啊煮一个红一个叠卡面线好，啊无咱就甲吹吹配饭啊，也可以啦。无我看一个八点锻炼，食够较硬，食七套嘛好啊。嘿啊，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以上广告为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咱买几罐？
8: 好一罐。
0: 好一罐好，来一线接的哈，一线哈。为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买几罐？
9: 哎呀你。
0: 哦，来来，你你接接，楼卡接呀，楼卡接我，你接吧哈。来哟、哦，电话甲接落去哦，来刷一波哈，无你收收买无的，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啊看我先订，啊未要收的够好紧，可以啊，我先甲你留啊，我足惊你四九二九还为着这个冰箱冰袂着，冰袂入去，啊还四九二九来订，我人买去啊，人都可以啊，买你的份，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先订我甲你留哈，啊你讲我后礼拜开来。快来修好吧，可以的。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我电话真好记，二七九个看两遍，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咱的金门的啦，咱的朋友的啦，咱的小刘哥乡亲，比如恁老听着讲，我嘛要来订，恁来订个满3000块以上，我才免运费哦。安尼知吼，我倒咧过咸水的，吼、哦，迄船票太贵咧。哦，所以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赶快呐。啊，无，阮今日遐食物件嘛是贵啊，跟本地比起来，恁遐嘛是有较贵啊。啊，我嘛体谅讲物件落到过咸水，着个人安尼运运费遐贵嘛，一样的意思啦。来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亮，来咱永康哦，永康哦，阿亮，你要几罐啊？
10: 两罐。
0: 哦，两罐来，你先接呗。对啦，对啦，这南部粽啦，南部粽就是沙的啦，啊沙的吼，伊较有水分啦，啊较绵密啦，啊食得较袂啊干啦，啊因为沙伊较透，米心较米心沙的沙好透，伊就袂堵啦，所以比较不会胀气，好消化啦。咱台北甲新北市的乡亲啊，恁唔捌食过南部粽伊啊，应该也有人食过啦吼。啊你讲讲，阮台北要较无南部粽，嘿啦。啊你拄啊透过电话打给我，就可以送过去了啦，嘿啦。唔是讲我无爱食南部粽，是因为阮爸爸较难买着南部粽，啊你就爱食南部粽。拄啊好，我只甲定定，我甲送过，好势甲，对不对？啊来讲，我真正冇食过南部粽，食卖诶，你会爱上它，真的。好来，再讲讲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阿亮导。
7: 大
0: 行贵哦，大行贵哦。啊，听歌嘞。

0: 有啥想要做，恁就尽量甲做。有啥物兴趣，想要学，尽量也学哈。要干嘛嘞？就是给他干嘛嘞？哦，唔然我想讲啊，我等较慢嘞啦，无我到食老退休，可能袂安全啊咯。你到底有在那食到外老？所以哦，这个哦，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哦，这个是那个日本的一个作家哈、哦，一个大前研一啦哈。这个人长写一篇故事哈，别拜，伊讲没有人哦，每天钓鱼、打高尔夫球，大家拢做这些代志，其实是真痛苦的。我、哦、看人家每天都钓鱼，哇，够悠哉！哎呦，搞打高尔夫球，哎呦，有钱人的诶生活享受呢。啊，这偶尔可以呢，大家拢做这些代志，讲是真痛苦的代志呢。因为打高尔夫球啦、钓鱼啦，甚至我来讲旅行好了，我嘛曾经讲旅行，大概算佚佗的嘛，最爱佚佗。但是我你大家拢搞去佚佗看模样呢，你大家都佚佗来，你就真正百个咸醉啊！你可是听到七头两鱼，你去找惊。但是就是，大家拢假作切草，看到食物也会害怕，一样的意思啦，哦、所以大家打高尔夫球啦、钓鱼啦，或者是旅行啦，大家拢做这些代志，你就足痛苦的呀。而且那这些代志，和你感觉是快乐的，因为伊都唔是日常的代志，拄到较会做的代志。就是这样、哦、所以说很多人都有一大堆计划，为了一大堆计划要留到这退休之后才去做，但是到那个时候呢，到那个时候有时候你身体上可能也不堪起来、啊、甚至如果说一句比较难听、啊、你不知道到时候吃到那个时候没呢哦，这不对的是啊，我特别的，你们有法度吃到的时候没哈、哦？所以哦，这个大前前演绎的，你讲讲外人心不妨绕路走，就是咱的人心不妨绕路走。
1: 哦，可以啊。
0: 我听唔知什么叫做绕路哈？的参照这个大前讲的，伊讲伊接触过足济诶经营者，就是讲拢是头家人的对哈。
1: 伊讲，
0: 他过去呀、啊，三十年间呐、啊，至少含一千位经营者共事过。伊讲健康数字伊家己毋捌算过，但是一年三十个人哈，三十年下来，大概有多少个数字？伊讲。我就不叫他省回来，但是一千个应该也是跑不掉了啦哈。啊，伊讲所谓的经营者，伊讲伊接触的所谓的经营者，拢唔是社长上哈，就是总经理啦、会长，就是讲会长嘛是董事长啦，好，拢是社长上啦，啊，无就是会长等等，拢是成功的企业人士啦。大概哈，每一工拢无用咧趁钱啦，但这企业家多半有当时啊，嘛是拢足爱讲着退休以后生活。伊讲有人吼讲，若退休了，就是每天打打高尔夫球啦，就是悠悠哉哉的过日子啦，哈。啊嘛，有人讲啊，伊就要去这个濑户内海美丽的故乡，逐天去遐钓鱼啦，哈。啊嘛，人想讲啊，要带因这个某啊，哦，揸着心爱的相机啊，环游世界啊。啊嘛，有人。跟他希望讲淡处含饴弄孙呐、啊，忘记工作安尼就对了。阿宝人讲啊，我你要退休嘛，要做我算讲残余价值哈，用我的专业过去服务社会大众哈，比类似说参加非盈利的组织，比如讲从东南亚去当技术指导，技术指导安尼就对了哈。甚至有的人讲啊，要你搞我起一间厝啦哈，然后你就勤耕雨读啦，底下就安尼种种花、养养鸭啦哈。阿伯的读者澳洲诶，报章杂志安尼，哦，阿伯的讲啊，我们来澳洲哈，澳洲也常住安尼，甚至移民澳洲，其实澳洲我觉得很 OK 呢。本来讲 OK， 我去澳洲佚佗，我感觉人家空气真正真好呢，尤其墨尔本的空气是真的好，那个温度也真的很适合，真正。阿姆哥，因来咧等待。灰熊山也是等到多热人数，但是你飙破到40度哈，发生灰熊山是就速雄的代志啦。哦啊，其实哪边讲开，澳洲也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居住啦。有这个你在上面单位调查过，最适合人类居住的 地方就是澳洲的墨尔本啊，因为我去墨尔本，我感觉因遐真正因的温度袂伤寒，袂伤热，可能台可能台湾的台中袂降啊袂降，我就是这样，我觉得他们空气是真的好。我去也感觉就是安尼，好，所以说，我们年老后的梦想很多都是五花八门，然后爸爸将功锦有必起半有郎，所以每讲想的梦想也都不一样了哈。嗯，讲梦想哈，伊讲哈，伊实在遮侪遮侪企业家哈，因之中无一个人完成梦想哈，什么意思？伊讲因之中，因之中拢无一个完成梦想啦。为什么啦？伊讲，首先因熬不到圆满退休啦，为半途失意的退职啊啦。像有当下，比如讲公司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状况啊，啊，拄啊好得罪高层吼，条条有诶无，因就辞职，可能会是这样子嘛吼。啊，讲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位居高层的时间太久了，啊啦，你要一路。坐遐悬的位，当然你做的工课可能也要相对比较多哈，所以说变成是积劳过度嘛，压力大嘛，积劳过度就要出事错开嘛，啊啊啊嘛，互人迄个，即个啥，过了八十就被送到什么啊？比如讲，伊讲你若是做过会长当属什么当属会顾问呐、监察人等等的这些职务哈，伊讲一过了八十岁哈，得红上去老人院的情形嘛真多。也就是说你头壳吼，咱无叮当会生生，但是你当了过头去，我那笑倒去啊。所以说，六十岁大家拢讲较好，安尼

做一个终身经营者，不肯退休啦，干嘛退休？退休吼，你看，无代志做，收无聊，啊，逐天想要做的代志，逐天做，嘛真无聊，嘛真痛苦，安尼退休要从啥？啊，啊，继续做啊，对不对？就是啊，体力会使，脑袋瓜还行的话，为什么不做嘞？是不是？我们讲伊讲有者，比如我讲阿公，你什么准备退休？我讲我敢那嘛唔捌收过嘞。好啦，少来说捌收过啦，想讲要做到70岁就来退啊。唔过真哦，啊，得咱人拢会变啦，想法嘛会变。少年的时阵真正安尼想啦，敢那迄阵40几岁，30、40岁时阵在想讲啊啊啊来70岁退休多多好吼，哟。啊，真是实在流行过没有？没有，我这个看展示，说真的，没想要提下嘞，真的啊！我想讲，我都要跟老几人生一个，我都这吹牛皮啊，都要合的合的，都要讲的，为什么要提有啊？大家陪咱的乡亲都比如做节目，在厝边的代志对无哈？啊，咱乡亲都比如大家都8点的转来过来节目听嘛，较袂许无聊的对无？啊，唔足好，我就点想想还是卖提好啦。好，来继续啦。伊讲那些人幸运退休的情况是安怎的呢？伊讲，跟咱嘛是有点不问题。伊讲没有人吼，无人打工钓鱼啦，打高尔夫球啦，打工做这代志其实是真痛苦啦。伊讲打高尔夫球、钓鱼、甲旅行，之所以快乐，是因为这代志唔是日常啦。每一天你也拍高尔夫球，吼，你就是你就你每天要打高尔夫球，你一定要找到你的球盘，要有球盘，每天要找你的球盘，不然你每天跟同一个对手在那裡打，没趣味，每天都跟你在比的都那個，在打都那個，你就没趣味，而且很快就累了咧，上了年纪了，打球的分数可能增减也是很有限的啦，只是当场跟对手，你如果说我们是那个在打那个场地，每一天都跟对手，每一天当着对手都没相像，你才会感觉趣味啦。每天都是那个对手就没趣味了啦。但是你每天要找球友跟你对打，那个跟我们也很难啦，对啦。他说我在美，这个大前说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就常常看到退休老人打高尔夫球，他们几乎都是为了健康来打的，为了要防止老人痴呆症来打，让人感觉的未到讲退休进程所期待的乐趣。退休进程是我若退休要打高尔夫球，好像敢那是一种期待的乐趣。但是进程你到这年纪，逐天在拍高尔夫球，他也不是因为乐趣的，他只是为了健康而打嘛，为了健康拍嘛，哈。第二讲嘛，同款呢，你讲第二更惨，第二条鱼你得爱有人吼，甲食掉呢。啊，若老人公婆啊，都无在同食啊，坐你兴钓遐坐，无啊，你遐鱼是要放互烂烂鱼呢？啊，冻咧冷冻哩，你是要冻偌久？唔通冻只冻咧冷冻，冻袂冻伊就袂歹个，是不是？晓啊？啊，所以讲，如果你若是伫个市内，伫个市内厝边坐，哦，钓钓分享分送，皆大欢喜，很快乐嘞。伊讲，可是如果你若是伫个濑户内海钓，哈，遐拢是老人，逐工嘛是。钓鱼也无，就是安那无，就是因，就是伊，拢渔民较侪就对啊。你钓到鱼也有啥物好奇怪？人会甲你拍拍手，啊，好棒，好棒哦，是不是？迄钓鱼是小菜一碟尔尔咧，所以人甲你拍拖啊。你如果人家要提来，你阁是高管啊，是公司的头家的时阵俩，当处长，吼、哦，你安尼钓一条鱼啊，去骑到办公室，哦，员工大家拍拍手，啊、哦，老板你好棒哦，啊，主管你好棒哦，你好厉害哦，你看人家拍手，你嘛是足欢喜的，对不对？但是你若讲，今仔你伫赖户遐遐内海咧钓鱼啊钓起来，你边仔人，遐就是在地的人，人家会甲你拍抱啊，谁鸟你啊，对不对？我。啊，这钓鱼老做咩落厝？钓落厝就是真正钓起迄个，大家该拍拍手啦，好、哦、迄种，就是迄种感觉啦，就是那个 feel 啦，那个光没错啦。哎，讲环游世界就好了，用环游世界拍摄照片哈、哦，还是继续旅行？伊讲这个也是这样啦，伊讲伊看唔。伊有看一个东西，讲伫某什么公司做副社长啦，去过南美洲啦，伊瓜苏瀑布啦，拍一些幻灯片回来。伊讲当时是真稀奇啦，
啊，一个这个大前的一副社长的南美报告媒体宴请属下啦，当时展示的这个摄影成果啦，伊讲伫这个当中吼，赞誉不绝啦。副社长嘛，哈，哦，照相技术真的一流呢，哎，我嘛想要去看卖呀，哦，你个想看卖，大家拢学了这个头家，虽然讲我们这头家嘛是头家之一嘛，哈，啊，所以伊讲等下伊退休了后，又过去尼罗河上游拍一些珍贵的照片。但是这回属下就不捧场了，不是推说有事在忙，不然就是我的可能有什么回忆，我出差有的没有找各种各式的借口，就是理由就是说没人要给他看到对了，就连孙子现在来看也没人要来了，所以结果落的只有看过实景的老妻，就是老母的这回整理相簿的下场，就是说啊姑姑一摆，那嘛干嘛新鲜呐？我不解讲咱人类，咱人吼，咱有甲咱迄个做过研究呢，人体呢，咱人诶对每一代的，就是对人事物啦，对人事物诶迄个新鲜感嘛，无论是对人也好，对代志对物也好，对人事物的新鲜感哦，咱有做过研究啊，咱人哦，那个保鲜期只有八个月而已呢。只有八个月而已呢，我怎么讲啊？八个月无怪讲话讲吼啊，婚前的时阵爱甲你死我来吼，甚至就是讲哦啊，你看到对方天牛勾动地火吼，马上就是那个闪电结婚哦，我一定要嫁给你，我一定要娶到你，闪电结婚没想安尼哦，爱得轰轰烈烈，靠腰不是当了你呀，可能是这个原因呐、啊。我咱人类迄个保鲜期哦，对，咱对代志拢人事物拢有这个好奇心，这个个新鲜感哦，大概只有八个月的时间而已。八个月过，大家拢赶快哦，看到这个人啊，大家做这个代志，吃这个物件，有无吼？接受这个代志，被各位鬼热心啊！这咱讲叫做蜜月期啦，哈，好。啊，你每天动不动就去拍一些有的没的啊？你讲讲拄啊头啊看，就感觉清醒啊。但不是，你去叫人去庙街话，啊，叫人就半工去甲你看啊，什么幻灯片有无？人哪靠有什么时间呐、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说总结一句话啦，这辈子不要说以后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了哈。借大钱的建议就是，如果有以后想做的事，即马现在，无唔对，就是现在，你想要做，赶紧去做。想要做的代志，正当其时，没有拖延的理由。即马家己讲快乐代志，你就了年纪了后，你嘛不一定会家己快乐哦。嗯，有可能。你即马积极哈，你更积极的说，就是你即马哈，的做家己的快乐代志。安尼讲假老，咱买家己讲你进做快乐的代志，要假老，我要安那来找快乐，马家有这个方法，安就对了哈。啊，所以你等到你退休了后，你怎样变啦？过日，你反而能够成为真正的玩家啦，真正的玩家啦！啊、哦，你讲哦，一下就我熟悉，一下就我企业主，我讲从前面那些人学到的，就是他们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成为玩家，是他们退休以后才要做的事情。意思说你退休之前你就赶快做，做了越做越有心得，你就知道以后假如退休不要乱做，你就对了、哦、所以人生没有预习啦，只有即兴演出啦。所以哈、哦，大前一个就是讲，对一个经营者个，对这经营者故事，甲咱讲，就是不要等待期待退休了后大解脱。伊讲往往拢是幻想，因为体力、心境、甲社交环境拢变啦，拢变啦哈。所以伊所谓的绕路，其实就是甲未来的快乐刷甲即马得来做啦。与其甲期待未来迄场，唔知是不是会成型的壮游呢？不如的即马开始成为一个会晓算、会晓会在这边人生活的人就对。不要说以后，因为最好的时机永远是现在。Now 也没错。想做就去做哈，就是安尼哈。每一个人兴趣拢无相像，你兴趣啥啦？兴趣啥？啊，兴趣啥？得一个做你啊。我兴趣这，爱个这啊。我有兴趣算，一个算啊。有人喜欢玩车，去玩啦、啊。有人喜欢逛街，去逛啊。
有人喜欢看戏啊，看电影，去看啊。我是这几件代志哦，我只要解问，可能哦，有人不爱插我。哎呀，就我这单面婆孙，伊落囡仔拢唔抓暗家，啊，只个敢那见看人有孙，啊，见到伊是爱家己无孙人抱的，去抱啊！这解问的啦，因为讲阿哥来抱你黑啦，直接强嘞，抱你黑啦。这袂变剧情哦哦，来，咱继续来，再来个安排歌曲哈。来，安尼，咱来安排着尤雅所演唱的歌曲《难忘的人》哦，这老歌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谢谢，感谢。咱今这部的进行到这，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硕良、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店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地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透早熬早，啊啦阴暗啊得晚安。乡亲好，乡亲斗阵行，我是文官，爱拼才会赢。

会当斗阵就是有缘，会当收听嘛是有缘。第三万六千平方里的亚运上空，吼、哦，三万六千平方平平方公里的台湾上空，充满着多姿多彩、多元化的声音。全部有180多间的广播电台，听着咱微妙潮广播网太阳连线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你咱有缘分，会当空中来斗阵。再度统统来邀请早起前的朋友，做山做园做田做事，真济掠鱼特爱乡亲，真济咱打拼的大兄大姐。做山做田做园以外，还有店头路边头头家老板、槟榔摊小姐人啊，包括真侪假期即个无休困、开车走车的司机大兄、驾驶朋友，包括全大楼公司工厂留守保全，咱的保安人员，阁有今仔个上班值班加班的劳工兄弟，厝内太太小姐阿厝内太太小姐阿公阿妈阿文哥，再度甲你陪伴。早安，乡亲，熬早，晚安哦。

有需要跟来个朋友介绍一个阿文哥，今仔真兴奋，很兴奋，因为又搁拄到礼拜假期。咱的节目除了你今仔听以外，阿个阴暗八点哈，伫咱这个苗栗，伫台中，包括咱家人哦，北台湾的北台湾之声，所以阿文哥会讲熬早晚安，好啦。天气热，像黄金的落雨，迄、那个情形叫做阿婆热。阿婆热这个树啊，足趣味。天气愈热，伊愈开花，满山开。啊，伫倒位？伫台湾头一个水库，大目港的虎头鼻。啊，就是台南新化，旧地名叫大目港，意思是山林之地。新化虎头鼻水库。阿婆勒开满山吼，开满山。地长有这个2.5公里水口这个健行哈，健行。那么贵在限定，沿途有黄色的、绿色的、红色的，迄、那个阿婆勒吼，哦，开到够水，迄绝景啦、美景啦哈，限定的这个nice view 的对哈。当时有真侪人沿途欣赏这个景点，铁骨卡，啊，佮有一寡些消暑的美食，包括闯关游戏、DIY 讲座，哈。好朋友吴英刚才来台湾头一个水库，咱新化大目港、台南虎山陂，哦，虎山陂的这个水库，我甲你讲，边啊就是球场，哦，边啊球场爱拍球的，佮来有一个王家的这羊肉炉、熏羊肉。呵呵呵讲到这老水热，来讲天气。地长桃园以北高温有29到32度，要到30外度。那么新竹以南还佫较热吼，尤其是南部地区36度左右，真的是热吼，热热热。目前第六号的风台就是这个强密吼，强密强微啊，发密吼，强密。地长阿个地1000外公尺，1000外公里，越南片东南方的东平，向西北转88西，向琉球啊，向琉球啊来行，未来会达到增强。所以若要去日本的朋友吼，最近要到日本，爱住这个风台，你莫去住风台啦哈。今仔日台湾是偏东北风。真炎热哈，天气很热，所以呐，做山做信哦，加减休困哦哈，中昼爱休啦哈。那么明仔载加后日拜一拜二，这个强密风台呢，会对琉球附近的海面上上北，要攻打日本，所以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有较低哦，不会影响。但是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伫北部方面。尤其是咱加马兰的乡亲啦，吼，咱宜兰的乡亲啦，吼，可能会给一挂雨水。海边方面，海边有这个三角形，吼，爱特别注意海涌大。虽然离正百公里的海面上，伫这礼拜拜三拜四，这个强密台风，吼，已经离开台湾，讲离开琉球较对啦，吼。通过到日本南海的海面上，所以你若这礼拜到日本特别要注意哦哈。伫拜三拜四了后，就转为着低阵雨、雷雨这天气。拜四加减拢是好天多云，午后雷阵雨。伫这礼拜拜五呢，开始有这个低气压，水气较济，环境无一定哈。在南部、东南部地区呢，恐惊有这个阵雨、雷雨。那么，过来拜六加后礼拜一，天气拢无稳定，反正马上就到啊。所以天气呢有点炎热，突然间来一个雷公气那大雨，好朋友特别注意哦哈。祈祷大家平安，大家呢拢顺顺利利。第一首歌为好朋友安排，祈祷。我们就祈祷大家健康平安哈。

希望听我的节目的好朋友，大家拢健康，大家拢平安。一段李碧华的歌声叫做《祈祷祈祷》，老一辈有甲咱教示两句话，互咱做参考。讲你食米唔知米价，啊！你大家拢食迄个饭卡中，什么意思？大本去食，讲要食唔讨趁，笨蛋咸黏烂。北京话讲，饭来开口，钱来伸手。日本人吼、哦，讲你真差，无路用，乌鲁塞啊！做餐做事真辛苦，讲娶到歹某一世人，做到歹产万后当。阿文哥，今仔要甲你报告，台湾米，台湾米。

多关怀台湾社会，市面上的米有真侪种的品牌，亲像咱台南后壁冠军米、彰化落水米、台中的地上米，咱宜兰、甘马兰乡亲上个厉害壮阳米，啥？食米的壮阳，壮维啦，你听清楚哦，壮维的阳光米哦，壮维的阳光米。壮阳米品牌很多，以前台湾只有三种米，鲜米，鲜米看没听过，再来米，再来米就是鲜米，再来蓬莱米，再来平阿米，阿平哥都吃臭米，足足100年前，李林时代1926年的4月24号，当时台湾的总督叫做伊多多处多加南哦，伊多多加南将日本改良的台湾米，号名叫蓬莱米。那么原本伫台北阳明山的底下湖培养，将日本两种的品种叫做古地龟治，甲着新力吼，有新的力量啊，新力甲古地甲混种。之后在我们台中农事试验所培养成功，号名台中65号，台中65号。所以要跟我们报告，今天你所吃的蓬莱米都是对台中65号一直演变一直演变。当时有日本两个农业专家，日本人叫做基英杰基永杰永吉基英杰跟着莫英人、莫永仁两个专家来研究成功，台中65号被称为蓬莱米之父，甲着蓬莱米之母。台湾人食米爱食米粿，一碗白米、白米饭。你嘛爱知讲这个蓬莱米安怎来？伫日本统治台湾50年，将台湾当作一片地外岛，将原本的米的改良。譬如讲，晋江食蔗糖，水沟水库大船的开发，高雄港阿里山的开发，主要拢要运到日本。唔是真正啊，疼惜这土地，不是真的疼惜我们台湾人。你个纵贯线的铁路，高雄港到基隆港啊，南港到北港啊，主要动机嘛是运到日本，唔只。咱有讲过，讲外来政权未疼惜台湾。譬如讲当初啦，吼，较早啦，中国国民党都报迁来台。你讲报迁也好，你讲逃亡也好啦，嘛同款的心态。阿辉伯也都讲过，哈，台湾人的悲哀啊！历史的事实，咱也知影。一碗 QQ 胖胖的蓬莱米，足足100年前，日本人的改良，号名台中65号。那么这个品种哦，开始旱季唔惊落土烂，开枝分叉，到各镇头，到各台湾各地。蓬莱米培养成功，两位日本的这农业专家，基英杰、莫英仁、基永杰、莫永仁，因开发的。感恩感谢万谈了言，事实就是事实。无好朋友，你嘛咋讲？今仔日食的白米饭安怎来？这是台湾农村经济学会经理事长游明显的报告，我来个朋友做了解。

每一礼拜节目中拢有好康诶，听歌了后，阿文哥甲你报告。你收听是全台湾上一领广播电台，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感谢哦。来，有一天你若闭好业，好、哦，你若闭好业安怎？来，你听陈雷讲，互你听，我若闭好业。

好比叫你若变好起来会安怎？身体要健康啦，哦，身体要健康哦，好起来嘛，无落晒啦吼、哦。来，日本人是安怎遐长岁寿？平均全世界日本有86-6岁，平均哦。所以呐，80岁算小弟啦，90岁算少年家啦。啊，其中有一人秘密，我来公告：用好油会长岁寿哦，吃好油。日本人煮食真侪用这个玄米油哦，玄米油叫做烤米油哦，烤米油，烤米诶阿布拉。日本的中小学生营养午餐指定用这个玄米油哦。酸米油，日本叫做烤米油啦，哦，还是烤米油。外国人叫做 rice bran oil。日本东京医学大学教授小田原雅人，这个博士是高血压、糖尿病血管专家，伊治疗过10000多名心血管的患者。那么这位医生博士。小田原雅人鼓励伊个病人三顿用这个玄米油。安台湾有真济孝心不高大家，三顿煮食嘛用这个玄米油。有真济咱台湾妇女团体、吼社团呐、小酒做伙买，啊介绍讲有优待。这个玄米油日本人叫做瓦彻米。玉手米、玉手米、用面油哦，玉手油啦、瓦彻米啦。那么台湾的是米糠油，就是糙米油哦，彻米油。这种油存伫切啊，咱的切啊，稻草、稻秸、甲白米中间的米糠层，甲着这个胚芽、胚芽吼，迄、哦那个芽啊，有无？切啊会变芽啊，会布芽啊。150公斤的稻米，抽炼才1公斤；150公斤的稻米，才抽炼1公斤的这个玄米油。所以食物源伊的产量少，有较贵。但是咱台湾人爱食白米，讲起来阿苹果糙米营养较悬，吼、哦，拢唔知是补啊。日本的这个妈妈阿妈因煮饭会含1-2汤匙啊玄米油。煮出来饭，香 Q 好食个营养，所以你甲看，无怪日本人个长岁寿，90多外个咧正常作息，阁无迄个三高心血管。那么台湾人生理人就真巧啊，伫咱台北个板仔桥顶级食用个即进口商吴董事长，伊吹啊吹，哦啊日本人真少，哦足克制，所以吹到东南亚。东马来西亚、东马来西亚，就是沙巴、沙劳越，靠近文莱、沙巴的美丽水花海边啊，有一间叫做 SAP Foods 哈 ，SAP Foods 这间食品公司专门提炼这个玄米哦，伊就拜托啦，哦啊，讲好势啦，进口台湾，就是今仔日要邀的荷兰籍馆，台湾新辉的。特别酸米油啊，台湾生活特级的玄米油啊，这款油第一，伊耐高温，伊温度会当耐高温。一般你若100多度起油烟啦，吼啊，这款呢爱250度以上才有油烟。你知妈妈啦，吼阿妈啦，炒菜煎鱼，油烟就是细胞这个杀手。啊，囡仔爱食白，你用这款玄米油，你烧烤、油煎、油炸。哦，这无问题。第二，伊有特有这植物固醇，会降低血管内底歹的血管，提升好的血管。最重要，这个油中间有伽马各位素，哦，伽马的谷维素，这是一般维生素的4倍，对降低歹血固醇、预防动脉硬化、避免中风、心肌梗塞。是上天然素食的植物油，听清楚。透早起床，感觉暗棍啊，硬食硬食，哦，较严重，透过一个挖，哦，身骨痛。这两条暗棍啊，大动脉硬化危险的信号，看医生检查。好朋友，来用这罐玄米油，这效果真好。
颔骨啊酸痛，你听有吼，硬食硬食。选米油的好歹是甲品质甲纯度。那么这款新花特级的选米油，这内行就知影。咱第一点通过无重金属、无残余农药、无塑化剂的这个检验，有 ISO 9001、HACCP、CCP、LALAL 的国际认证。第二，这个罐啊顶罐注明纯度100%优质的酸米油，你放100粒心。好朋友，好康的来呀！平平要用油，吃好油，选米油。好朋友，日本只是重修二的学生，营养午餐爱用这个油。今天的假日快餐，阿文哥简单讲，买3罐送3罐，一罐1公斤，1000CC。优待1780元，1780。你无听唔对哦，买3罐送3罐，一组是半打6罐，6罐多6公斤啦、啊。特别优待1780元，1780，一组半打6罐。这拍破行情价，北京话讲破盘价，吼、哦、破盘价。我再讲一摆，新花。特级玄米油，一组半打6罐，优待1780元。人拢信用的啦，多年来信用我啦。吼、哦，电话卡免运费送到处，你电话紧卡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有听到卡手机哦，0800013456，0800068777，选米油 ，Call me you， 吃好油，平安健康长岁寿。以上是广告，多谢努力。

一个尖阿文的歌声，你过得好不？你过得好吗？这个礼拜留下连续动涨，汽油无汽，柴油无落。

天气炎热，心狂火大。顶礼拜一日姓柯35岁，带着一日晋上姓陈48岁，暗时啊，伫咱新北的三鼎堡立兴路，迄机车骑歪哥骑车吼，摇摇摆摆，那就有问题。执行路检的沙田埔分局，咱的环境警员看到这个摇摆二轮组，赶紧甲抓起来检查。结果是毒品筛选了后，有这个依托米酯甲着安非他命相当的反应，吃毒啊！警方依着违反毒品啊公共危险罪，以上法办哦，以上法办。阿文哥别讲，讲天气炎热，心狂火大，出外走总嘴大咬垮。啊，若食毒载车呢，歪哥起抓。阿未到7月半哦，即马5月底6月初，你都唔知死我。最近国内真侪毒驾，哦，比酒驾较严重。引起死亡，社会公愤。咱台湾来进步警警署保安警察第三中队第一分队家人侦查分队，利用这个数据，锁定新北市新庄一个毒品的这个分界场，当场抓到小张、小李两名主嫌，内底有15粒的丧尸烟弹。好朋友，这个丧尸烟弹就是依托米酯，哦，原料就是依托米酯，甲着其他混合，会当造成成百粒的这个烟弹呐。好朋友，夭寿哈。那么警方现场查到这个依托米酯原料，会当做数百粒的这个丧尸烟弹，所以家人。警察分队长杨定华，伊表示讲，这个丧尸烟弹对社会、对治安、对国人，对吸收了重创神经、意识混乱，会像僵尸同款跳一跳一跳的，规身喘袂了，吼！佮开车，哎，佮朋友，迄真正是无爱性命呢。所以严加处置，嘛呼吁咱所有节目中的乡亲。囡仔时势，少年家较唔捌想，千万唔通捌毒品，不要吸毒，不要吃毒，乖乖哦，做你的工课，乖乖做你的生活，莫造成社会混乱，甲着家庭的不幸。

一个吴俊怀翻唱的《干杯干杯》，由日本沉默沉默公益给他演唱，来干杯干杯一下。

主家若听无清楚的乡亲，阿文哥阁报告一摆，我来讲过。人讲食好油，食老则袂老倒久。身体若要健康，食好油，逐工你都翘脚练水手。古早灶脚毋是猪油，就是火油，火油就是植物油。哦，即马沙拉油、椰子油、葵花油、橄榄油、南瓜籽油，啊，佮有苦茶油、麻油，哦，够济油。啊，各位朋友，要顾心肺更健康，世界专家公认就是玄米油、酸米油，外国人叫做 rice bran oil， 日本人呢叫做米油，台湾人叫做米糠油、米糊油、糙米油。我甲好朋友报告，150公斤的稻草、稻米啊、稻米啊，才会当提炼1公斤。好朋友，酸米油、高工量少，阁真贵。那么日本人个灯会收做爱食玄米油，连煮饭都含一两杯啊，这个。苦米油，日本东亚大学农学研究所的博士叫做宫泽洋夫，已经叫玄米油有一种tocotrienol， 这个 tocotrienol 叫做生育二烯酚呐，这特有这个维生素 E 维生素 E 呢。伊的抗酸性是一般的平平维生素 E 的40至50倍，叫做超级的维生素 E。专门降低歹胆固醇，介是迄个暗菌啊啦，哦，迄、那个静，迄、那個、暗菌啊，即个动脉硬化。日本东京医学大学的教授小田原雅琴博士，伊治疗过10000多名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人。一个。

0: 你到四五十，身体有当爱出问题，糖尿啦、血压啦、血油啦、胃肠啦、肝啦、肾啦，吼、哦，啊，食咯，食头咯，食到做主管、做生意、做到做头家，啊，加减一寡钱，身体开始了高高低。最重要，食食。你三顿食外口啦，餐厅、饭店、大鱼大肉、鱼啊、虾啊、蟹啊、海产啦、啊，好、哦、油盐味素共足当的啊。啊，今麦少年的熬过较严重，烧烤、麻辣、炸鸡、牛排，高热量。简单讲啦，好朋友，含什么油你唔知啊？含偌济盐你嘛唔知啊？物件过期无，你嘛唔知啊？哦，啊，猪油加含瓜。啊，米素加咸瓜，啊，糖盐加咸瓜，啊，好食就好啊。啊，甚至炒青菜佮咸油啊，有无？炒青菜咸油佮加肉臊啊，啊，食卤味叫卤味佮咸豆油粿啊。当然，唔是讲生理人拢安尼啦，但是有啥物因啊，就得啥物果，对唔对？啊，无怪身体，
1: 好、
0: 哦，好朋友。哦，无怪身体，你就知啊。迄顿我收拢在你砖卡，三顿家己食，好朋友，讲家己煮，生命活较久啊。今仔日我特别优待，特别介绍台湾新花特级的酸米油、玄米油，伊就是耐高温两三百度之后油烟，适合着你卤肉、煎鱼、炒菜，哦，咸肉、煎肉没有问题。日本人叫做上等油、长寿油。日本政府在三星县测试百姓，有吃这种油的，血更少年15岁。吼、哦，人家检查作严格，伊规定日本的这个学生囡仔营养午餐用这个玄米油，吸收到天然纤维素、植物固醇，加到伽马的这个各位素。这个伽马各位素只有玄米油内底。咱的油啊，内底唔是白米哦，唔是外壳哦，是中间的米糠站甲的胚芽内底上济。啊，出来加减煮生命活较久啦。啊，今日我讲到遐济，哦，你听好清楚。台湾新花特级的玄米油，顶管著名的100%优质的酸米油。啊，咱假日快闪，哦，一礼拜一摆，啊，礼拜就无，只有一批，哦，比团购佫较俗。一组半打六罐，一罐是1公斤纯的哦。买三罐送三罐，优待1780元1780。哦，你上介济呢？头家有交代啦，讲一个人上济买5组就好啦，买5组啦。是安那讲，予较济人来买啦。哦，啊买2-3组啦，会当保存2冬啊。听清楚，只有今仔优待啊，高品质含过100%特别选米哦。一组半打六罐6公斤1780元150公斤的稻米，才能当提炼1公斤的玄米油，食好健康等会收，食好心脑血管通通通，卡手爱紧哈，好朋友，听好清楚，听好清楚了哈，1780哦，1780是半打六罐哦，哦，买2-3打啦。哦，好一挂人过来买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好朋友，食好油，翘脚练喙手。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一位忠实的好朋友是住在日本千叶哦 Tokyo 的这个小岛右臂小岛一枚，坐飞机到台湾来南部找我佚佗。啊，好朋友伊家讲，即马日本冷果苹果上好食。过来就是某某就是水蜜桃，我来个朋友做参考来。捧歌机会捧歌对婚米洛拉希巴利的官方国家

讲水人无水命，啊那歹人就好歌声。造船一块好听的歌，造船大办演唱会过哈，我好丑，我好温柔。给出我自己，欣赏到造船这好听的声哈。那么需要问个服务，线卡电话哦，0800-068-777。0800-068-777，另外一个是0800-013456，0800-013456。小唐这年，比如说公布王太阳连线，阿文哥，下在时啊，大家搞早，暗时啊，大家晚安，乡亲，斗阵行。

人啦健康，人啦平安，人啦会走会行，会爬奔倒，咱大家嘛得意的笑吼，爱乐观啦，爱快乐啦吼、哦。你忧头甲面嘛一天啊，你快乐逍遥啊嘛是一天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得意的笑，保持身体健康，大家平安。那么时间关系，得我听完刚刚差不了，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的残强针哈。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连续九个礼拜冻涨，四月、五月拢无起无落。后礼拜咱唔知啦哈。刷卡电话服务0800-068-777，0800-068-777。个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卡手爱紧哦，多谢努力，得意的笑，哈哈。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葡萄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这地歌甲先开小地头啊，熟悉熟悉。这外国歌叫《Diamond》，Diamonds 啊，《Diamonds》啊，《Forever》什么意思？零零七来对主题歌曲，零零七的《金刚钻》哈，《金刚钻》大家弹来听看麦。

0: 你冷。
1: 外国人呐，看到 diamond 哈 ，diamond diamond 子哈 ，diamond 子规地规锥选少个加 S 啦哈。啊，佮加迄个 gold gold 的黄金啦，看到金嘛佮选少吼，大家目睭拢睇大蕊啦。来，热天时啊，森林刀林。乌壳的绿竹笋，即马长成山吼。啊，下礼拜六月七七，要伫岛南的四维路举办笋啊节，有千外支的笋啊，乌壳的绿竹笋，一支要卖9元，10元搁找一角。哦，好朋友，台湾上大产地台南的岛南，咱。森林岛南种这个竹笋290多公顷，伊就将军阿丹石鼓新南南势石溪里生产上济。那么这若甲台北卖，一支笋啊上少嘛爱卖100吼，卖100。啊，你若有闲工哦，下礼拜来咱森林的岛南，一支笋啊卖你9元哦，这是特别优待啦，特别优待啦，礼拜日啦啦吼，好朋友。伫咧即个岛南四维路阿边个古巷，啊啦要食南瓜吼、哦、金瓜啊，金瓜连续伫即个即礼拜五甲下礼拜四间要伫造桥的龙生湖畔吼，造桥龙生湖畔庙咧造桥啦吼、哦，要来古巷造桥乡公所表示讲今年南瓜节。好有经济经济的良性鹅欢鹅步道南瓜步道巨型南瓜地景这礼拜六六月七日会在9点开幕典礼现场有精彩表演南瓜米粉南瓜包南瓜浓汤哦好比喻来这头啦哈那么另外讲苗栗吼，咱苗栗的后人西瓜即马登登生产，嘛即礼拜六下晡3点要伫定公所头前举办后人的西瓜节，互你免费食西瓜，吼、哦、吃到饱。苗栗后人镇长贾清辉，伊讲东港啊，你会当来后人佚佗啦，吼、哦，有好望角啦，海边啊啦，吼、哦。啊，阁有即个百合花啦，啊，阁有朱芬江的即个庙口小吃啦。下晡时啊吼，来咱定公所的广场食西瓜，吼、哦，暗时先出来来看演唱会，吼、哦，偌好你甘知？来啊，台北的歌仔，台北歌仔，李宗盛林强的歌声，作为收听。

时代一直在进步，即马拢 AI 吼、哦，诶、欸，要 AI 你就来 AI 吼、哦，时代进步甲 AI 啦，讲啊清楚。那么手机啊，智能机时尚，啊股票一直起四万挂，吼、哦，啊来卡手卡慢的脑损，讲股票起啊，吼、哦，啊惊买啊，啊来热。哦，讲惊卖啊，哦，啊气惊卖，啊热惊热啊，哦惊卖啊，啊因为看人伫咧谈呐，哦讲看有食无，讲干大瘾，福州人讲砍牛砍毛砍大瘾呐，一句话好讲个，爱把握机会哈、哦，来我过来广告一下，广告时间是有限的哦，好朋友未使乌白广告的哦，今仔又得荷兰一组半打六罐。100%优质的酸米油，日本的台湾幸亏进口顶级的玄米油，日式玄米油，这泡泡行情价啦，六罐呢半打1780元，啊，我知影电话做歹卡，啊卡有通，吼、哦，咱就优待有到，啊那讲话中你要有耐心。一定卡会通的啦，卡好通啦，全家伙啊，你着平安甲健康。三顿煮食，炒菜炖汤，煎鱼卤肉，烧烤油炸，这种油上好。玄米油哦，烤米油哦，烤米油，日本话叫烤米油，烤米阿布拉。三大优点，第一，伊的花烟点管，伊袂起油烟呐。你搬油百外多，油烟蓬蓬清啊！吼、哦，玄米油250度以上，吼、哦，你要煮肉，要炸鸡，要煎丸啦，吼、哦，要煮丸啦、煎啦，没有问题。第二，不饱和脂肪酸80%以上，保护心血管。第三，白白的猪脚。哦，烧烤油炸烘焙，利用玄米油，这营养健康无负担。这款新规特级玄米油，这检验报告，谷维素，这个伽马谷维素5190 ppm 以上啊，植物固醇14510以上，哦 ppm 以上啊。这个油烟的起点292度，已通过的 ISO 9001 HACCP CCP 哦 HALAL 的国际认证检验合格，无重金属污染，无塑化剂，无黄曲毒素，真正好朋友，你买到吼。那电视的周润发在讲的福气啦，吼、哦，周润发福气啦，真的是福气啊！大哈大姐，你嘛爱哦，了解到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煮食的心声，迄、那个油烟啊，蓬蓬青啊，迄到时拢得肺病啊、肺部啊，有无？肺癌啦、肺炎啦，哦，未喘气啊，啊，就这油烟啊。啊、你用这个玄米油最大的好处，伊袂起油烟呐、啊，因为伊个发烟点真高，爱200-300度啊。啊，来讲玄米油营养内容，第一，伊有天然底部的植物固醇，专门降低肉的胆固醇，提升好胆固醇。第二，伊个伽马的这个谷维素呢，这抗氧化是一般维他命 E 的4倍。伫调节人体的自律神经，哦，减少着更年期的毛病，预防心肌梗塞，预防中风，针对不三时颔骨啊硬夹硬夹，哦，效果足好个啊！加上迄个贝塔胡萝卜素、维他命 B 群的 B 抗、优质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多种微量元素，无怪日本人讲话臭味啊，哦。瓦灰臭米油，规定中小学生营养午餐指定玄米油。好朋友，你敢知影？150公斤的稻米，才会当提炼1公斤的玄米油。主要种油爱对一粒切啊，咱的切啊吼，外皮啦，迄、那个米壳啦吼，去掉内顶的白米吼，白米去
去掉，迄、那个中间的坑皮，就是迄个米坑甲条米胚芽，有无？甲研磨、甲榨取、甲提炼，所以一罐一公斤的玄米油，要150公斤的七加米，量少啊，够工啊，营养足悬啊。哦，你更年期暗时歹困啊，哦，你趁啦，暗过来硬吃啦。哦，你有高血压啦、高血脂啦、哦、高血油啦、三高啦，我跟你讲，吃玄米油上好，和心血更会通。包括脑血管、心血管、预防中风、心肌梗塞、三等支架，阿文哥建议你用这罐玄米油哦。Comeu， 今仔日有特别优待啊！这厂商吴董事长有交代，讲买优质100%新花特级玄米油，和咱台湾的妈妈、阿妈吃好油。全家伙啊，吃好油来健康，顾身体、顾心血管，这是伊多年来吴董事长上大的心愿。啊，所以伊讲悄悄啊卖啦，赚一个工钱啊啦。哦，啊，今仔去买三罐送三罐啦。哦，你无听唔对啦，买三罐送三罐啦，一罐1000CC 一公斤，啊，三罐送三罐，多六罐，半打六罐六公斤，1780块。啊，品牌啦，品质啦，你放心啦。啊，介绍俗甲，互咱有看啦。阿文哥哥讲一摆，广告时间有限，顺正台湾新花特级的玄米油，一组六罐，一罐一公斤，六罐优待1780块，1780。咱吴董事长希望较济人来买，所以讲一个人吼，你买两组、三组。哦，上济买50-30罐就好，较济人来买。啊，只有一批，一组六罐，1780块，1780，一旦保存两档哦。抢购的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免运费送到厝，听到电话赶紧卡。0800013456，0800068777。吃好油，长血寿，大家健康。以上广告。

来，好朋友，这礼拜又给哈，无起无落哦，气又无气，菜又无落。过来山口，人咧问讲，啊，文哥，你个咧介绍好汤头无？二十外单啊，有啦，好汤头有，百十嘛有，太侪物件广告卖完，时间有限，真歹势啦。你甲卡山口电话来问哈，歹势哦。

0: 烧酒甲天乎地，做来念歌词。
1: 来讲台湾的地名真趣味。讲到东港伫屏东，西港啊伫台南，南港伫台北，北港伫咱台湾的首都，农业首都的分林。在西元一七五零年，大清乾隆十五年，北港溪做大水，本港天后宫的妈祖庙搬盘，后来加上漳泉海岛，漳州拼泉州拼地盘，分作本南港、本北港，这是今仔日嘉义新港的奉天宫，北港的调天宫，所以台湾人讲。一人一家代，阿公妈虽然拜，一尊妈祖分家呢，千千万万。今仔要来讲北港老家伫倒位，在地分林北港流传八街两摇，八街二摇，就是指上早北港开发的时阵，江口街，拉街，中秋节拍梯街，暗街、中秋街啦，哈，啊，佮宝啊新街、新兴街、四福街、八条老街，两摇就是西势摇佮东势摇，不是那个摇来摇去摇，真爱摇一摇。北港老街，这是今仔日妈祖真哦，提哦，迄个调天宫北港妈祖的宫口老街。
2: 我给你写拜山好领袖。

大家拢知讲，每年亚妈祖会降新港，会降到北港。那么北港中山路庙前叫做江口老街，吼，江口，吼，江口就是吊天宫啦，哈。那么庙两边的花街就是今仔日的民主路。中山路老戏园就是振兴戏园，已经没有了。民主路边的老戏园叫做北港戏园，嘛没有了。这见证较早岁月的风光，较早阮倒是开戏园呢，吼、哦、不得了。较早阮倒是开米家，鸭肉鸡、土豆鱼鸡、煎盘粿、面线糊、大饼麻油、蒜头土豆。有闲刚来拜妈祖，吃点心，兼盘酒等路，欢迎来佚佗。欢迎北港的江口老街。每一礼拜都有空中游览车，甲咱介绍台湾各地地理风水，啊，佮有真济景点。啊，北港哦，北港煞无甚物歌咧，啊，新港有歌，啊，拢是拜妈祖。啊，今仔日是大甲妈北港的妈祖，啊，咱比作白沙屯妈，新港的妈祖，真啦、啊。

0: 所有阿文哥的忠实好朋友，哦，我从事广播50冬啊啦，50年啊啦，有这个问题哦，我必须要甲咱这个好朋友解说，甲咱说明。刷卡真济人问我的助理，阿公阿你介绍的物件拢真实在真好，效果真赞，阿买着嘛真有价值。哦，阿公，我要有介绍人要来甲你买，阿哪会顶礼拜听，这礼拜听拢听无啊？我刚才甲你报告啦，好比我介绍者，我解释一下啦哈。每一礼拜优待的这个物件拢无同，所以咱叫做假日快闪哦。礼拜闪一个，闪一个呢啦，真闪闪都无呀啦哈。啊，所以讲今仔介绍哦，咱介绍过都无啊。啊，第一。厂商都要有提供啊，要有优待啊。啊，第二，哦，好朋友来咧抢讲，有真侪厂商哦，即摆拢在排队呢，排队叫做叫做啊，叫做 Q 拜吼，排队买啦。今仔去介绍吼，啊，重点呢，好朋友，咱来个选品牌呢，啊，个有信用呢，啊，个有效果呢，吼，啊，个真正有优待呢。啊，所以每一礼拜都无同，哦，每个礼拜你听着拢无同。啊，这礼拜下礼拜就没有了。安尼，各朋友，你听我解说说明，会谅解啦，哈，哦，可以谅解啦，哈。来，我最后今仔日最后一摆甲恁报告，我来做广告。我今日介绍这款台湾新规特级的玄米油，哦，玄米油特级的100%的，150公斤的切啊。提炼出一公斤的玄米油，哦，烤麦油，搞工，酿酒成本高，但是我国稻米精华伫遮，迄种稻啊吼，迄一年有当收两季、收三季无一定啊，迄稻米伫大，吼。无论你食白米、食糙米、食五谷米、食什么米，一粒稻米伫外壳个切啊，甲着米心个白米中间，即层米糠层，吼，薄薄一层米糠层，即含有米糠甲着麦，甲着米胚芽，吼，米胚芽，伊个含油量哦，它的含油量只有1.2%，1.2%，但是伊有丰富个蛋白质。膳食纤维，伊有大量的植物固醇 ，strong， 够即个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的 B 抗，多种微量元素，上特殊，又上天然珍贵的伽马各位素，哦，伽马即个五位素各位素，这就有即个有，伊针对咱的心血管的保健，做功效。啊，当然你有病看医生啊！啊，平常时要保养啊，食好油啊，哦，翘脚练水手啊，食玄米油啊。日本人叫做优雅油、胚芽油、玄米油，哦，可没有，哦，可没有不啦，可没有。好朋友，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小田原雅人教授，日本东北大学农业研究所的博士。公泽士夫，拢心血管专家，拢个博士哦。英国的日本的妈妈桑食玄米油，连小朋友、中小学生营养午餐，只顶玄米油，可没有。来，好朋友，当然三顿食玄米油，唔是讲得白天正地啦，得百变消毒啦，或者来讲熟悉啦。但是对心血管、脑血管的保护，绝对有效果。因为这是天然的植物油，植物的素食的，哦，这不是治疗的药啊啦。你若健康检查，哦，抽血检查，你若有红衣，哦，红衣啊，好，身体有红灯啊，注意啊。你若血糖、血压、血油，哦，肝脂肪，哦，肝指数、肾功能、糖化血色素拢正常。恭喜啊，身体健康，好生命。问题是十多年来，每一年台湾17,000-18,000的死亡中间，有占一半是心血管甲着癌症。 冤枉啊，王星啊，哦，岁数不是八九十啊，真侪拢四五十啊，五十几岁啊。阿中部队的阿中啊，有无？阿中较早电视台有在演阿中部队，好少年做个演啊，阿中部队啊，五十岁就娶起来，五十岁过身啊，旧年就过身啊，啊，这就是问题啊。你五六十岁做阿公做阿嬷，事业有成，无多来享受，人生真正无价值。了解了吼，四十岁以上都要开始保养身体。你一台车开十外吨，一台电视看十外年，一支手机啊三五吨，真正都换新的啊。啊，你一个人的心脏，逐天在跳，不三时在跳，二啊四点在跳，明啊跳，日啊跳，跳五十外吨啊！你血液伫内底循环，吼、哦，日啊循，暝啊循，五十外吨啊！你真正免保养啊！你水沟啊，逐年都爱清啊！你车辆洗到都换乌油啊！啊，你血管算免清，你心脏算免保养，对不？对啦吼！这款玄米油固心血管，得有伽马，吼、哦。伽马这个各位数，贝塔胡萝卜素，超级维他命的维生素 E， 滴不过损，其他多种的营养素，都是保养心肺更上重要的。哦，你给它平衡，助力神经，平衡自律神经呐、啊，哦，缓解更年期的障碍，预防动脉硬化，100%精纯优质的玄米油。叫做台湾新辉，吼、哦，这个新是三字金，三字金啊，迄、那个新台湾新花特级玄米油，重点来啊！我最后给你报告啊，一组半打，今仔日六罐，一罐一公斤，保存两冬，邮袋1780元1780，一罐不到300啦，一个人上济限定你五组30罐。较侪人来买啦，吼、哦！人当时就讲，吼，较侪人来用，较侪人来买，吼、哦！啊，听有着，买有着、哦，有听着，卡就紧，唔通火车过才咧分皮啊！一组半打六罐，又在1780，1780元，卡电话卡号通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好朋友听清楚嘿，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功德哦，大家加油，加油，加油！
1: 好，谢谢，拜拜。

0: 千七百八十。
1: 曾经轰动整个台湾大街小巷。曾经受到青少年朋友非常欢迎，叫做阿中的布袋戏，吼、哦、阿中西啊，好朋友，阿中西，即马到另外一个世界演布袋戏。诶，你唔知在唔知？你老看综艺节目，哦，小庆做厉害，讲话真超高。伊的本名叫做陈汉中啊，哈，陈汉中啊。那么在90年代，1990年代，2000年，或也本土色彩了哈，迄、那个黑色幽默、政治讽刺，吼，伫个台湾爆红啊！你看像播电影，因为咧拍布啦，吼，校园街头啦，融入时事啦，吼，啊，过了。谐音梗啊，流行音乐啦、啊，吼，钱庄也在打扮呐、啊，吼、哦，青少年朋友真正看到阿中布袋戏，吼，足趣味，会做个国个真正天才啊，啊，糖尿啊，糖尿啊，啊，中度诶，即障碍听障啊，吼，啊，本来伫咱桃园地区，吼、哦，想讲要个轰动，结果无想讲破病身亡。下部谢幕了，阿中布袋戏，陈汉中50岁，真的人生少过，所以好朋友真的要保重啊！人生是少过啊！小如心为你安排好听的歌，我来和朋友刷卡电话继续卡哈。时间不济啊，0800-068-777。0800-013456，多谢努力。

一个离家的小女生。听阿文哥节目呢，透早到早，啊那暗时的晚安。哦、早上我们也有，晚上也有。那么下载范围是全台湾，因暗八点呢，阿雄真斗阵行，行到台北城，伫北台湾基隆，哦，咱金山啊、瑞芳啦，吼、哦，咱基隆地区、台北地区啦，吼、哦，包括咱新北市啦，啊，佮有台中的小太阳，包括正义县苗栗，吼、哦，暗时只有这三个所在。尤其是北台湾和中北部地区的乡亲，暗时八点哈，那么下早时是六点至八点，甲咱个朋友做报告，互你了解。来讲宜兰南洋星空的赏萤季，即马开始啊，星光满天。你若到伫北台湾台北，到伫大都市，暗时都无天星啊，有啊好，迄粒上光诶。哦，我的心爱上光的那粒星，天顶上光的金星和金星，有啦，今麦有在看哦。天气较好，但是你那个南洋哈，跟咱伽马兰呢，你山顶山边，哦，拢无光害，没有光害，满天星斗有够多，淮河杀手阿姊阿金姊，讲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数字哦，咱的个十百千万，这我后摆讲互你听吼、哦。你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几条条咧，条过惊，惊过海，哇，阁有哦，顶悬阁有哦，有啊，好呀，刚好真正就淮河刷数啊。宜兰县政府表示讲星光满天，这个活动对今仔开始六月一号，明仔载开始啦，明仔载六月一号到九月，诶，头城大家。宜山、五结、东山、南二，哦，拢会当来体会。乡亲时代上网络来了解，关谷甲十六个休闲农场合法的旅宿落叶区，推出着夜间观星盲道。北大的乡亲先来佚佗，专大乡亲再来行搭。啊，讲一咱加马兰宜兰三十外冬宜兰的特产叫做鸭香，你捌食过无？有哦，你餐厅饭店小菜不是泡菜，鸭香哦，哎，鸭香啦哈，鸭香独一无二的口味。鸭香成立三十多年，在咱岛位加马兰宜兰，加马兰宜兰五结新五路鸭香观光工厂，叫做鸭博士，鸭博士。因为当初要创造这间工厂，有两个博士级的指导，所以这个名叫做阿相的博士啊，博士呀呀呀。林先生原本在农委会，然后自己来创造，叫做阿相阿博士。厂内阁有阿的教育馆、阿爸、阿听雷，收起来呢，公布一波。收起来欠人五千多万，周转不灵。那么拜二，这个拜二要公开拍卖，哦，拍卖讲一亿外啦，哦，低价啦，啊，唔知拍卖偌济，唔知啦，啊，着经营哦，恁都无来宜兰，啊，无来甲阮食阮的鸭香，哈、啊，好啦，来。啊，无先流浪到淡水啦，讲到流浪到淡水哦，金门湖的，甲这个。扁飞啊，哈！李扁飞啊，迄曾经来电台找我，我到某一间电台做半头家啦，半头家啦，哈！我做副总的啦，啊，够一个总的，我泡老人在请伊，哦，讲偌久呢？讲我有闲无闲啊？大家该做伙，无咪该做，大家来做伙啦，哈！乡亲到阵行，永远各咧收听，来流浪到淡水。哎、欸，对了对了哈，时间要无了，你听我节目听个爱笑，听个欢喜，你别记卡电话，电话卡啦，0800-068-777，0800-013456，一站一站啦，拄只你也卡无通，即马卡会通啦，一定卡会通，卡通身体才会健康，零八零零
0688777 0800013456，有缘无缘，大家来做伙，干杯了。

啦，要做伙，快过来做伙。暗时八点，讲欢喜乡亲来斗阵。我最后一句话就好。哦，每一年台湾17-18万人往生，有一半以上是心血管甲的癌症。哦，50吨啊，40吨啊。哦，心脏底下跳，爱保养啊，车10多吨得爱换，电视10多吨得爱换，一支手机啊3-5吨尔尔，所以好朋友追求爱情，身体的保养，一罐玄米油，今仔日哦，迄特别买伊个啦，拜托个讲10组啦，我讲5组尔尔，好，好啦，无时间啦，来玄米油1780一组6罐。0800-013456，0800-013456，你电话卡好掉，唔通卡唔掉去啦哈。0800-068777，0800-068777，大家保重。连要口音的时间都无啦，好朋友，时间就是安尼。活在时间顶端的人，时间袂当碰倒退。录音带你会当定个听，因晚8点，咱北台湾的乡亲，欢迎各朋友再度过来斗阵。阿文哥，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假期如意。时间无啊，保重再保重，拜拜。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6: 你来笑死！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筋好食，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